0: 知识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4: 我太难了，
3: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2: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星星，星星，
2: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他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 金龟子，星星，
2: 哎，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1: 花衣

0: 醒。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2: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一个是我能有个好滋味，这滋味可是喜欢我，这滋味喜欢我全家人。一个是我

便是几千日过上好日子，两壶水摆面前，我该去拿壶水。

成事就该不怕没滋味又滋味，难成事就不如不要那滋味，只要能够敢成事还管啥滋味不滋味。

三块钱都是血汗钱，一千元一万元都是养家钱，一分钱难倒啊。

0: 不是钱，世上最好的就是钱，世上害人的也是钱，一辈子谁也。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处暑到来，暑气正式消退，秋燥进入高发阶段，处暑前期以温燥为主，燥邪入侵最先伤肺，表现咽喉干痛、干咳无痰、鼻腔出血、皮肤起皮，饮食少花椒、辣椒、烧烤等辛辣发散食物，多食莲藕、鸭肉、银耳、秋梨润燥生津，早晚添衣，遵循春捂秋冻，换季过敏性鼻炎人群提前备好药物，晨起温水洗鼻，减少过敏源刺激，睡前温水泡脚助收敛阳气，呼吸道慢病患者提前养护，预防秋冬频繁咳喘发作。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4: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

0: 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
1: 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您好，您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的，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4: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8: 失火了！救命啊！
9: 着火了！
1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1: 灭火器呢？
12: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3: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4: 啊，这么严重啊！
15: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6: 熊强科普时间到，
13: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7: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7: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6: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18: 我爱行动，我火做自己。
3: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那树上睡，半夜里做噩梦，小鬼在后边追，受惊吓掉下树，摔坏。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持。

0: 讲的大龄说病。
1: 大龄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龄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龄。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龄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龄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龄。您好，大龄老师。
2: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又能够在这儿相约相聚了，这是缘分。你看昨天呢，我给咱们沈阳那个被烫伤的老大姐打了个电话，这老姐姐挺高兴啊，说你看这件事啊你还总惦记。我说那你现在怎么样了？老大姐说恢复的挺好，那脚面都蹦皮了，肿也消了，值班大夫都说了过两天就可以出院了。住院这几天呢我还胖了呢，这一天除了吃就是睡。我说老姐姐呀，这事怨我呀，我当时考虑的不周全。老姐姐就说哎呦，这事儿可不怨你，是我自己那锅没拿好，我没拿住烫着了。你这一天呢就够不容易的了，自己搭钱想着我们，惦记着我们，知道我们岁数大了腿脚都不好，所以呢给我们免费邮寄这个舒心汤，对我们这就够好了。这老大姐说我这天天听你讲课你都没休息。老大姐也知道你这心里压力挺大的，知道我烫伤了心里挺愧疚。我说了这事不怨你，是我自己没拿住。我是怎么的呢？我糖尿病，有白内障，看东西啊看的不真亮，那火开的有点大，把那锅巴给燎了，所以呢我一拿它烫着手了，这一烫手啊我就没拿住，就这么的，那药汤啊药渣呀、就撒脚面子上了，这现在都崩皮了，估计着就能出院了。我到时候我还得回家打电话参与你赠送的那个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那报名活动领取呢，我得参加呢。没事，我说大姐呀，我这边办完事之后啊我上沈阳那儿我看看你去。大姐就说了哎呦你可别来啊，你这一天那些事儿够多的了，这么忙带着老伴儿也没好好休息，完事儿呢你就直接回北京回家吧，啊我这一切都挺好的，你不用惦记我。这放下电话呀我挺感慨，想起一句老话，说若懂无需千言万语，若不懂万语千言道不尽。这世上最温暖的事儿，莫过于有人懂你，念你冷暖，懂你悲欢。你看这一晃啊来到这个药厂已经有好几天了，这小辉呢一直陪着。药厂比我20年前来的那时候可大多了，10多年前呢我也来过，你看现在又变样了。他现在这个药厂大概得有个足球场那么大，有办公楼，有生产车间，还有员工食堂、员工宿舍，整得挺干净。你看这个通化呀，它在长白山脚下，空气呀、水呀也都特别好。它这个制药厂用的水就是从那个长白山流下来的，那长白山的水好啊，所以你看那个农夫山泉有一款水卖10多块钱一瓶，那个就是长白山山脉的水。它这个药厂呢正好在通化二道江莲花路，正好底下就是长白山水源地，所以好山好水出好药啊。你像经常喝茶的一般都讲究说拿那个矿泉水泡茶，那泡出来的那个茶呀它和你拿那个自来水泡出来的

那它就是不一个样，好喝，那茶的味道啊也特别好，而且呢喝到嘴里它很滑溜，那茶叶也算是一味中草药，所以好山好水出好药。这几天小辉带着我们一直在药厂来回的转悠参观，他那个办公楼整个一楼啊有一面墙就是那个荣誉墙，老气派了，整个一面墙上全都是各式各样的荣誉奖章，全是这些年舒心颗粒获得的荣誉。办公楼对面啊就是生产车间，我一开始以为是制药对水有要求，要求得多少多少到净化，这回我来了我才知道，这个制药要想制好药对空气也有要求，你像这舒心颗粒用的是舒心汤做的，它用到的不光是长白山的水，更主要的是什么呢，经过32道净化，完全是医用级。说什么叫医用级啊，就是一点细菌杂质都没有，那就跟那注射液似的，进车间管控得非常严，就不管你是谁，你就厂长进你也得签字，你也得换上那无菌服，先给你喷洒上酒精消消毒，然后呢再给你穿那个无菌服，就是从脚一直能套到脑瓜顶，它这个无菌服啊是连体的，就露出一块脸，然后呢还得给你戴上个口罩，完事你就可以进来了。这药厂一共是8个区域，药材优选区、炮制加工区、精品提取区、浓缩成型区，还有干燥区，再就是制成颗粒区、药品包装区，最后是一个药品检验区，就这么8个区域，也可以说舒心颗粒8关打造，分别是药材的优选关、炮制加工关、精品提取关、浓缩成型关、干燥关、制成颗粒关、药品包装关，最后就是药品出厂检验关，可以说是8关打造舒心颗粒这好药。我们先去的是第一个区域，药材的优选区，这里边有龙骨、有丹参、沙参、黄柏、牡蛎，那工作人员呢进行严格的筛选。你比如说龙骨这药，因为药厂早在20年前就做好了龙骨的储备，因为龙骨区别于其他的药，那都是上10000年形成的，所以它属于那种不可再生资源，跟人参、灵芝、鹿茸啊不一样。说这些东西啊年年都有，你像鹿茸，说我今年给它割了明年还有，人参年年都能种啊，所以这东西啊它不缺。但是你像龙骨这药呢就不行，本身呢它就是10000年前恐龙的化石，几年前国家就已经禁止开采了，就不允许你再采挖了，所以药厂这些年呢所用到的龙骨都是几年前、10几年前、20几年前开始储备的，因为你用一块它就少一块。所以你看这次来这小辉就说到了龙骨的这个数量啊，让他感觉非常的惆怅啊，心里边非常焦虑。因为根据目前所看到药厂龙骨的储备量顶顶够维持3年时间的，说你3年之后怎么办，上哪儿整这药去？可能有人说那现在药房有啊，你药房所看到的，我说句实话，咱如果说真要是较起真来，它不一定算龙骨，知道吧？因为我在药厂我看到的那都是大块的龙骨，你像咱们药房买到的那都是小块的，很小很小啊，甚至说比你那个指甲盖还小。你正常龙骨都是大块的，你想啊，对不对？那恐龙多大个啊？而且这每一块龙骨上面呢都有龙骨斑，就灰色的小点，一个一个一个的排列着。这工作人员呢就讲啊，之前我们挑选龙骨那小碎块品质不好的我们就不要了，我们直接就给扔出去了。后来呢我们发现就专门有人啊在那等着干什么呢，他捡这个药材啊，他把我们药厂扔出去的捡回去之后，他再拿到药房去卖。

所以打那以后啊，我们挑选出来这些品质不好的，我们就给集中销毁了。他说：“大林老师啊，你再看这个单身，你再看这杀身，我们用的全都是野生的，种植的呀比较粗，长得呢看着好像是挺好的，从颜色上看呢也没有这个身，所以呢我们选用的全都是野生的单身和杀身，这样呢效果会更好。你像这黄柏，种植的黄柏表皮呀、啊，用手一摸啊，很光滑，很滑溜。你用手你摸摸咱们这个黄柏，是不是拉拉巴巴的？这就是风吹日晒、刮风下雨，你包括其他的什么蛇虫啊啃咬造成的，纯天然形成的。你要是种植的那就不行啊，它表面特别光滑，所以这个车间呢，就全是我们药材的一个优选区。就像王总说的，既然要做，那我们就得往好了做。我一听我说好啊，啊，我说这话说得好。啊，王总说，真材实料，我们不怕任何人去质疑。这大林老师啊，你往这边走，啊，这是我们的药材加工炮制区，这个药材优选它只是第一步，但是中药啊，你要想发挥出药效，中药的炮制那是必不可少的。我想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这两位老药工，说这是周师傅，这是孙师傅，都是我们药厂15年以上的老药工了。这二位师傅一直听过你，而且呢对大林老师也是仰慕已久，所以中药炮制这个环节呢啊，让二位老师傅给你介绍介绍。我说二位老师傅啊，辛苦了，都多大年纪了？这个周师傅就跟我说话了，说我今年75，说这是老孙啊，今年73。我一听啊，我说哎呦好啊，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都是我老大哥了，我得向你们学习呀、啊。这老周大哥挺爱说话，这个老孙大哥呢就不太爱说话，但是人都非常好。这老周大哥就说了，说我一直就想见见你大林老师，我太崇拜你了，我就想知道你是怎么研制出这舒心颗粒啊，这药太好了，而且我也太好奇了啊，因为你这个方子组合的太厉害了，就别人不说，就我老伴就受益了。我老伴60多岁的时候啊，他这个手抖，上同化医院，同化医院就说了，说我们看不了这病啊，你得去长春，完我们就到了长春。到了长春呢，又给做的检查，又是排的脑 CT 呀、啊，做的核磁，最后大夫说了，得观察观察，啊，有可能是帕金森，啊，也有可能啊属于老年性震颤，孩子陪着去的，说这病怎么造成的呢？大夫就说了，说这病啊到今天他没攻克呀，原因尚不明确，你先回去观察观察，如果抖动的越来越重，或者说家里条件允许的话呢，直接上北京去查一查。我们这个地方啊，毕竟接触这样的病人不多。我老伴一听啊，就回来了，咱人生地不熟的，压根儿就不敢去啊，说你这还牵扯到孩子，一合计啊，回家看看再说吧。我老伴这个抖呢，一来个人他就明显的抖，接个电话也是抖的不行，平时一个人的时候吧，他就抖的没那么明显了，而且睡着了也不抖了。你看我们药厂每个员工每人每个月不都能给上一盒舒心颗粒吗？我就把这药拿回来，我就放桌子上了，因为我这身体还行，没啥毛病。老伴呢没事啊，拿起来看了看，一看这是什么化瘀的啊，能化瘀能活血，完了又能够养阴益气。老伴一看这挺好啊，对心脑啊，对心悸睡眠呢、啊、都挺好的。老伴一合计，说我正好最近这个心脏也不太舒服啊，你放着也是放着，我就吃了它得了。老伴就把这舒心颗粒给吃上了，完事他也没跟我说呀。我这一天天的在躺着来回也忙啊，回家呢吃完饭也就睡觉了。后来有这么一天啊，就周末了，孩子一家三口回来吃饭，完事儿呢我儿子就说了，哎，说妈你看，我感觉你那个手
抖动的好像差点了。

跟往常不一样了。你看往常一有人啊，谁跟你说话呀，你这个手啊抖动的就厉害。你看今天好像没怎么抖啊。那我老伴儿平时也没注意这事儿啊。孩子这一说，哎呦，是吗？我不知道啊，我没感觉呀，没注意呀。这时候孩子就喊我，那我当时不在厨房收拾鱼呢吗？啊，我一听喊我呢，我以为有啥事儿呢，我就赶紧的擦了把手，啊，我就进屋了。完了，这个孩子就跟我说，说爸，你看我妈，啊，她那个手是不是抖的差一点了，不那么厉害了？我说我看看，我这一看的确，啊，和以前相比呀，是差了不少。你要是往常家里那么多人啊，一说话，尤其是说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那个手上，他那抖的就可厉害了。我这一瞅不那么抖了，我说你最近吃啥药了？他说我也没吃啥药啊，啊，就是你们单位拿过来的那个舒心颗粒呀、啊，我看这说明书写的挺好，我就给吃上了。我说吃多长时间了？哎呦，这不眼瞅得有半个月了吗？因为那一盒都让我吃没了，所以就从这个时候起，就对这个舒心颗粒呀、啊，我就重新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我就知道这个舒心颗粒能治大病啊。你看这里边没有几味药，我讲话了，药不在于多，在于精啊。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啊，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所以我就合计，啊，找个机会，啊，我得见见大林老师。我得好好的请教请教他，啊，怎么那么厉害呢？配出这么好的药方，哎呦，我这今天哪，这终于见着你了。我说周老师啊，不瞒您说，我说这个方子呢，它不是我的，啊，是我师傅传给我的。周师傅就说，哎呦，那你师傅是哪位名医啊？我说我师傅哪位名医也不是，他就是农村的一名中医郎中。家里边呢，人家是世代从医。我说如果要讲我师父家呀，那是有点历史的啊，这得讲上半天。咱们早一天，哪天有功夫啊，我给你们讲一讲这药的来龙去脉。这个时候呢，小辉就说了，说周师父啊，这大林老师这一两天也走不了啊，咱们找个时间呢，是不是，你俩单独的坐下来交流。现在主要是想让你给大林老师介绍介绍咱们整个药材的炮制和加工区域，你给讲一讲。周师傅就说，哎呦啊，我在大林老师面前我怎么敢班门弄斧呢？我说可不是啊，这个术业有专攻，在制药方面啊，您是老师。这周师傅就说了，哎呦，客气了客气了，咱们呢相互学习啊。那我简单的给大林老师介绍介绍，这个舒心汤啊，主要有五种药材，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那么这里边的中药炮制啊，主要涉及到漂、炒、断。你比如说漂，漂呢又分为洗、漂、泡。你像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就这些药材，从精选区选好之后，都需要过水洗一遍。我们是通过那种超声波清洗，也叫声波振动清洗，这样清洗呀、啊，不破坏它的药性，不伤药。那么在洗的过程当中呢，有的药材上面覆盖着一层泥土和杂质，通过这个超声波振动啊，就能把它清洗干净。那、啊、甚至说比咱们用那个刷的刷还要干净。这样呢，一些不容易被剔除的灰尘呐、啊、金属残留啊，也都给直接清洗下来了。这是洗。那么漂呢，就是用清水呀、啊、去浸泡。你比如说龙骨和牡蛎这样的药材，都需要每天用清水去浸泡。你看着我们这些个大池子没有？这些大池子啊，就是浸泡龙骨和牡蛎用的。两个池子，一个是浸泡龙骨的，一个是浸泡牡蛎的。因为他们每天换水的次数不一样，浸泡的时间呢也不一样。所以呢，就得需要两个池子。可能有人就会好奇了，说那丹参、沙参、黄柏不需要浸泡吗？那这些药材呀、啊，需要清洗，啊，不需要浸泡，因为制药啊还有提取
曲啊，还有浓缩呀，所以呢它不需要浸泡。但是如果说我们个人熬煮啊，就像前两天我送大伙这个苏心汤，你包括大家伙自己到药铺抓回来的这个药材，说我要熬成苏心汤，你这个呢需要头天晚上进行浸泡，完了之后呢你也不能说把那个浸泡的那个水呀给倒了，不能，你第二天得用它去熬药。周师傅说浸泡需要每天换清水2到3次，整个池子把它的原来的水啊放出去，完之后呢再往里加新水，每天2到3次，大概需要3到5天的浸泡时间。我说那什么叫泡呢？周师傅就说了，泡啊一般得用钢，你比如说那个龟甲呀或者是鳖甲呀，就这样的药材把它放到缸里边，然后呢加入米汤水，就是煮米的水放进去之后，或者说呢加入这个屋檐的水，就这种屋檐水呀必须是瓦片的屋檐，就过去那个红瓦呀或者那个灰瓦，你像现在的那种什么油毡纸的呀铁皮的那都不行啊，水泥的都不行，必须得是房檐的那个瓦流下来的雨水，然后呢给它倒入进去，用油纸给它盖好，四周用黄泥给封好，给它静止上1个月的时间。如果说是春秋季节，这个时间呢还要再长一些，1个月甚至2个月的时间。你这个时候啊你再开缸，你会发现那个鳖甲呀或者说那个龟甲它自己呀就离糊了。所以这种方式啊叫泡。但我们苏心汤里边所用到的药材呀用不到这道工序，我们就用到了洗和漂。那你像丹参、沙参在清洗之后就得炒，这个炒啊不是说像我们炒菜那样来回的炒，这个炒啊是锅里边给它平铺一层薄薄的小米儿，这个小米儿上边呢铺一层丹参。你像丹参和沙参呢它是分开炒的，因为在一起炒啊它就容易串味儿，所以呢必须得分开炒。锅里先铺上这一层小米儿，然后呢小米儿上边铺上一层丹参，盖上锅盖把火点着，这个时候锅盖千万别动，你不能说我中途给它打开，如果说你半道打开毁了，这一锅药就全废了。这时候呢你中小火去观察这烟啊，它一炒它不往外冒烟吗？你等这个烟呢由白转青，由青转浓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把锅盖打开，这个时候啊你借助着这个米那颜色啊发焦，说借助这个焦米的这个热和烟熏来提升这个丹参的药效，等丹参这个颜色发深之后你就赶紧的给它拿下来，这时候呢再用筛子把这米呀、啊、给它筛出去。本身这个小米啊它是热性的食物，所以在中药炮制过程当中小米的这个热量啊就传递给丹参了，所以你看丹参经过炮制之后不仅能够化瘀通心，不仅能够活血通瘀，而且有了暖心的功效。所以中药的这个炮制啊是为了提升药效。你像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丹参经炮制后治心腹邪气作痛。说什么叫心腹邪气作痛啊？说白了那不就心绞痛吗？正常丹参呢它没有这功效。那么苏心汤制成成药苏心颗粒，它要经过中药炮制这一关，所以丹参经过炮制以后就有了治疗心绞痛的功效。那么你像沙参的制法跟丹参是一样的，只不过沙参底下铺的是大米。为什么铺的是大米呢？你像小米啊它是热性食物，那么大米呢它就是属于寒性的食物了。沙参主要是化脑部的瘀啊，沙参主要方向是治疗脑部疾病的，所以沙参经过炮制以后，因为它用的是大米炮制，所以沙参呢就增加了清头热去头火的作用，不仅化脑部淤血而且能清头热去头火。经过炮制以后

增加了这方面功效。所以反过来讲，你高血压病人头火大，对不对？你想想你头火大不大，是不是经常感觉到脑袋胀啊，脸红啊，头晕迷糊啊，哎，这不就是头火大的一种表现吗？那么就像脑淤血脑血栓似的，它一定是脑火比较大呀，要不然也不会出现脑溢血呀。所以脑袋需要凉血，需要清火热，那么沙参经过炮制以后就增加了这方面的功效。所以舒心颗粒可以说更全面化瘀。那么你像龙骨和牡蛎入药啊，就需要断。断是什么呢？就是隔空用火去烧，它有一个专门断药的炉子，把需要断的药材放在炉子里边，要不停地看。在断药的过程当中，你得看它颜色的变化。你像龙骨这药啊，断到红为止，然后拿出来给它晾晒啊，就给它晾凉喽啊。晾晒之后呢，龙骨的颜色啊也发生改变了，因为它是亿万年前形成的恐龙化石啊，就那龙的化石，所以在断完之后，它的颜色就明显的有改变，颜色由没断之前的黄白色、奶白色变成了绿色，行话呢叫翡翠绿。那么经过断以后的龙骨，不仅增强了化瘀的效果，能更全面的深度去化瘀，而且增加了龙骨的镇静安神的功效。所以我就跟这周师傅讲，我说周老师啊，那你老伴儿这手抖啊，吃上这舒心颗粒见好，抖动差了，就跟这龙骨有关。可能没断之前，舒心汤可能没有这方面功效。制成了舒心颗粒以后，经过了药物的多种炮制，你像龙骨似的，颜色已经炮制出来，变成了这种翠绿色，所以增加了龙骨镇静安神的效果。你像你老伴那手抖啊，那是脑袋带的。中医不讲吗？说心藏神，脑为神之府。那手抖动就说明脑袋的神不安。你看为啥说睡着了之后他就不抖了，醒了之后呢又不停地抖，这就是因为这个神不宁啊，神不安宁啊。所以舒心颗粒当中这龙骨经过炮制以后啊，断了以后就增强了镇静安神的效果，能镇住了啊，增强了安神效果。所以你看你老伴吃完了舒心颗粒之后，这个手就开始不抖了。就这样的案例啊，说实话我接触的也不多。所以周师傅啊，你这也是相当于给我提供了医学案例，特别好。这回啊，咱这个舒心颗粒又多了一项对于老年震颤抖动有一定的帮助。我说周老师啊，一说这个龙骨啊，我想向你请教个问题，一般你们是怎么鉴别这个龙骨真假的？是烧啊，还是用盆水去试啊？周师傅没说话，他转过身去啊，拿了最小的那么一块龙骨，说大林老师啊，你把口罩摘了。其实我也不明白这周师傅是啥意思，但是人家说了，我说在这儿摘口罩能行吗？他说没事，就一瞬间的事儿，完事你赶紧戴上啊。这个时候呢，我就把口罩摘下来。周师傅说，你把这个龙骨啊咬在嘴唇上，来把口罩摘了啊。我就按照周师傅这个说法啊，把口罩一摘，把这一小块龙骨啊就叼在嘴里了。这个时候啊，我就明显的能感觉到小块龙骨它就紧紧的贴紧着我的嘴唇，甚至说就有一种那种吸附裹的那种感觉，我明显的能感觉到我嘴唇上那点湿度就没了。这个时候呢，就滋滋的发出那种声音啊，我就说，哎，这个龙骨它怎么把我嘴唇给粘住了？哎呦，拿不下来了啊，粘的牢牢的，就嘴唇一点湿度都没有了，所以上下那嘴唇啊粘的牢牢的。周师傅就说，你把口罩拿下来。这个时候呢，这一小根龙骨就粘在我这嘴唇上了，粘得牢牢的。周师傅小心翼翼地把它给拽下来了，我明显能感觉到疼啊，就像是说这个龙骨啊它裹到了你的嘴唇一样。

0: 这就说明啥呀？说明这个龙骨这个药它的吸水性啊，它有很强的吸收性、吸水性。为啥舒心汤也好，舒心颗粒也好，能全面化瘀啊，能深度化瘀啊？因为龙骨这药，这回我算是亲身感受到了，这个龙骨的这个吸力啊太强了。所以这个龙骨啊，从我嘴唇上拿下来之后，我就赶紧把这口罩戴上，因为规矩不能给人家破坏了啊。药厂必须全程戴口罩，因为它空气也是36%净化，水呀、啊、空气呀、啊，全都是深度净化的，甚至说全能达到那种医用级的标准。就他药厂这空气，医院手术室里边的空气净化是一样样的，都是属于无菌环境下的。所以我戴上口罩之后啊，周师傅就说，这回鉴别龙骨的这个简单方法是不是就明白了？本身这药啊，它就是龙的骨骼。龙是干啥的？龙是掌管天下水的，所以龙骨这药吸水能力特别强。所以怎么鉴别这药真假呀？最简单，你给它叼在嘴里，真的龙骨，你会感觉到瞬间呢，你的嘴唇就干了。那龙骨粘在嘴唇上，拿都不好往下拿，甚至说你就得往下撕。所以你就说它这个吸水能力得多强吧？所以为啥说龙骨是专业化瘀的呢？因为它能把这个瘀给你吸出来。你看咱们食堂那个小灶，前一段时间不灰指甲吗？完了这天天给大伙做饭，药厂这些人呢就开始议论。后来呢他自己也知道了，那段时间呢就在食堂干点零活。后来这厂长说，药厂的每个人啊，每个月都可以免费领上一盒舒心颗粒，这作为药厂的福利给每个员工的。那食堂也有，所以他也领了一盒。回去之后啊，他就开始吃。他是因为咋地呢？女同志嘛，乳腺上啊有个小疙瘩，所以他也跟着吃。吃了一个月吧，他那个灰指甲的颜色呀就开始变正了。你看这不又回食堂给大伙啊盛饭呐、啊、盛菜去了吗？他那个灰指甲呢逐渐逐渐就好了。那为啥呢？你想想，那个灰指甲不就是瘀吗？说明这个肝脏有瘀，身体有瘀。你看人好了啊，后来听说什么呢，就是乳腺上的那个结节、那个疙瘩也没有了。所以舒心颗粒啊，它就是这么大的劲儿。那这里边的龙骨这药有劲儿啊，化瘀有劲儿。所以说好山好水出好药，也可以说舒心颗粒八关打造好药，什么药材优选关、加工炮制关、精品提取关、什么浓缩成型关、干燥关、制成颗粒关、药品包装关、药品检验关，可以说是八关打造精品好药。这几天呢，咱大伙有时间，咱每天呢都准时准点的来聚一聚，对不对？哎，咱们争取8月12号给大家伙送这个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所以这几天有时间呢，你就来听一听；有时间呢，咱们聚一聚。8月12号给大伙送药，到时候呢有需要的你就来，好不好？到时候咱们可不见不散呐。第一呢，我想帮帮有需要的人，因为这属于纯公益的，不用咱大家伙花一分钱。第二，你看看这个舒心颗粒跟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在效果上究竟有啥不一样的地方，对不对？你比一比，到时候呢一个人呢我争取多送你几天用量的。8月12号咱们不见不散，咱说好了，大伙千万别忘了，有需要的你就来，明白没？我希望都来啊！我希望大伙都来。
1: 感谢大林老师一直在给大家落实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争取在8月12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让大家不花一分钱就能感受一下。也希望大林老师的用心能让更多病友健康的生活下去，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活动一旦争取下来，将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0: 您有健康问题或者用药问题，可以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大林老师。
4: 哎，你好。你好。
3: 你好。啊，我的主要是这个，一个是颈椎病，30多年，疼痛难忍。
4: 哎呦，这时间
3: 那个脖子的两边，就是耳朵跟的那大动脉的那两边，非常疼痛。
4: 啊，
3: 晚上就是睡一下睡一下就疼了就醒了。
4: 嗯，
3: 所以就是严重的影响了这个睡眠。
4: 嗯，胳膊发麻不？
3: 麻木还是有一点，但是不太严重。
4: 腿上有麻吗？脚啊，腿啊，有麻木吗？
3: 我这个因为这个腰椎也做过手术，腰椎间盘突出嘛，
4: 腰椎也不好啊。
3: 哦，一个脊柱都有问题啊，所以这个脊柱这方面呢是觉得是问题比较严重。腰椎是做过腰椎间盘突出手术，但是当时他就给我讲啊，不能完全解除，只能是大部分解除，因为他脊柱压迫神经的地方呢比较多嘛。
4: 嗯，
3: 现在还是脚这些还是有些麻木嘛。
4: 脚麻呀，完了之后他这个包括我们说这个腿呀。大腿外侧呀，或者大腿内侧出现麻木疼痛啊，它这个还是你腰椎的问题。今年多大岁数？
3: 我今年70，进入71了。
4: 71了。我这么跟你说吧，老大哥呀，你这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复杂的。也就是说，你看你颈椎病时间挺长的，完了又有腰椎病，整个这个脊柱就不好。年轻的时候是不是着过凉啊，干了不少的重体力活啊？
3: 对，就是年轻的时候呢不注意保养。
4: 你 看
3: 一个是挑拿柴啊，这些不注意保养。
4: 哎呦，有高血压的病没？
3: 高血压也有，高血压是20多年了，经常会出现这个头晕，天翻地覆的这个旋转
4: 啊，
3: 还伴随这个呕吐。
4: 哎呦，
3: 所以说
4: 我为啥就问你有高血压没？因为我根据你前面这两个病，这个病史的长，就说明你身体的瘀比较重。你身体的瘀一重，你想想，你刚瘀可能是卯。

0: 一个地上淤了，但是你淤的时间这么长了，也就周身的血管都容易出问题。
1: 这个分析的太有道理了，
0: 对不？整个身体的血管都出现问题，那血管出问题最容易引起的就是啥？那就高血压了。还有其他什么旁的毛病没？
1: 还有一个就是眼睛呢，就是出现这个早期的白内障，以前不注意这个保养嘛，太阳下面经常晒
0: 啊，
1: 刺到了，所以这个白内障也出现了，这个飞蚊症这些个。
0: 那白内障啊是晶状体浑浊，要是有飞蚊症啊，那是玻璃体浑浊，这都是眼睛看东西模糊，看东西不清楚，病史太长了，周身的淤堵太严重了。换句话来说，就是你体内啊血液循环的不好，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所以身上的病也就多了去了。所以那你这个病要治疗啊，我跟你说啊，大哥，我跟你说怎么治。除了说个别的症状比较急的情况下，咱们对症治疗。如果说其他的症状都稳定了啊，说我脖子不那么疼痛了，腰也不那么疼了啊，我都能忍受得了，你就得化瘀，你就从化瘀着手去治疗。它不是针对于你哪一个症状哪一个病去治的，它是针对于你全身的淤堵不通去进行治疗的。就是争取帮助你把全身的所有经络呀、气血呀啊，包括说我们脏器脏腑内的淤堵啊，尽量都给它散开，这么去治的。
1: 好，老师。
0: 这
1: 个舒心汤我已经吃了3天了。
0: 我就想问这个问题呢，
1: 这个睡眠啊、颈椎的疼痛啊，这些都有所减轻了。
0: 好，
1: 这个所以说眼睛呢也舒服了一些，原来这个有些干眼症啊，不难过啊，这种情况还是有。
0: 眼睛不那么干涩了，看东西比原来也清亮点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了。
0: 哎，
1: 所以听说老师啊要送给我们一点。我真想要啊，试一试你的那个，可能要比我们的要好一点。
0: 哎呦，
1: 老师，
0: 那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为啥呢？首先第一，药材这一块药厂选择的全都是地道的好药材。第二一个呢，就是说药物的浓度，你看咱们自己熬的是一副中药熬成3碗，对不对？但是药厂这边是啥呀？是一袋药就是一副，那你一天你就等于吃3副，你这一天吃一副和一天吃3副能一样吗？而且呢这个剂量还非常大，咱这一袋是14克。因为我在药厂我全看到了啊，包括那药材龙骨，你在外边的药店你抓不到，就是丹参呢，我跟你说都比外边的药店丹参要好。因为这个药啊我抓过，包括前期给咱大伙送的时候我自己抓看的，我觉得就不错了。但是我一到药厂，我一看人家药厂准备的这药材比咱们那好的多得多。所以这个效果肯定会更好的。尤其是像你这样老大哥，需要整体全身去化瘀通经络的。因为我刚才说了，你不是说我针对于哪一个病哪一个症状我进行去治疗控制，你需要的是把全身的经络气血疏通开。换句话来说，这30多年这20多年造成我身体里淤堵的这些啊不通，全都给它疏通开，这样你才能达到真正的控制疾病，一身轻松啊。所以咱们通过这个舒心汤能做到，那通过舒心颗粒呢，那做的就更好了。没事。
1: 那根据我这些情况，老师你给我指点一下，我现在要怎么吃药，怎么治疗。
0: 好，那首先我要问你，就是现有，你像咱们说血压现在能稳定住不？
1: 现在吃个一点降压药，血压基本上能稳定住。高压基本上是在130左右，130多。
0: 低压呢？
1: 低压有的时候就会超过90。
0: 那不要
1: 紧。不是很高，但是我这个人呢，就是这个很敏感，只要高上去，比如说这个高压，如果是高上140以上150，那就头就会斜硬了。
0: 是，为啥低压容易高呢？第一，由于焦虑，由于紧张，由于睡不好觉，这些都会引起我们低压过高。
1: 哎呀，
0: 而且你这个低压呀，不是说我达到了110、120，没有，就是在90左右。咱稍作调整，你这个低压就能降下来，知道吧？所以现有的药你先用着，因为我再给你换药也未必。

0: 非常疼痛，没有个时候是不疼的。
1: 对，
0: 这个，
1: 根据你的这个描述啊，你这个颈椎病啊，它应该属于混合型的啊，颈肩疼痛，完了之后呢，又有胳膊的发麻，啊，又有头晕，
0: 啊，对对对，
1: 恶心呕吐。你想想，嗯，那么就是有神经根型的，可能还伴有什么呢？椎动脉型的。所以怎么办？
0: 啊，对对，
1: 我告诉你几点。第一，首先啊，枕头不能过高。
0: 啊。
1: 第二呢，
0: 啊，
1: 就不能长时间低头。
0: 啊。
1: 嗯，不能说我总低头看书啊、看手机啊，长时间低头不行啊。
0: 啊。
1: 第三一个就是咱们那个头顶上啊，尽量不要去顶一些重物，就是太沉的东西，不要用我们头去顶。完了，再有一个是啥呢？脖子这个部位啊，不能随便的去按摩。说我不舒服了，我去按一按、揉一揉，尽量啊少按摩。
0: 哦哦哦，
1: 啊，
0: 好好好。
1: 如果再重的话，干什么呢？你去到这个药铺选两味药，一个是威灵仙，
0: 啊，
1: 一个是葛根。威灵仙选六颗，葛根选15颗，再有一个片姜黄选上6颗。这三味药你给它加在一起，完了就跟咱们舒心汤啊一起熬。那么威灵仙也好，片姜黄也好，它能加快我们血液循环，加速咱们这个化瘀的功能。那葛根呢，它能够帮助我们通经活络，减少我们局部肌肉的酸胀疼痛。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咱们这个颈椎病啊就能够得到一个很快的控制了。你也别着急，咱们尽量啊，在8月12号，我把咱们这个舒心颗粒给你送过来，咱们这个症状改善的就更快了。所以你这个病你别着急了，老大哥，得慢慢去治，不能急哈，该注意的你注意就行了。
0: 好，谢谢老师。
1: 好嘞，好，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
3: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

0: 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大林老师你好。
2: 你好，
1: 我是江苏无锡的，我今年70了。
2: 哦，70岁。
1: 哦，我这毛病吧也挺多的。
2: 嗯，
1: 你看我这高血压还有心衰。这高血压吧也有年头了，也有20多年了。
2: 嗯，
1: 这血压吧它是忽高忽低的，这药吧我也换了好几种了。
2: 嗯，
1: 像那硝酸地平、俄贝沙坦、卡克普利，吃了还是不行。
2: 啊，你这么换药讲话了，你都快赶上那个小白鼠了，纯纯的在这试药呢，得找一个差不多的好方法，得找出原因来，你要不然的话，它就影响到咱们其他的脏腑功能了。
1: 哦，就是，你说整天头晕脑胀的，一个脑袋呀，两个大，都感觉啊，整天是晃晃悠悠的，走个路啊，就好像踩棉花一样，脚下都没根了，走路啊，你走不了直线了。

0: 体内有个东西，心里想着说饶过去饶过去，结果人家被那东西撞上去，哟，喝的身上那是青一块紫一块了，
1: 是呗，
0: 这不后来就出现心衰了，哎呦心慌，上不来气，晚上都不能平躺着睡了，半坐着半躺着，就这样感觉出气还是不顺畅，感觉这胸口啊好像一块石头压着，上不来气，哟，憋得脸火粗的，这都感觉都活不了了。
1: 那你这个平时运动运动就出现这种情况，还是说不运动也这样啊？
0: 哎呀，就是不运动，在家里啊，你稍微走动走动都感觉都不舒服，
1: 是吧？那你这个心衰也挺严重。
0: 就是那每年啊都得去医院住院，就是要是啊遇到那个天冷阴天啊，都感觉哎呦那更不行了，
1: 是吧？
0: 出气啊，哦，就更出不上来了。晚上睡多啊，能睡啊2个小时。我都觉得说没啥好办法了，听到大林老师您的讲课了，呀，我一听啊，我都觉得大林老师特别实在，挺为我们患者着想的，我就想着说，这一回啊，再搏一回吧，死马当活马医吧，这不就用上舒心汤了，我就感觉说浑身有劲了，这身上越有劲吗？这头脑也清凉了，
1: 那是啊，
0: 这心跳啊也比过去有劲了。
1: 这心脏功能增强了，血压这一块这两天你测量没？
0: 血压也好啊，血压那时候也下降了，原来啊吃的降压药高压都在156，你看那低压也在100、110左右，喝上舒心汤，现在这血压能有134，低压也在80、90左右了。
1: 那难怪说咱这个心脏舒服了，因为这个血压降下来了。整个血液循环呢比较好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能感觉出来身体哪哪都舒服，挺好。
0: 就是这几天嘛，有时候这不家里人多，孩子们都在说说笑笑，睡得晚，你看这血压也没有往上升了。
1: 那还行。
0: 前胸这边感觉一下子松开了，感觉石头都挪走了。你看我现在能在屋里溜达溜达，忍不住啊，都是干点你看拖拖地啥的都能干了。
1: 哎呦。还能做些简单的家务活，那你干完活的时候没有那个心慌胸闷憋得慌气急的表现呢？
0: 没有了，
1: 挺好啊。
0: 这舒心汤啊真的挺对我症的。
1: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对症问题，因为我跟大伙说过，你像高血压呀，什么糖尿病心脏病啊，什么原因引起的，就是淤住了。你想想这个什么叫高血压，是我们血液对血管的压力，对不？就像我们家里水管子似的，你水管子你把它这头给它掐住了，那么后边的水是不是往前顶？越顶这个水管的压力越大，是不是？
0: 对。
1: 那我们高血压其实也是这样的，为什么血压高啊？由于你身体的这些血管有淤堵不通了，所以这个时候压力就大了，这个压力一大是不是就形成高血压了？
0: 就是
1: 那血压一高呢，血流速度一慢，它血过不去，它就会把一些垃圾物质沉淀下来，那沉淀下来时间久了就形成动脉硬化。你再一个，你心脏高压之后，它导致我们肺动脉高压，那么这个肺动脉呀，它是直接跟我们这个右心室连着的，知道吧？所以肺里边的这个血液走不出去，你心脏里的血再往里打，他就打不出去，打不出去时间久了，他这个心脏心肌就要肥厚，心腔就要扩大，甚至最后还会导致什么呢？我们这个瓣膜出现病变，知道了吧？所以最后你看逐渐逐渐形成什么呢？就心衰了。
0: 对，
1: 所以这个问题还真得注意。如果说咱们吃下去舒心颗粒呢，比你现在还要明显。咱们这个舒心颗粒呢，从药材上来说更加地道了，而且呢药物的剂量要大一些，浓度更高一些，因为咱们这个舒心颗粒它是一副药啊，就你买的那个切片一副药提取出来这一袋的颗粒，所以你说它这浓度高不高？
0: 高。
1: 你要是说换成自己熬的话，等于说你一天得熬3副药的，但咱们现在有很多人是一副药熬一天。
0: 对。
1: 那你想那是不是那个药劲就更足了？
0: 对就是。
1: 而且呢剂量还大一些，咱们这一袋是14克，所以你吃。

0: 去现成的啊，那效果比你现在还要明显。
1: 嗯，对。
0: 所以这有机会呀、啊，咱们在8月12号看给你争取上啊。
1: 好好，那大林老师，你先帮我登记上舒心汤成友，我想用上成友好好治疗我，你可能给我留个名额。
0: 我跟徐阳说一声，今天打进电话来了，让绝症提前呢先给你登上记啊，到时候当天呢你再报报名，咱们双保险呗，好不好？
1: 好，我太感谢你大林老师啊，太谢谢你了。
0: 好嘞，没事。
1: 好，再见，大林老师。
2: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7副，有的用了5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当听到舒心汤有中成药的消息，大家都非常渴望，希望能早点用上。那么舒心汤的中成药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争取在8月12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咬住你的信号。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青少年每天近距离用眼累计不超4小时，每用眼20分钟，远眺20英尺外景物20秒，台灯搭配房间顶灯，杜绝黑暗环境看电子屏幕，每天保证2小时户外自然光活动，阴天户外也能有效抑制眼轴增长，少吃高糖零食饮料，糖分代谢消耗眼部钙质，加剧近视发展，出现频繁眯眼、歪头视物、看东西凑近，及时到正规医院验光。假性近视通过干预可恢复，真性近视及时佩戴合适眼镜，防控度数飙升。

愿把这女孩送给人，我生前八字一推算，根子儿黑，世上灯昏，手镯儿黑的同样心。撂戳子

跟你说过多少遍，你听过就像没有听。名相不对难成配，小青他命中开难人。娶过一口随口，孩子给你考何人？你不见官

Merci.

不知道你那里啥主意，你心里早想七小天，人生大事是婚姻。看看那苦苦可不行。

0: 生相和活开金，宁想的不对配不成，他生在十月十番月，命里犯主啊开难人。
1: 说什么名将对不对，说什么八卦灵不灵，我到县里去开会，你咋算成是抽壮丁？
0: 过去的事情不用讲，新买的黄历

0: 瓜不灵，结瓜灵。阴阳八卦你互推算，十四没见你一次灵。
1: 小天今年十八九，能否会见好应声？
0: 他家名声太不正，他娘是个老妖精，学母鸡下的是歪蛋，老母猪不能把气连生。
2: 凡是娶了大闺女，他娘爱咱啥事情？小亲除了我，他不嫁，不娶小亲，我不结婚。
0: 邻居没什么破口风言，风雨乱纷纷，人家把你当戏唱，你张着耳朵不去听，宁可三辈子的光棍，也不给余家去结亲。

0: 银来福，他是那个庄儿院呐，
1: 一辈子有难缠呐。
2: 聊得你乱聘难把田，
3: 寒浪无华路是款，
2: 续究竟
3: 离纸片，
2: 脚华子
3: 要三院，
2: 不知高才气。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是后

不收，难道说这无限

0: 鬼影。
1: 爹爹，你怎么出门来了？
0: 女儿未归，为父放心不下呀。
1: 爹爹病体如何？
0: 若能用些汤药，病也就好了。女儿可曾寻到些充饥之物？
1: 瓦内的草根不足一餐之数，爹爹你看如何是好？
0: 唉，如此下去终非长策。为父倒想起来一个主意，不知女儿意下如何？
1: 爹爹请讲。
0: 儿

0: 哎，
1: 为父已经年迈，罪也受够了，还去逃荒作甚？女儿正在青春，倘有不幸，我岂能对起你死过的母亲？儿啊，这是你母亲临死之时留下的一点首饰，女儿带在身边，快随乡亲们逃荒去吧。
2: 爹爹，女儿舍不了爹爹。
1: 婴儿不必如此，女儿若能求得一条活命，等为父百年之后，取到坟前点上一点清水也就够了。
2: 爹爹，女儿情愿饿死也不愿离开爹爹。
1: 为父再三劝告不听，想必是为父我连累你了
2: 啊。爹爹，爹爹，
1: 哎，你还是与我快走了。

自从你母下世之后，撇下咱父女二人相依为命，我的儿啊，为父怎能舍得让女儿远走高飞？哎，怎奈这慌乱之年，咱父女呼天天不应，还地。

0: 我是给你们报喜讯来了。
1: 哦，什么喜讯？
0: 舅父表妹呀。

0: 玉兄亲眼看过黄榜，岂能有假？
1: 爹爹，这就好了，咱们赶快避谜去吧。
0: 哎，无有银两也是枉然呐。
1: 爹爹，不如将母亲留给我的随散首饰变卖了吧。
0: 对呀，变卖的银子和邻居们草稿计量，也就可以抵得几斗好米了。
2: 哎，
3: 那是你母心爱之物，岂可轻易卖掉？还是留给女儿了吧。
1: 爹爹，只要保住全家性命，母亲在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
3: 为了眼前之计，也只好如此了。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你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又能够在这儿相约相聚了，这是缘分。你看昨天呢，我给咱们沈阳那个被烫伤的老大姐打了个电话，这老姐姐挺高兴啊，说你。

看这件事啊，你还总惦记。我说那你现在怎么样了？老大姐说恢复的挺好，那脚面都绷皮了，肿也消了，值班大夫都说了过两天就可以出院了。住院这几天呢我还胖了呢，这一天除了吃就是睡。我说老姐姐呀，这事怨我呀，我当时考虑的不周全。老姐姐就说哎呦，这事儿可不怨你，是我自己那锅没拿好，我没拿住烫着了。你这一天呢就够不容易的了，自己搭钱想着我们，惦记着我们，知道我们岁数大了腿脚都不好，所以呢给我们免费邮寄这个舒心汤，对我们这就够好了。这老大姐说我这天天听你讲课你都没休息。老大姐也知道你这心里压力挺大的，知道我烫伤了心里挺愧疚。我说了这事不怨你，是我自己没拿住。我是怎么的呢，我糖尿病有白内障，看东西啊看的不真亮，那火开的有点大，把那锅巴给燎了，所以呢我一拿它烫着手了，这一烫手啊我就没拿住，就这么的那药汤啊药渣呀、就撒脚面子上了，这现在都崩皮了，估计着就能出院了。我到时候我还得回家打电话参与你赠送的那个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那报名活动领取呢，我得参加呢。没事，我说大姐呀，我这边办完事之后啊我上沈阳那儿我看看你去。大姐就说了哎呦，你可别来啊，你这一天那这事儿够多的了，这么忙带着老伴儿说也没好好休息，完事儿呢你就直接回北京回家吧，啊我这一切都挺好的，你不用惦记我。这放下电话呀我挺感慨，想起一句老话，说若懂无需千言万语，若不懂万语千言道不尽。这世上最温暖的事儿，莫过于有人懂你，念你冷暖，懂你悲欢。你看这一晃啊来到这个药厂已经有好几天了，这小辉呢一直陪着。药厂比我20年前来的那时候可大多了，10多年前呢我也来过，你看现在又变样了。他现在这个药厂大概得有个足球场那么大，有办公楼，有生产车间，还有员工食堂员工宿舍，整得挺干净。你看这个通化呀，它在长白山脚下，空气呀水呀也都特别好，它这个制药厂用的水就是从那个长白山流下来的，那长白山的水好啊，所以你看那个农夫山泉有一款水卖10多块钱一瓶，那个就是长白山山脉的水。它这个药厂呢正好在通化二道江莲花路，正好底下就是长白山水源地，所以好山好水出好药啊。你像经常喝茶的一般都讲究说拿那个矿泉水泡茶，那泡出来的那个茶呀它和你拿那个自来水泡出来的那它就是不一个样，好喝，那茶的味道啊也特别好，而且呢喝到嘴里它很滑溜，那茶叶也算是一味中草药，所以好山好水出好药。这几天小辉带着我们一直在药厂来回的转悠参观，他那个办公楼整个一楼啊有一面墙就是那个荣誉墙，老气派了，整个一面墙上全都是各式各样的荣誉奖章，全是这些年舒心颗粒获得的荣誉。办公楼对面啊就是生产车间，我一开始以为是制药对水有要求，要求得多少多少到净化，这回我来了我才知道这个制药要想制好药对空气也有要求。你像这舒心颗粒用的是舒心汤做的，它用到的不光是长白山的水，更主要的是什么呢，经过32道净化，完全是医用级。说什么叫医用级啊，就是一点细菌杂质都没有，就跟那注射液似的，进车间管控得非常严，
就不管你是谁，你就厂长进你也得签字，你也得换上那无菌服，先给你喷洒上酒精消消毒，然后呢再给你穿那个无菌服，就是从脚一直能套到脑瓜顶。他这个无菌服啊是连体的，就露出一块脸，然后呢还得给你戴上个口罩，完事你就可以进来了。这药厂一共是八个区域，药材优选区、炮制加工区、精品提取区、浓缩成型区，还有干燥区，再就是制成颗粒区、药品包装区，最后是一个药品检验区，就这么八个区域。也可以说舒心颗粒八关打造，分别是药材的优选关、炮制加工关、精品提取关、浓缩成型关、干燥关、制成颗粒关、药品包装关，最后就是药品出厂检验关。可以说是八关打造舒心颗粒最好药。我们先去的是第一个区域，药材的优选区，这里边有龙骨、有丹参、沙参、黄柏、牡蛎，那工作人员呢进行严格的筛选。你比如说龙骨这药，因为药厂早在20年前就做好了龙骨的储备，因为龙骨区别于其他的药，那都是上亿万年形成的，所以它属于那种不可再生资源，跟人参、灵芝、鹿茸啊不一样。说这些东西啊年年都有，你像鹿茸，说我今年给它割了，明年还有；人参年年都能种啊，所以这东西啊它不缺。但是你像龙骨这药呢就不行，本身呢它就是亿万年前恐龙的化石，几年前国家就已经禁止开采了，就不允许你再采挖了。所以药厂这些年呢所用到的龙骨都是几年前、十几年前、20几年前开始储备的，因为你用一块它就少一块。所以你看这次来，这小辉就说到了龙骨的这个数量啊，让他感觉非常的惆怅啊，心里边非常焦虑。因为根据目前所看到药厂龙骨的储备量，顶顶够维持3年时间的，说你3年之后怎么办，上哪儿整这药去？可能有人说那现在药房有啊，你药房所看到的，我说句实话，咱如果说真要是较起真来，它不一定算龙骨，知道吧？因为我在药厂我看到的那都是大块的龙骨，你像咱们药房买到的那都是小块的，很小很小啊，甚至说比你那个指甲盖还小。你正常龙骨都是大块的，你想啊，对不对？那恐龙多大个啊？而且这每一块龙骨上面呢都有龙骨斑，就灰色的小点儿，一个一个一个的排列着。这工作人员呢就讲啊，之前我们挑选龙骨那小碎块品质不好的我们就不要了，我们直接就给扔出去了。后来呢我们发现就专门有人啊在那等着干什么呢，他捡这个药材啊，他把我们药厂扔出去的捡回去之后，他再拿到药房去卖。所以打那以后啊，我们挑选出来这些品质不好的我们就给集中销毁了。他说大林老师啊，你再看这个丹参，你再看这沙参，我们用的全都是野生的，种植的呀比较粗，长得呢看着好像是挺好的，从颜色上看呢也没有这个参，所以呢我们选用的全都是野生的丹参和沙参，这样呢效果会更好。你像这黄柏，种植的黄柏表皮呀、啊、用手一摸啊，很光滑很滑溜，你用手你摸摸咱们这个黄柏是不是拉拉巴巴的，这就是风吹日晒刮风下雨，你包括其他的什么蛇虫啊啃咬造成的，纯天然形成的。你要是种植的那就不行啊，它表面特别光滑，所以这个车间呢就全是我们药材的一个优选区。就像王总说的，既然要做那我们就得往好了做。我一听我说好啊，啊我说这话说得好啊，王总说真材实料，我们不怕任何人去质疑。这大林老师啊，你往这边走，
这是我们的要。

药材加工炮制区，这个药材优选它只是第一步，但是中药啊，你要想发挥出药效，中药的炮制那是必不可少的。我想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这两位老药工，说这是周师傅，这是孙师傅，都是我们药厂15年以上的老药工了。这二位师傅一直听过您，而且呢对大林老师也是仰慕已久，所以中药炮制这个环节呢啊，让二位老师傅给你介绍介绍。我说二位老师傅啊，辛苦了，都多大年纪了？这个周师傅就跟我说话了，说我今年75，说这是老孙啊，今年73。我一听啊，我说哎呦好啊，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都是我老大哥了，我得向你们学习呀。这老周大哥挺爱说话，这个老孙大哥呢就不太爱说话，但是人都非常好。这老周大哥就说了，说我一直就想见见你大林老师，我太崇拜你了，我就想知道你是怎么研制出这舒心颗粒啊，这药太好了，而且我也太好奇了啊，因为你这个方子组合的太厉害了，就别人不说，就我老伴儿就受益了。我老伴儿60多岁的时候啊，他这个手抖，上通化医院，通化医院就说了，说我们看不了这病啊，你得去长春，完我们就到了长春，到了长春呢又给做的检查，又是排的脑 CT 呀，做的核磁，最后大夫说了得观察观察啊，有可能是帕金森啊，也有可能啊属于老年性震颤，孩子陪着去的，说这病怎么造成的呢？大夫就说了，说这病啊到今天他没攻克呀，原因尚不明确，你先回去观察观察，如果抖动的越来越重，或者说家里条件允许的话呢，直接上北京去查一查。我们这个地方啊毕竟接触这样的病人不多，我老伴一听啊就回来了，咱人生地不熟的压根儿就不敢去啊，说你这还牵扯到孩子，一合计啊回家看看再说吧。我老伴这个抖呢，一来个人他就明显的抖，接个电话也是抖的不行，平时一个人的时候吧他就抖的没那么明显了，而且睡着了也不抖了。你看我们药厂每个员工每人每个月不都能给上一盒舒心颗粒吗？我就把这药拿回来我就放桌子上了，因为我这身体还行，没啥毛病。老伴儿呢没事啊拿起来看了看，一看这是什么化瘀的啊，能化瘀能活血，完了又能够养阴益气。老伴儿一看这挺好啊，对心脑啊对心悸睡眠呢都挺好的。老伴儿一合计，说我正好最近这个心脏也不太舒服啊，你放着也是放着，我就吃了它得了。老伴儿就把这舒心颗粒给吃上了，完事他也没跟我说呀。我这一天天的在厂子来回也忙啊，回家呢吃完饭也就睡觉了。后来有这么一天啊，就周末了，孩子一家三口回来吃饭，完事儿呢我儿子就说了，哎，说妈你看我感觉你那个手抖动的好像差点了呢，跟往常不一样了，你看往常一有人啊谁跟你说话呀，你这个手啊抖动的就厉害，你看今天好像没怎么抖啊。那我老伴儿平时也没注意这事儿啊，孩子这一说，哎呦是吗，呦我不知道啊，我没感觉呀，没注意呀。这时候孩子就喊我，那我当时不在厨房收拾鱼呢吗，啊我一听喊我呢，我以为有啥事儿呢，我就赶紧的擦了把手啊，我就进屋了。完了这个孩子就跟我说，说爸你看我妈啊，他那个手是不是抖的差一点了，不那么厉害了。我说我看看，我这一看的确啊，和以前相比啊是差了不少。你要是往常家里那么多人啊，一说话尤其是说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那个手上，他那抖的就可厉害了。我这一瞅不那么抖了，我说你最近吃啥药了？他说我也没吃啥药啊，啊就是你们单位拿过来的那个舒心颗粒呀，我看这说明书写的挺好，我就给吃上了。我说吃多长时间了？哎呦，这不眼瞅得有半个月了吗？因为那一盒都让我吃没了。

所以就从这个时候起，就对这个苏星颗粒啊，我就重新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我就知道这个苏星颗粒能治大病啊。你看这里边没有几味药，我讲话了，药不在于多，在于精啊。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啊，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所以我就合计啊，找个机会啊，我得见见大林老师，我得好好的请教请教他啊，怎么那么厉害呢，配出这么好的药方。哎呦，我这今天哪就终于见着你了。我说周老师啊，不瞒您说，我说这个方子呢，它不是我的啊，是我师父传给我的。周师父就说，哎呦，那你师父是哪位名医啊？我说我师父哪位名医也不是，他就是农村的一名中医郎中，家里边呢人家是世代从医。我说如果要讲我师父家呀，那是有点历史的啊，这得讲上半天。咱们早一天，哪天有功夫啊，我给你们讲一讲这药的来龙去脉。这个时候呢，小辉就说了，说周师父啊，你这大林老师这一两天也走不了啊，咱们找个时间呢，是不是，你俩单独的坐下来交流。现在主要是想让你给大林老师介绍介绍咱们整个药材的炮制和加工区域啊，你给讲一讲。周师傅就说，哎呦啊，我在大林老师面前我怎么敢班门弄斧呢。我说可不是啊，这个术业有专攻，在制药方面啊您是老师。这周师傅就说了，哎呦，客气了客气了，咱们呢相互学习啊。那我简单的给大林老师介绍介绍，这个舒心汤啊主要有五种药材，龙骨、丹参、沙参、黄白、牡蛎。那么这里边的中药炮制啊，主要涉及到漂、炒、断。你比如说漂，漂呢又分为洗、漂、泡。你像龙骨、丹参、沙参、黄白、牡蛎，就这些药材从精选区选好之后都需要过水洗一遍。我们是通过那种超声波清洗，也叫声波振动清洗，这样清洗啊不破坏它的药性，不伤药。那么在洗的过程当中呢，有的药材上面覆盖着一层泥土和杂质，通过这个超声波振动啊就能把它清洗干净，那甚至说比咱们用那个刷的刷还要干净。这样呢，一些不容易被剔除的灰尘呐、金属残留啊，也都给直接清洗下来了。这是洗。那么漂呢，就是用清水呀、去浸泡。你比如说龙骨和牡蛎这样的药材，都需要每天用清水去浸泡。你看着我们这些个大池子没有？这些大池子啊，就是浸泡龙骨和牡蛎用的。两个池子，一个是浸泡龙骨的，一个是浸泡牡蛎的。因为他们每天换水的次数不一样，浸泡的时间呢也不一样，所以呢就得需要两个池子。可能有人就会好奇了，说那丹参、沙参、黄柏不需要浸泡吗？那这些药材呀需要清洗啊，不需要浸泡。因为制药啊还有提取啊还有浓缩呀，所以呢它不需要浸泡。但是如果说我们个人熬煮啊，就像前两天我送大伙儿这个苏心汤，你包括大家伙自己到药铺抓回来的这个药材，说我要熬成苏心汤，你这个呢需要头天晚上进行浸泡，完了之后呢，你也不能说把那个浸泡的那个水呀给倒了，不能，你第二天得用它去熬药。周师傅说浸泡需要每天换清水2到3次，整个池子把它的原来的水啊放出去，完之后呢再往里加新水，每天2到3次，大概需要3到5天的浸泡时间。我说那什么叫泡呢？周师傅就说了，泡啊一般得用钢，你比如说那个龟甲呀或者是鳖甲呀，就这样的药材把它放到缸里边，然后呢加入米汤水，就是煮米的水，放进去之后，或者说呢加入这个屋檐的水，就这种屋檐水呀必须是瓦片的屋檐，就过去那个红瓦呀或者那个灰瓦。你像现在的那种什么油毡纸的呀、T
铁皮的那都不行啊，水泥的都不行，必须得是房檐的那个瓦流下来的雨水，然后呢给它倒入进去，用油纸给它盖好，四周用黄泥给封好，给它静止上一个月的时间。如果说是春秋季节，这个时间呢还要再长一些，一个月甚至两个月的时间。你这个时候啊，你再开缸，你会发现那个鳖甲呀，或者说那个龟甲，它自己呀、啊、就离糊了。所以这种方式啊叫泡。那我们舒心汤里边所用到的药材呀，用不到这道工序，我们就用到了洗和漂。那你像丹参、沙参，在清洗之后就得炒。这个炒啊，不是说像我们炒菜那样来回的炒，这个炒啊是锅里边给它平铺一层薄薄的小米儿，这个小米儿上边呢铺一层丹参。你像丹参和沙参呢，它是分开炒的，因为在一起炒啊，它就容易串味儿，所以呢必须得分开炒。锅里先铺上这一层小米儿，然后呢小米儿上边铺上一层丹参，盖上锅盖，把火点着。这个时候锅盖千万别动，你不能说我中途给它打开，如果说你半道打开回了，这一锅药就全废了。这时候呢你中小火去观察这烟啊，它一炒它不往外冒烟吗？你等这个烟呢由白转青，由青转浓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把锅盖打开，这个时候啊你借助着这个米那颜色啊发焦，说借助这个焦米的这个热和烟熏来提升这个丹参的药效。等丹参这个颜色发深之后，你就赶紧的给它拿下来，这时候呢再用筛子把这米呀、啊、给它筛出去。本身这个小米啊它是热性的食物，所以在中药炮制过程当中，小米的这个热量啊就传递给丹参了。所以你看丹参经过炮制之后，不仅能够化瘀通心，不仅能够活血通瘀，而且有了暖心的功效。所以中药的这个炮制啊是为了提升药效。你像《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丹参经炮制后治心腹邪气作痛。说什么叫心腹邪气作痛啊？说白了那不就心绞痛吗？正常丹参呢它没有这功效。那么舒心汤制成成药舒心颗粒，它要经过中药炮制这一关，所以丹参经过炮制以后就有了治疗心绞痛的功效。那么你像沙参的制法跟丹参是一样的，只不过沙参底下铺的是大米。为什么铺的是大米呢？你像小米啊它是热性食物，那么大米呢它就是属于寒性的食物了。沙参主要是化脑部的瘀啊，沙参主要方向是治疗脑部疾病的，所以沙参经过炮制以后，因为它用的是大米炮制，所以沙参呢就增加了清头热去头火的作用，不仅化脑部淤血，而且能清头热去头火，经过炮制以后增加了这方面功效。所以反过来讲，你高血压病人头火大，对不对？你想想你头火大不大，是不是经常感觉到脑袋胀啊，脸红啊，头晕迷糊啊，哎，这不就是头火大的一种表现吗？那么就像脑淤血脑血栓似的，它一定是脑火比较大呀，要不然也不会出现脑淤血呀。所以脑袋需要凉血，需要清火热，那么沙参经过炮制以后就增加了这方面的功效，所以舒心颗粒可以说更全面化瘀。那么你像龙骨和牡蛎入药啊就需要断，断是什么呢？就是隔空用火去烧，它有一个专门断药的炉子，把需要断的药材放在炉子里边，要不停地看，在断药的过程当中你得看它颜色的变化。你像龙骨这药啊，断到红为止，然后拿出来给它晾晒啊，就给它晾凉喽啊。晾晒之后呢，龙骨的颜色啊也发生改变了，因为它是亿万年前形成的恐龙化石啊，就那龙的化石。

所以在断完之后，它的颜色就明显的有改变，颜色由没断之前的黄白色、奶白色变成了绿色，行话呢叫翡翠绿。那么经过断以后的龙骨，不仅增强了化瘀的效果，能更全面的深度去化瘀，而且增加了龙骨的镇静安神的功效。所以我就跟这周师傅讲，我说周老师啊，那你老伴这手抖啊，吃上这舒心颗粒见好，抖动差了，就跟这龙骨有关，可能没断之前舒心汤可能没有这方面功效，制成了舒心颗粒以后，经过了药物的多种炮制，你像龙骨似的颜色已经炮制出来，变成了这种翠绿色，所以增加了龙骨镇静安神的效果。你像你老伴那手抖啊，那是脑袋带的，中医不讲吗，说心藏神，脑为神之府，那手抖动就说明脑袋的神不安。你看为啥说睡着了之后他就不抖了，醒了之后呢又不停地抖，这就是因为这个神不宁啊，神不安宁啊。所以舒心颗粒当中这龙骨经过炮制以后啊，断了以后就增强了镇静安神的效果，能镇住了啊，增强了安神效果。所以你看你老伴吃完了舒心颗粒之后，这个手就开始不抖了。就这样的案例啊，说实话我接触的也不多，所以周师傅啊，你这也是相当于给我提供了医学案例，特别好。这回啊，咱这个舒心颗粒又多了一项，对于老年震颤抖动有一定的帮助。我说周老师啊，一说这个龙骨啊，我想向你请教个问题，一般你们是怎么鉴别这个龙骨真假的，是烧啊还是用盆水去试啊？周师傅没说话，他转过身去啊，拿了最小的那么一块龙骨，说大林老师啊，你把口罩摘了。其实我也不明白这周师傅是啥意思，但是人家说了，我说在这儿摘口罩能行吗？他说没事，就一瞬间的事儿，完事你赶紧戴上啊。这个时候呢，我就把口罩摘下来，周师傅说你把这个龙骨啊咬在嘴唇上，来把口罩摘了啊。我就按照周师傅这个说法啊，把口罩一摘，把这一小块龙骨啊就叼在嘴里了。这个时候啊，我就明显的能感觉到小块龙骨它就紧紧的贴紧着我的嘴唇，甚至说就有一种那种吸附裹的那种感觉，我明显的能感觉到我嘴唇上那点湿度就没了。这个时候呢就滋滋的发出那种声音啊，我就说哎，这个龙骨它怎么把我嘴唇给粘住了，哎呦拿不下来了啊，粘得牢牢的，就嘴唇一点湿度都没有了，所以上下那嘴唇啊粘得牢牢的。周师傅就说你把口罩拿下来，这个时候呢这一小根龙骨就粘在我这嘴唇上了，粘得牢牢的。周师傅小心翼翼的把它给拽下来了，我明显能感觉到疼啊，就像是说这个龙骨啊它裹到了你的嘴唇一样。这就说明啥呀，说明这个龙骨这个药它的吸水性啊，它有很强的吸收性吸水性。为啥舒心汤也好舒心颗粒也好能全面化瘀啊，能深度化瘀啊，因为龙骨这药，这回我算是亲身感受到了这个龙骨的这个吸力啊太强了，所以这个龙骨啊，从我嘴唇上拿下来之后，我就赶紧把这口罩戴上，因为规矩不能给人家破坏了啊，药厂必须全程戴口罩，因为它空气也是36成净化，水呀、空气呀，全都是深度净化的，甚至说全能达到那种医用级的标准。就它药厂这空气，医院手术室里边的空气净化是一样样的，都是属于无菌环境下的。所以我戴上口罩之后啊，周师傅就说，这回鉴别龙骨的这个简单方法，是不是就明白了？本身这药啊它就是龙的骨骼，龙是干啥的，龙是掌管天下水的，所以龙骨这药吸水能力特别强。所以怎么鉴别这药真假呀，最简单，你给它叼在嘴里，真的龙骨你会感觉到瞬间呢你的嘴唇就干了。

0: 那龙骨粘在嘴唇上，拿都不好往下拿，甚至说你就得往下撕。所以你就说它这个吸水能力得多强吧？所以为啥说龙骨是专业化鱼的呢？因为它能把这个鱼给你吸出来。你看咱们食堂那个小灶，前一段时间不灰指甲吗？完了这天天给大伙做饭，药厂这些人呢就开始议论。后来呢他自己也知道了，那段时间呢就在食堂干点零活。后来这厂长说，药厂的每个人啊每个月都可以免费领上一盒树形颗粒，这作为药厂的福利给每个员工的。那食堂也有，所以他也领了一盒。回去之后啊他就开始吃。他是因为咋的呢？女同志嘛，乳腺上啊有个小疙瘩，所以他也跟着吃。吃了一个月吧，他那个灰指甲的颜色呀就开始变正了。你看这不又回食堂给大伙啊盛饭呐、盛菜去了吗？他那个灰指甲呢逐渐逐渐就好了。那为啥呢？你想想，那个灰指甲不就是瘀吗？说明这个肝脏有瘀，身体有瘀。你看人好了啊，后来听说什么呢，就是乳腺上的那个结节那个疙瘩也没有了。所以树形颗粒啊它就是这么大的劲儿。那这里边的龙骨这药有劲儿啊，化瘀有劲儿。所以说好山好水出好药，也可以说树形颗粒八关打造好药。什么药材优选关、加工炮制关、精品提取关、什么浓缩成型关、干燥关、制成颗粒关、药品包装关、药品检验关，可以说是八关打造精品好药。这几天呢咱大伙有时间，咱每天呢都准时准点的来聚一聚，对不对？哎，咱们争取8月12号给大家伙送这个舒心堂成药舒心颗粒。所以这几天有时间呢你就来听一听，有时间呢咱们聚一聚，8月12号给大伙送药，到时候呢有需要的你就来，好不好？到时候咱们可不见不散呐。第一呢，我想帮帮有需要的人，因为这属于纯公益的，不用咱大家伙花一分钱。第二，你看看这个舒心颗粒跟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在效果上究竟有啥不一样的地方，对不对？你比一比，到时候呢一个人呢我争取多送你几天用量的。8月12号咱们不见不散，咱说好了，大伙千万别忘了，有需要的你就来，明白没？我希望都来啊，我希望大伙都来。
1: 感谢大林老师一直在给大家落实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争取在8月12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让大家不花一分钱就能感受一下。也希望大林老师的用心能让更多病友健康的生活下去，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活动一旦争取下来，将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您有健康问题或者用药问题，可以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五 十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五十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五十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老师，大林老师。
0: 哎，您好。你好，
4: 你好啊！我的主要是这个，一个是颈椎病，30多年
0: 啊，
4: 疼痛难忍。
0: 哎呦，这时间
4: 那个脖子的两边，就是耳朵跟的那啊大动脉的那两边，非常疼痛
0: 啊。
4: 晚上就是睡一下就疼了就醒了，
0: 嗯，
4: 所以就是严重的影响了这个睡眠。
0: 嗯，胳膊发麻不？
4: 麻木还是有一点，但是不太严重。
0: 腿上有麻吗？脚啊，腿啊，有麻木吗？
4: 我这个因为这个腰椎也做过手术，腰椎间盘突出嘛，啊，
0: 腰椎也不好啊。
4: 哦，一个脊柱都有问题啊，所以这个脊柱这方面呢是觉得是问题比较严重。腰椎是做过腰椎间盘突出手术。
0: 嗯，
4: 但是当时他就给我讲了，不能完全解除，只能是大部分解除，因为他脊柱压迫神经的地方呢比较多嘛。
0: 嗯，
4: 现在还是脚这些还是有些麻木嘛。
0: 脚麻呀，完了之后他这个包括我们说这个腿呀，大腿外侧呀，或者大腿内侧出现麻木疼痛啊，他这个还是你腰椎的问题。今年多大岁数？
4: 我今年70，进入71了。
0: 71了。我这么跟你说吧，老大哥呀，你这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复杂的。也就是说，你看你颈椎病时间挺长的，完了又有腰椎病，整个这个脊柱就不好。年轻的时候是不是着过凉啊？干了不少的重体力活啊？
4: 对，就是年轻的时候呢不注意保养。
0: 你 看
4: 一个是挑拿。孩呀，这些不注意保养。
0: 哎呦，有高血压的病没？
4: 高血压也有，高血压是20多年了，经常会出现这个头晕，天翻地覆的这个旋转，还伴随这个呕吐。
0: 哎呦，
4: 所以
0: 我为啥就问你有高血压没？因为我根据你前面这两个病，这个病史的长，就说明你身体的瘀比较重。你身体的瘀一重，你想想，你刚瘀可能是某一个地方瘀了，但是你瘀的时间这么长了，也就周身的血管都容易出问题。
4: 这个分析的太有道理了，
0: 对不？整个身体的血管都出现问题，那血管出问题最容易引起的就是啥？那就高血压了。还有其他什么旁的毛病没？
4: 还有一个就是眼睛呢，就是出现这个早期的白内障，以前不注意这个保养嘛，太阳下面经常晒刺到了，所以这个白内障也出现了这个飞蚊症这些个。
0: 那白内障啊是晶状体浑浊，要是有飞蚊症啊那是玻璃体浑浊，这都是眼睛看东西模糊，看东西不清楚。病史太长了，周身的淤堵太严重了，换句话来说就是你体内啊血液循环的不好，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所以身上的病也就多了去了。所以那你这个病要治疗啊，我跟你说啊，大哥，我跟你说怎么治。除了说个别的症状比较急的情况下咱们对症治疗，如果说其他的症状都稳定了啊，说我脖子不那么疼痛了，腰也不那么疼了啊，我都能忍受得了，你就得化瘀，你就从化瘀着手去治疗。它不是针对你哪一个

0: 症状哪一个病去治的，它是针对于你全身的淤堵不通去进行治疗的。
1: 嗯，
0: 就是争取帮助你把全身的所有经络呀、气血呀，啊，包括说我们脏器、脏腑内的淤堵啊，尽量都给它散开，这么去治的。
1: 啊，老师，
0: 嗯，
1: 这个寿星汤我已经吃了三天了。
0: 我就想问这问题呢。
1: 这个睡眠啊、颈椎的疼痛啊，这些都有所减轻了。
0: 好，
1: 这个所以说眼睛呢也舒服了一些。原来这个有些干眼症啊，不，
0: 嗯，
1: 难过啊，这种情况还是有。
0: 嗯，啊，眼睛不那么干涩了，看东西比原来也清亮点了。
1: 哦，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了。
0: 哎，
1: 所以听说老师啊，要送给我们一点。
0: 嗯嗯，
1: 我真想要啊，试一试你的那个可能要比我们的要好一点。
0: 哎呦，那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为啥呢？首先第一，药材这一块药厂选择的全都是地道的好药材
1: 啊。
0: 第二一个呢，就是说药物的浓度，你看咱们自己熬的是一副中药熬成三碗，对不对？
1: 嗯嗯。
0: 哎，但是药厂这边是啥呀？是一袋药就是一副，那就一天你就等于吃三副，你这一天吃一副和一天吃三副能一样吗？而且呢这个剂量还非常大，咱这一袋是14克、
1: 哦、
0: 因为我在药厂我全看到了啊，包括那药材龙骨你在外边的药店你抓不到，就是丹参呢、我跟你说都比外边的药店丹参要好，因为这个药啊我抓过，包括前期给人大伙送的时候我自己抓看的，我觉得就不错了。但是我一到药厂、我一看人家药厂准备的这药材比咱们那好的多得多啊。
1: 哦，
0: 哎，所以这个效果肯定会更好的。尤其是像你这样老大哥需要整体全身去化瘀通经络的。因为我刚才说了，你不是说我针对于哪一个病哪一个症状我进行去治疗控制。你需要的是把全身的经络气血疏通开。换句话来说，这30多年这20多年造成我身体里淤堵的这些啊不通，全都给它疏通开，这样你才能达到真正的控制疾病，一身轻松啊。所以咱们通过这个舒心汤能做到，那通过舒心颗粒呢，那做的就更好了。
1: 嗯
0: 嗯，没事。
1: 那根据我这些情况，老师你给我指点一下，我现在要怎么吃药，怎么治疗？
0: 好，那首先我要问你，就是现有。你像咱们说血压现在能稳定住不？
1: 现在吃个一点降压药，血压基本上能稳定住。
0: 嗯，
1: 高压基本上是在130左右，130多。
0: 低压呢？
1: 低压有的时候就会超过90。
0: 啊，那不要
1: 紧。就是，不是很高。
0: 嗯。
1: 但是我这个人呢，就是这个很敏感。
0: 嗯。
1: 只要高上去，比如说这个高压，如果是高上140以上150。
0: 嗯，
1: 那就头就会斜晕了。
0: 是，为啥低压容易高呢？第一，由于焦虑，由于紧张，由于睡不好觉，这些都会引起我们低压过高。
1: 哎呀，
0: 而且你这个低压呀，不是说我达到了110、120，没有，就是在90左右啊，咱稍作调整，你这个低压就能降下来，知道吧？所以现有的药你先用着，因为我再给你换药。也未必说我换的那个药马上就适合你，对不对？你还得重新去调整，更麻烦。你不如说现有的药我吃着还行，管用，那你就先用。这咱是实话，因为任何一个药对你来讲都是新的，你都得重新去接受它。所以说现有的这个药管用，先用着，这是一高血压的问题。你像咱腰椎、颈椎这一块啊，每天都很疼吗？很难受吗？
1: 尤其是颈椎病太难受了，这个腰椎也得做个手术还好一点。
0: 嗯，
1: 这个颈椎病呢，就是时常都是疼痛的，那个颈椎就是那个大动脉的耳朵根的那两边、非常疼痛，没有个时候是不疼的。
0: 对，根据你的这个描述啊，你这个颈椎病啊，它应该属于混合型的啊，颈肩疼痛、完了之后呢，又有胳膊的发麻，又有头晕。
1: 对对对。
0: 恶心呕吐，你想想，那么就是有神经根型的，可能还伴有什么呢？椎动脉型的，所以怎么办？我告诉你几点。第一，首先啊，枕头不能过高，第二呢，就不能长时间低头，不能说我总低头看书啊、看手机啊，长时间低头不行啊。第三一个就是咱们那个头顶上啊，尽量不要去。

0: 药你给它加在一起，完了就跟咱们苏心汤啊一起熬。那么威灵仙也好，片姜黄也好，它能加快我们血液循环，加速咱们这个化瘀的功能。那葛根呢，它能够帮助我们通经活络，减少我们局部肌肉的酸胀疼痛。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咱们这个颈椎病啊就能够得到一个很快的控制了。你也别着急，咱们尽量啊，在8月12号我把咱们这个舒心颗粒给你送过来，咱们这个症状改善的就更快了。所以你这个病你别着急了，老大哥，得慢慢去治，不能急哈，该注意的你注意就行了。
1: 好，谢谢老师。
0: 好嘞，好，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
3: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

0: 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大林老师你好。
2: 你好，
1: 我是江苏无锡的，我今年70了。
2: 哦，70岁。
1: 哦，我这毛病吧也挺多的。
2: 嗯，
1: 你看我这高血压还有心衰。这高血压吧也有年头了，也有20多年了。
2: 嗯，
1: 这血压吧它是忽高忽低的，这药吧我也换了好几种了。
2: 嗯，
1: 像那硝苯地平、俄贝沙坦、
2: 啊、
1: 卡特普利，吃了还是不行。
2: 啊，你这么换药讲话了，你都快赶上那个小白鼠了，纯纯的在这试药呢，得找一个差不多的好方法，得找出原因来，你要不然的话、它就影响到咱们其他的脏腑功能了。
1: 哦，就是你说整天头晕脑胀的、一个脑袋呀两个大，都感觉、整天是晃悠悠的，走个路啊就好像踩棉花一样，脚下都没根了，就走路啊你走不了直线了。你说明明看见前面有个东西，心里想着说绕过去绕过去，结果你再奔那东西撞上去，哟，磕的身上
2: 啊
1: 那是青一块紫一块了，
2: 是呗。
1: 这不后来又出现心衰了，心慌，上不来气，晚上都不能平躺着睡了，半坐着半躺着，就这样感觉出气还是不顺畅，感觉啊这胸口啊好像一块石头压着，上不来气。哟，憋得脸红脖子粗的，这都感觉都活不了了。
2: 那你这个平时运动运动就出现这种情况，还是说不运动也这样啊？
1: 哎呀，就是不运动，在家里呀、你稍微走动走动都感觉都不舒服。
2: 是吧？那你这个心衰也挺严重。
1: 就是那每年啊都得去医院住院。你说要是啊遇着那个天冷阴天啊，都感觉那更不行了。
2: 是吧？
1: 出气啊，就更出上来了。晚上睡多啊，能睡啊2个小时，我都觉得说没啥好办法了。听到大林老师您的讲课了，我一听啊，我都觉得大林。

0: 老师特别实在，挺为我们患者着想的。我就想着说，这一回啊，再搏一回吧，死马当活马医吧。
1: 嗯。
0: 这不就用上舒心汤了。
1: 嗯嗯。
0: 哎，我就感觉他浑身有劲了。
1: 嗯。
0: 这身上越有劲吗？这头脑也清亮了。
1: 那是啊。
0: 这心跳啊，也比过去有劲了。
1: 这心脏功能增强了，血压这一块这两天你测量没？
0: 血压也好啊，血压那时候也下降了。
1: 嗯。
0: 原来啊，吃的降压药，高压都在156。
1: 嗯。
0: 你看那低压也在100、101左右，喝上舒心汤，现在这血压能有134，低压也在80-90左右了。
1: 啊，那难怪说咱这个心脏舒服了啊，因为这个血压降下来了。整个血液循环呢比较好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能感觉出来身体哪哪都舒服，挺好。
0: 就是这几天嘛，有时候这不家里人多，孩子们都在说说笑笑，睡得晚，你看这血压也没有往上升了。
1: 哦，那还行。
0: 平胸这边感觉一下子松开了，感觉石头都挪走了。啊，你看我现在能在屋里溜达溜达，忍不住啊，都是干点你看拖拖地啥的都能干了。
1: 哎呦。啊，还能做些简单的家务活。那你干完活的时候，没有那个心慌、胸闷、憋得慌、气急的表现呢？
0: 没有了，
1: 挺好啊。
0: 嗯，这舒心汤啊，真的挺对我症的。
1: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对症问题，因为我跟大伙说过，你像高血压呀、什么糖尿病、心脏病啊，什么原因引起的，就是淤住了。你想想，这个什么叫高血压？是我们血液对血管的压力，对不？就像我们家里水管子似的，你水管子你把它这头给它掐住了，那么后边的水是不是往前顶？越顶这个水管的压力越大，是不是？
0: 嗯，对对。
1: 那我们高血压其实也是这样的。为什么血压高啊？由于你身体的这些血管有淤堵不通了，所以这个时候压力就大了。这个压力一大，是不是就形成高血压了？
0: 就是，
1: 那血压一高呢，血流速度一慢，它血过不去，它就会把一些垃圾物质沉淀下来，那沉淀下来时间久了就形成动脉硬化。你再一个，你心脏高压之后，它导致我们肺动脉高压，那么这个肺动脉呀，它是直接跟我们这个右心室连着的，知道吧？所以肺里边的这个血液走不出去，你心脏里的血再往里打，他就打不出去，打不出去时间久了，他这个心脏心肌就要肥厚，心腔就要扩大，甚至最后还会导致什么呢？我们这个瓣膜出现病变。
0: 嗯，
1: 知道了吧？所以最后你看逐渐形成什么呢？就心衰了。
0: 对，
1: 哎，所以这个问题还真得注意。如果说咱们吃下去舒心颗粒呢，比你现在还要明显。咱们这个舒心颗粒呢，从药材上来说更加地道了，而且呢药物的剂量要大一些，浓度更高一些。因为咱们这个舒心颗粒它是一副药啊，就你买的那个切片一副药提取出来这一袋的颗粒，所以你说它这浓度高不高？
0: 高。
1: 你要是说换成自己熬的话，等于说你一天得熬三副药的，但咱们现在有很多人是一副药熬一天。
0: 对对。
1: 那你想，那是不是那个药劲就更足了？
0: 对对，就是。
1: 哎，而且那剂量还大一些，咱们这一袋是14克，所以你吃下去现成的啊，那效果比你现在还要明显。
0: 嗯，对。
1: 所以这有机会呀，咱们在8月12号看给你争取上啊。
0: 好，那大林老师，你先帮我登记上舒心汤成药，我想用上成药好好治疗我，你可得给我留个名额。
1: 我跟学生说一声，今天打进电话来了，让绝症提前呢先给你登上记啊，到时候当天呢你再报报名，咱们双保险呗，好不好？
0: 好，我太感谢你大林老师啊，太谢谢你了。
1: 好嘞，没事。
0: 好，再见大林老师。
2: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7副，有的用了5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当听到舒心汤有中成药的消息，大家都非常渴望，希望能早点用上。那么舒心汤的中成药舒心颗粒 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争取在8月12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七夕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3: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5: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3: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6: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7: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8: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9: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0: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9: 啊，我来教你用。
8: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9: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8: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2: 欢迎使用旧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3: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4: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5: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3: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4: 说得好。

0: 两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合同改六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啊，起步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
7: 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8: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1: 是什么事儿啊？
7: 我不要！
6: 怎么还喝的？
7: 救救我！
8: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3: 山村野道我不嫌远，坡度路线不怕难，不嫌远，不怕难，穿山。

三块四，一块三，三六一十八，一三下为三，五七三十五，七九六十三。这一回我买完能赚七块九毛钱。这一单不是我的收获点。

杜鹃？他找我干啥呀？他是供销社，可我在炼营组，俺这井水不犯他那河水呀。耶，是不是我多卖钱的事他知道了？徒弟呀，胳膊我看有点麻缠呢，就说是这事他不知道，老叫他在屁股后头顶着，我这如意买卖也做不成啊。这喂，你听杜鹃把我喊醒。

在三院，我真没去飞辽云，曾经闲言一声亲，我只说抽空唠一把，天蓬上杜鹃这闺女甩也甩不掉，泡泡也泡不及。不是我灵机转身妙计，小便就抓到他手里，这一场风波算过去。这俩钱挣的可是不容易呀、啊。

他这是偏偏他自然是入汉的，他要是关回来了，对，这儿不能就停，我还得快跑。

不是为情，我未曾犯下过错，我纵然犯了过错，你打也打得，骂也骂得，你不该受这个。

何回得过来怒上身，难道说咱娘她一定要杀我，为妻我

不能世上存。驸马府三年恩爱你全忘尽，这钢刀下去我都爱沉。千百年来

我的婆母娘也不愿驸马你冤之冤，为妻我是一个苦命女。

到俺家穿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2: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又能够在这儿相约相聚了，这是缘分。你看昨天呢，我给咱们沈阳那个被烫伤的老大姐打了个电话，这老姐姐挺高兴啊，说你看这件事啊，你还总惦记。我说那你现在怎么样了？老大姐说恢复的挺好，那脚面都蹦皮了，肿也消了，值班大夫都说了过2天就可以出院了。住院这几天呢我还胖了呢，这一天除了吃就是睡。我说老姐姐呀，这事怨我呀，我当时考虑的不周全。老姐姐就说哎呦，这事可不怨你，是我自己那锅没拿好，我没拿住烫着了。你这一天呢就够不容易的了，自己搭钱想着我们，惦记着我们，知道我们岁数大了，腿脚都不好，所以呢给我们免费邮寄这个舒心汤，对我们这就够好了。这老大姐说我这天天听你讲课你都没休息。老大姐也知道你这心里压力挺大的，知道我烫伤了心里挺愧疚。我说了这事不怨你，是我自己没拿住。我是怎么的呢？我糖尿病

有白内障，看东西啊看的不真亮，那火开的有点大，把那锅巴给燎了，所以呢我一拿它烫着手了，这一烫手啊我就没拿住，就这么的那药汤啊药渣呀、啊、就撒脚面子上了，这现在都崩皮了，估计着就能出院了，我到时候我还得回家打电话参与你赠送的那个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那报名活动领取呢，我得参加呢，没事。我说大姐呀，我这边办完事之后啊，我上沈阳那我看看你去。大姐就说了，哎呦你可别来啊，你这一天那这事儿够多的了，这么忙带着老伴儿说也没好好休息，完事呢你就直接回北京回家吧，啊我这一切都挺好的，你不用惦记我。这放下电话呀我挺感慨，想起一句老话，说若懂无需千言万语，若不懂万语千言道不尽，这世上最温暖的事儿，莫过于有人懂你，念你冷暖，懂你悲欢。你看这一晃啊来到这个药厂已经有好几天了，这小辉呢一直陪着，药厂比我20年前来的那时候可大多了，10多年前呢我也来过，你看现在又变样了，他现在这个药厂大概得有个足球场那么大，有办公楼，有生产车间，还有员工食堂，员工宿舍，整得挺干净。你看这个通化呀，它在长白山脚下，空气呀水呀也都特别好，它这个制药厂用的水就是从那个长白山流下来的，那长白山的水好啊，所以你看那个农夫山泉有一款水卖10多块钱一瓶，那个就是长白山山脉的水。它这个药厂呢正好在通化二道江莲花路，正好底下就是长白山水源地，所以好山好水出好药啊。你像经常喝茶的一般都讲究说拿那个矿泉水泡茶，那泡出来的那个茶呀它和你拿那个自来水泡出来的那它就是不一个样，好喝，那茶的味道啊也特别好，而且呢喝到嘴里它很滑溜，那茶叶也算是一味中草药，所以好山好水出好药。这几天小辉带着我们一直在药厂来回的转悠参观，他那个办公楼整个一楼啊有一面墙就是那个荣誉墙，老气派了，整个一面墙上全都是各式各样的荣誉奖章，全是这些年舒心颗粒获得的荣誉。办公楼对面啊就是生产车间，我一开始以为是制药对水有要求，要求得多少多少道净化，这回我来了我才知道这个制药要想制好药对空气也有要求，你像这舒心颗粒用的是舒心汤做的，它用到的不光是长白山的水，更主要的是什么呢，经过32道净化，完全是医用级。说什么叫医用级啊，就是一点细菌杂质都没有，那就跟那注射液似的，进车间管控得非常严，就不管你是谁，你就厂长进你也得签字，你也得换上那无菌服，先给你喷洒上酒精消消毒，然后呢再给你穿那个无菌服，就是从脚一直能套到脑瓜顶，它这个无菌服啊是连体的，就露出一块脸，然后呢还得给你戴上个口罩，完事儿你就可以进来了。这药厂一共是8个区域，药材优选区、炮制加工区、精品提取区、浓缩成型区，还有干燥区，再就是制成颗粒区、药品包装区，最后是一个药品检验区，就这么8个区域，也可以说舒心颗粒8关打造，分别是药材的优选关、炮制加工关、精品提取关、浓缩成型关、干燥关、制成颗粒关、药品包装关，最后就是药品出厂检验关，可以说是8关打造舒心颗粒这好药。我们先去的是第1个区域，药材。

的优选区，这里边有龙骨，有丹参、沙参、黄柏、牡蛎，那工作人员呢进行严格的筛选。你比如说龙骨这药，因为药厂早在20年前就做好了龙骨的储备，因为龙骨区别于其他的药，那都是上亿万年形成的，所以它属于那种不可再生资源，跟人参、灵芝、鹿茸啊不一样。说这些东西啊年年都有，你像鹿茸，说我今年给它割了，明年还有，人参年年都能种啊，所以这东西啊它不缺。但是你像龙骨这药呢就不行，本身呢它就是亿万年前恐龙的化石，几年前国家就已经禁止开采了，就不允许你再采挖了，所以药厂这些年呢所用到的龙骨都是几年前、十几年前、20几年前开始储备的，因为你用一块它就少一块。所以你看这次来，这小辉就说到了龙骨的这个数量啊，让他感觉非常的惆怅啊，心里边非常焦虑。因为根据目前所看到药厂龙骨的储备量，顶顶够维持3年时间的，说你3年之后怎么办，上哪儿整这药去？可能有人说那现在药房有啊，你药房所看到的，我说句实话，咱如果说真要是较起真儿来，它不一定算龙骨，知道吧？因为我在药厂我看到的那都是大块的龙骨，你像咱们药房买到的那都是小块的，很小很小啊，甚至说比你那个指甲盖还小。你正常龙骨都是大块的，你想啊，对不对？那恐龙多大个啊？而且这每一块龙骨上面呢都有龙骨斑，就灰色的小点，一个一个一个的排列着。这工作人员呢就讲啊，之前我们挑选龙骨那小碎块品质不好的我们就不要了，我们直接就给扔出去了。后来呢我们发现就专门有人啊在那等着干什么呢，他捡这个药材啊，他把我们药厂扔出去的捡回去之后，他再拿到药房去卖。所以打那以后啊，我们挑选出来这些品质不好的我们就给集中销毁了。他说大林老师啊，你再看这个丹参，你再看这沙参，我们用的全都是野生的，种植的呀比较粗，长得呢看着好像是挺好的，从颜色上看呢也没有这个参，所以呢我们选用的全都是野生的丹参和沙参，这样呢效果会更好。你像这黄柏，种植的黄柏表皮呀、用手一摸啊，很光滑很滑溜，你用手你摸摸咱们这个黄柏是不是拉拉巴巴的，这就是风吹日晒刮风下雨，你包括其他的什么蛇虫啊啃咬造成的，纯天然形成的。你要是种植的那就不行啊，它表面特别光滑，所以这个车间呢就全是我们药材的一个优选区。就像王总说的，既然要做那我们就得往好了做。我一听我说好啊，啊我说这话说得好啊，王总说真材实料，我们不怕任何人去质疑。这大林老师啊，你往这边走啊，这是我们的药材加工炮制区，这个药材优选它只是第一步，但是中药啊你要想发挥出药效，中药的炮制那是必不可少的。我想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这两位老药工，说这是周师傅，这是孙师傅，都是我们药厂15年以上的老药工了。这二位师傅一直听过你，而且呢对大林老师也是仰慕已久，所以中药炮制这个环节呢啊，让二位老师傅给你介绍介绍。我说二位老师傅啊辛苦了，都多大年纪了？这个周师傅就跟我说话了，说我今年75，说这是老孙啊，今年73。我一听啊，我说哎呦好啊，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都是我老大哥了，我得向你们学习呀、啊。这老周大哥挺爱说话，这个老孙大哥呢就不太爱说话，但是人都非常好。这老周大哥就说了，说我一直就想见见你大林老师，我太崇拜你了，我就想知道
你是怎么研制出这

珠星颗粒啊，这药太好了，而且我也太好奇了啊，因为你这个方子组合的太厉害了，就别人不说，就我老伴儿就受益了。我老伴儿60多岁的时候啊，他这个手抖，上同化医院，同化医院就说了，说我们看不了这病啊，你得去长春。完我们就到了长春，到了长春呢，又给做的检查，又是排的脑 CT 呀、啊，做的核磁，最后大夫说了，得观察观察啊，有可能是帕金森啊，也有可能啊属于老年性震颤。孩子陪着去的，说这病怎么造成的呢？大夫就说了，说这病啊到今天他没攻克呀，原因尚不明确，你先回去观察观察，如果抖动的越来越重，或者说家里条件允许的话呢，直接上北京去查一查。我们这个地方啊，毕竟接触这样的病人不多。我老伴一听啊，就回来了。咱人生地不熟的，压根儿就不敢去啊。说你这还牵扯到孩子，一合计啊，回家看看再说吧。我老伴这个抖呢，一来个人他就明显的抖，接个电话也是抖的不行。平时一个人的时候吧，他就抖的没那么明显了，而且睡着了也不抖了。你看我们药厂每个员工每人每个月不都能给上一盒舒清颗粒吗？我就把这药拿回来，我就放桌子上了，因为我这身体还行，没啥毛病。老伴儿呢没事啊，拿起来看了看，一看这是什么化瘀的啊，能化瘀能活血，完了又能够养阴益气。老伴一看这挺好啊，对心脑啊，对心悸睡眠呢都挺好的。老伴一合计，说我正好最近这个心脏也不太舒服啊，你放着也是放着，我就吃了它得了。老伴就把这舒心颗粒给吃上了，完事他也没跟我说呀。我这一天天的在厂子来回也忙啊，回家呢吃完饭也就睡觉了。后来有这么一天啊，就周末了，孩子一家三口回来吃饭，完事儿呢，我儿子就说了，哎，说妈，你看我感觉你那个手抖动的好像差点了呢，跟往常不一样了。你看往常一有人啊，谁跟你说话呀，你这个手啊抖动的就厉害，你看今天好像没怎么抖啊。那我老伴儿平时也没注意这事儿啊，孩子这一说，哎呦，是吗？就我不知道啊，我没感觉呀，没注意呀。这时候孩子就喊我，那我当时不在厨房收拾鱼呢吗？啊，我一听喊我呢，我以为有啥事儿呢，我就赶紧的擦了把手，啊，我就进屋了。完了，这个孩子就跟我说，说爸，你看我妈，啊，她那个手是不是抖的差一点了，不那么厉害了？我说我看看，我这一看的确，啊，和以前相比呀，是差了不少。你要是往常家里那么多人啊，一说话，尤其是说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那个手上，他那抖的就可厉害了。我这一瞅不那么抖了，我说你最近吃啥药了？他说我也没吃啥药啊，啊，就是你们单位拿过来的那个舒心颗粒呀，我看这说明书写的挺好，我就给吃上了。我说吃多长时间了？哎呦，这不眼瞅得有半个月了吗？因为那一盒都让我吃没了，所以就从这个时候起，就对这个舒心颗粒呀，我就重新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我就知道这个舒心颗粒能治大病啊。你看这里边没有几味药，我讲话了，药不在于多，在于精啊。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啊；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所以我就合计啊，找个机会，我得见见大林老师，我得好好的请教请教他啊，怎么那么厉害呢，配出这么好的药方。哎呦，我这今天哪就终于见着你了。我说周老师啊，不瞒您说，我说这个方子呢，它不是我的啊，是我师父传给我的。周师父就说，哎呦，那你师父是哪位名医啊？我说我师父哪位名医也不是，他就是农村的一名中医郎中，家里边呢人家是世代从医。我说如果要讲我师父家呀，那是有点历史的啊，这得讲上半天，咱们早一天，哪天有功夫啊，我给你们讲一讲这药的来龙。

这个时候呢，小辉就说了，说周师傅啊，这大林老师这一两天也走不了啊，咱们找个时间呢，是不是，你俩单独的坐下来交流，现在主要是想让你给大林老师介绍介绍咱们整个药材的炮制和加工区域，你给讲一讲。周师傅就说，哎呦啊，我在大林老师面前我怎么敢班门弄斧呢？我说可不是啊，这个术业有专攻，在制药方面啊您是老师。这周师傅就说了，哎呦，客气了客气了，咱们呢相互学习啊，那我简单的给大林老师介绍介绍。这个舒心汤啊主要有五种药材，龙骨、丹参、沙参、黄白、牡蛎。那么这里边的中药炮制啊主要涉及到漂、炒、断。你比如说漂，漂呢又分为洗、漂、泡。你像龙骨、丹参、沙参、黄白、牡蛎，就这些药材从精选区选好之后都需要过水洗一遍。我们是通过那种超声波清洗，也叫声波振动清洗，这样清洗啊不破坏它的药性，不伤药。那么在洗的过程当中呢，有的药材上面覆盖着一层泥土和杂质，通过这个超声波振动啊就能把它清洗干净，那甚至说比咱们用那个刷的刷还要干净。这样呢一些不容易被剔除的灰尘呐、金属残留啊也都给直接清洗下来了，这是洗。那么漂呢，就是用清水啊去浸泡。你比如说龙骨和牡蛎这样的药材都需要每天用清水去浸泡。你看着我们这些个大池子没有，这些大池子啊就是浸泡龙骨和牡蛎用的，两个池子，一个是浸泡龙骨的，一个是浸泡牡蛎的。因为他们每天换水的次数不一样，浸泡的时间呢也不一样，所以呢就得需要两个池子。可能有人就会好奇了，说那丹参、沙参、黄柏不需要浸泡吗？那这些药材呀需要清洗啊，不需要浸泡。因为制药啊还有提取啊还有浓缩呀，所以呢它不需要浸泡。但是如果说我们个人熬煮啊，就像前两天我送大伙这个舒心汤，你包括大家伙自己到药铺抓回来的这个药材，说我要熬成舒心汤，你这个呢需要头天晚上进行浸泡，完了之后呢，你也不能说把那个浸泡的那个水呀给倒了，不能，你第二天得用它去熬药。周师傅说，浸泡需要每天换清水2到3次，整个池子把它的原来的水啊放出去，完之后呢再往里加新水。每天2到3次，大概需要3到5天的浸泡时间。我说那什么叫泡呢？周师傅就说了，泡啊一般得用钢。你比如说那个龟甲呀或者是鳖甲呀，就这样的药材把它放到缸里边，然后呢加入米汤水，就是煮米的水，放进去之后，或者说呢加入这个屋檐的水，就这种屋檐水呀必须是瓦片的屋檐，就过去那个红瓦呀或者那个灰瓦。你像现在的那种什么油毡纸的呀铁皮的那都不行啊，水泥的都不行，必须得是房檐的那个瓦留下来的雨水，然后呢给它倒入进去，用油纸给它盖好，四周用黄泥给封好，给它静止上一个月的时间。如果说是春秋季节，这个时间呢还要再长一些，一个月甚至2个月的时间。你这个时候啊你再开缸，你会发现那个鳖甲呀或者说那个龟甲它自己呀就离糊了。所以这种方式啊叫泡。那我们舒心汤里边所用到的药材呀用不到这道工序，我们就用到了洗和漂。那你像丹参、沙参在清洗之后就得炒，这个炒啊不是说像我们炒菜那样来回的炒，这个炒啊是锅里边给它平铺一层薄薄的小米儿，这个小米儿上边呢铺一层丹参。你像丹参和沙参呢它是分开炒的，因为在一起炒啊它就容易串味儿，所以呢必须得分开炒。
锅里先铺上这一层小米，然后呢小米上面铺上一层单身，盖上锅盖把火点着，这个时候锅盖千万别动，你不能说我中途给它打开，如果说你半道打开毁了，这一锅药就全废了。这时候呢你中小火去观察这烟啊，它一炒它不往外冒烟吗，你等这个烟呢由白转青，由青转浓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把锅盖打开，这个时候啊你借助着这个米那颜色啊发焦，说借助这个焦米的这个热和烟熏来提升这个丹参的药效，等丹参这个颜色发生之后，你就赶紧的给它拿下来，这时候呢再用筛子把这米呀、啊、给它筛出去，本身这个小米啊它是热性的食物，所以在中药炮制过程当中，小米的这个热量啊就传递给丹参了，所以你看丹参经过炮制之后，不仅能够化瘀通心，不仅能够活血通瘀，而且有了暖心的功效，所以中药的这个炮制啊是为了提升药效。你像《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丹参经炮制后治心腹邪气作痛，说什么叫心腹邪气作痛啊，说白了那不就心绞痛吗、啊、正常丹参呢它没有这功效，那么舒心汤制成成药舒心颗粒，它要经过中药炮制这一关，所以丹参经过炮制以后就有了治疗心绞痛的功效。那么你像沙参的制法跟丹参是一样的，只不过沙参底下铺的是大米，为什么铺的是大米呢，你像小米啊它是热性食物，那么大米呢它就是属于寒性的食物了，沙参主要是化脑部的瘀啊，沙参主要方向是治疗脑部疾病的，所以沙参经过炮制以后，因为它用的是大米炮制，所以沙参呢就增加了清头热去头火的作用，不仅化脑部淤血，而且能清头热去头火，经过炮制以后增加了这方面功效。所以反过来讲，你高血压病人头火大对不对，你想想你头火大不大，是不是经常感觉到脑袋胀啊，脸红啊，头晕迷糊啊，哎，这不就是头火大的一种表现吗？那么就像脑淤血脑血栓似的，它一定是脑火比较大呀，要不然也不会出现脑溢血呀，所以脑袋需要凉血需要清火热，那么沙参经过炮制以后就增加了这方面的功效，所以舒心颗粒可以说更全面化瘀。那么你像龙骨和牡蛎入药啊就需要断，断是什么呢，就是隔空用火去烧，它有一个专门断药的炉子，把需要断的药材放在炉子里边，要不停地看，在断药的过程当中你得看它颜色的变化，你像龙骨这药啊，断到红为止，然后拿出来给它晾晒啊，就给它晾凉喽啊，晾晒之后呢龙骨的颜色啊也发生改变了，因为它是亿万年前形成的恐龙化石啊，就那龙的化石，所以在断完之后它的颜色就明显的有改变，颜色由没断之前的黄白色奶白色变成了绿色，行话呢叫翡翠绿。那么经过断以后的龙骨不仅增强了化瘀的效果，能更全面的深度去化瘀，而且增加了龙骨的镇静安神的功效。所以我就跟这周师傅讲，我说周老师啊，那你老伴这手抖啊，吃上这舒心颗粒见好，抖动差了，就跟这龙骨有关，可能没断之前舒心汤可能没有这方面功效，制成了舒心颗粒以后经过了药物的多种炮制，你像龙骨似的颜色已经炮制出来变成了这种翠绿色，所以增加了龙骨镇静安神的效果。你像你老伴儿那手抖啊，那是脑袋带的，中医不讲吗，说心藏神，脑为神之府，那手抖动就说明脑袋

一神不安。你看为啥说睡着了之后他就不抖了，醒了之后呢又不停地抖，这就是因为这个神不宁啊，神不安宁啊。所以舒心颗粒当中这龙骨经过炮制以后啊，断了以后就增强了镇静安神的效果，能镇住了啊，增强了安神效果。所以你看你老伴吃完了舒心颗粒之后这个手就开始不抖了。就这样的案例啊，说实话我接触的也不多。所以周师傅啊，你这也是相当于给我提供了医学案例，特别好。这回啊咱这个舒心颗粒又多了一项对于老年震颤抖动有一定的帮助。我说周老师啊，一说这个龙骨啊，我想向你请教个问题，一般你们是怎么鉴别这个龙骨真假的？是烧啊还是用盆水去试啊？周师傅没说话，他转过身去啊，拿了最小的那么一块龙骨说，大林老师啊，你把口罩摘了。其实我也不明白这周师傅是啥意思，但是人家说了，我说在这儿摘口罩能行吗？他说没事，就一瞬间的事儿，完事你赶紧戴上啊。这个时候呢我就把口罩摘下来，周师傅说，你把这个龙骨啊咬在嘴唇上，来把口罩摘了啊。我就按照周师傅这个说法啊，把口罩一摘，把这一小块龙骨啊就叼在嘴里了。这个时候啊，我就明显的能感觉到小块龙骨它就紧紧的贴紧着我的嘴唇，甚至说就有一种那种吸附裹的那种感觉。我明显的能感觉到我嘴唇上那点湿度就没了，这个时候呢就滋滋的发出那种声音啊。我就说，哎，这个龙骨它怎么把我嘴唇给粘住了，哎呦，拿不下来了啊，粘得牢牢的，就嘴唇一点湿度都没有了。所以上下那嘴唇啊粘得牢牢的。周师傅就说，你把口罩拿下来，这个时候呢这一小根龙骨就粘在我这嘴唇上了，粘得牢牢的。周师傅小心翼翼的把它给拽下来了，我明显能感觉到疼啊，就像是说这个龙骨啊它裹到了你的嘴唇一样。这就说明啥呀？说明这个龙骨这个药它的吸水性啊，它有很强的吸收性吸水性。为啥舒心汤也好舒心颗粒也好能全面化瘀啊，能深度化瘀啊？因为龙骨这药，这回我算是亲身感受到了这个龙骨的这个吸力啊太强了。所以这个龙骨啊，从我嘴唇上拿下来之后，我就赶紧把这口罩戴上，因为规矩不能给人家破坏了啊，药厂必须全程戴口罩，因为它空气也是36成净化，水呀、空气呀，全都是深度净化的，甚至说全能达到那种医用级的标准。就它药厂这空气，医院手术室里边那空气净化是一样样的，都是属于无菌环境下的。所以我戴上口罩之后啊，周师傅就说，这回鉴别龙骨的这个简单方法是不是就明白了？本身这药啊它就是龙的骨骼，龙是干啥的？龙是掌管天下水的，所以龙骨这药吸水能力特别强。所以怎么鉴别这药真假呀？最简单，你给它叼在嘴里，真的龙骨你会感觉到瞬间呢你的嘴唇就干了，那龙骨粘在嘴唇上拿都不好往下拿，甚至说你就得往下撕。所以你就说它这个吸水能力得多强吧。所以为啥说龙骨是专业化瘀的呢？因为它能把这个瘀给你吸出来。你看咱们食堂那个小灶，前一段时间不灰指甲吗？完了这天天给大伙做饭，药厂这些人呢就开始议论。后来呢他自己也知道了，那段时间呢就在食堂干点零活。后来这厂长说，药厂的每个人啊每个月都可以免费领上一盒舒心颗粒，这作为药厂的福利给每个员工的。那食堂也有，所以他也领了一盒，回去之后啊他就开始吃。他是因为咋地呢？女同志嘛，乳腺上啊有个小疙瘩，所以他也跟着吃。吃了一个月吧，他那个灰指甲的颜色呀就开始变正了。你看这不又回食堂给大伙儿啊盛饭呐、盛菜去了吗？
他那个灰指甲呢

0: 逐渐逐渐就好了。那为啥呢？你想想，那个灰指甲不就是瘀吗？说明这个肝脏有瘀，身体有瘀。你看人好了啊，后来听说什么呢，就是乳腺上的那个结节那个疙瘩也没有了。所以舒心颗粒啊，它就是这么大的劲儿。那这里边的龙骨这药有劲儿啊，化瘀有劲儿。所以说好山好水出好药，也可以说舒心颗粒八关打造好药。什么药材优选观、加工炮制观、精品提取观、什么浓缩成型观、干燥观、制成颗粒观、药品包装观、药品检验观，可以说是八关打造精品好药。这几天呢，咱大伙有时间，咱每天呢都准时准点的来聚一聚，对不对？哎，咱们争取八月十二号给大家伙送这个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所以这几天有时间呢，你就来听一听；有时间呢，咱们聚一聚。八月十二号给大伙送药，到时候呢有需要的你就来，好不好？到时候咱们可不见不散呐。第一呢，我想帮帮有需要的人，因为这属于纯公益的，不用咱大家伙花一分钱。第二，你看看这个舒心颗粒跟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在效果上究竟有啥不一样的地方，对不对？你比一比，到时候呢一个人呢我争取多送你几天用量的。八月十二号咱们不见不散，咱说好了，大伙千万别忘了，有需要的你就来，明白没？我希望都来啊，我希望大伙都来。
1: 感谢大林老师一直在给大家落实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争取在八月十二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让大家不花一分钱就能感受一下。也希望大林老师的用心能让更多病友健康的生活下去，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活动一旦争取下来，将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您有健康问题或者用药问题，可以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老师，大林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4: 你好。啊，我的主要是这个，一个是颈椎病，30多年，
0: 啊，
4: 疼痛难忍。
0: 哎呦，这时间
4: 那个脖子的两边，就是耳朵跟的那大动脉的那两边，非常疼痛。
0: 啊，
4: 晚上就是睡一下就疼了就醒了。
0: 嗯，
4: 所以就是严重的影响了这个睡眠。
0: 嗯，胳膊发麻不？
4: 麻木还是有一点，但是不太严重。
0: 腿上有麻吗？脚啊，腿啊，有麻木吗？
4: 我这个因为这个腰椎做过手术，腰椎间盘突出嘛，啊，
0: 腰椎也不好啊。
4: 哦，一个脊柱都有问题啊，所以这个脊柱这方面呢是觉得是问题比较严重。腰椎是做过腰椎间盘突出手术，
0: 嗯，
4: 但是当时他就给我讲了，不能完全解除，只能是大部分解除，
0: 嗯，
4: 因为他脊柱压迫神经的地方呢比较多嘛。
0: 嗯，
4: 现在还是脚这些还是有些麻木嘛。
0: 脚麻呀，完了之后他这个包括我们说这个腿呀，大腿外侧呀，或者大腿内侧出现麻木疼痛啊，它这个还是你腰椎的问题。今年多大岁数？
4: 我今年70，进入71了。
0: 71了。我这么跟你说吧，老大哥呀，你这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复杂的。也就是说，你看你颈椎病时间挺长的，完了又有腰椎病，整个这个脊柱就不好。年轻的时候是不是着过凉啊，干了不少的重体力活啊？
4: 对，就是年轻的时候呢不注意保养。
0: 你 看
4: 一个是挑拿柴啊，这些不注意保养。
0: 哎呦，有高血压的病没？
4: 高血压也有，高血压是20多年了，经常会出现这个头晕，天翻地覆的这个旋转，还伴随这个呕吐。
0: 哎呦，
4: 所以
0: 说我为啥就问你有高血压没？因为我根据你前面的两个病，这个病史的长，就说明你身体的瘀比较重。你身体的瘀一重，你想想，你刚瘀可能是某一个地方瘀了，但是你瘀的时间这么长了，也就周身的血管都容易出问题。
4: 这个分析的太有道理了，
0: 对不？整个身体的血管都出现问题，那血管出问题最容易引起的就是啥？那就高血压了。还有其他什么旁的毛病没？
4: 还有一个就是眼睛呢，就是出现这个早期的白内障，以前不注意这个保养嘛，太阳下面经常晒刺到了，所以这个白内障也出现了，这个飞蚊症这些个。
0: 那白内障啊是晶状体浑浊，要是有飞蚊症啊那是玻璃体浑浊，这都是眼睛看东西模糊，看东西不清楚，病史太长了，周身的淤堵太严重了。换句话来说，就是你体内啊血液循环的不好，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所以身上的病也就多了去了。所以那你这个病要治疗啊，我跟你说啊，大哥，我跟你说怎么治。除了说个别的症状比较急的情况下，咱们对症治疗。如果说其他的症状都稳定了啊，说我脖子不那么疼痛了，腰也不那么疼了。啊，我都能忍受得了，你就得化瘀，你就从化瘀着手去治疗。它不是针对于你哪一个症状哪一个病去治的，它是针对于你全身的淤堵不通去进行治疗的。就是争取帮助你把全身的所有经络呀、气血呀，啊，包括说我们脏器、脏腑内的淤堵啊，尽量都给它散开，这么去治的。
4: 好，老师。
0: 嗯。
4: 这个舒心汤我已经吃了3天了。
0: 我就想问这问题呢，
4: 这个睡眠啊、颈椎的疼痛啊，这些都有所减轻了。
0: 好，
4: 这个所以说眼睛呢也舒服了一些，原来这个有些干眼睁啊，不难过啊，这种情况还是有。
0: 对，眼睛不那么干涩了，看东西比原来也清亮点了。
4: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了。所以听说老师啊要送给我们一点。我真想要啊，试一试你的那个，可能要比我们的要好一点。
0: 哎呦，那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为啥呢？首先第一，药材这一块，药厂选择的全都是地道的好药材。 第二一个呢，就是说药物的浓度。你看咱。

0: 们自己熬的，是一副中药熬成三碗，对不对？
1: 嗯嗯。
0: 哎，但是药厂这边是啥呀？是一袋药就是一副，那就一天你就等于吃三副，你这一天吃一副和一天吃三副能一样吗？而且呢，这个剂量还非常大，咱这一袋是14颗、
1: 哦，
0: 因为我在药厂我全看到了。啊、
1: 嗯，
0: 包括那药材龙骨，你在外边的药店你抓不到，就是丹参呐、
1: 嗯。
0: 我跟你说，都比外边的药店丹参要好，因为这个药啊，我抓过，包括前期给咱大伙送的时候，我自己抓看的，我觉得就不错了。
1: 嗯、
0: 但是我一到药厂，我一看人家药厂准备的这药材，比咱们那好的多得多啊。
1: 哦、
0: 嗯，哎，所以这个效果肯定会更好的，尤其是像你这样老大哥，需要整体全身去化瘀通经络的。因为我刚才说了，你不是说我针对于哪一个病哪一个症状我进行去治疗控制，你需要的是把全身的经络气血疏通开，换句话来说，这30多年这20多年造成我身体里淤堵的这些啊不通全都给它疏通开，这样你才能达到真正的控制疾病一身轻松啊。所以咱们通过这个舒心汤能做到，那通过舒心颗粒呢，那做的就更好了。
1: 嗯
0: 嗯，没事。
1: 那根据我这些情况、嗯、老师你给我指点一下，我现在要怎么吃药，怎么治疗、嗯、
0: 好，那首先我要问你，就是现有你像咱们说血压现在能稳定住不？
1: 啊、现在吃个一点降压药，血压基本上能稳定住。
0: 嗯，
1: 高压基本上是在130左右，130多。
0: 低压呢？
1: 低压有的时候就会超过90。
0: 啊，那不要。
1: 那就是，嗯，不是很高。
0: 嗯。
1: 但是我这个人呢，就是这个很敏感。
0: 嗯。
1: 只要高上去，比如说这个高压，如果是高上140以上，150，
0: 嗯，
1: 那就头就会斜硬了。
0: 是，为啥低压容易高呢？第一，由于焦虑。由于紧张、嗯、由于睡不好觉，这些都会引起我们低压过高。
1: 哎呀，
0: 而且你这个低压呀，不是说我达到了110、120，没有，就是在90左右啊，咱稍作调整、
1: 嗯、
0: 你这个低压就能降下来，知道吧？
1: 啊、
0: 嗯、哎，所以现有的药你先用着，因为我再给你换药、嗯、也未必说我换的那个药马上就适合你，对不对？你还得重新去调整、嗯、更麻烦、嗯、你不如说现有的药我吃着还行管用，那你就先用，这咱是实话。因为任何一药对你来讲都是新的，你都得重新去接受它。嗯，所以说现有的这个药管用，先用着，这是一高血压的问题。你像咱腰椎、颈椎这一块啊，每天都很疼吗？很难受吗？
1: 尤其是颈椎病太难受了，
0: 嗯、
1: 这个腰椎也得做个手术还好一点。
0: 嗯，
1: 这个颈椎病呢，就是时常都是疼痛的，
0: 嗯、
1: 那个颈椎。就是那个大动脉的耳朵根的那两边、
0: 嗯、
1: 非常疼痛，没有个时候是不疼的。
0: 对，根据你的这个描述啊，你这个颈椎病啊，它应该属于混合型的啊，颈肩疼痛、
1: 啊、
0: 完了之后呢又有胳膊的发麻啊，又有头晕、
1: 啊、对对对，
0: 恶心呕吐，你想想、
1: 啊、
0: 嗯，那么就是有神经根型的，可能还伴有什么呢，椎动脉型的，所以怎么办、
1: 啊、
0: 我告诉你几点。第一，首先啊，枕头不能过高，
1: 啊。
0: 第二呢，就不能长时间低头，
1: 啊。
0: 不能说我总低头看书啊、看手机啊，长时间低头不行啊。
1: 啊。
0: 第三一个就是咱们那个头顶上啊，尽量不要去顶一些重物，就是太沉的东西，不要用我们头去顶。完了，再有一个是啥呢？脖子这个部位啊，不能随便的去按摩。说我不舒服了，我去按一按、揉一揉，尽量啊少按摩。
1: 哦。
0: 啊。
1: 好好。
0: 如果再重的话干什么呢，你去到这个药铺选两味药，一个是威灵仙、
1: 啊、
0: 一个是葛根。威灵仙选6颗，葛根选15颗，再有一个片姜黄选上6颗，这三味药你给它加在一起，完了就跟咱们舒心汤啊一起熬。那么威灵仙也好，片姜黄也好，它能加快我们血液循环，加速咱们这个化瘀的功能。那葛根呢，它能够帮助我们通经活络，减少我们局部肌肉的酸胀疼痛。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咱们这个颈椎病啊就能够得到一个很快的控制了。你也别着急，咱们尽量啊在8月12号我把咱们这个舒心颗粒给你送过来，咱们这个症状改善的就更快了。所以你这个病你别着急了，老大哥得慢慢去治，

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大林老师你好。
2: 你好，
1: 我是江苏无锡的，我今年70了。
2: 哦，70岁。
1: 哦，我这毛病吧也挺多的。
2: 嗯，
1: 你看我这高血压还有心衰。这高血压吧也有年头了，也有20多年了。
2: 嗯，
1: 这血压吧它是忽高忽低的，这药吧我也换了好几种了。
2: 嗯，
1: 像那硝酸地平、俄贝沙坦、卡克普利、
2: 啊、
1: 吃了还是不行。
2: 啊，你这么换药讲话了，你都快赶上那个小白鼠了，纯纯的在这试药呢，得找一个差不多的好方法，得找出原因来。你要不然的话，它就影响到咱们其他的脏腑功能了。
1: 哦，就是，你说整天头晕脑胀的，一个脑袋呀，两个大，都感觉啊，整天是晃悠悠的，走个路啊，就好像踩棉花一样，呀，脚下都没跟了，也走路啊，也走不了直线了。你说明明看见前面有个东西，心里想着说绕过去绕过去，结果你再奔那东西撞上去，哟，磕的身上啊那是青一块紫一块的，
2: 是呗？
1: 这不后来又出现心衰了，心慌，上不来气，晚上都不能平躺着睡了，半坐着半躺着，就这样感觉出气还是不顺畅，感觉啊这胸口啊好像一块石头压着，上不来气。哟，憋得脸红脖子粗的，这都感觉都活不了了。
2: 嗯，那你这个平时运动运动就出现这种情况，还是说不运动也这样啊？
1: 哎呀，就是不运动，在家里啊，你稍微走动走动都感觉都不舒服。
2: 是吧？那你这个心衰也挺严重。
1: 那就是，那每年啊都得去医院住院。
2: 嗯。
1: 你说要是啊遇着那个天冷阴天啊，都感觉说那更不行了。
2: 是吧？
1: 出气啊，就更出不上来了。晚上睡多啊，能睡啊2个小时，我都觉得说没啥好办法了。听到大林老师您的讲课了，
2: 啊，
1: 我一听啊，我都觉得大林老师特别实在，挺为我们患者着想的。我就想着说，这一回啊，再搏一回吧，死马当活马医吧。
2: 嗯，
1: 这不就用上舒心汤了？
2: 嗯嗯。
1: 哎，我就感觉这浑身有劲了。
2: 嗯。
1: 这身上越有劲吗？这头脑也清凉了。
2: 那是啊，
1: 这心跳啊也比过去有劲了，
2: 这心脏功能增强了。血压这一块这两天你测量没？
1: 血压也好啊，血压那时候也下降了。原来啊吃的降压药高压都在156。
2: 嗯，
1: 你看那低压也在100-110左右，喝上舒心汤，现在这血压能有134，低压也能有80-90左右了。
2: 啊，那难怪说咱这个心脏舒服了啊，因为这个血压降下来了，整个血液循环呢比较好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能感觉出来身体哪哪都舒服，挺好。
1: 就是这几天嘛，有时候这不家里人多，孩子们都在说说笑笑，睡得晚，因为这血压也没有往上升了。
2: 哦，那还行。
1: 前胸这边感觉一下子松开了，感觉石头都挪走了。啊，你看我现在能在屋里溜达溜达，走走路，忍不住啊，都是干点那拖拖地啥的都能干了。
2: 哎呦，啊，还能做。

0: 些简单的家务活，那你干完活的时候，没有那个心慌胸闷憋得慌气急的表现呢？
1: 没有了，
0: 挺好啊。
1: 嗯，这做健康啊，真的挺对我正的。
0: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对症问题，因为我跟大伙说过，你像高血压呀、什么糖尿病、心脏病啊，什么原因引起的，就是淤住了。你想想，这个什么叫高血压？是我们血液对血管的压力，对不？就像我们家里水管子似的，你水管子你把它这头给它掐住了，那么后边的水是不是往前顶？越顶这个水管的压力越大，是不是？
1: 嗯，对对。
0: 那我们高血压其实也是这样的。为什么血压高啊？由于你身体的这些血管有淤堵不通了，所以这个时候压力就大了。这个压力一大，是不是就形成高血压了？
1: 那就是。
0: 那血压一高呢，血流速度一慢，它血过不去，它就会把一些垃圾物质沉淀下来。那沉淀下来时间久了，就形成动脉硬化。你再一个，你心脏高压之后，它导致我们肺动脉高压。那么这个肺动脉呀、它是直接跟我们这个右心室连着的，知道吧？所以肺里边的这个血液走不出去，你心脏里的血再往里打，它就打不出去，打不出去时间久了，它这个心脏心肌就要肥厚，心腔就要扩大，甚至最后还会导致什么呢？我们这个瓣膜出现病变，知道了吧？所以最后你看逐渐形成什么呢？就心衰了。
1: 对，
0: 哎，所以这个问题还真得注意。如果说咱们吃下去舒心颗粒呢，比你现在还要明显。咱们这个舒心颗粒呢，从药材上来说更加地道了，而且呢，药物的剂量要大一些，浓度更高一些。因为咱们这个舒心颗粒，它是一副药啊，就你买的那个切片，一副药提取出来这一袋的颗粒，所以你说它这浓度高不高？
1: 高。
0: 你要是说换成自己熬的话，等于说你一天得熬三副药的。但咱们现在有很多人是一副药熬一天。
1: 对对。
0: 那你想，那是不是那个药劲就更足了？
1: 对对，就是。
0: 哎，而且呢，剂量还大一些。咱们这一袋是14克，所以你吃下去现成的啊，那效果比你现在还要明显。
1: 对。
0: 所以这有机会呀，咱们在8月12号看给你争取上啊。
1: 好，那大林老师，你先帮我登记上舒心汤成药，我想用上成药好好治疗我，你可得给我留个名额。
0: 我跟徐阳说一声，今天打进电话来了，让绝症提前呢先给你登上记啊，到时候当天呢你再报报名，咱们双保险呗，好不好？
1: 好，我太感谢你大林老师，太谢谢你了。
0: 好嘞，没事。
1: 好，再见，大林老师。
2: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7副，有的用了5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当听到舒心汤有中成药的消息，大家都非常渴望，希望能早点用上。那么舒心汤的中成药，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争取在8月12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9: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
10: 我太难了，
9: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8: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1: 人生在世，天天天。
1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5: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6: 真侠义图中部第11回，书接前文。咱说了几次，说有人打石头子儿，帮雍亲王帮佟林解围。实则上这个人要不帮助雍亲王，要是这样的话，佟林也得有危险。帮雍亲王即是帮佟林解围。那么这个时候，二侠侯杰一轮明月照九州，众所周知，这个人可以说非常的豪迈，讲义气，豪爽。在自己没练之前，先介绍佟林。咱也说过这个解围的世外高人，那什么时候这高人露面呢？那我想让他什么时候露面就什么时候露面，还得卖个关子，您慢慢的往下听。这部书啊，越听越有滋味，越听越过瘾，越听越有意思，您要不听啊，后悔一辈子。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佟林实际不是个露风头的人，但是 今天哥哥抬他，又赶上雍亲王也非常高兴，雍亲王也捧。

因为这种原因，他心中也没有办法，必须得登台。佟麟呢，上台一想，有刚得使到刃儿上。人活着为什么？一为名，二为利。现在你就是为名气着想，也得上台呀。他们都捧我，都爱戴我，我不能让他们失望。雍亲王再一发话，佟麟肯定得登台。红着脸站起来，穿云白玉虎刘俊，傻英雄于库恩，夏九龄司马良红玉儿，众人都陪着他到了正中央的高台之上。当佟麟在台上这一出现，又是一阵暴风雨的掌声。好啊好啊，好一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呀，镇的人们震耳欲聋，连说话都听不见。咱可不是捧佟麟，现在这个佟麟最露脸，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为什么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呢？因为啊，他呀在学艺的时候，在他老师的那个观中的门口，有一口钟，这口钟啊，哎，就在那儿挂着，也就分着这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分着什么方位呢？这个东南西北，正东正南，正西正北，分着这几面。佟麟在几个方向打这口钟，都能把这钟给震碎，而且无论站哪个方向，这口钟都散在四面八方，所以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麟现在想一想，自打双雄阵打了黎春，后来奏了贺报，威震了杭州泪，双月分双剑，掌打铁背罗汉，大闹清水滩烈焰寨，北高峰现役带话，哎呀，历尽艰险，尤其抓这道宝二寇韩宝吴志广，回到北京，万岁爷在龙楼接见，赐我金牌一面，让我在北京的街头扬名三日，那是何等的隆重。不管佟麟的马到什么地方，老百姓都在两旁闪立，多高的官员也得下轿，多厉害的官员也得下马。哎呀，给我佟麟敬酒。虽然说历尽了千难万险，可我这张脸露到天上去了。这个消息不胫而走，这大清国的天下武林绿林当中有很多人都知道我，但这个北京这地方相当厉害，而且要想见世面，要想成名，就得在这地方展示展示。台下如此掌声，佟麟想到种种，心中酸甜苦辣咸什么滋味都有，打碎了五味瓶了。心中也感激众位朋友，冲着二侠一抱拳，侯二哥，您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就凭我这两手也敢在亮标会上献丑吗？哎，海川太谦虚了，说这话有点假，太虚假了。我说你越活越回旋还是虚假，你不行谁行啊？我让你练你就得练，我捧你也好，我这么做也好，
都是为了兄弟你好啊。二哥，你是个正直人，热心肠，借着这个机会诚心往上捧我，我能不清楚吗？我也想到了，可是我这两下子能行吗？我要这么做，要树了敌了就不好了。不对吧？树什么敌呀？你别忘了，今儿什么地方？这什么地方？这是亮标会的现场。开川呐，众目睽睽之下，你已经骑虎难下了。别开天地另创一家，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硬着头皮也得练，没练以前你也得准备准备，让给你了你就不要再推辞了，推辞就是打哥哥脸了。哥哥，您的好意我知道。再看佟林，整了整身上的大褂，摁了摁帽子，手持锦衬利落，没有半点崩挂之处，高声喊：各位，各位打一拳踢腿的子弟老师们，各门各户的门长，英雄好汉们，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各位老前辈，我就是佟林佟海川，方才那位是我的磕头二哥，我说个字儿说，一轮明月照九州，山东二侠侯杰，向大家我再介绍一下。实际我二哥是个直爽人，性情中人，真心的把我往天上捧。我佟林自有自知之明，贵有自知之明，我是特有愧疚，名不符实啊，也无非空有其名。今天呢是三月三亮标会，特殊的日子，并且庆祝双龙镖局开张大喜。我佟林呢，说实在的，也没有什么可表现和表示的。现在有我哥哥捧我，我也正好给垫垫台子，登台献丑，练练拳脚和兵刃，酬谢大家对我的捧场。佟林呢，也没再多说了，身子往后一退。外边的土黄布的大褂闪掉，把腰里的带子紧了紧，连紧了几扣大辫往脑袋上一盘，我先练一趟拳脚。这趟拳脚呢，是我别开天地我老师教给我的，叫柳叶陌身棉丝掌。说着佟林往下一哈腰，晃动两臂，啪啪啪啪啪啪就练开了。内行人外行人全都注目的观瞧，屏气凝神。就见佟林呢，站如松，走如风，身如蛇形，腿如转，两拳似流星，眼如闪电，猫窜狗闪，兔滚鹰翻，猴上树，虎登山，龙探爪，把拳脚之中的武术精华全都集中到这趟陌身柳叶棉丝掌，练的一开始一招一式看得清清楚楚，最后练的是真快。下边再看此时佟林这掌声一浪高过一浪，佟林练的都绝了，哗，好啊好啊。佟林把柳叶陌身棉丝掌练完了，一收招，气不昌出，面不改色，然后又把双月左右一分，啦啦啦啦啦，发出龙吟虎啸般的声音。各位，我练练我的兵刃，这种兵刃呢叫子午鸡爪鸳鸯双月。佟林练着就引起不同的反响。咱们不表别人，单说永发镖局前头一溜坐的，后头坐着一排人，正中央就是这位佼佼者，武功高手，武林魁首，云台剑客燕普燕群生。

上垂手杜清风，下垂手塞南极诸葛剑，也飞龙燕雷，身后站的都是剑山蓬莱岛的贼寇。这帮人也注意的看着杜清风，撇吃辣嘴，见佟林练完拳脚就问云台剑客：军师怎么还叫军师呢？不错，云台剑客燕普燕群生是剑山蓬莱岛的副军师，福宝英王福昌福宝臣，总军师就是咱们说过那位无形大剑莫其雨修。这个福昌福宝臣也算是个小朝廷啊，他乃是康熙皇帝的亲大哥，跟大清朝作对，要推翻康熙皇帝。你说这个胆子有多大吧？所以这一次派手底人杜清风啊、诸葛剑呐、啊、野飞龙燕雷啊，就来找佟林的麻烦。这个时候呢，同时派出这位副军师云台剑客燕普燕群生，就这么的，他们就到了永发镖局。实际永发镖局的镖师、主镖师和副镖师也投靠了剑山，投靠了英王福昌福宝臣。福昌福宝臣是因为自己没夺得皇位，皇位本属他这个当大哥的，让康熙爷给得到了，所以怀恨在心，在剑山招兵买马、集草屯粮，召集江洋大盗、海洋飞贼、人中剑客、绿林好汉为其所用。所以这云台剑客这才率众前来，是奉命前来，想把十三省总镖局的总镖师的这头目给得到手，这头衔给拿到，这就是他们来的目的。甚至还有目的，就是刺杀雍亲王胤禛，刺杀佟林。结果这目的没达到。咱说了，在佟林没伸手的时候，来了个世外的高人，打了一石头子儿，这才把雍亲王给救下，助了佟林。那么这人是谁？咱们下文书的下文书自然交代，现在不必细表。至于这位福昌福宝臣和康熙爷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种种事情，咱们在下文书也交代，现在不去细表，就说说这云台剑客燕普燕群生手捻着白狐蜜蜂，这个眼睛频频的点头。不错，杜清风啊，我看还可以吧。他就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的佟林佟海川，紫面昆仑侠吗？就是他。行啊，这何德元上的名还有眼力呀、啊，物色了这么个掌门人还算可以，这就不容易了。那位说他怎么知道？因为瞒得了别人，瞒不了燕普和莫契雨修。虽然莫契雨修没来，燕普却能看明白，这招数太清楚。因为这几位高手，也就是英王福昌请来的，几乎都和这江南四小名剑交过手、会过。这些年呢，他们之间都知道对方，所以瞒得了别人，瞒不了这几个人。云台剑客燕普一看使这招数，跟这江南四小名剑是特别相似，就知道哦，
河道原上的

名物色的，将来创乌鸡门的一个门长，就是这个佟林佟海川。使这招数瞒得了别人，瞒不了我呀！我跟你们久打交道，看来这个佟林嘛，不是吹嘘，伸手抬腿有独到之处，还可以啊，合得圆上得明，有眼力。让他做门长还是行的，足见这能耐可以。可是等佟林叭叭叭练完双月收招定式之后，诸葛瑾突然说话了：“两天尊，老人家，您看他的兵刃怎么样？”就见云台剑客闻听此言，摇了摇头：“不行啊。”火候差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练的倒挺顺手，也有一定的功夫，但是不算特别的了不起，跟他所练的掌法来比，可差的多的多。可以说这兵刃的能耐，火候欠的太大，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儿。让我说一般般可以。诸葛瑾暗挑大指，罢了，还是我们副军师有自己能看出的地方，果然是真高。我也是这种想法，他的兵刃不如他的拳脚，火候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儿。我也是这么看的，可是呢，镇东侠这些人就不以为然了。一看佟林在台上练着，各位老侠客腰板挺得挺直，脖子伸得挺长，替佟林一个劲儿的使劲儿。那位雍亲王更有乐了，忘记了自己王爷的身份。佟林练到精彩的地方，雍亲王欠身离座，两手扶着桌子。往前哈着腰，眼睛瞪得老大，嘴张得也挺长，都傻眼了。谁喊好也不敌他声音洪亮。佟林、海川，好，太了不起了，好，太好了！你是天下第一的侠客，我是第二的侠客。大伙儿一听这什么词儿啊，也不敢乐。简直，这位雍亲王忘掉了一切，嗓子也嘶哑，他就跟佟林投缘呐。他一瞅，天下人对佟林都挺拥护，心里头高兴劲儿就甭提了。这时候，佟林把子午鸡爪、鸳鸯双月招数也练完了，双月往怀中一抱，倒退几步，一抱拳，这就要下台了。其实啊，佟林真要下了台，回归座位，什么事都没了。但是有人憋着劲儿找茬来了。佟林刚一转身，就见西面嗖啪揉，猛地窜出一个人来，打垫步拧腰，噌跳上台来，冲佟林高声喊喝：“待，姓佟的，等一等。”你给我站住！此路不通，练的是不错，但是你走不了了。就这一嗓子，把全场都给震惊了。这是哥兄弟，这位是干什么？谁知道？咱们别说话，仔细看着，今天有热闹看。是，他们肯定得伸手。对对对，看看这位。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究竟有多大的能耐？看这老头厉害，还是这佟林厉害？哥兄弟，咱们好好看着，好好看着。嘘嘘，就这样不说话了。众人的眼神都落到这两个人的身上。佟林赶紧站定身形，仔细观瞧，面前站着个年迈苍苍的老者，这人长得可不好看。细条条的身材，稍微有点马蜂腰，面色像瓜皮一样，
粮道。

0: 秃眉，一部山羊的胡须，满脸上长得斑斑点点的老年斑，看这个岁数也有71、72岁了，身穿一身原青色的衣服，大衫没脱，腰里系条带子，足底蹬着洒鞋，手里边也拎着根烟袋锅，声音也是格外的洪亮。佟林就一愣，不认识，在场的人也很少有人认识他，这人怎么那么眼生，也就是说佟海川身后这些人，张鼎、张子美啊，铁掌大侠李元呐，以及侯廷、侯杰呀，等等的，没有认识的。佟海川一看眼生，赶紧一抱拳：“老前辈，您叫的是我吗？”“
1: 对呀，叫的就是你。”“
0: 我说佟侠客，刚才我瞅你练拳脚，又看完你练双月，你这两下子平常稀松二五眼，唬外人行，唬我老人家可唬不住。这回，哎，你要露出几手来，亮雕会上你要不能把我练得个心服，比这个痛快，你今天就别想离开此地。”佟林一听勃然大怒。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52400。

0: 断，居家户外同步做好防蚊灭蚊，居家定期清理花盆托盘、水桶积水，积水是蚁蚊繁殖源头。登革热典型症状突发高烧、肌肉关节剧痛、皮疹，潜伏期3至14天，蚊虫叮咬后出现不适立刻就医。蚁脑多发儿童，高烧伴随头痛呕吐，重症损伤神经系统，被蚊虫叮咬不要抓挠破皮，碘伏消毒避免感染，家中常备止痒药膏，从源头切断蚊虫传播渠道，降低传染病感染风险。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注意看，
2: 生年八字牌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现在的孩子
1: 审判，
6: 所以人不见了，你究竟怎么走啊？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理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了，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1: 人生在世，天天天。
1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5: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6: 认真侠义图中部第12回，书接上文。佟麟在量标会上使用双月，子午鸡爪鸳鸯双月的月法，然后呢也练了柳叶绵丝掌。本来呢练完了，只不过呢是展示展示，万没想到这一展示啊，来了个老者，嗓音洪亮。这人啊高声喊喝：佟侠客，站住吧。哦，佟海川一看来人，年迈苍苍，长得可不好看，细挑挑的身材，稍微有点马蜂腰，面色瓜皮，两道秃眉，一部山羊的胡须，满脸上长得斑斑点点的老年斑，看着年岁在70多岁左右，身穿一元青色的衣服，大衫没脱，腰里系着个带子，脚底下蹬着双洒鞋，手里头拎着根烟袋锅，声音挺洪亮。佟麟不认识，咱们前面就说了，在场的这些侠客也不认识，这人太眼生了。佟海川赶紧

0: 一抱拳，老前辈，老英雄，您叫的是我吗？
1: 对呀、啊，叫的就是你。
0: 我说佟侠客，你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简直不怕风大扇着舌头。你练这个虎外行可以，你这是虎人，就你这水平，说实在的，真要懂功夫，肚子都气爆了。我告诉你啊，我没给你叫好，也没给你喝彩，因为什么呢？说实在的，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吹牛皮，吹大象，你懂吗？我根本没瞧得起。赶紧跪到我老人家的面前，向我赔礼道歉，承认你欺骗了天下人，承认你没能耐。另外我再告诫你，趁早不要什么别开天地另兴一家武术，你不配，你懂吗？答应这几个条件，我说的话，你回你的看台，我呢抖身便走，要不然，哈哈，佟侠客，你的所作所为所言所行，真让老夫可发一笑。这话说的太难听，跟骂娘、骂祖宗、骂爹没什么区别，叫谁谁也受不了。穿云白玉虎刘俊，那身为佟林的未来的顶门大弟子，脸都红了，心说话，这哪来这么东西？实际这个脸红啊，是气红的。哎呀，这位跑这大喊大叫、指手画脚的，不佩服我师父，你算个啥呀？跑到这儿胡说八道。刘俊本来呀、啊，这人比较平稳，处事比较稳重，今天火撞顶梁，也没跟佟林打招呼，穿云白玉虎刘俊噌就跳过去，照这老头啪就是一掌。其实这也难怪，刘俊压不住火，在场的夏九龄、司马良、左臂花刀红玉儿、孔秀、孔春芳，这些人谁也压不住火呀。不表这些人，单说刘俊一掌拍下来，这人往旁这一闪身，哼，看了几眼，你叫什么名字？穿云白玉虎刘俊。佟海川跟你什么关系啊？那是我授业的老恩师。啪啪啪啪啪啪，说着话连击数掌，这人左躲右闪，往旁一闪身，最后刘俊呢、啊、打到的25个回合没怪着人家，比瓦并脚热汗之淌，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让人逼得在这立台上滴溜溜乱转。佟林一看，恐怕自己徒弟要吃亏呀、啊。刘俊此时真挂不住了，舌尖一顶上牙膛，一叫丹田混元气，嗨！再看，把背后的单刀拽出来了，用单刀跟这老头玩命。这老头功夫也太高了，伸出俩指来乐了，哈哈哈哈！就你这两下子糊弄小孩行，你还敢跟我伸手？俩手指头有多硬。再看，把刘俊的单刀整个就给掰下一块了，就用俩手指头，这功夫也太高了。刘俊吓得魂飞天外，刚想走，这老头啪点了刘俊的肩胛穴，刘俊往这一站，张着大嘴也动不了了。好，在场的人是无不惊骇，这老头还会点穴的功夫，谁也不敢小瞧。镇东侠往上闯，晃双掌，大战面前。

这位了不起的无名老头，老头和东侠交手，东侠不是一般的人，但是打到的没有50个回合，这老头啊谈笑自如，跟东侠伸手仍然气不昌出，面不改色。东侠50个回合之后，逼娃鬓角热汗直淌，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猴二侠受不了了，大哥你闪一闪，把他交给我了，啪啪啪啪啪。又斗数10个回合，仍然是满头大汗。镇东侠二侠都倒吸口冷气。这时候张鼎张子美晃手中这大宝扇跟人交了手了，人家用这烟袋锅当兵刃，最后也把张鼎给点住了。那张子美是33路群侠之一呀，那侯廷侯杰那都相当了得，也是33路群侠之中，被这个老头打的简直跟人占不到一点便宜，连人家一副筋儿也乖不到。佟林倒吸口冷气，看来人的名树的影，这是一个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话一点都不假。这老头究竟是干什么？莫非跟剑山蓬莱岛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是剑山蓬莱岛派来，今儿个可得倒霉呀。这时候佟林稳了稳心神，心说话，既然你真心找茬，那我也没办法，这是亮标会，不是赌气的地方，我跟这老者再说几句。老人家，咱要真交手，换个地方约个时间也行，不管哪一天，晚辈都在您台前学习，今天我只是亮亮我的门户，让大家知道知道我，你看能不能换个地方。哈哈哈哈，这老者一乐不是好乐，山羊胡一捋，姓佟的，你有两下子，怎么呢？想干什么啊？36计走为上策，稳军计，你把我稳住，换个地方，不用定时间，今儿这场合多好啊，这叫亮标会，我要让天下人都知道，你佟林没有资格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我揍你个心服口服吧，你把我赢了，再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吧。佟林这火大了，老人家，你欺人太甚，我就欺负你怎么的？你是不是想问问我是不是剑山蓬莱岛派来的？对，不错，剑山蓬莱岛的人确实给老夫好处，我呢守着名人不说暗话，这是一。第二，我听说你佟林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言外之意你就是祖师爷了，你创这一门叫什么呢？老头眼珠一转，想起来，对对，哈哈，乌鸡门是吧？乌鸡门也好，那你就用柳叶面四掌跟我比划比划吧。老头说着话，晃双掌，使用一种功夫，这种功夫叫九阴八卦掌，跟佟林就比划开来。柳叶面四掌真就占不了便宜，两个人打到到30个回合未分胜负。那么这个时候，雍亲王也跟着着急，在场的人无不着急。这个时候，清河油坊镇的铁掌大侠李渊高声就喊：“兄弟，海川回来！”再看铁掌。

门，晃双掌跟面前这人交了手了。打斗到十几个回合，可坏了，老侠客真就吃了亏了。稍稍躲得慢点，手腕子让人给抓住了，嗨，往怀里一带，整个哭丘摔了个趴虎。但见铁掌李渊让人给拽掉环了，鼻洼鬓角是热汗直淌。坏了，佟林一看坏了，今天来了个硬茬，不单说他们都栽了，我也栽了，对不起朋友，也对不起自己。我怎么办？对，眼珠一转想起来，用转大树的功夫，我把你给转晕。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转了半天，这老头一不慌二不忙，很平稳。你看转别人容易给转迷糊，转这老头怎么也转不了。佟林一看转大树的功夫也失效了，子午鸡爪鸳鸯双月左右一分，双月一举奔老头就来了。老头谈笑风生，手中烟袋锅都使神了，怎么打也是让人给逼得节节败退。佟林一琢磨这可怎么办，突然想起来了，师爷在公主坟交给自己乾坤八卦掌，我何不用这绝招赢他呢？就使用乾坤八卦掌，两个人打斗到三十个回合未分胜负。那么把柳叶墨身棉丝掌给撤下来不好用了，用这乾坤八卦掌，又叫乾坤霹雳掌、霹雳八卦掌，总而言之，言而总之，都是一种特殊的掌法，新的功，就这么的跟老头勉勉强强打了个平手。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突然有人高声喊喝，我说二位住手住手。这人喊话声音也挺响亮，两个人各自虚晃一招跳出圈外。这个时候面前这位上了台了，各位，哈哈哈哈，你们都闪闪闪闪。佟侠客武艺果然高强，不要着急，你先退下歇一歇，我跟他久打交道，把他交给我了。佟林一看来这老头，哎，也不认识，怎么都是老头呢？老头主宰世界吗？看来武林高手跟老头占多大多数。老人家，您，佟侠客，别管了，刚才一轮明月赵九州，二侠侯杰，大侠侯廷，铁掌李渊，他们都身手，可惜呢都不是他的对手。这人说实在的，不瞒你说，我跟他久打交道。这时候佟林仔细看面前说话这老者，长得酷似北侠秋天秋佩羽，但仔细看不完全像。这主个头并不高，在1米65左右，挺大挺大个脑壳，前出一狼后出一煞，是个大扁扁头，小脸不大，奔了头，嵌着一对黄眼珠，骨鼻梁菱角口，脸上一缕山羊的胡须，身上背着不大不小一个包囊，身穿土黄布，一身裤褂，手里头拎着一根铁拐，笑呵呵来到佟林的面前。佟侠客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刚才老夫

佟侠客，客气客气客气，您先下去歇息，把他交给我了。说着话，不表佟林，单说面前这位，往这儿一站，呵呵一乐，哈哈哈。今天是亮标会，没想到数十年前咱们有交情，交情当中有怨恨，怨恨当中有仇恨，今儿个咱们见面。说着话，这小老头呢先把自己身上的包袱解下来放在台边，挽袖面紧大带，二话没说跟这个老者就站在了一处。一个瘦一个短粗，这俩人打的是势均力敌，使用的是九阴八卦掌，他俩的招数让人看着都非常的大吃一惊。怎么个大吃一惊啊？俩人伸手抬腿一招一式都是一样的，打了个棋逢对手，将遇良才，80回合未分输赢胜败。那位说，你说了半天这两个人是谁呀？有什么仇恨至于这么激烈？要说起来啊，他们有一段复杂的关系。咱先说先登台那个瘦高的老头，他是本部书上主要的剑客之一，有个小小的混号叫沧海变桑田，西山起叟，姓王，叫王音王世伦。后上来这个大脑瓜子有个外号叫塞南极昆仑子，笑面逍遥叟，姓孙，叫孙志孙茂昌。要说这两个人确实跟佟林有点关系，那么有什么关系呢？咱慢慢的说，先从孙茂昌和王音两个人说起。王音王世伦和孙茂昌这哥俩还是亲师兄弟，你别看他俩现在变脸了，当初关系特别之好。两个人都是河北沧州人，大家都知道沧州武术之乡，到了那个地方练武术成风，大人孩子小媳妇老头都能够打拳踢腿，有时候你走在街上瞅哪老太太不起眼，啪啪啪还能练几手旋风腿。所以沧州武术之乡，武术的发源圣地之一。孙茂昌和王银王世伦他们两个是同乡人，都住到直隶沧州小南庄，家里边也都挺衬的，按现在的话说小康之家，吃喝都不愁，每一年种这些农作物，封上粮，交了应有的税，没事了，年轻人都能凑到一块儿开始练武。为什么说年轻人呢？咱们说这话还在60年之前，也就是60年前呐、啊，那时候他们两个人都年轻人，18、19岁20来岁刚出头，一个个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他地，横腿八马倒，倒夜九牛回，好勇斗狠，好勇斗胜，心气儿都挺高。那么他们在小南庄，光这个岁数的人也不下50、60号凑在一起，大家就把这场院给打开，开始练功。这一天他们请来一位武林高手，神枪门的总门长，神枪无敌尹福侠，盖四霸，姓盖叫盖

0: 斯霸呀，是个回回。这盖斯霸真有能耐，开始收这几十个人当徒弟，因为这一收徒弟才引起他们两个人的不满，俩人才结下了不解之仇。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0052400。

0: 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0: 战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 你好，您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3: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禹州匠人指尖的温度。
8: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这麦穗沉甸甸的。
9: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10: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瓷之一的钧瓷。
11: 哇，好漂亮。
7: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1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3: 人生在世，天天天，
1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7: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8: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鳞出家、刺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19: 书接前文，孔秀大闹太湖中山寨，就用这小鬼把戏，戏耍着金毛、海马、袁德亮，还有浪里飞鳖何健，这两个人让孔秀给收拾的，让人瞠目结舌呀。那么就在孔秀

就一转身的时候，这后边可就上了一位。现在这孔秀啊，引起众怒了。你这赢得光荣吗？一不凭本领，二不凭武功啊，耍这种小鬼把戏，用什么奶奶酥蹭蹭麻，惊天响腚后跟啊，用这种东西把人折腾的死去活来。所以说这些练武术的都奋起了，哗，孔秀就觉得脑后生风。谁呀、啊、板擂大王韩涛啊，拿那凤翅鎏金掌咔就砸这孔秀。这孔秀这身法呀非常快，因为老孔家就是研究轻功的，他爹孔妙长那轻功是一绝，孔秀的轻功也是相当的棒。急转身猛发步，刺楞往旁边这么一闪身，结果板擂大王韩涛用力过猛，砸空了，他没搂住他，他噔噔噔噔噔噔往前抢了几步。正好前边啊有这么个喽啰兵叫张二，站在那儿瞪俩眼珠子张着嘴看热闹，结果韩涛正撞到这张二身上，啪，这力气也足点吧，张二悠出去了，啪一声惨叫嘛。回过头来，金头狮子孟恩孟少博士大喊一声，给我抓孔秀。什么单打独斗啊，啊全上吧，窝子狗一起往上抓，非得把孔秀摁到那儿，让大家解恨，非把孔秀掐死锤死拧死，太恨人了。这孔秀啊就想起他爹告诉他那几句话，天下武功唯快不破，不光是武功要快，跑的也要快，三十六计走为上，见势不好转身就跑，还要快跑。孔秀一看不行了，这场面呢控制不住了，遭众怒了，大喊一声啊，乌鸦把高头家老婆养的缠头罗兵子，今天欧家孔秀不跟你玩了，欧走了。哎呦，就这一纵身呢、啊、就上来那大厅了、啊、哗啦朝中山寨的人跟着大厅底下，有的能上去有的上不去啊，绕到后边去截去拦。由大厅这儿孔秀一飘身，边上有一棵参天大树，唰就扎到那树上，用那树干这么一悠，唰这一出去就几十丈远呢、啊、几个纵月踪迹不见。这快的没那么再快了，连屁都看不见，就刷刷两道光影孔秀就没了。就这一伸手，孟恩孟少博士大加赞赏，他内心里头啊，哎呦，老孔家轻功见长啊，果不其然呐、啊，你跑不了，我中山岛寺外是水，焉有让你逃之理，给我搜。全岛大搜捕。这个时候孟恩孟少博一回头看了一眼黄灿黄金铎，黄镖头，此番我劫走你镖局的20万两镖银，现在我跟你没有什么瓜葛，你这个镖银你现在不能拿走，人命我也不能给你，你现在可以出岛了，你告诉那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统领童海川，让他来，不但让他来，想要拿走这20万两镖银，把这孔秀让佟林倒减二倍，到我中山寨谢罪。你小子太坑人了，你啊，用一些邪门歪道，把那袁德亮，把那何健折腾到这种程度，我们能解心头之恨吗？必须把孔秀交出来，或者你让佟林来，战败我们中山寨。
银子完璧归赵，不送。这黄灿呢，基本上让人撵出来、轰出来的。哎呦，黄灿一想，多解释别的也没用啊。那孔秀哪儿去了？现在也不能找了，啊，命大他就逃出中山岛，命小就让人抓住。就方才在现场的时候，黄灿都憋不住乐，心中暗想：孔秀在哪儿有这么大本领啊？这把中山岛这两位折腾的。那么就这样，黄灿带领薛元两个人坐着船离开了中山岛，回杭州见东霞和佟林，要把岛上的情况向佟林和东霞说清楚。说孔秀呢，孔秀啊拦不住，这孔秀孔春芳这身法太快了，几个纵月，因为他这个岛很大，找这么一个山洞猫了那么一会儿，天头黑了，趁人不备到了水边上，在白布囊里头拿出一副皮囊来。什么东西？皮筏子。这个练武术这个白宝囊可了不得呀，里边什么都有啊，小刀子、小挠子、小剪子、小勺子，打狗牛煎饼、问路石子啊，各种勘探的东西。像孔秀这个水性不太好，所以随身携带的小羊皮筏子。什么叫羊皮筏子呢？就是用那羊皮缝那么一个口袋，然后呢用嘴把它吹起来，像气球一样。哎，那么这个东西可了不得，也可以用牛皮啊缝这么一个口袋，缝好了把那个缝密严实了，不能让它透气。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啊，这是啊。过去有句话嘛，缝葛微囊冲入空气，就渡水用。那么在唐代以前呢，那么这种工具啊叫葛囊，到了宋代，这个皮囊就宰杀了一些牛啊羊啊，宰杀之后整个把里边那肉骨头掏出来，哎，就不缝了，就那小羊羔子把里边那肉掏出来，活脱脱把那皮给它脱出来，然后进行抛制打磨，两边掐严实喽，然后把它吹起来。这东西就小羊羔皮筏子，用那牛皮。哎，咱们老百姓不有句话吗？吹牛皮，吹牛皮。那吹牛皮怎么来的？就是这么来的，用那牛皮缝那么个口袋，渡河的时候把它吹起来，扎紧喽，抱着这玩意儿渡过去。所以留下了这么一句话呀，吹牛皮吗？你真能吹，真能吹牛皮。那意思，你这个皮囊啊，你吹的比别人都足，别人大。你看这一个皮囊，渡一个人非常方便。弄个30个、20个连在一起，都吹起来之后连在一起，上面躺上木板子。然后就装粮啊，装煤啊，装柴草啊，这玩意儿很方便。至今在黄河，我们老百姓还用这东西呢，因为什么？太方便了。另外啊，做这个羊皮筏子必须得是公羊，母羊不行。为什么呢？你把这个羊肉都掏出去了，然后呢，你这一吹，要是母羊的话，它往外漏气。在哪儿漏呢？就在他那个乳头那儿，哎，漏气啊，那不行。那么这玩意儿多大呢？实际不大，哎，把肉掏出去打磨好了，把那皮儿打得飞薄，我跟纸一样。晒干之后叠吧叠吧，放在兜里头，很小，吹起来比枕头大多了，像个大气球一样。你看孔秀就拿出了这么一个小羊皮口袋，吹起来之后抱在怀里头，扎到水中，两腿一蹬，唰，他找了一个离岸最近的地方。那最近呢，也得有几里水路啊。天亮啊，爬上岸呐、啊，坐到那儿，哦呀，哦呀，哦，这次可在太湖可出了名了。哎呦，哦，得找个地方吃点东西的啦。吃完之后，我也得回杭州。见到师傅要把这个情况跟他说清楚，然后想办法把镖银要出来了。这孔秀

溜溜达达奔前边一个大镇他走了。孔秀逃出来了。那么杭州这边怎么事？杭州这边啊，感觉到这个情况非常非常严重。因为东峡一看大徒弟黄灿回来了，空手而归。黄灿呢，也就把岛里的情况跟东峡还有佟林以及雍亲王胤禛说得非常清楚，是这么回事，一字没隐瞒。听着大伙儿啊前仰后合的乐的，怎么的孔秀的这么大本领？乐完之后坐这发愁，怎么办？那看起来这个镖营就得愣要愣打出来。佟林感觉到现在这个苗头是冲我来的，那我就得一马当先呢，所以跟东峡说，大哥，明天早上咱们就走，够奔太湖中山寨。既然这事儿冲我来的，我佟林呢就去要这个镖。哎，海川，咱们大伙一起去啊，人多力量大。另外孟恩孟少伯非是等闲之辈啊，乃是少林派的嫡传弟子啊，所以我们要加点小心，不可轻敌。我总觉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到这儿把话跟你说清楚还是有救的，这个事儿还可以化解的，如果实在化解不了咱们再打。好，就这么地。群侠加在一起四五十号啊，雍亲王胤禛说什么也要去。佟林不想带他，因为打仗这玩意危险呢。但是呢，这位王爷愿意看热闹。海川呐，我来干什么来了？不就看热闹来了吗？是不是？哎，你不让我去，我在这镖局待着不得憋屈死吗？非去不可。海川特意把徒弟叫过来，告诉手下这几个徒弟，你们要记住了，你们的任务就是保护雍亲王，不能离开半步，不管在现场杀打斗到什么程度，你们也要寸步不离地保护王爷。另外还有那四位黄马褂呢，那是皇宫大内高手啊，专门负责保护雍亲王的，就土里蹲、土里躺、土里生、土里长、土里冒金光。那么这四个人保护着雍亲王，你看这四个人五个名嘛，哎，这都王爷给起，你叫土里冒金光嘛，土里长啊，土里长，你叫土里长，土里冒金光。所以土里冒金光对王爷特别好，王爷对这土里冒金光呢也感觉到，哎，这人挺好。雍亲王现在呀是极力的拉拢一些练武术的和皇宫的大内高手，等到后文书你就知道了，九子夺嫡呀，大开杀戒，成立雪弟子啊，那是惊心动魄。那么就这样，众人等上了快马，就由打杭州够奔太湖。到了太湖卡子哨这儿，哎，也就是信号站吧，佟林拿出拜帖，命这卡子哨的人往里头送。佟林来拜岛来了，这个信儿可就送到岛里去了。孟恩孟少伯一看怎么佟林来了，别的别说，他的别讲，白战船。

0: 噔噔噔噔噔噔，咣当当当，水寨门打开，有里边风吹水面，摔着船帮，亚浪崩舟，滚浪滔天呢，驶出一条巨船，平板战舟啊！
1: 这玩意儿有多大？跟航母差不多，搁现在的尺寸算也得有2000平，这么大的东西怎么造出来的？底下有300条小船，然后把这船连在一起，掐在一处，连在一块儿，在上边铺上大木头板子，溜光的，你这东西了得吗？那么在这个平板战船的后边有一个划船的舱，里边光推动这个战舟划船的300人，他这底下带暗舱的，里边全是划船手啊。这东西干什么呢？专门在水上打仗。

上预备的平板战船，那就是航母一样啊。这东西一出来，在这个大战舟的两边都架了鼓，还有旗，各种旗，什么飞龙旗、飞虎旗、飞镖旗、飞豹旗，迎风飘摆，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那个旗面打旗面那个声音，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你风大呀！这两边共计有20名战鼓手，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哎呦，这玩意儿可就出来了，哗！就到了，离这个岸有那么30多丈，停下了。再过去，小船把东霞等人接到这个大战舟上。这一登上这个平板战舟啊，好家伙，这么老大啊，就感觉都一眼望不到头似的。这么大家伙呀，这东霞和童林一想，别在这儿看别的了。这时候战舟前边那有虎皮太师椅，在这个战舟上搭的一层层台阶，上边虎皮太师椅，孟恩孟少伯就在上边坐着，还真挺客气。要说正门正派呀、啊，哎，都很讲究。那不管怎么说，都是练武术的，由上边孟恩下来了。我来是镇东侠老侠客，今日来到太湖中山岛，真是光临茅舍。太湖岛毛笔生辉，在下孟恩少伯，这厢见礼了。这东侠赶紧过来见礼啊！佟林一想，既然有我的事儿，那不能尾刀必剑跑后边去，急不上前。在下镇八方子民昆仑侠佟林佟海川，这厢给孟岛主见礼。哦，孟恩孟少伯抬起头，上下打量佟林。这个打量啊，人家是内行打量，不看你穿的戴的扎的配的，专看你的眼睛。就见佟林二毛子炯炯有神，专看你太阳穴，太阳穴鼓鼓整，专看你的腮帮子，两腮帮子微微一咬牙，咔咔的肉都一棱的一棱的。专看你的脖子大脖筋，一看你的脖子上的血管爆裂，说明气血充足。再看佟林长得是虎头豹腰狮子腿呀、啊，蓝布大褂大千搭子，脚下蹬一双山东搬尖云闪鞋，面带忠厚，没有半点奸诈之色。原来你就是佟林，久仰久仰。那么这个就分宾主落座，这大战舟上有的是凳搭过来，还有桌子摆上茶。人家把战船开出来呀、啊，这个目的是再明白不过了，就是要跟你干。多说别的没用，这话已经点开了，为啥把战船开出来？那就是要跟你打。所以孟恩孟少伯一料三叠啊，一料三叠，一二三说得非常清楚。结这场镖是因为镖局子不懂规矩，不懂礼貌，我们把他结了，连人带镖一起结了。后来我们准备把镖放了，可是孔秀孔春芳无视武林规矩，用些歪门鬼道残害我们武林同道，那真是残害呀，那叫挠的。说挠多长时间呢？那个袁德亮打喷嚏打了有1个多时辰，2多小时啊。你赶上何健让这个孔秀给上上药了，身上痒痒，痒了1个多时辰，那身受不了，挠的都一道一道的。这俩人现在一提孔秀就心里发醋，还甭说提孔秀，一提孔丘、孔老二都哆嗦。只要姓孔，一听这字儿，俩人就一哆嗦。还甭说提姓孔的，啊，这边上有个桥叫六孔桥，就这六孔桥的孔字，哎呀，他都哆嗦。所以呀、啊，这恨孔秀恨的那都压根儿直啊。那么今天的第三叠，也就是第三道，我给你画上吧。嗯，佟林，你不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吗？我们太湖中山寨就是想领教领教你，够不够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独树一
志独步江湖，所以咱们三阵读输赢，一阵比枪，二阵比刀，三阵比掌。如果说太湖中山寨输了两阵，我孟恩孟少伯愿完璧归赵200,000两镖银还不说，我愿负荆请罪，跪在当场给你佟林磕头。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0: 邦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陵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陵传》。
1: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铜陵来到太湖要镖，孟恩孟少伯把话说得非常清楚，咱们三阵赌输赢。那么这三阵怎么赌呢？一比枪，二比刀，三比掌啊，就是我出来三个人，你们派出来人多少我不管，只要是能打败我们这三阵，我们就把镖完璧归赵，我孟恩孟少伯当面赔罪。那么这种打不是一般的打，就是我们使枪的这个人站在当场，你不论是谁派，不论是谁，你派多少人都可以，只要把我们使枪的这位给战败了，我们就认输。第二阵使刀，第三阵我想领教领教你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什么柳叶绵丝魔神掌。嘿，孟恩这话说的再清楚不过了，看这样是有备而来呀，胸有成竹啊。这书中暗笔交代，跟铜陵这要开仗，孟恩这个人极其聪明，毕竟是少林寺的嫡传弟子，他在这个战场上的经验是非常的足，他早已经调查好了。要说这个铜陵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他的长处是什么呢？就是他的柳叶绵丝魔神掌，他的兵刃是子午鸡爪鸳鸯钺，属于内家派的兵刃。那么铜陵的长处是掌，那么他对于别的器械，比方刀啊枪啊，那个就差着劲了。那么东侠使的是小听风如燕剑，南侠使的是剑，北侠使的也是剑。那么在铜陵这一堆人当中，就铜陵这一帮人吧，要论枪是他们的弱点，使刀也是他们的弱点。那么这里边即便有一位赛大盼飞行侠苗泽苗任宇，他这个刀法也一般，他使剑可以说是成名的侠客。所以就根据以上三点，孟恩提出来了：一，咱们要比枪；二，比刀；三，我试试你铜陵的掌，我看你究竟怎么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呀。嘿呦，这话说出去啊，东侠暗挑大拇哥呀。为什么呢？孟恩是明白人呢，恰恰这前边的两样，东侠回头看了看，我们这儿当中使枪的，要说登峰造极的绝没有，平日也练，但是那不是我们的长处。要说使刀的，这里边也有，但是有一点不是

他的主攻兵刃不是他的长处，大部分都是以箭、钩这种兵器见长。那么要说比长，这个孟恩、孟少伯呀，恐怕你未必是同林对手。同林的柳叶眠、思磨神掌，那可以说是一绝呀，独步天下。可人家把这话已经提出来了，事情已经挑明了，那只能应战。北侠客点了点头，果然孟恩、孟少伯名不虚传呐，各位加小心。那么大伙倒想看一看太湖派出这个使枪的是哪位。这个话音刚落，就在这湛州的北侧唰就闪身出了一位。太湖这边的人呢也不少，这孟恩、孟少伯也有几个铁哥们儿，不光孟恩、孟少伯，二岛主、金毛海马、袁德亮、浪里飞鳖、何剑、分水兽的马彪，还有板擂大蟒韩涛，另外又请这几位，什么单手托天马天亮、神枪无敌贺子龙、金刚掌的赵方、铁砂掌的杜国远。可有一点，这北侠和东侠以及南侠三位侠客就琢磨呀，对个战这些呀，我们大部分都认识，但是也没什么使枪的高手啊。这为什么他突然提出来要比试枪法呢？可是这个想法刚一出来的时候，孟恩、孟少伯那边跳出人来，这人不到30岁，是个细高挑的大个儿。黄白净的两道浓眉，大嘴叉，上下一身黄色的武术着装啊，三匹大翎英雄掌，掌中探一条枪，啪啦啦啦啦啦啦，阴阳把一合，用手这么一抖啊，前边的枪的八宝流人节，啪，那么一转，哎呦，还满是那把事儿。不过大伙儿搂足了目光，不认识这个人。这个人是谁呀？前边我说过，就云南少通府的那位姓陆的，叫陆银陆小春。这个陆银陆小春在江湖上没有名，后起之秀也没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儿。那么到底这位武功怎么样？他打头一阵，那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没有弯肚子确实不敢吃这镰刀头。你想同林这边占多少有名的啊？那都出侠入剑的身份，居然这个年轻人敢抖着枪到当场要打头一阵。嘿，同林看了看身手啊，那边上有兵刃架子，他这个战船上什么都有，给你准备的非常妥当齐当啊，刀枪剑戟、斧钩叉、躺镰、索棒、鞭锏锤抓，这兵刃都在那摆着呢。你随手，你要没带，你伸手就可以操起来一个。那么这时节，东侠摇摇头，心中暗想：海川呐，使枪不是你的长项。要说咱们这使枪的当中有几位？谁呢？那么地灵侠黄峰，原来就是使枪的，那在江湖上也是有一号的。刚想到这儿，地灵侠黄峰想：我会你，不用说旁的，就在这兵刃架子上把大枪掏起来呀，掌中阴阳把这么一合，就见这条枪是真不短，粗又粗，像茶碗，前枪头，后枪转，离远看不见，离近晃人眼，素英扎，铁钩翻，枪头亮，放光寒，印肉薄，枪头尖，惊人心，是吓人胆，大将得了这杆枪，至关帮定江山，啪！黄峰大枪一抖，报上名来。说句良心话，黄峰啊，没把这小伙子放在眼里。怎么说呢，你那年岁在这儿呢，我闯的江湖这么多年，凭经验阅历也把你打败了。就看这位一抱拳，在下姓陆，我叫陆银陆小春。哦，没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使枪的名将陆银，但有一点，孟恩孟少伯敢把他打发出来，他敢主动请缨挑战，那就一定有两下子。
那我就跟你交手了。说完这句话，地灵侠慌风往前垫不灵腰，扎身形，大枪啪就递过去了。两个人是抽身撤步，这枪啊可不好使。为什么呢？这玩意儿又大又长啊，又粗又壮。这不有这么句话吗？大枪为百兵刃之祖。说为什么这么句话呢？因为咱们华夏民族啊，有打仗那天开始，我们那个猿人时代，在捕猎抓动物没别的，就把那树干削个尖儿，就拿这玩意儿捕猎动物。后来能打仗了，有了铁了，哎，就弄那个尖儿，哎，那就是枪的始祖。所以大枪为百兵刃之祖，花枪为百兵刃之贼呀。那么单刀呢，为百兵刃之母，宝剑为百兵刃之帅。所以这个使枪的，一你得有一定的臂力，他练得格外一股劲儿。大枪远处扎，宝剑近身击，要同林的子午鸡爪鸳鸯月呢，那你就得贴身近战，贴着你打。这个枪啊，两个人得离有一定的距离才能发挥出威力。那么二人就在当场啪啪啪啪啪啪，哎呦吼，这个陆银陆小春啊，别看其貌不扬啊，但是一使出这枪来让人大吃一惊，真是卓尔不群。就见他虚点一枪，不用忙，二郎单山赶太阳，前三枪金龙虎口，后跟着劲爆枪，吕布夹脊正中央，金毛狮子滚战场，铁扫帚打扫堂，燕子穿梭一来一往。要问此枪名和姓，话当场日行千里观音堂。啪啪啪啪啪，这个枪法与众不同。就在二十几个照面，这地灵侠黄蜂就感觉到格外吃惊。地灵侠对这个枪是颇有研究，他也觉得这个年轻人陆银陆小春的枪法很是奇怪。可他就在这么一琢磨着当中，一件事情发生了。本来两个人是以枪对枪，插招换式，可就在陆银陆小春的怀里头，这小子伸手倒过来，他把这右手枪交于左手，一个单臂晃范，紧接着这个右手插进怀里，插就拉出一个东西，寒光一道。我们这位地灵侠黄蜂啊，那是低头快点，要不然脑袋都没了。噗，把黄蜂的六棱状帽给削下去了，紧接着刷这么一下，一道寒光又进怀里。这边上人可看得清清楚楚，东侠是大吃一惊啊！五虎断魂枪，佟林也吓了一跳啊，急忙问东侠：“老哥哥，什么叫五虎断门枪啊？”这时节二侠在边上一条大拇哥：“哎呀，好多年没见这个枪法了，这个五虎断门枪可了不得呀！常然有这么句话呀。”常言说得好啊，枪里夹刀神仙没招啊，枪里夹刀神仙没招。这小子五虎断门枪居然是枪里夹刀。东侠就告诉佟林：“海川呐，在这个云南有一位大侠，这个人呢姓李，叫李光辉呀、这个李光辉就是五虎断魂枪。最要命的，他在使枪的过程中能枪里夹刀，就趁你不备，打着打着刷，他怀里头有一口折铁刀。这口折铁刀是刀随枪走，枪带刀走，趁其不备，攻其不注意，所以叫枪里夹刀，神仙没招。就靠这个，这个李光辉打遍云南无敌手。”人送外号云南枪王，就即便走在天下武林当中，遇到李光辉的枪里夹刀，谁都得退避三舍。怎么这个年轻人是李光辉什么人？所以东侠一捋胡子，这时地灵侠黄蜂唰一飘身回来了，
孟恩孟少伯呀笑了，哈哈哈哈，你们可以再来。

不论是谁派，不论是谁，只要是使枪的就可以跟这位陆少侠比武。如果把陆少侠打败了，那么这第一阵我们就算败。你们还有谁啊？佟林、佟海川点了点头啊。看起来天下武林之大，真是无奇不有啊。原来还枪里有夹刀哦，枪里夹刀，神仙没招。那我佟林，他刚要伸手去摸枪去，这时候二侠一抖身就过来了。我来了，我领教领教这个枪里夹刀，我看看你这个神仙有没有招。我今天二侠我就有招。说完这句话，我们这位侯二爷把大枪抱过来了，说二爷是使这兵器的吗？他使的是绝呀，但是今天必须得上啊。就凭我江湖武林当中、陆林当中这么多年的经验，我要领教领教你这位姓陆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功夫。二侠大枪一抖，来都切近。我说小伙子，我问问你，那个李光辉是你什么人呢？那南枪王啊，云南枪王李光辉呀、啊，你这套枪法就是老李家的。你姓陆，他姓李，莫非说你是李光辉的徒弟？就看这陆小春啊，嘴往上一撇，怎么？难道说李光辉会五虎断魂枪，我姓陆的就不会吗？我问你，你跟李光辉是什么关系吗？没有关系。哦，没有关系。我们闯的江湖这么多年，都听说李光辉会枪里夹刀啊，没听说有个姓陆的会枪里夹刀啊。好嘞，在下我就领教领教你这个枪里夹刀，我看我这个神仙有没有招。你找家伙。说这句话，就见我们这位侯二侠大枪一抖。凡是这武术家呀，平日不光练他本门的兵器，别的兵器那也是有研究的，要不怎么能叫武术家呢？就是不光会弹钢琴，还会拉二胡，还会小提琴，还会吹笛子啊！音乐家对什么都得有研究。所以那么二侠一探枪往上这么一近身，二人大战了20兆面。就在这个20个兆面以里呀、啊，这个陆音陆小春居然出了5次刀锋。叉叉叉叉叉，这枪里夹刀啊。那么这5次刀锋，二侠全都惊险地躲过去了。有一次啊，这个刀啊是顺着这侯二侠脑瓜皮蹭过去，那就得是二侠呀轻功绝佳呀。哎呀，我说你这个小子还真有两下子啊，没想到跟我侯二侠还弄了20多个照面，你这个人还真凶。哎，二侠大兴起了，小子，我今天非得把你窝到这儿。你是哪个门的你也没报，你师父是谁你也没说，那就休怪俺了。你既然不说你师父是谁，你是哪个门派的，我就是把你宰了，你也别怪罪我不懂武林规矩。二侠有点急了，这时候所有的侠客都看着当场，可唯有佟林、海川的眼睛啊就递到了太湖中山寨这伙人的后边，他发现了两个人。谁呢？正是盗宝二贼韩宝、吴志广啊。这俩小子没太敢露面，他们不也来到太湖中山寨和陆音陆小春一起来的？那么今天摆个战招，韩宝、吴志广两个人可就嘀咕，这佟林呢可不是好惹的，这东侠他们这股的势力非一般人所能抵挡，万一太湖中山寨打不过，那咱们两个36计走为上啊，抬腿就跑啊，起步就跑。为什么？太危险。好在这俩小子水性极佳，佟林可就注意到了，他转过身来看了一眼自己的亲师弟炸海金牛于恒、于宝元。师弟，大哥，啥事儿？你用眼睛死死的给我盯住

啊，把你俩小子一抓，我就欢欢乐乐回娘家。你看这受了吗？挺好。这边佟林呢，就死死盯住韩宝之光，那心花怒放，心中狂跳啊！为抓你们两个，我佟林跋山涉水，历尽千辛万苦，我身背大案要案，我是国家的罪人，就因为你们两个小子黄公盗宝、栽赃陷害、嫁祸于我佟林，今天既然你相见，我让你绝跑不出这太湖中山寨。佟林就注意到这俩小子了，韩毛日广啊也感觉出来了，俩人低低声音说，如果孟恩孟少伯这边有胜的希望，咱们就待下去，要瞧不好咱俩抬腿就跑啊。可就在这么个时候，这二侠和陆银陆小春在当场大战猛然一声响，嘡啷，众人等甩目观瞧是大吃一惊。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

0: 默契。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8: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9: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10: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11: 我太难了。
10: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2: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Let's get the dance started now. I give you satisfaction.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俺高祖的。

0: 邦斩蛇起。
1: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2: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3: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4: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这个流氓啊，一共分为两种，一种是男流氓，一种是女流氓。男流氓呢是数量比较多，这女流氓是质量比较高。往往这个女流氓要是犯了劲儿，那比男流氓还要流氓啊。妖妃妲己就是这么一块烂货，她一看大公子伯邑考长得跟银娃娃似的，她呀是春心荡漾啊，恨不能拉着这伯邑考立马就同床共枕，那才称心如意呢。他呀假装的说要跟伯邑考学弹琴，又说自己特别的笨，想坐在这伯邑考的怀里头让他手把手的教。那大公子能干吗？吓得连连后退呀。妖妃妲己冲过来是连扯带拉，借着酒劲儿，这一发疯啊，还把伯邑考的脖子给搂住了。大公子吓得妈呀一声啊，嘚儿啪哭痛，他啷啷啷啷了。那位说什么乱七八糟的？原来呀，大公子一个趔趄，他折出去了，就连弹的那把瑶琴也都摔到地上了，摔了个稀巴烂呢。大公子连滚带爬，抱住一颗柱子，他算站起来了。娘娘啊，您这是干什么？伯邑考心说，这女人呢，无耻到了极点了。以前对她的印象啊，只是知道她进献谗言，说坏话，喜欢害人。可今天一看，这个女人呢，是淫荡无耻啊。哎呀，怎么纣王天子喜欢这么一块货呀？这要是稍有不慎，这天子不也得戴绿帽子吗？刚想到这儿，妲己啊，嗷一声又扑过来了。大公子啊，你得教我弹琴呢。那是要学琴的意思吗？伯邑考一看不好啊，情急之下玩命的，用手往外这么狠劲的一推，可了不得了，妲己站立不稳，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嘎哭痛，一屁股坐到地板上了。好家伙，差点把尾巴骨给摔折了啊！这一下，这妲己可不干了，把牙就咬紧喽。好啊，伯邑考，你敢打我？这家伙由得地上爬起来，一甩袖子，怒冲冲进了内宫了。这个事儿啊，就算是不欢而散。哎呦，大公子伯邑考走也不是，坐也不是啊，心乱如麻，又惊又气，又乱又怕，把他呀给晾到这儿了，这可怎么整啊？咱们单说妲己，进了寝宫啊，把首饰就给去掉了，外衣给脱了，一撩这被子，滋溜，钻了被窝了。钻谁的被窝啊？本来想钻这个伯邑考大公子的被窝，可是人家不让他钻，还得委了八屈，将将巴巴的钻这个纣王天子的被窝。这眉毛大狗熊啊，呼噜呼噜睡得正香呢，直喘粗气呀，那口气也比较重，熏得妲己呀直撞脑浆子，心说这纣王这狗熊成精，跟大公子怎么比呀？一个是天上的云彩，一个是地上的泥巴呀，一个是黄澄澄的金条，一个是绿油油的臭狗屎。哎呀，我这是什么命啊？只能钻这臭狗屎的被窝，

0: 哎，那金条那边儿我都摸不着啊。说实在的，他对大公子博弈考那是爱，可是现在由爱已经转恨了，爱有多深，恨就有多深呢。这时候，这大狗熊纣王天子啊，酒醒过来了，一翻身，哎呀，没人了。昨夜晚间你不是学琴去了吗？啊，学的怎么样了呀？妲己一听啊，是唏嘘不止啊。陛下，您可别说了，你还有心搭茬的睡觉呢，我都被人家给欺负死了。挨人欺负了？这不对吧？谁敢欺负你呀？打狗他还得看主人呢。哈哈。纣王说的这叫什么话呀？啊，打狗还得看主人，这么说那我成狗了呗。陛下呀，您可别取笑了，昨夜晚间那个博弈考他欺负我。
1: 哦，
0: 博弈考怎么敢欺负你呢？他是怎么欺负的？哎呀，陛下呀，他欺负的这个手法我还不好意思说，他有色情得打马赛克。纣王一听这事儿可了不得，没人了，你就一五一十照实讲，孤一定要给你做主啊。这妲己呢就施展开本事喽，哎，就开编呢。您看现在国家呀有一级编剧，这妲己是没入这行，他要是入了那绝对是特级的编剧。他就白话了，说本来呀妾身是诚心实意的跟他学琴，张嘴师傅闭嘴师傅，对他是毕恭毕敬啊，可哪知道半夜之后夜深人静，这博弈考就起了歹心了，说了一些淫词浪语是不堪入耳啊，后来呢竟然变本加厉对我是动手动脚，冷不丁使了一招叫饿虎扑食啊，就把我扑倒在地板上头，上来还要扯我的衣服，幸亏我呀逃脱的比较快，要不然一定是受辱了。陛下呀，您这个帽子也就绿了，脑袋跟着也得绿呀。哎呦，这妲己呀装腔作势哭诉博弈考非礼他的这个过程，无耻到了极点呢，那就是倒打一耙。古往今来这个事儿啊是屡见不鲜，这就叫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叫你浑身是嘴都难以分辨呢。这屎盆子夸嚓给博弈考扣的是结结实实。纣王对妲己呢那是言听计从啊，要是旁的事情还可以忍耐，这种事情他哪受得了啊。纣王后槽牙都快咬碎了，咯吱咯吱咯咯咯咯咯咯咯咯，这老家伙火撞顶梁一跃而起，气死孤家，这个畜生他现在哪里呀？哎呀，我逃回来之后啊就不知道他藏哪儿去了，来人呐，把博弈考与我拿来问罪。纣王咆哮着是血贯瞳仁，您说这大公子他冤不冤呢？哎，冤沉海底了，内侍出去了，这博弈考他也没跑啊，让人家拿绳子就给捆上了。纣王天子怒冲冲升坐在摘星楼，妲己妖妃呢在旁边陪着，值日的官员呢站在两侧。纣王吩咐一声，把这个畜生推了上来。其实博弈考啊准知道好不了，没抓他之前他就已经做好打算了，我是准死无活呀，看起来我落入奸人之手了，没来朝歌之前呢想过种种的事情，哎，往最坏上头考虑了多少遍，但是没想到节外生枝

竟然还能出现这种勾当。果不其然，让人家给捆上了。纣王叫人呢，把他带上来之后，伯邑考赶紧跪倒在地。纣王那意思想说说，哎，但是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难以启齿啊。哦，自己是天子，哎，这么大的领导，差一点戴了绿帽子。这事儿他没法张嘴呀。作了半天牙花子，只好兜个圈啊，跟这伯邑考说，伯邑考，你可知罪？臣知罪啊，知道就好啊。姑把你留在内宫，让你专心致志传授我爱妃的琴法，你怎么不认真呢？不但不认真，你还想胡作非为。后边这四个字啊，胡作非为可就包罗万象了，不能再往深里头说了。伯邑考，你犯了大不赦的罪，你知道不知道啊？实难宽容啊。来人呐，把他推到楼下，是乱刀分尸，给我剁了。伯邑考也不是白给的，心说我怎么那么窝囊啊？啊，小鸡临死还得抖楞抖楞膀，墨鱼临死还得吐吐墨，我呀，我也得分辨分辨。慢，陛下，臣冤枉啊，冤枉！哎，你有什么冤枉的，陛下？学琴不是那么容易的，那乃是轩辕氏上古正神留下的神器，我们要想掌握这瑶琴呢，是非常的困难，可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学会的。臣呢，已经尽了全部的力量，日久见真功啊。不瞒您说，我从4岁开始练琴，如今人到中年了，我对这个瑶琴也不过是一知半解。陛下请想，娘娘过去根本就不会弹，今天是从零开始啊，那得有时日，得有功夫啊，哪能说一夜之间就可以学会呢？臣可绝不敢胡作非为呀，请大王明示。哦，纣王心里头一翻个，这大公子说的是尽情尽理，就凭他啊，他敢吗？真像妲己说的那样吗？我怎么那么不相信呢？再仔细一看，这伯邑考啊，是一团正气。哎呀，算了吧。最近呢，有许许多多的人骂我，甚至说骂我的八辈祖宗，说我是昏君，说我是暴君，瞪眼就宰活人，一点都不带讲理的。要是细想想啊，我确实是有这方面的倾向。你看今天这小伙子，大公子伯邑考，溜光水滑的，多招人喜欢呢。哎呀，就胡了巴秃的推出去，就剁成肉馅儿，确实也过于残忍呢。干脆我呀，破一回例吧。想到这儿，纣王啊，心就软下来了。那好吧。你说的似乎有情有理，来人呐，与他松绑。还真没想到这绑绳啊还给解开了。伯邑考连连的叩头，是千恩万谢。纣王沉思了一下，伯邑考啊，今天孤王给你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你当着孤抚琴一曲，我听听你对我是忠心呢，还是另有歹意。对于这个琴音呢，孤家可是内行啊，你骗不了我。纣王让人呢准备摇琴，哎，你说怎么办呢？伯邑考能不弹吗？只好委了八屈的领旨，就在纣王面前呢，五心朝天，非常庄重的抚了一曲摇琴。这曲子呀是献给天子的。您别说，这纣王还真是懂行，闭着眼睛在那儿静静地听着。不错不错呀。这琴弹的可是真好，绕梁三日不绝于耳，让人听了之后。

0: 哦，感觉肝胆脾胃肾都是那么通畅，舒服，舒服至极呀。仔细的一扒的这滋味，一片忠孝之心，没有那么多邪的歪的，这琴音里头干干净净的，没毛病啊。哎呀，纣王大喜呀，一曲终了，他乐了。伯邑考啊，恕你无罪，刚才那事儿啊，就让他过去吧。
1: 哟，陛下，这可万万使不得呀。
0: 妲己呀，过来了。纣王一看，心里有点不痛快。美人了，昨夜晚间伯邑考教你弹琴，我估计呀，你是操之过急，因为没学会，所以上了火了，发生一点误会。哎，这个事儿啊，别往心里头去。哎，该过去就过去吧。妲己一看，哎呦，这昏君怎么回事啊？头一回不听自己的话。可现在呢，妲己早已经恼羞成怒啊，把这个大公子伯邑考视为眼中之钉、肉中之刺，不把他给整死，这小娘们心里头别扭啊。怎么办呢？眼珠又一转，哎，有主意了。他乐了，陛下呀，您说的这个话也是非常的有道理，人活着嘛，就应该有宽容之心呢，所以我呢也就不计较了。可能当时啊，我也没看清楚，本来这伯邑考啊，可能是想教我弹琴，动作呀稍微的有点暧昧，我呢就误会了，因为我玉洁冰清的女儿家呀，我怕陛下您戴绿帽子。
1: 您别急呀，
0: 陛下呀，咱们说点高兴的事儿吧。这个伯邑考来在京城，我看过他献的礼单了，说是有三件贵宝啊，可是这宝贝到现在咱们还没验收呢，妾身我呀想开开眼，看看这宝贝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何奥妙之处。哦，哈哈，这倒是正事儿。伯邑考啊，你带的礼物现在何处呢？
1: 启禀陛下，都放在金庭馆驿。
0: 哦，派人取来，孤要观看，谢主隆恩。派人呢就拿去了，有很长一段时间才算把宝物啊都取到。这宝物一共是四样啊，头一样是十名美女，可是这样已经没有了，因为呀已经分给费仲和游魂了，所以目前呢这个宝贝只有三样了。头一样就是醒酒毡，就这张毡子呀非常的奇特，往那儿一铺，也不管是什么人喝醉了酒，哎，躺在上边片刻之功啊就可以醒酒。等把这宝贝拿来往那儿这么一摆，纣王一看这玩意儿普普通通的，没什么出奇的。大公子啊，这玩意儿好使吗？
1: 陛下，它是非常的好用，不信请陛下当场验看。
0: 好啊，来给我揪过一个来。揪过来一名宫女儿，这宫女儿啊那酒量特别特别的小，闻一下这酒啊就摔跟头，舔一下这酒呢就得晕倒了，哎，有时候一提这酒字儿，他当时就得休克。哎，就这么一位喝酒的选手，纣王吩咐一声，取大碗来给他灌下去八碗。多缺德呀，拿筷子翘着宫女的牙关，哎，八碗烈酒啊，吨吨吨吨吨吨啊，吨吨吨啊，吨吨吨吨吨吨吨，都灌下去了。再看这宫女儿，晃三晃，摇三摇，扑通一声瘫倒在地，就跟一滩泥巴差不多少。纣王用手一指，抬着放到醒酒毡上，放到上头了。哎，拿钟表这个计算方法来说呀，用了没有那么半分钟。再看这宫女儿睁开眼睛了，哎，一扑棱身呢

0: 爬起来了，看看周围这情况，孤女可吓坏了，扑通一声跪倒在纣王面前：“陛下，方才我可失礼了。您在这儿坐着，我在这儿躺着，这可是大不敬啊！”哈哈哈哈，恕你无罪，不但无罪，反而有功呢。来呀，赏他两坛子好酒，回去随便喝吧。好嘛，人家不会喝酒，还非得赏这玩意儿。宫女没辙呀，领了奖品呢，她下去了。回过头来再看这第二样宝贝，原来呀是一台自行车。那位说那年头有自行车吗？嗨，当然是有了。为什么有呢？咱们下回再说。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处暑到来，暑气正式消退，秋燥进入高发阶段，处暑前期以温燥为主，燥邪入侵最先伤肺，表现咽喉干痛、干咳无痰、鼻腔出血、皮肤起皮，饮食少花椒、辣椒、烧烤等辛辣发散食物，多食莲藕、鸭肉、银耳、秋梨润燥生津，早晚添衣，遵循春捂秋冻，换季过敏性鼻炎人群提前备好药物，晨起温水洗鼻，减少过敏源刺激，睡前温水泡脚助收敛阳气，呼吸道慢病患者提前养护，预防秋冬频繁咳喘发作。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

0: 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7: 上回书说到博弈考进献三宝，头一件是醒酒毡，第二件呢叫做自行车。那位说了，那年头有自行车吗？您可听清楚了，博弈考献的这台自行车呀，它可不是咱们现在骑的这俩轱辘的这种单车，是什么呢？乃是皇帝战蚩尤时候留下的一辆宝车，哎，又叫七星车。这玩意儿啊是全自动的，人坐在上边，哎，你就心里头琢磨着，我想往左边拐，这车就往左边去，你心里琢磨着往右边拐，这车就往右边去，它是随心所欲。您说这是好宝贝不？纣王天子闻听喜笑颜开呀，哎，当场要验看，把这七星车也就是自行车推过来了。纣王带着妲己登上了宝车，往那儿一坐，纣王心里头就琢磨着，哎，往左边拐完了往右边拐，然后呢绕一圈。您说怪不怪？他刚想完，这车呀啊吱扭扭吱扭扭扭扭扭就走起来了，完全是按照他心里头想象的路线。纣王啊鼓掌大笑，真是好宝贝，嗯，好宝贝呀。您看这种宝贝啊，在商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可是到咱们今天呢，哎，又失传了。大伙儿还得报考驾照，哎，累得跟三孙子一样，还老压黄线，光科目二都得考三回，哎，多费事啊。真要是有这种自行车、七星车这种宝贝，那么驾校也就该黄摊了，哎，教练，哎，也都没饭了。不管怎么说吧，纣王天子是非常的高兴，又吩咐博弈考把这第三种宝贝给献上来。这玩意儿更了不得了，是一只人面仙猴啊，哎，也叫白面仙猿。等把这小猴给牵上来，这么一瞧，太讨人喜欢了。带着金锁链，哎，有人拽着这小家伙，东瞅瞅西看看，他是毫无畏惧。纣王和妲己呢一看可就稀罕上了，哎呦，这小猴啊长着一张娃娃脸，一身雪白雪白的白毛，一对金眼珠，这项圈上头呢带着小金铃，走起路来稀了慌啷稀了慌啷，一个劲儿的直响。哎呀， 这东西有意思啊，这东西。

0: 东西。纣王看罢多时，这才发问：“伯邑考啊，这仙缘有何特长呢？”启奏陛下，别看他是带毛的畜生，可是他会唱小曲儿啊。
1: 会唱小曲儿？
0: 对对对，他能唱82支大曲儿，41支小曲儿，而且能口吐人言，还会唱歌啊。什么样优秀的声乐演员都比不上他，因为是美声啊、民族啊、通俗啊，他全能来。哈，有这么大的本事，那么就让他先唱上一唱，孤家要听一听。是。伯邑考当时啊，为了取悦纣王欢心，附在这个小猴的耳朵边上就吩咐了几句，小猿猴心领神会，全听明白了，然后把伴奏的简板给他。再看这小猴子，一手拿着简板，一手拿着串铃，摇头晃脑啊，就歌舞了一回。伯邑考也不闲着，在一旁啊，给弹琴得伴奏啊。这小猴可就唱上了，哎呦，真是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站着的值日官加上纣王、妲己，所有众人呢，都侧耳倾听。如果说您要是闭着眼睛一听，你绝对听不出来这是猴在唱歌呢。哎呀，声音太好了，高亢啊，余音绕梁，十分的悦耳，让人听完了之后是如醉如痴。纣王啊，就好像喝了八坛子酒一样，在那儿啊摇头晃脑，一个劲儿直摇晃。好好啊，好，好，真好啊，都晕乎了都。把个妲己听的呀，也是摇头晃脑，一个劲儿的拍巴掌，敲打节奏啊，身子呀也是摇来晃去。伯邑考在旁边察言观色，一看，哎，有门啊，哎，没想到这个畜生啊，让我得了计了。这次进献这些宝贝，就属这小白猿呢最值钱了。这一唱这一跳，把纣王跟妲己给整美了，说不定啊，我的罪也就没了，我爹呢也就可以赦免了。哎呀，谢天谢地呀。各位，这伯邑考啊，他高兴的可太早了。小白猿唱着唱着可就出了事儿了。怎么回事呢？毛病啊，就出在这妲己身上。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这个妖妃呀，乃是千年狐狸精所幻化。她一听这个小白猿唱歌，她如醉如痴啊，摇头晃脑，她可就忘乎所以了。三晃两晃啊，就现了原形了。往那儿一坐，不是什么大美女了，哎，变成一只白毛的大狐狸。哎呦，那尾巴毛茸茸的，那嘴呀溜尖溜尖的，两条弯眼睛在那儿眯缝着，两只小耳朵往上竖竖着，还在那儿一个劲儿的摇晃呢。旁人都没太注意，因为他们呢都是肉眼凡胎，看不太清楚，唯独这小白猿他带着灵气儿呢。小白猿呢，一边唱一边跳，折腾的挺欢实。可是他侧目这么一瞧，哎呦，发现了，在这个桌子后头怎么坐着一只狐狸呀？哎呦，这个狐狸摇头晃脑，在那儿还欣赏音乐呢。啊啊，这是妖精啊！小白猿有一个信念，他认为凡是妖精啊，哎，就都没有好东西，尤其这狐狸精那是最害人的，所以他跟谁也没打招呼，突然之间嗷一声就窜起来了，哎，就扑向了妖妃妲己，那意思想要除妖，哎，把这只狐狸给他挠死，上去咔这一爪子，挠的还挺正，正挠在了狐狸精的脸上啊。就听见刺啦一声，那鲜血可就流下来了。妖妃惨叫一声，哎 呀，

0: 疼死我了。
1: 他这一疼啊，机灵灵打一冷战。哎，有打狐狸他又变成人了，还是大美女。不过呢，就是脸上啊破了相了，鲜血淋漓呀。这小白猿还不依不饶呢，二次扑上前，还想继续抓挠这妲己。旁边坐的是纣王天子啊，这老家伙正欣赏音乐呢，突然之间发生了变化。他一瞧，哎呦，这小白猿要干什么啊？想要刺王杀驾呀，这还了得呀。纣王那是武将出身，力大无穷啊，想当年脱梁换柱那是神力呀。他急忙一伸手，那捧一把把这小白猿脖子就给掐住了，往死里头勒呀，啊，掐得太狠了，那么点小猴扛得住吗？嗷一声，两只猴眼睛都冒出来了。纣王还不依不饶呢，把小白猿抡圆了，照着地上啊，就是一摔，当时把猴给摔成相片了，扁扁乎乎的，死于非命。突如其来的这一场变化呀，现场可就骚动开了。哇，都说什么呢？哎，谁也不知道他们说什么呢，就讨论这件事儿呗。一旁边的伯邑考也发现问题了，哎呀我的天哪，可要了我的命了，赶紧翻身跪倒在地，往上叩响头啊，陛下陛下，小白猿他是畜生啊，您可不要生气呀。纣王根本就没搭理他，哎，抓紧时间呢去抢救妲己去了。爱妃爱妃你怎么样了？哎呀，你怎么破了相了？
0: 哎呀，可不吓死人也呀，陛下给我做主啊，这伯邑考心怀不良，名义上是进贡，实际上啊是要刺王杀驾呀，陛下呀做主吧。
1: 这个妖妃是又哭又闹，这回纣王啊真发了火了，伯邑考你可知罪。伯邑考在那儿跪着呢，啊，万岁万万岁，臣何罪之有啊。啊呸，都这样了你还狡辩呢啊，刚才发生的事情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吗？你这是进贡吗？你呀是表面上仁厚，内怀着奸诈呀，平日里你都已经训练好了，让这个小畜生假借唱曲为名，不失时机的刺王杀驾。是方才他来的还挺快的，把娘娘差点给扑倒了吧，啊，脸都给抓破了，这不就是证据吗？嗯，你还有何说？来呀，把他拉出去与我剁了。伯邑考大声疾呼啊，陛下陛下，臣冤呐，冤枉啊。你还冤枉？哎，有什么冤枉的？陛下圣明，那白猿他毕竟是畜生的，他怎么可能刺王杀驾呢？陛下是知道的，您那个桌子上边摆的呀全都是瓜果梨桃干鲜的果品，这个猴子呢他是最喜欢吃这类东西，这个畜生唱着歌啊时间长了他是口干舌燥，发现了果子焉有不抢之理呢，故此上他野性发作，哎，跳上了桌子取这些东西，一个没留神把娘娘给扑倒了，把脸还给挠破了。您要说他刺王杀驾呀，他手里头也没有力气，他怎么能够做得到呢？请陛下明察。纣王一想也是这么个理儿啊，刺王杀驾离不开刀剑呢，我还没听说谁刺王杀驾用一只猴子呢，哎哎，上去就挠，把大活人活活的给挠死，他没听说过呀。

这博弈考说的呀，很可能有道理。猴子是想抢水果，误伤了娘娘。纣王啊，又动恻隐之心了，二次想赦免这博弈考无罪。可这时候啊，妲己哭得跟泪人一般呢，脸上那血还往下流呢。虽然说沾了几贴大膏药，还有创可贴，可那也不管用啊。陛下，陛下，您怎么就听他的呀？他是满口胡言呢，明明有刺王杀驾之心，他也不可能承认。陛下，您就说吧，您是要我呀，还是要他呀？我可没法活了。纣王一看，这怎么办？伯邑考啊，你这样吧，再给我弹奏一曲，我测试测试你有没有忠心。大公子伯邑考心说，我成了玩物了啊，让我弹我就得弹呢，我怎么那么不值钱呢啊，我是人，我有人格有自尊，哎呀，成了你们小玩具了，这是干什么呀？可是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因此啊，乖乖的又坐那儿了，又弹奏了一曲。也怪这博弈考，因为他呀带着情绪弹的，把这情绪就融到了琴里头了，琴声里头有悲怨之声，再仔细听还有刀枪的撞击声，还有对纣王的咒骂声。好家伙，纣王他们八辈祖宗啊都骂到了，祖坟都给骂裂口了。纣王懂这玩意儿啊，一下可就听出毛病来了。哎呀，好个伯邑考啊，果然有不臣之心。别谈了，别谈了。伯邑考，你是不是对孤家不满意？你瞒得了旁人，瞒不了我呀，这还了得呀？要想杀你，杀十个我都杀了。你现在毫不知天恩，相反对我还有哀怨之气，这还了得呀？我爱妃说得对呀，来呀，把伯邑考拉到下头处以海刑。各位，这海刑可要了命了，就是把人呢拿菜刀啊当当当给剁成饺子馅儿，哎，这就叫海刑。您看这伯邑考多倒霉呀，心里头发点怨气，哎，把命就给搭上了。那位说有这个事儿吗？嗨，这种事儿不但有，而且呀还太多了。您放眼四望，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这种人这种事儿就不乏其例。有的人呢牢骚满腹，结果领导不喜欢，师长都厌恶，前途啊给混没了。有的人呢今天骂这，明天骂那，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发泄这个负面情绪，结果啊惹了事儿了，哎，被拘留了，被罚款了，甚至说被判刑了，活生生的例子可都有啊。如果说你对某人不满，哎，心里头直骂街，那么你表面一定会或多或少的带出来，因为人的表情、人的行动，它受情绪的支配呀。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伯邑考被处以极刑，咱们大家伙啊也应该吸取教训。咱们单说这海刑，可太惨了，把大公子伯邑考按到这案板上头，乱刀分尸啊，剁得稀碎稀碎的。一旁边妖妃妲己这才心满意足，还琢磨呢，该，哼，活该呀，你真是牵着不走，打着倒缩。你要是乖乖的顺从了我，咱们钻被窝玩游戏，那是多美的事儿啊，哎，你也吃不尽的山珍海味，穿不尽的绫罗绸缎，使奴换婢，抱着美人儿啊，那样的活你不干，你非得干这个活。
这种傻蛋呀，真是一千年才出一个。

0: 一计，什么计策呀？
1: 陛下呀，这伯邑考他是干什么来了？他是替父赎罪呀，想把他爹姬昌给保释出去，对不对呢？
0: 一点都不假呀。
1: 哎，陛下，这姬昌啊，他算卦算得特别的准，人称圣人。这回呀，咱们做一回小测验，就是把他儿子的这个肉给他放上佐料，哎，烙成肉饼，派人呢送到游里，就说大王您呢赐给姬昌肉饼吃。如果他能够算得出来，就是先知先觉呀，知道这是他儿子的肉，他肯定是不吃。这样的话呢，这个姬昌就说明有才，那是危险分子，咱们就设法把他给除掉。如果说这姬昌啊，他是空有其名，是虾米海大晕头，拿到了赐给他的肉饼，他根本就算不出来里边包的是什么肉，拿起来就吃，吃得满嘴流油。陛下呀，那就说明姬昌啊，他就是个废物，咱们再软禁他也就没有用了，就可以放他回国。
0: 各位，这妖妃献毒计才引出一段文王兔子。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3: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4: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你好，您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 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8: 人生在世，天天天，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0: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1: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2: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演播。
13: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

0: 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1: 书接前文，小汤和被父亲汤有进送到庙里头出家。这庙里头火神庙啊，就一老和尚，年岁也太大了，吃斋念佛。那庙里头除了汤和，就这么一老和尚，孩子在这儿待着受不了了，另外挨饿呀，粗茶淡饭呢，那吃的连猪食都不如。后来汤和眼珠一转，想了个主意，卖庙里的东西，今天卖香炉，明天卖个盆，后天卖锅，就连庙那大门左半扇都卖了。老和尚也不知道，敢卖来卖去，汤和卖俩钱换吃的，吃一饱一顿就不想下顿，饿了再卖，最后就剩老和尚没被卖了，啥也没有了，整个庙里溜光。反老和尚也不知道，成天就弥陀佛，敲了木驴子念经。汤和这个气呀，小汤和一琢磨，行了，这回我该把你卖了吧，卖完就卖俩钱呀，我抬腿就一跑啊，怎么卖这老和尚呢？汤和啊想了个招，就到了汤家镇。这一晃已经过去快一年了，这镇里头啊也把这孩子早忘了，另外穿这么一个出家人的僧袍也没人认识他。街上有个算卦的叫刘铁嘴子，赶汤和就奔这刘铁嘴子来了。弥陀佛，算卦的媳妇。哦，这小和尚你要算卦呀？我呀求你一点信，咱俩做个买卖，爱一天做五，要挣100块现大洋，咱俩各50块现大洋，你看怎么样？什么买卖？这刘铁嘴这眼睛就立起来了。这么办，咱们这个汤家镇不有个财主吗？叫李旺财，你到他们家去给送上一卦，想办法就说不要钱，然后呢你就给他算，你就说后天中午有一个灵童在世，如来现身，有一个小和尚在他家门口坐着，能给招财进宝，那就是财神爷呀，你就算完成任务，剩下的事由我来办啊，等钱整出来，咱俩就在他们家后院一分就完了。本来这算卦刘铁嘴啊就是蒙人的，哦，这小和尚给出了个主意，要蒙这李旺财俩钱。刘铁嘴想，行，就不为了钱也坑坑这李旺财，这小子他妈太损了，有俩钱腰别的扁的横逛，不认真假人，好家伙，你看趁俩钱他走道走的扭扭捏捏的，好家伙，见着我们这些没钱的咬牙切齿，好，这家恨不得吃我们肉。刘铁嘴就答应了，这算卦的扛挂单子这就来到了李旺财家门口。算卦当然会说呀，上去直接敲门，棒棒棒棒棒棒，开门呐，把门得开开了，干什么呢？这不算卦的刘铁嘴吗？哎呦，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想见你们家东家，有个事儿想跟他说说。等着吧。不大一会儿把门出来了，我们家东家在客厅等你呢。刘铁嘴进来了，这个李旺财50来岁，舔个大肚子，拿个大蒲扇呼的呼的呼的。我铁嘴啊，怎么的？上我们家来是灾呀是借呀？嘿嘿嘿，

0: 李东家，不栽我也不借。哦，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你了，骑个大鲤鱼，好跳进龙门呢。我梦中惊醒，站上一刻，我用梅花易数一算，发现呢，东家你啊有大财临门呢。所以我为了验证这卦准不准，我来到这儿主动一分不要，请东家您看着大钱在这儿呢，您六爻摇上一摇，我给你算上一算，看能否东家鲤鱼跳龙门，能不能最近能发财啊？是吧？李旺财啊一听发财来劲儿了，那好，哈哈哈，算好了啊，我还有赏啊。洗洗手，把大钱拿过来，哗楞哗楞哗楞摇一下，哗楞哗楞哗楞摇一下，共计摇了六次。哎呀，前卫天，天文够，天顿，天地痞，风地惯，山地霸，火地进，火天大有。嘿，这位刘铁嘴就开算。哎呀，一惊一乍的把个李旺财吓一跳，什么意思？哎呀，东家，你有大财临门呐、啊！今年你这财可太旺了，正东方甲乙木，你能发财；正南方丙丁火，发财；正西方庚辛金，发财；北方寅癸水，发财；中央戊己土，还发财。这个财呀、啊，不是发在一般人身上，你这个财可是发，可是发。凭你的这个福气呀、啊，运力还不够，得借助佛光普照。看这个卦象呢，后天中午在你家门口，你看这卦准不准？有个小和尚，你可别小瞧这小和尚，这个小和尚可了不得，灵童转世，菩萨现身。那乃是财神转世啊，财神的化身，你要把他接到家里头来，哎，供上一顿饱饭，他有什么要求，你就跟他求财，他给你一出主意，你这财就到手了。啊，是吗？你放心，要不然我做这个梦，方才东家您又摇这卦，和我这个梦更加吻合。行了，东家，我送上您一卦。我这是闲的没事儿，到这来给您算一卦。我走了，我走了。哎，刘铁嘴啊，真要后天有个小和尚在我门口，那就说明你准。真要我发了财，我再有赏。哎，谢东家。刘铁嘴出来了，跟小汤和一说，喂，我说小和尚，我可把我的话说完了，剩下的就是你的了。哎呀，那你放心吧，你就来吧。哎，你就等着咱发财吧。到了后天，这汤和就来到李旺财他们家大门门口，往那青石台阶上一坐，搁那坐着。这李旺财不是吗？也没拿那个刘铁嘴那卦呀说的当回事儿，以为一个算卦的是吧？本村的，没啥事儿，跑这来跟我刘须奉承我，在这客厅里喝的茶。扇子大扑扇，领不丁他就想起来了，哎呀，那天刘铁嘴来了，说我能发财，说有个灵童转世，财神化身，有一个小和尚在我家门口坐着，哎，咱们看看刘铁嘴说的对不对，说的正确不？我说管家，哎，东家，到门口看一看，外边有没有小和尚，哎，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去了，不大伙儿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回来了，东家。咱们家门口正好坐一小和尚啊，真的真的哦，哎呀，如此说来，刘铁嘴说的对，我要发大财了，我呀，快点，快快快，把鞋给我找着，我别塌了鞋啊，我找件衣服，大门开开啊，二郎挂彩。两郎洞月，古月喧天，我要迎接灵童转世，财神化身。这李旺财出来了，咣，门开开了。哎呀，这神仙呐，里边请。汤和啊，眼睛往起一立，哎， 你咋知道我是神仙呢？呀，哎呀，神仙呐，您是灵童转世啊，财神化身，请到里边。完了，怎么了？天机被人泄露。
1: 呀哈，
0: 天机被人泄露。是啊，好了，这个既然被你吸破，我就进去吧。汤和就进来了。
1: 呵，这李旺财啊，毕恭毕敬，把汤和迎到大厅这儿坐下。
0: 哎呀，灵童转世啊，财神呐，您想吃什么喝什么，您要干什么您随便说啊。你有什么要求？
1: 我没要求。
0: 那么您没要求，我有要求。
1: 你有什么要求？
0: 我这个，嗨，我说财神爷啊，灵童转世啊，神仙呐、啊，我这个名字叫李旺财，我这财呀、啊、发的还不够，您看我怎么能发财？
1: 那我算一算。
0: 汤和掐了手指头，叫，瞎捣鼓一顿。
1: 哎呀！你有大财呀、啊，
0: 真有大财
1: 啊！
0: 这期呢，我呢由上面来转化一个小和尚，目的就是看一看民间的疾苦，看一看民间谁有富贵。结果你有大富贵，你说我怎么就想在你家门口坐一坐呢？行不行？我就坐到那了，你。哎呀，这是有神仙指点你呀、啊，把我识破了。既然你把我识破了，我告诉你啊，怎么发财，就这一回，完了不许跟别人说，再不能说我是谁了。你要说我是谁，老百姓都知道了，都跑我这来求财来了，你说我是给是不给？
1: 哎呀，那当然了，
0: 你说我要不给，说我抠门，我要给，那你说那天庭那不破产了吗？
1: 那是，
0: 你呀真有才，不过有才呀、啊，你得度一个艰难的岁月。这么办吧，我呢明天把长脚大仙给你请来，在你家念上五千经，啊，他念一天。你能得1000两黄金，念五天你得5000两黄金，这就算我给你的交代。得了5000两黄金，你就好好过日子，再也不许提起我，不许往外宣传，明白吗？要保密啊，保密。但有一点呢，你得5000两黄金，在前边，是不是？前边啊，你还得有点铺垫。
1: 什么铺垫？
0: 舍不住孩子套不住狼，舍不住媳妇儿逮不住大流氓，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得拿出来1000块现大洋，这1000块现大洋交给我，等我把这个长脚大仙请来之后你交给我，交给我之后我呢转身出去，5天以后来，我跟长脚大仙一起走就完了，完了再把这个1000块现大洋还给你就完事。为啥要拿你这1000块现大洋呢？很简单的道理，就是看你心诚不，行不行？就看你有没有这个决心。因为人呢，就是割肉疼，拿钱疼，剩下没有疼的。那行，哎呀呀呀，这还了得？1000块现大洋还给我拿回来，就不拿回来，换5000两黄金，那上哪儿找去？那多人把那长脚大仙请来呀、啊。现在我就去，你准备好吧。长脚大仙在哪儿呢？你不能多说别的，我去请去就完了啊。晚上来。为啥要晚上来呢？汤和一琢磨，大白天的把老和尚弄来，谁再认识？这不那火神庙的老和尚吗？汤和转身出来了，到了庙里头，见着那老和尚。媳妇啊，弥陀佛，什么事儿啊？媳妇有个事儿。你说咱这个庙吧，也没人来烧香嘞。我今天正好啊，到汤家镇去。汤家镇有个财主啊，他爹死了，啊，他爹死了。哎，对，他要给他爹超度亡魂，所以想请个老和尚念经。 给5块现的洋啊。

我就把这活应下来，得你老人家去，一天五块钱的羊，念五天经，随后呢完了再把账结喽，25块。哎呦，老和尚乐了，棺材本钱够了，行，那多着去，得晚上。不过师傅，你到那儿啊，人家家可有规矩，不许说话，就闭着眼睛哼哼，一说话呀，这个怕冲到人家宅子，明白吗？哎，我知道了。为啥汤和不让老和尚说话，说话再漏了呢？到晚上，这汤和把老和尚弄到李旺财家。你说这李旺财啊，和这家眼珠都红了，5000两黄金呢，哎呦，碰着神仙了，毕恭毕敬接近了。一看来个老和尚，好家闭着眼睛，哎呀，长脚大仙，和尚就哼哼，哎呀，你老是仙人呐，因为啥老和尚哼哼？汤和不让他说话呀，这把老和尚弄到后屋，汤和更能折腾，给挂上帘儿，点上蜡。老和尚就在这念经，行呀，长脚大仙，我请来了啊！现在你拿1000块现的羊，拿来，完了之后我转身出去，出去我还不远走。为啥拿1000块现的羊呢？没说吗？第一，看你心诚不；第二个，我到外边2里地以外得做法，知道不？得做法呀。他在里边念经，我在外边做法，把5000两黄金给你就整人了。等他念完了经，这老和尚长脚大仙起来，你给他坐那个地方往底下挖，挖进去大概有5公里吧，就能看，不是5公里不行，还有汤盒差点整漏了，希望挖5公里受得了吗？往底下挖5起啊，就有个坛子，5000两黄金就在那里边。哎，好，拿1000块现的羊，拿了1000块现的羊，汤盒把这钱往后边一背呀，赶紧走啊，慢喽，再明白过来就麻烦了。小汤盒噔噔出来了，哎呦，这溜铁嘴啊，只打跟汤盒定完这事儿，这算卦的就没离开这李旺财家门口，看着这小和尚呢。要挣钱咱俩一起挣，一看汤盒出来了，哎，小和尚，咱俩说这事怎么样？行了，多了没有，少了没有，给你100块现的羊，人家就给我200块现的羊，这个给你100啊，给200块现大洋的，那当然了，行了，你就拿走吧，赶紧走啊，哎，回家去过日子去，我这就溜达了。哎，好好，刘铁嘴揣着100块现大洋回到家里睡觉去，汤盒背着900块现大洋由打汤家镇出发出来了。这家伙有了钱了，说至于汤家镇的老和尚那刘铁嘴怎么办，那还管他吗？钱到手了，好家伙，10几岁的汤盒啊，这鬼灵的心眼儿，敢由汤家镇出来，东吃一口西吃一口，南逛一下子北逛一下子，光阴印染，日月如梭，转眼汤盒长大了，900块现在羊扛花吗？也花没了，又流浪了。不过汤盒大人了，哎呀，汤盒一琢磨怎么办呢，正好日本人在齐齐哈尔修铁路，在这招工，行了，汤和啊一琢磨，干脆我就去到那干点苦力活去吧，是不是啊？干点苦力活呢，起码先填饱肚子，然后再说呗，仗着有把力气，这就来报道来了。登记那位一看，呦，我的妈呀，这位这个儿不太高，挺大个肚子，那900块现在羊吃的，净吃好的，好家伙，把肚子吃多了大。溜管的小脑袋，锃明瓦亮脑瓜瓢，你看这位是干什么的？这位，我姓汤，我叫汤和，到这来干个活。好了好了，讲好了价钱，就把汤和送到工棚子。他们这儿修铁路啊，4个人为一组，分到他们这组的还有个周正，有个张谦，还有个冯万。哎，一论年岁，汤和的年岁正好排在老二，所以周正老大，汤和老二，张谦老三，冯万老四。
哥四个给一个

0: 工棚子里头，越处越舒服，越处越得劲儿，越处越对心思。可日本人呢，狠呢，特别那把头，好家拎个皮鞭子，稍微你慢点工，皮鞭子就上去，吃不饱，这个罪遭大了。最后我啊，汤盒啊，巴的巴的嘴，我周大哥呀，咱们这都年轻力壮的，我说在这儿跟日本人混，能混出头吗？啊，干脆咱跑吧。周正啊一点头，好，我早有这想法，就这么的逃跑。结果让人抓回来了，日本人就问谁出的主意。周正这人呢挺直性，挺胸站出，我巴萨，你死良心的坏了坏了，死了死了丢，砍去一只胳膊给他个教训，啪，把周正胳膊砍掉了，剩一只胳膊了。哎呀，把周正抬回来呀，哥几个擦拳摸掌啊。又过了些日子，汤和一琢磨，不行，得跑，说啥得跑，不能在这人间地狱再待着了，又跑，又被抓回来了。谁出的主意？汤和一琢磨，行了，上次周正说了，他出的主意，你看人家把一只胳膊弄没了，我这回我得挺胸站出了，你的良心都坏了，大大的坏了。这日本人一琢磨，砍这汤盒什么玩意儿呢？一看，哈，汤盒小圆脑袋，锃亮脑瓜瓢，俩大耳朵可挺大，挺大耳朵。这日本人就看汤盒这耳朵呀，生气，把他的耳朵给他撅下去，噗噗，呵，把俩耳朵给拉下去了，和这家伙溜圆的脑袋了，血乎连拉的把汤盒抬回来了。又待些日子没说，还跑，第三次跑，抓回来了。张骞挺身站出，我出的主意，扎瞎他的一只眼睛，把张骞眼睛扎瞎了。第四次冯万又被剁去一条腿，跑四次，哥四个被日本人给收拾了四回啊，每个人身上都留下了沉痛的伤疤。就这么的落下了残疾，独臂熊的周正，兔耳道的汤和，一只眼的张骞，单腿跳的冯万，这里头就是汤和有点鬼难拿，所以汤和到宪兵队来送信，才引出一段惊险差事。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4: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5: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6: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4: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5: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离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演播。
7: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书接上文，咱们上文书介绍了汤和的出身来历。有道是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这汤和啊，小时候就生长在那么个环境，他这父亲这汤有劲就没正经的，所以啊，这汤和耳熏目染的也就没有正经的了。后来这耳朵被日本人拿去了，这汤和就练了一手功夫，隔壁听声。我前文书说过，汤和这耳朵特别的灵，月黑头天气，不是我在这儿来学啊，汤和往院里头一站，几公里以外俩蚊子搞对象谈什么，汤和听的是真真切切的。说你这不悬干什么呢？哎，这说书悬呢，它热闹，悬点别悬过劲了就行。要说汤和，啊，往大院一站，能听到美国总统布什竞选讲说，哎，那是悬，蚊子叫唤他听着了。说这次特殊的任务，来到宪兵队干什么来？送信来，谈判来。因为宪兵队抓住俩人。一个是杜桂林，一个是侯天顺。那么你赶上秀儿呢，还有四残他们，把这日本中将关东军副司令长官山本佐夫给抓住了，要兑换。怎么兑换呢？那很危险呢。所以汤和来到宪兵队，现在的宪兵队热闹了。哈尔滨城防司令长官把宪兵队队长小本三郎骂个狗血喷头，因为这个山本佐夫啊是关东军的副司令，在奉天到哈尔滨来检查工作，被抓住了，受得了吗？哈尔滨现在大乱，全城戒严。这小本三郎啊，急得跟热锅上蚂蚁一个样。汤和进来了，小本一听怎么的？山本司令有下落了，被人抓住了。有人说要拿山本换人，换谁？换杜桂林。赶紧让他进来。就这么，汤和进来了。这小本三郎啊，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基本很流利，来中国年头多点儿。这小子下点功夫，这汉语说的还不错啊。有时没啥事儿，看人转去，听地方戏，东北的一些土科土语还会谈点儿。你得什么的干活？汤和喝了点酒，酒壮熊人胆嘛，一琢磨我不能低下去，我把腰板拔溜直，我得震你，我得来敲山震虎式。你小日本不也人吗？你也是两条腿支个屎糊肚子，对不对？你也怕震呢。问我呀，转念一想，不能说实话。我要说我是大青山的，日后给大青山惹麻烦，这边人倒换了，日后日本兵哗兵围大青山，我们受得了吗？我得编个地方。在下不才，家住花果山水帘洞。这小本三郎不知道花果山水帘洞怎么事儿。我是一占山为王的寨主啊，就因为我们有两个人，一个叫杜桂林，一个叫侯天顺，到哈尔滨来办事，你们日本人抓什么共党分子，把这两个人误抓进宪兵队，明白吗？误抓，他俩不是，就活刺啦的被你们给逮进来了，吊打飞行，惨不目睹。我们想千方设百计呀，想把这人救出来。后来我们就想了一招，是别人想不到的招，就把你们的山本佐夫司令长官给抓住了，现在就在我们手里啊。我们想拿你那山本换我们那俩人，看见没？啪，把这信拿出来。

0: 就是写的，这是我们大当家的，就我们头，就我们脑袋，就是我们领导，我们首长写的。你看看，这个是你们山本佐夫写的亲笔信，有字儿，你验证一下子是不是山本的。小本三郎一听啊，脑袋汗呜就下来了，这是真的，急忙把这信打开，先看山本佐夫的，一看确实是中将司令长官山本佐夫的亲笔字，再一看蝴蝶谜，因为写这封信的时候啊，这汤和就出主意，秀儿啊，你得落一个名，假名，也就是外号绰号，别写真名，你得镇他，写出来，因为咱们这玩意儿干咱们这行的，你知道不，没有外号不行啊，什么一枝花草上飞，包括你母亲万山红，你也得写一个。秀儿一琢磨写什么呢，哎，想起来了，第一次进宪兵队杀日本宪兵，在牢房里头底下写上蝴蝶，现在不城里头都传吗，蝴蝶谜案吗，干脆我就叫蝴蝶谜得了，就这么的落款蝴蝶谜。小本三郎拿过这封信看了半天，蝴蝶谜，对，那就是我们脑袋，我们领导，我们首长，我们头，哎，我们总经理，知道吧，蝴蝶谜你知道吧。想当初啊，进宪兵队就走赵正义，墙上画一蝴蝶，那就我们首长，我们经理，我们掌柜的，哎，明白了吧，杀死你们那个王占德吉普大队队长，在四美堂，那就是我们的领导，我们经理，我们首长，哎，明白了吧，这次绑山本佐夫就是我们的领导首长经理，就这蝴蝶谜，明白了吧，哦，蝴蝶谜的干活，人山本司令在你们的手上，千真万确，没有三把神山不敢倒反西岐，没有弯弯肚子不敢吃镰刀头，这人要不在我们手上，我敢来吗，我呀，啊，有道理有道理，摸起桌上的电话，接通了城防司令长官。这小本三郎对着这个话筒，人不给接的卡打了个去的门，给你死了吗，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咱们就像不像作比成样，小本三郎就对这城防司令长官如实的把这情况说了一遍。最后小本三郎嗨嗨嗨嗨嗨嗨嗨嗨，电话撂了，变了一副模样，这位朋友你的姓什么的干活，哎，我呀，我姓汤的干活，我叫汤和，看见没，人送外号秃耳道，秃耳道秃耳道，到哪儿都跟谁瞎胡闹，就我这耳朵，我告诉你小本三郎啊，你知道我这耳朵怎么没的吗，嗯，说句真话呀，我这耳朵，我父母一生下我，哎呀，我是个大胖小子，长一大脑袋，大而有轮呢，你知道大而有轮什么意思吗，那就是辅相啊，诸葛亮大而有轮，刘备大而有轮，皇上大而有轮，那猫驴大而，对，他是大而，是大而没轮，我大而有轮，就因为我在齐齐哈尔给你小日本修铁路啊，干不下去我逃跑了，被你们日本人抓回来，把我俩耳朵给拉去了啊！你知道你们日本人为什么要拉我的耳朵吗？你们是嫉妒啊，嫉妒我汤和长了两个非常漂亮亮亮亮亮亮的耳朵， 你们拿我这耳朵运回了日本，你们日本人要研究研究如何你们日本人日后能长出我汤和的耳朵，你才把我耳朵拿走的，知道吧？你们去研究去了，把我耳朵借走了，给你们日本人的后代要改良品种。这汤和越说越激动，现在小本三郎也不敢得罪汤和，说抓起来了得吗？不敢碰啊。山本佐夫在人手呢，中将副司令长官呢。嘿嘿，行了，别的也别说了，我告诉你啊，小本三郎，你不用跟我瞪眼睛啊，明白吗？你不敢碰我，你碰我，那山本佐夫，你那中将司令就死。我跟你这么说吧，我在这儿跟你谈判完了啊，跟你交涉完了，我回去，我们那蝴蝶迷大掌柜的搁扩大镜在我身上看，我要如果是倒了半根汗毛，山本佐夫一个手指头就被剁掉了，俩汗毛就剁他俩手指头，夺斩把山本司令剁成秃爪子为豪。哎哎，就这么地，咱俩是不是，我说我说了半天，咱你得给我倒点茶呀，咱俩得研究在什么地方交换人质。好好好，你得请坐。好嘞，汤和坐下了，来呀，倒茶。茶也给倒上来了。哎，不能下毒吧？哎，
1: 汤先生，你得开玩笑了。咱们现在研究我们山本司令长官身体如何？
0: 挺好，一顿呐，都吃俩草帘子
1: 啊？驴啊？
0: 不是，一顿呐都吃俩大饼啊？我呀，管这大饼就叫草帘子。身体挺好。
1: 那请问待遇如何？
0: 哎呀，待遇太好了！我把你们山本佐夫抓住之后，这待遇。那家伙揍的让不是，那家伙让我们给挠，不是，那家伙让我们给格就的，嘿嘿嘿，那怎么伺候呢？啊，哪儿刺都不给挠哪儿，啊，不管身上这一有刺那地方，我们反正就挠，哎，反正你放心吧，保证我们把这人呢，整个给你拿回来。我，小本三郎听了这话怎么悬呢？哎，我说，你问完了山本佐夫对吧？我现在开问你了。我们的杜桂林、侯天顺是不是在你宪兵队押的呢？
1: 嗨，是是是。
0: 身体如何？活没活着？我得看到活的。咱们再谈交换的地点。
1: 嗨，就看小本三郎回过头来对一个日本兵哇啦哇啦哇啦混蛋的跟全都喊全都喊全都喊全都喊全都喊全都喊一顿日本话，那日本兵嗨，转身出去了，准备去了。
2: 汤先生，这个窦先生和侯先生，我们是一场误会。后来经过我们的调查，他们共党的不是，游击队的不是，八路的不是，所以这个什么也不是，这是一场误会。不过前几日。有这个人来救这个杜先生，我们展开了这个激烈的交火，后来营救的队伍也就退出去了。
0: 哎，是，实际那时候没真心想救，要是真想救，这就宪兵队算个啥？不就弹丸之地吗？说给你端平了就给你端平了。哎呀，我们中国人呐，就是忍为高啊！你们那人还没回来，咱俩能闲聊对不对？他去安排去了。你说你们小日本在你们的日本国待的多好啊，四外是水啊，都是王八，你们愿吃海鲜大虾你们随便。你说你看我们的东三省咋这么好呢，非到我们的东三省来。哎呀，我没说我们东北三省啊是挺肥，谁都惦记着。你说也说不上哪个犊子下的令，30万关东军东北军就不抵抗，夸撤了。让你们小日本3月就把这东北给占领了。我跟你讲，你讲个便宜啊。但是我说这个小本先生， 哎，你们再

这个东北待不长，明白吗？你能待几天？早早晚晚你们得撤回去，你能不撤回去吗？你这四外老挨揍，对不对？谁都打你，你上别人家来，人家不舒服，明白？这个我们中日的亲善，共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如果想建立的话，汤先生也是可以中日亲善的嘛。哎呀，亲啥？羊肉贴不到狗肉身上，能亲善得了吗？俩人正唠着呢，外边那人进来了，哇哇哇哇，对着小本三郎一顿日本话。汤先生，你可以到监狱去看看，好吧？头前带路，这家汤和牛呢？一想这回呀，我来劲儿吧，我呀，肯定你不敢把我怎么样。小本三郎陪着到宪兵队后边的监狱，阴森森的，四外头大狼狗汪汪汪直咬。一进这个监狱，一个很长的走廊，紧接着就是一个个的小号牢房，而这个尾声都现打扫的。一号押着杜桂林，二号押着侯天顺。这个牢房里边啊，这个杜桂林和侯天顺的被打的是遍体鳞伤，说句真话都有点奄奄一息了。突然之间，就方才门啪撞开了，来了两个日本医生，给杜桂林和侯天顺打的针强心剂啊，杜冷丁咣关上了，让人精神呢。噼啪啪的衣服扒下来，给换的号坎儿都新鲜的，都新洗的，床单被罩地板哗哗一顿拖，马桶痰盂卫生纸卫生巾啊，手巾香皂摩丝烟粉都拿来了，反正能摆的这牢房里都摆的整整齐齐的，这就是为了给汤和看，我们没虐待这囚犯，你们也别虐待我们山本佐夫，那是我们中将副司令，那了得呢吗？啊，赶这位汤和进来了，可以说汤和啊没见过杜桂林，因为他到大青山的时候，杜桂林已然被抓，门打开，一股来时味直刺鼻子。喂，汤和一看床上躺一位，脸色苍白。杜桂林呢，强睁开眼睛。你是谁呀？杜桂林就感觉到有事儿。哎呦，我呀是老何呀，县上的招和把和，他们在喷里头被我们给念作了。紧接着我这儿来到这儿谈条子兑换，什么意思？你那有日本话，人汤和这儿有土匪的行话，大致我给各位翻译一下。咱们是相声朋友，我是大青山的，和秀儿来救你来。结果呢，想了千方百计，没有招，我们把他的头山本佐夫给绑架了。绑架之后，我到这儿来谈，把你们二位换出去。哦，杜桂林眼睛啪睁开了，说这土匪行话，土匪这行话了不得，很有学问。没看林海雪原吗？电视剧也好，小说里边也好，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那都是行话。什么西北玄天一只鸡，绿林不拔绿林栖，天上白云飘，白云下边马儿跑啊，那是歌词儿。反总而言之吧，就是这个，它另一套文章，一种民俗文化，土匪文化。说土匪怎么还有文化？有。你想土匪在东北多少年呢？时间长了，形成一种文化氛围了，就他们的行话术语啊，他们的思想啊，他们的一些规矩啊，就形成了一种规矩了，就这么个意思。所以我们这位哇啦哇啦哇啦用行话一说，杜桂林眼睛亮了。好嘞，杜先生多多保重，马上就要把你啊请出去了。
又看了一眼侯天顺，侯天顺这牢房也是放。

0: 顺这屋。哎呀，哇啦哇啦哇啦，一顿行话说完了，咱们书要往快说。两个牢房看完了，这回到了小本三郎的办公室。唐和看了看，嘿嘿，小本三郎啊，你这都装的，我知道。方才你跟这宪兵啊说，上牢房好好预备预备，对吧？实际那里头那人都不成样子了，被你们打的。行啊，管怎么有口气儿，回去我们再说。你看咱们定哪个点呢？明天九点，在哈尔滨的城南30里有一孤松岗，咱们就在那儿换人。嗨嗨嗨，你看怎么样？孤松岗啊，9点钟，条件一个，不许带任何武器，四外不许设埋伏。你可要知道，你别寻思四外都设上埋伏，弄一大包围圈，哎呦，哎哎哎，你想错了，哥们儿。没有三把深沙不敢倒反西岐，没有歪门肚子不敢吃镰刀头，没两下子我敢穿两条腿的裤子吗？啊，没两下子我敢叫汤和土耳道吗？你记住，我有招。你只要敢搁伏兵四外形成包围圈，你那山本佐夫我就让他碎尸万段。好，拜拜吧您。说着话，汤和转身往外走。就在这时，就看小本三郎从边上的宪兵嘀咕两句，才引出一段惊险岔事。欲知详情，各位听众，咱们下讲再继续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3: 哎呀，用了10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4: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2: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3: 还有着事儿？
2: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7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4: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3: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5: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
5: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
6: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7: 就是啊，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8: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6: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8: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6: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8: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9: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10: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1: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2: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3: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4: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3: 啊，我来教你用，怎么方便？
12: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3: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2: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5: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0: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6: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5: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0: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选择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0: 咦，泰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2: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3: 哎，别碰我！
12: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0: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2: 太过沉重。
0: 静静欣赏，
12: 静静欣赏，
0: 才是对文物，
12: 才是对文物
0: 最好的保护。
12: 最好的保护。
1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5: 人生在世，天天天。
1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8: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9: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6: 贾元春回娘家，就这路折腾啊，是蒙灯转向，等全都嘚瑟完了，他这才换上了便服，坐上车子，出园子奔内宅贾母的上房屋。这时候贾母正领着俩儿媳妇儿，哎，邢夫人、王夫人在这儿等着呢，盼的就是这阵儿，女眷都在这儿呢。李纨领着儿子贾兰，还有王熙凤、迎春、探春、惜春，这时候娘娘可就到了。

下了车来到里边，见祖母要行家礼，那意思啊，给贾母磕个响头。可是贾母吓坏了，扑通一声，哎，她先跪下了。哎呦，不用磕头，不用磕头了，她都不敢受礼。按理来说，女孩见了母亲，见了祖母，施一大礼呀，这是天经地义的。可是这个女孩一旦说当了娘娘，那就一飞冲天了，身份地位是大大的改变，家里头的长辈也不敢受她的礼了。甚至说那年头啊，还有迷信思想，认为娘娘要是给谁一磕头，那谁就承受不了，用不了几天，咯楼一声就得咽气，甚至说身上这零件啊都保不全，哎，就得缺胳膊少腿没脑袋，没心没肺没腰子，那谁受得了啊。因此上今天贾母先跪下了，元春这眼泪哗一下就出来了啊，赶紧往起搀吧。多少日日夜夜想父母想姐妹想家，度过多少不眠之夜呀，多少次都是梦中相见，今天是见着活的了，可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旁边有人就解劝呢，啊，娘娘保重，娘娘保重啊。贾元春强忍悲痛，赶紧上前与家人是彼此相见。那元春一手搀着祖母，一手搀着母亲，三个人满肚子的话可就是说不出来，全都面对着面呜咽抽泣，哎，哭鼻子。邢夫人、李纨、王熙凤、迎春、探春、惜春等人围在了一旁，也是垂泪无语。说到这地方，咱们必须点评几句。您要是经常的看《红楼梦》，有一种版本您是非看不可，哎，就是著名的脂批本，也就是脂砚斋先生所批注的这个《红楼梦》版本。那么关于脂砚斋到底是何许人也，有很多的说法。有人说呀，这位脂砚斋那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一位长辈，可也有人说脂砚斋呀是一个团队，还有人说这脂砚斋是一个女子，这个女孩呢和曹雪芹有非常特殊的关系啊，等等等等。不管怎么说吧，脂批本的《红楼梦》都是非常重要的。就在贾元春和家人相见，哎，默默无语两眼泪这地方，脂砚斋先生啊批了那么几句，说是非经历过如何写得出，也就是说这种场面那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先生亲经亲历的。著名大作家巴金也指出来了，哎，说这个场面呢一定是作者亲历过的。鲁迅先生也曾经用最明白不过的语言给批注，说曹雪芹整个的进了小说了。当时有些人呢就说《红楼梦》不是写实的，说写实就不合艺术创作之规了。可是针对这个观点呢，鲁迅先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驳。他在《中国小说史略》里头写了八个字，说是正因写实转成新鲜。那么说这些争论谁有道理呢？咱们说呀，他爱谁有道理谁有道理，咱不理那根胡子。因为咱们说的是评书《红楼梦》，咱们的追求就是最通俗最普及。那么关于红学的种种争论种种推测，咱们呢就是点到为止，介绍一下也就得了。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呐。单说这贾元春好半天才忍住了悲声，是强作笑脸安慰贾母和王夫人：祖母啊，您别太难过了，我回家是大喜事儿。娘啊，我们娘俩好不容易见着面，咱们该说几句了。哎，想当初啊，是你们把我送到皇宫里头，见不着家人了。今天好不容易回家团聚，不是说说笑笑，反倒哭啼起来。一会儿呢，我又要走了，又不知道得多早晚才能够再次的相见。说到这儿，贾母啊，哇一声，哎，又哭起来了。
这玩意儿没有办法，哎，说不哭，可是感情到这儿了，刹不住车呀，刹不住闸呀。那么邢夫人急忙忙上前解劝，贾元春呢也急忙搀扶着祖母，让她坐到那儿。好半天，贾母这才说：“哎，元春呐，祖母我想你呀，无时不刻不惦记着，怕你在皇宫里头想家，可是我也见不着啊。”贾母真想问一句，他对你好吗？可是这句话到嘴边上了，贾母也问不出来，他对你好吗？他是谁呀？他是皇上，不是普通的姑爷。要是普通老百姓家里头，那好办了啊。那小子对你怎么样啊？如果说对你不好的话，咱们呢全家撸胳膊挽袖子，咱们揍他去，哎，咱们跟他打离婚。可是这个不行啊，人家是皇上，对你好也是好，对你不好也是好。就说给你三班朝典，哎，一碗毒药，一把尖刀，三尺白绫，让你选择一样，你自杀，你都得乐呵呵的谢主隆恩，就是那么不平等的条件。你要说那小子他有家暴，哎，咱们全家揍那个犊子去。别说去揍人家了，就是有这种想法，这都够户灭九族的，哎，祖坟都得刨了。正在这么个时候，哎，贾政来了。你别看这贾政啊，他是贾元春的爸爸，可是呢，因为他是个男人，不能倒在里边，只能隔着帘子在外边问安。贾元春隔着珠帘含着眼泪：“爹呀，平民百姓虽然粗茶淡饭，普通的衣衫，却总能聚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我今天虽然富贵之极，却是骨肉分离，细想起来，哎，真是没有什么意思。”贾政也挺难过，含着眼泪起奏：“娘娘千岁，臣乃草莽寒门，幸得贵人上蒙天恩，下得祖宗之德，山川日月之精，荣幸一身，泽及臣等。当今皇上以孝治天下，德及四海，降职特许省亲，臣虽肝脑涂地，岂能报答君恩之万一呀？唯早晚兢兢业业，自强不息，唯愿吾皇万岁千秋。贵妃娘娘切勿以臣夫妇残年为念，而烦闷郁郁，务必珍重，保重奉体，勤劳伴君，方不负万岁如此体贴眷爱之隆恩呐。”您听了吗？这贾政果然是贾正经，说话是巴巴的，尿炕是花花的。表面上一听他这些话文绉绉的，好像多么样的忠诚，多么样的大气，多么样的舍小家顾大家，而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儿。他说这一大套，如果说给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说：“闺女呀，你好好的给皇上当小老婆吧，哎，你就玩命的伺候人家吧，只有你当小老婆，你当美了，哎，皇上逮了，咱们全家才能够沾光啊，我们才能够胡作非为呀，才能够鸡犬升天呢，这就叫一人牺牲是全家光荣。”贾元春能听不懂吗？他能不哭吗？给皇上当小老婆，那不是好干的工作，等于说天天呢在刀刃上头行走，宫斗多严重啊！就那些姐妹，表面上看着全都是大美人，而实际上呢，为了各自的利益是明争暗斗。有道是青竹蛇耳口，黄蜂尾上针，两般犹未狠，最毒妇人心。皇上有那么多的女人，可是那么多的女人只有一个男人，那能不争吗？能不抢吗？可是现在贾元春他没有退路，为了老贾家的光荣，为了老贾家的富贵，只能把自己这一百多斤呢，就舍出去了。再看元春，有心里话也不能说，热泪滚淌，还得装蒜，还得嘱咐父亲呢：“老国丈啊，
您要以国事为重，平时多保重身体，不要挂念于我呀。贾政连连的遵旨，紧接

接着又禀奏娘娘千岁，那园中多数的亭台轩馆都是你二弟宝玉所提，如果还有一两处可以入目，请赐名定夺。说完了可就退出去了。贾元春一听宝玉两个字，脸上啊出现了笑容了。哎呦呦，我还真就忘了宝玉为何不来觐见呢。这时候贾母启奏，没有娘娘的懿旨，男人那是不敢擅入。哦，快快快快快传宝玉见我。元妃一声旨下，有小太监出去了，不大的功夫引领着贾宝玉就进来了。宝玉知道皇家规矩大，礼节多，不敢贸然进前，行罢国礼就要退下去。元春一看这差价，连忙伸手把他拦住了。弟弟你快过来，一把拉住了宝玉的手，把他揽在了怀中，摸着他的头，摸着他的脖子。哎呀呀，你比以前可长高了，长大了。一言未尽，早已经泪如雨下。那位说了，娘娘对宝玉怎么这么亲呢？却原来呀，贾元春和宝玉是同父同母的一奶同胞，姐弟两个人都是在贾母身旁长大的。元春是大姐，这宝玉是小弟弟，两人相差好几岁呢。元春的长兄贾珠死得非常早，二老双亲晚年呢才得了宝玉。宝玉跟姐姐特好，元春对宝玉呢也是格外的怜爱，再加上姐弟同随祖母是形影不离呀，所以说宝玉从三四岁的时候就是姐姐拉着他的手陪他玩，又是启蒙教他认字读书。在请先生之前，宝玉呀已经跟姐姐学了好几本书了，能认好几千字了。宝玉就是这样在姐姐的关切和呵护之下成长起来的。那么贾元春自从入宫以后，他也时常的带出信儿来，跟父母就说千千万万的好好抚养我这位小弟弟宝玉，不言不能成器，可过言喽啊也不行。他爸爸贾政那个人，贾正经嘛，道貌岸然的，知道娘娘对宝玉非常的喜欢，所以说他故意的抬举这贾宝玉。一听家属里头的老先生贾代儒说了，说宝玉写诗啊题词啊有偏才，贾政可就往心里头去了，要借着大观园落成的机会想考一考这宝玉，让他试一试看看情思如何。一方面是要考考宝玉，更重要的一方面是要给贾元春打溜须。因此上贾宝玉提的那些匾额还有对联，那贾政啊一个字儿都没改，而且见了贾元春之后故意的得说清楚了，那是你弟弟宝玉写的。什么意思？最主要最主要的意思就是当爹的给当闺女的拍马屁。不过有一点咱们必须得说清楚，不是有那么四个大字吗？天仙宝镜，贾元春特别特的不喜欢。那可不是马屁拍到马腿上了，而是另有原因。因为那天呢，贾政带领着宝玉和众人观看行宫正殿，因为修得太奢华了，那宝玉也一着急一上火，一时没有琢磨出好词儿来。那么贾政呢，就给宝玉留作业了，让他第二天好好的做一个。可是后来这么一乱套吧，把题词这个事儿就给搁下了。贾政又请了一位饱学的先生给提了四个字，是天仙宝镜，意思还是拍马屁，狠狠的拍，是玩命的拍。结果呢拍过火了，元妃娘娘一瞧，吓得差点摔出一溜跟头去，这才传下口旨把天仙宝镜啊改成了省亲别墅。因为省亲别墅这词儿比较谦虚，比较中和，它不容易犯错误，所以说还真就不如贾宝玉题写的呢。那么现在宝玉一看姐姐对自己这么亲，哎呀，这眼泪呀一对一对的往下掉，想多说几句吧，周围还有那么多人呢，还有李纨、西凤、迎春、探春、惜春，所以说宝玉懂事儿，就退到了一边。
娘娘又和嫂子李纨、弟妹西凤还有

0: 迎春三姐妹说话，突然之间这贾元春就发现这里头少人呢，马上就问他的母亲，薛姨妈、宝钗还有黛玉怎么不见呢？那位说了，娘娘是怎么知道薛姨妈、薛宝钗还有林黛玉在他们家呢？您呐，别看这元妃在皇宫大内，但是消息还是比较灵通的，因为经常有人给她带信儿啊，只是不能相见而已。当下王夫人就启奏，哎，没有懿旨啊，外姓亲戚不敢擅入。哦哦，那就说我传的懿旨，快快有请。功夫不大，薛姨妈进来了，后边跟着宝钗和黛玉，众人上前要行国礼，这贾元春一声免，哎，又不用下跪了，然后呢就赐座，哎，一一上前呢各叙阔别之情，又是哭了一阵子。这元妃一看宝钗雍容戏服，仪态端庄，再看黛玉更是娇嫩讨人喜欢，二人真是娇花软玉一般呢，比别的姐妹都强出一大套去。这时候东西两府掌家执事人等，还有两府掌家执事的媳妇领着大小丫鬟都在厅外行礼请安。这时候又过来几个丫鬟，哎，给贾母和各位夫人请安。贾母一看，哎呦一声啊，却原来是想当初贾元春进宫的时候带去的丫鬟鲍琴等人，贾母急忙忙给扶起来，命人呢带到另间屋子是好好的款待。咱们书说简短吧，哎，这路见礼呀，这路磕头啊，又是一阵子蒙灯转向。等这些繁文缛节都结束之后呢，又请到大观园里头，哎，又得开饭。您看人活着还就得吃，贾元春呢是娘娘，可娘娘多什么呀，还不吃饭她也得饿趴下。酒席宴间，贾母等人下垂手相陪，尤氏、李纨、凤姐等人是捧羹把盏。等吃饱了喝足了，一家人还得热闹热闹啊，哎，做做小游戏呀。什么游戏啊？斗纸牌、憋王八、打百分、打麻将，或者说一起答的游戏，哎，植物大战僵尸，哎，愤怒的小鸟，啊，吃鸡，嗨，那也太俗气了。人家家里头做这个小游戏非常的高雅，非常的别致，哎，干什么呀？写作文。贾元春吩咐一声是笔墨纸砚伺候，他自己呀，作为大姐大，那得先猫逗一个，给众人打个样瞧一瞧。先写什么呢？先写匾吧，给省亲别墅园子里头各个地方得赐名啊。正殿匾额元妃给题写的四个大字是顾恩思义，意思就是说呀，不要忘了皇恩。而且呢还给题写了一副对联，上联写天地启宏词，赤子苍头同感戴，下联配古今重矿典，九州万国备恩荣。对联里头写的赤子，那就是出生的婴儿，苍头呢就是老仆人，这里就是说老幼的意思。那么其中的矿典当然说的就是大恩典了。您可别忽视这对联上头简简单单这十几个字，那可不是一般的宋词啊，这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先生13岁那年，雍正皇帝驾崩，乾隆继位，继位之初各种特恩是相继施行，全国的气氛是为之一变呢，人心欢悦。因为曹先生家里头有实在的亲属在皇宫里头，所以说也沾了这类似的天恩和荣耀。《红楼梦》书里头这样的宋词应该说呀是实有所指，是出自曹雪芹先生的肺腑真言，哎，这是乾隆元年的实事儿。咱们且说贵妃娘娘给这个园子给赐了个名，就叫做大观园。您看大观园这名啊，就是由打这地方留下的。另外元妃又赐有凤来仪，名为潇湘馆，红香绿玉赐名为怡红院，杏帘在望赐名为幻葛山庄，赐横指清芬为横无院。各位，就这些地方可了不得了， 有多少悲欢离合，就要在这大观园中上演。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刺激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6: 贾元春给大观园里头各个地方起名字，像什么潇湘馆呢、怡红院呢、恒芜院呢、幻葛山庄啊，另外这正楼名字叫大观楼，

东边的飞楼叫坠锦阁，西边的斜楼叫寒芳阁，还有了凤轩、藕香榭、紫菱洲、杏叶渚、等等等等。您就听这名字吧，一个比一个透着文雅，就不像咱们农村这些土地名，什么牛圈子沟啊，木头凳啊，黄家窝铺、马粪槽啊，一听这些名字呀，就都是鸟不拉屎的地方。可是人家贾元春起的这些名字，高端大气上档次，低调奢华有内涵，好比是农村卡哇伊，城市小鲜肉。等这些名字起完喽，哎，不行，还要合家欢乐，大家伙啊比赛写作文。那么首先就是贾元春猫都一个，他提起笔来写了一首七言的绝句，写道是闲山抱水见来经，多少功夫铸史成，天上人间诸景被方圆英赐大观明。写完了把笔往这一放，看看众姐妹，那意思你们也都得露露手头啊。这些人一瞧，那就甭客气了，哎，撸起袖子加油干吧，在元妃面前呢卖弄卖弄，展示展示，这也是好事儿。于是乎大家伙啊，你也提诗我也提诗，这屋里头是热闹非凡呢。说到这地方，咱们得精简一下，哎，如果说把每个人题写的诗咱们都完完整整的背诵一遍，再解释解释，那咱们这个就不像是说评书了，哎，就变成语文课了。所以说众姐妹的诗咱们一笔带过，单说这贾元春最后把诗稿都拿到一起这么一比较，竖起大拇指称赞，说各位姐妹写的呀都稍微逊色一点儿，唯有薛宝钗、林黛玉两位妹妹是高人一筹，可以并列第一呀。贾元春所说的也的确是实话，哎，就拿这薛宝钗来讲吧，所写的是一首七言律诗，他写道是方圆柱向地成西，华日祥云笼罩齐，高流洗迁迎出谷，修皇时代凤来仪，文风已著陈游西，笑话应龙归醒时，瑞藻仙才迎彩笔，自愧何敢再为词。这首诗什么意思呢？归了包堆简单的解释一下，就是给贾元春拍马屁，这马屁拍的还是啪啪山响。说瑞藻仙才迎彩笔，就是说贾元春那是大智慧，哎，像仙女一样，这才华横溢，写出那诗来呢是五彩缤纷。自惭何敢再为词，就是薛宝钗自己表态，哎，见到贾元春之后啊，自己非常的惭愧，感觉自己非常的渺小，都不敢再发声，不敢再作诗了，哎，就是这么个意思。您说这马屁的力度是不是挺大的？这个世界上啊，有不吃马肉的，就没有不吃马屁的。所以说贾元春夸赞薛宝钗这诗写得好。另外林黛玉这诗啊也挺不错的，他这个小巧别致是五言律诗，写道是名园住何处，仙境别红尘，借得山川秀，天来景物新，香容金谷酒，花媚玉堂人，何幸邀恩宠，公车过往频。您看林黛玉这诗里头也有拍马屁的成分，但是呢拍得很随意很自然，就不像薛宝钗呀那么玩命的拍。贾元春作为裁判，最后给判出来了，林黛玉、薛宝钗是并列第一。就这一下子，林黛玉可太不高兴了，因为她这个人呢，性娇气傲，是目中无人，她就认为自己的文采在众姐妹之上。那么今天早就憋足了劲，要一展才能，在贾元春面前好好的表现表现。可是万万没想到，竟然和薛宝钗来个并列第一，哎呀，成绩不理想啊。而这时候薛宝钗心里头也在作劲儿的，为什么他写这诗拍马屁拍得那么狠，拍得那么响，就因为他呀心计是非常的重。
前文书咱们说过。

薛姨妈领着宝钗到京城里头来，什么目的呢？就是要进宫选秀。哎，选成秀女之后，将来也走贾元春这条路，最好也给皇上当上小老婆，这一辈子功名利禄算是拿下。当然了，薛宝钗想嫁给贾宝玉，这也是确有其事，确有其情。哎，不过呢，进宫选秀是第一志愿，嫁给贾宝玉是第二志愿，也就是说宝玉只是一个备胎。可是现在情况发生变化了，由于后宫里头明争暗斗非常的严重，具体怎么个斗法咱们呢不必细说，您回到家里参考电视剧，什么《甄嬛传》呢，《芈月传》呢，您就明白了。正是因为宫斗的结果，贾元春呢上位了，给皇上当了妃子了。那么另外也有不好的消息，就是选秀女这个计划呀，搁浅了，今年不选，明年也未必选。这么一来呢，薛宝钗可就超龄了，那怎么办呢？只能启用备胎计划，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嫁给贾宝玉。那么这回竞争可就激烈了，薛宝钗林黛玉要二选一，淘汰率是50%。所以说薛宝钗心里头坐劲，她明白这贾宝玉最终娶谁当媳妇儿，贾元春非常有发言权。所以说把元妃娘娘给答对好了，这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上今天的薛宝钗呀，也是一反常态，不那么收敛了，也开始卖弄了。这就叫人生能有几回搏，今日不搏何日搏呀。宝钗黛玉并列第一，他们俩还想啊，元妃娘娘再出题，再给他们展示的机会。可万万没想到贾元春话题一转，跟宝玉聊上天了，当姐姐的亲自给弟弟出题目，说你呀应该写上4首诗，就是把怡红院、潇湘馆、恒芜院和浣葛山庄都给我歌颂一回。贾宝玉不能推辞啊，撸胳膊挽袖子这就开始写。林黛玉非常的关心他，凑到近前就问说你写了几首了。宝玉告诉他，我呀费了老鼻子劲了，累得满头大汗，一共才写了3首。哦，黛玉点了点头，说你呀抓紧时间把你写的那3首给誊写清楚，那么第4首你就不用着急了，我到无人之处偷偷的帮你写好了也就行了。多谢林妹妹，多谢林妹妹。您看了吗？这就是关键时候看出远近厚薄来了。那么林黛玉到一旁偷着写诗咱不提，单说这贾宝玉提起笔来，把自己刚才打的草稿啊刷刷点点的誊写清楚。其中有这么一句诗，叫做绿玉春游卷，是歌颂怡红院的。宝玉刚抄到这句的时候，薛宝钗凑过来了，说宝玉呀，你这句不妥，绿玉两个字娘娘她不喜欢呢。宝姐姐你怎么知道她不喜欢呢？因为你以前呢给这个地方起的名字叫做红香绿玉，可是娘娘呢给你悄悄地改成了怡红快绿，而且给这个地方起名叫怡红院，说明啊绿玉两个字是她所抛弃的，现在你又给写上去了，这不是有意和他争执吗？宝玉越来越着急，一边擦汗一边就问，那怎么办呢？我一时半会儿啊还想不出什么合适的字眼来了。宝钗微微一笑，你呀就把这绿玉的玉字改成蜡也就得了。绿蜡这玩意儿有出处吗？宝钗扑哧一笑，说你呀你亏得还读了那么多的书，今天晚上不过是做了几首诗你就紧张成这样，等将来你到了八宝金銮殿见皇上对策的时候，恐怕你连赵钱孙李你都得忘光了。那么唐朝人叫做钱毅，咏芭蕉诗头两句不就有这词儿吗？冷竹无烟绿蜡干，芳心有卷怯春寒。难道说你都忘怀了不成啊？
绿蜡这个词儿，既然古人可以用，那咱们当然就可以用了。该死！宝玉急忙忙提起笔来，把原来的绿玉就改成绿蜡了，而且挑起大拇指，哎，宝姐姐，授人一字便为师啊，您指导我这一个字儿，可给我帮了大忙喽。薛宝钗微微一笑，退到了一边，自己当了一字之师还偷着乐呢。可他哪知道啊，他这一个字儿那算得了什么呢？人家林黛玉在旁边啊，绑得力的干活，吭哧吭哧写了完完整整的一首诗，好几十个字。这诗写完了，这林黛玉团了个纸团，然后悄悄地往过一扔啊，啪就扔到了宝玉的怀中。就他们这小动作呀，就那么巧，就那么俏，就那么隐蔽，旁人是不得而知。宝玉把这诗打开了一瞧，哎呦，我林妹妹写这诗比我写这三首可强太多了，得了，就是他喽。提起笔来用蝇头小楷抄写清楚，哎，答卷算是完成，交给了贾元春。这元妃娘娘接在掌中这么一看呢，非常的满意，认为自己的弟弟宝玉是文采风流啊。前边三首诗已然很好了，读到第四首的时候，这贾元春是拍案叫绝，因为这第四首啊是写杏帘在望的，这首名义上是贾宝玉题写的，实际上是出自林黛玉之笔。贾元春越看越喜欢，不禁呢小声的就给念出来了，说是杏帘招客饮，在望有山庄，灵杏鹅儿水，桑榆燕子凉，一齐春酒绿，十里稻花香，盛世无鸡奶，何须耕织忙。哎呀，妙，太妙了，就这一首把前边那三首都给盖过去了。他说完这句话，一旁边林黛玉心中窃喜呀，用眼角余光轻轻的一挑，就看这贾宝玉，那意思，宝贝儿怎么样啊？我比你那个什么宝钗姐姐是不是强百套？他会什么呀？不就是啪啪的拍马屁吗？哎，我这就没有。实际上林黛玉这首诗里头啊，拍马屁的成分也是挺高，其中有这么两句，盛世无鸡奶，何须耕织忙，意思就是说当今圣上是英明之主，把天下治理的十分的太平，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老百姓安居乐业，都有饭吃，就没有必要天天忙着干活挣钱了。言外之意就是元春大姐耶，我给我大姐夫点赞，哎，那是一个天大的牛人，就这么个意思。因此上贾元春越看越喜欢，而且发现这诗里头还有那么一句叫做十里稻花香，一琢磨这地方干脆别叫什么幻葛山庄了，哎，就改吧，改名叫稻香村。哎，一锤定音，稻香村的名字就此成就。这时候外边还有一人是猴急猴急的，谁呢？正是贾宝玉他爸爸贾政。一听说里头众姐妹还有宝玉都写诗，哎，写了十几首，元妃娘娘大加赞赏啊。贾政一琢磨，我呀，哎，我也露露手头吧，于是乎写了一篇归省颂。咱们一直说贾政是贾正经，整日里道貌岸然，那么今天他这归省颂也是文如其人，就这里头啊全都是装孙子的词儿啊。由于拍马屁的成分太高，咱们呢就没有必要仔细的介绍了。这里元妃又命太监把从宫里头带来的珍奇的食品赐给宝玉和贾兰，当时贾兰呢还年幼，不懂什么事儿，就是随着母亲李纨还有叔叔宝玉来给元妃行礼。另外贾政和偏房赵姨娘所生的另外一个男孩叫做贾环，从去年呢就得了一场病，到现在这病还没好呢，因此生贾环在闲处调养，他也没出来。这里头呢只顾是骨肉团聚，又出师又作对，
这时间耽误的可就不短了，在外边有一个人可急坏了啊，奔奔直蹦。

脑门子冒火。哎呦我的天哪，这娘娘简直是磨骨头，哎，磨起来还没完了，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那位说了，是什么人像急猴一样呢？哎，此人呢正是贾强。因为贾强有他的任务，在梨香院带了一个戏班子，整天就是排练，哎，憋着劲要演出。给谁演呢？给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朱五、杨六、木头老七。嗨，那演不着，即便说演了也没有用，准备这么长时间就准备给贾元春演呢。那十二个唱戏的女孩都化好妆了，也换好了行头了，等着元妃娘娘来看戏来。可是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因此上这剧团的团长贾强是抓耳挠腮哟。哎呀，这戏还能不能演了？正这么个功夫，有个太监撒脚如飞来跟他说，里边呢已经做完了诗了，你快把戏单子拿来，请娘娘点戏吧。贾强一听，呵，就盼这手了，急忙忙把戏折子可就呈上来了。这太监接过来到里边递给了元妃娘娘啊，点了四出戏。哪四出啊？头一出是豪宴，第二出乞巧，第三出仙缘，第四出离魂。豪宴就是沈头刺汤，又名一捧雪。乞巧呢，写的是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悲剧。仙缘是邯郸记中的一折，说的是吕洞宾替何仙姑扫雪的故事。离魂呢，是牡丹亭中的一折，说的是柳梦梅和杜丽娘的爱情故事，也是一出悲剧呀。按理来说，元妃省亲这是大喜大乐的事儿，不应该点这几出悲剧。可是书中暗表，这就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伏笔，他要暗示将来元妃的悲剧，下文咱们是自有交代。那么现在呢，这戏既然是点了，那就唱吧。这边啊可就开戏了，哎，摆上酒宴，贾娘娘和一家人看戏。哎呦，唱戏这几个女孩子呀太好了，扮相好，嗓音好，服装华丽，声音是高亢激昂，有如烈石之音，舞跳的有如天魔下界呀，演的那是悲欢真切，活灵活现。刚一演完了，有一个太监呢，端着一盘点心到了后台了，就问啊，哪一位是灵官啊？贾强知道这是贵妃娘娘打下赏来了。灵官是演员，是唱小旦的啊，肯定是露了脸了，急忙让灵官过来跪倒在地磕头谢恩，把糕点给接过去了。咱们书中交代，那时候唱戏的还都叫什么什么官儿。那么在大观园里头唱戏的一共是十二位小女孩，她们的名字呀叫做灵官、文官、玉官、宝官、方官、蕊官、藕官、葵官、豆官、艾官、茄官、药官，哎，这么十二个官。到了后文书呢，她们都会一一的粉墨登场。那么现在这灵官露了脸了，元妃打赏，马上让她呀就得返场再唱上两出。贾强马上给出主意，哎，灵官啊，那你就唱一段这个游园惊梦，哎，赶紧唱去。灵官这孩子有个性啊，不，我偏不唱那个，我自己呀有我自己的主意，我一定要唱相约还有相骂这两出。哎，我这还哎呦，贾强心说，这丫头片子怎么那么犟啊，比犟牛肉啊还犟着八圈呢。此情此景之下，他也不好抬杠，哎，不好发脾气，只好扁了扁了给咽了，让这灵官啊，哎，爱唱什么就唱什么。好在元妃娘娘不挑啊，这两出返场的戏唱完了，娘娘更是高兴得不得了，又继续打赏，赏了两匹官缎，两个荷包，还有金银刻子，还有食品。贾强啊，又让灵官磕头谢恩。这一场演出算是圆满结束，接下来干什么呢？贾元春呢，还要在大观园里头再走一圈，刚才没看到过的地方再游玩一遍。大伙陪着他呀，往前走，走着走着一抬头，哎呦，那里是什么地方？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永远留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2: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又能够在这儿相约相聚了，这是缘分。你看昨天呢，我给咱们沈阳那个被烫伤的老大姐打了个电话，这老姐姐挺高兴啊，说你看这件事啊，你还总惦记。我说那你现在怎么样了？老大姐说恢复的挺好，那脚面都蹦皮了，肿也消了，值班大夫都说了过两天就可以出院了。住院这几天呢，我还胖了呢，这一天除了吃就是睡。我说老姐姐呀，这事怨我呀，我当时考虑的不周全。老姐姐就说哎呦，这事可不怨你，是我自己那锅没拿好，我没拿住烫着了。你这一天呢就够不容易的了，自己搭钱想着我们，惦记着我们，

知道我们岁数大了，腿脚都不好，所以呢，给我们免费邮寄这个舒心汤，对我们这就够好了。这老大姐说，我这天天听你讲课，你都没休息。老大姐也知道你这心里压力挺大的，知道我烫伤了，心里挺愧疚。我说了，这事不怨你，是我自己没拿住。我是怎么的呢？我糖尿病，有白内障，看东西啊看的不真亮，那火开的有点大，把那锅巴给燎了。所以呢，我一拿它烫着手了，这一烫手啊，我就没拿住，就这么的，那药汤啊药渣呀、就撒脚面子上了。这现在都崩皮了，估计着就能出院了。我到时候我还得回家打电话参与你赠送的那个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那报名活动领取呢，我得参加呢。没事，我说大姐呀，我这边办完事之后啊，我上沈阳那儿我看看你去。大姐就说了：“哎呦，你可别来啊！你这一天那这事儿够多的了，这么忙，带着老伴儿也没好好休息。完事儿呢，你就直接回北京回家吧。啊，我这一切都挺好的。”你不用惦记我。这放下电话呀，我挺感慨，想起一句老话，说若懂无需千言万语，若不懂万语千言道不尽。这世上最温暖的事儿，莫过于有人懂你，念你冷暖，懂你悲欢。你看这一晃啊，来到这个药厂已经有好几天了，这小辉呢一直陪着。药厂比我20年前来的那时候可大多了。10多年前呢，我也来过。你看现在又变样了。他现在这个药厂，大概得有个足球场那么大，有办公楼，有生产车间，还有员工食堂、员工宿舍，整得挺干净。你看这个通化呀，它在长白山脚下，空气呀、水呀也都特别好。它这个制药厂用的水，就是从那个长白山流下来的，那长白山的水好啊，所以你看那个农夫山泉有一款水卖10多块钱一瓶，那个就是长白山山脉的水。它这个药厂呢正好在通化二道江莲花路，正好底下就是长白山水源地，所以好山好水出好药啊。你像经常喝茶的一般都讲究说拿那个矿泉水泡茶，那泡出来的那个茶呀，它和你拿那个自来水泡出来的，那它就是不一个样，好喝，那茶的味道啊也特别好，而且呢喝到嘴里它很滑溜。那茶叶也算是一味中草药，所以好山好水出好药。这几天小辉带着我们一直在药厂来回的转悠参观，他那个办公楼整个一楼啊有一面墙，就是那个荣誉墙，老气派了，整个一面墙上全都是各式各样的荣誉奖章，全是这些年舒心颗粒获得的荣誉。办公楼对面啊就是生产车间，我一开始以为是制药对水有要求，要求得多少多少道净化，这回我来了我才知道，这个制药要想制好药，对空气也有要求。你像这舒心颗粒用的是舒心汤做的，它用到的不光是长白山的水，更主要的是什么呢，经过32道净化，完全是医用级。说什么叫医用级啊，就是一点细菌杂质都没有，就跟那注射液似的，进车间管控得非常严，就不管你是谁，你就厂长进你也得签字，你也得换上那无菌服，先给你喷洒上酒精消消毒，然后呢再给你穿那个无菌服，就是从脚一直能套到脑瓜顶。他这个无菌服啊是连体的，就露出一块脸，然后呢还得给你戴上个口罩，完事你就可以进来了。这药厂一共是8个区域，药材优选区、炮制加工区、精品提取区、浓缩成型区，还有干燥区，再就是制成颗粒区、药品包装区，最后是一个药品。

检验区，就这么八个区，也可以说舒心颗粒八关打造，分别是药材的优选关、炮制加工关、精品提取关、浓缩成型关、干燥关、制成颗粒关、药品包装关，最后就是药品出厂检验关，可以说是八关打造舒心颗粒最好药。我们先去的是第一个区域，药材的优选区，这里边有龙骨、有丹参、沙参、黄柏、牡蛎，那工作人员呢进行严格的筛选。你比如说龙骨这药，因为药厂早在20年前就做好了龙骨的储备，因为龙骨区别于其他的药，那都是上亿万年形成的，所以它属于那种不可再生资源，跟人参、灵芝、鹿茸啊不一样。说这些东西啊年年都有，你像鹿茸，说我今年给它割了，明年还有，人参年年都能种啊，所以这东西啊它不缺。但是你像龙骨这药呢就不行，本身呢它就是亿万年前恐龙的化石，几年前国家就已经禁止开采了，就不允许你再采挖了，所以药厂这些年呢所用到的龙骨都是几年前、十几年前、20几年前开始储备的，因为你用一块它就少一块。所以你看这次来，这小辉就说到了龙骨的这个数量啊，让他感觉非常的惆怅啊，心里边非常焦虑。因为根据目前所看到药厂龙骨的储备量，顶顶够维持3年时间的，说你3年之后怎么办，上哪儿整这药去？可能有人说那现在药房有啊，你药房所看到的，我说句实话，咱如果说真要是较起真来，它不一定算龙骨，知道吧？因为我在药厂我看到的那都是大块的龙骨，你像咱们药房买到的那都是小块的，很小很小啊，甚至说比你那个指甲盖还小。你正常龙骨都是大块的，你想啊，对不对？那恐龙多大个啊，而且

像这黄柏，种植的黄柏表皮呀、啊，用手一摸啊，很光滑，很滑溜。你用手你摸摸咱们这个黄柏，是不是拉拉巴巴的？这就是风吹日晒，刮风下雨，你包括其他的什么蛇虫啊啃咬造成的，纯天然形成的。你要是种植的那就不行啊，它表面特别光滑，所以这个车间呢就全是我们药材的一个优选区。就像王总说的，既然要做，那我们就得往好了做。我一听我说好啊，啊，我说这话说得好啊。王总说真材实料，我们不怕任何人去质疑。这大林老师啊，你往这边走啊，这是我们的药材加工炮制区。这个药材优选它只是第一步，但是中药啊，你要想发挥出药效，中药的炮制那是必不可少的。我想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这两位老药工，说这是周师傅，这是孙师傅，都是我们药厂15年以上的老药工了。这二位师傅一直听过你，而且呢对大林老师也是仰慕已久，所以中药炮制这个环节呢啊，让二位老师傅给你介绍介绍。我说二位老师傅啊，辛苦了，都多大年纪了？这个周师傅就跟我说话了，说我今年75，说这是老孙啊，今年73。我一听啊，我说哎呦好啊，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都是我老大哥了，我得向你们学习呀、啊。这老周大哥挺爱说话，这个老孙大哥呢就不太爱说话，但是人都非常好。这老周大哥就说了，说我一直就想见见你大林老师，我太崇拜你了，我就想知道你是怎么研制出这舒心颗粒啊，这药太好了，而且我也太好奇了啊，因为你这个方子组合的太厉害了，就别人不说，就我老伴就受益了。我老伴60多岁的时候啊，他这个手抖，上通化医院，通化医院就说了，说我们看不了这病啊，你得去长春。完我们就到了长春，到了长春呢又给做的检查，又是排的脑 CT 呀、啊、做的核磁，最后大夫说了得观察观察啊，有可能是帕金森啊，也有可能啊属于老年性震颤。孩子陪着去的，说这病怎么造成的呢？大夫就说了，说这病啊到今天他没攻克呀，原因尚不明确，你先回去观察观察，如果抖动的越来越重，或者说家里条件允许的话呢，直接上北京去查一查。我们这个地方啊毕竟接触这样的病人不多。我老伴一听啊就回来了，咱人生地不熟的压根儿就不敢去啊，说你这还牵扯到孩子，一合计啊回家看看再说吧。我老伴这个抖呢，一来个人他就明显的抖，接个电话也是抖的不行，平时一个人的时候吧他就抖的没那么明显了，而且睡着了也不抖了。你看我们药厂每个员工每人每个月不都能给上一盒舒心颗粒吗？我就把这药拿回来我就放桌子上了，因为我这身体还行，没啥毛病。老伴儿呢没事啊拿起来看了看，一看这是什么化瘀的啊，能化瘀能活血，完了又能够养阴益气。老伴儿一看这挺好啊，对心脑啊对心悸睡眠呢都挺好的。老伴一合计说，我正好最近这个心脏也不太舒服啊，你放着也是放着，我就吃了它得了。老伴就把这舒心颗粒给吃上了，完事他也没跟我说呀。我这一天天的在躺着来回也忙啊，回家呢吃完饭也就睡觉了。后来有这么一天啊，就周末了，孩子一家三口回来吃饭，完事儿呢我儿子就说了，哎，说妈你看我感觉你那个手抖动的好像差点了呢，跟往常不一样了，你看往常一有人啊谁跟你说话呀、啊、你这个手啊抖动的就厉害，你看今天好像没怎么抖啊。那我老伴儿平时也没注意这事儿啊，孩子这一说，哎呦是吗，哟我不知道啊，我没感觉呀，没注意呀。这时候孩子就喊我，那、啊、我当时不在厨房收拾鱼呢吗？啊，我一听喊我呢，我以为有啥事儿呢，我就赶紧的擦了把

手啊，我就进屋了。完了，这个孩子就跟我说：“说爸，你看我妈，啊，她那个手是不是抖的差一点了，不那么厉害了？”我说：“我看看。”我这一看，的确，啊，和以前相比呀，是差了不少。你要是往常家里那么多人，啊，一说话，尤其是说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那个手上，他那抖的就可厉害了。我这一瞅，不那么抖了。我说你最近吃啥药了？他说我也没吃啥药啊，啊，就是你们单位拿过来的那个舒心颗粒呀。我看这说明书写的挺好，我就给吃上了。我说吃多长时间了？哎呦，这不眼瞅得有半个月了吗？因为那一盒都让我吃没了，所以就从这个时候起，就对这个舒心颗粒呀，我就重新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我就知道这个舒心颗粒能治大病啊。你看这里边没有几味药，我讲话了，药不在于多，在于精啊。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啊，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所以我就合计，啊，找个机会，啊，我得见见大林老师，我得好好的请教请教他，啊，怎么那么厉害呢？配出这么好的药方，哎呦，我这今天哪，这终于见着你了。我说周老师啊，不瞒您说，我说这个方子呢，它不是我的，啊，是我师父传给我的。周师父就说，哎呦，那你师父是哪位名医啊？我说我师父哪位名医也不是，他就是农村的一名中医郎中，家里边呢人家是世代从医。我说如果要讲我师父家呀，那是有点历史的啊，这得讲上半天。咱们早一天，哪天有功夫啊，我给你们讲一讲这药的来龙去脉。这个时候呢，小辉就说了，说周师父啊，这大林老师这一两天也走不了啊，咱们找个时间呢，是不是？你俩单独的坐下来交流。现在主要是想让你给大林老师介绍介绍咱们整个药材的炮制和加工区域，你给讲一讲。周师傅就说：“哎呦，啊，我在大林老师面前，我怎么敢班门弄斧呢？”我说：“可不是啊，这个术业有专攻，在制药方面啊，您是老师。”这周师傅就说了：“哎呦，客气了，客气了，咱们呢相互学习，啊，那我简单的给大林老师介绍介绍，这个舒心汤啊，主要有五种药材：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那么这里边的中药炮制啊，主要涉及到漂、炒、断。你比如说漂，漂呢又分为洗、漂、泡。你像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就这些药材从精选区选好之后都需要过水洗一遍，我们是通过那种超声波清洗，也叫声波振动清洗，这样清洗呀，不破坏它的药性，不伤药。那么在洗的过程当中呢，有的药材上面覆盖着一层泥土和杂质，通过这个超声波振动啊，就能把它清洗干净，那甚至说比咱们用那个刷的刷还要干净。这样呢，一些不容易被剔除的灰尘呐、金属残留啊，也都给直接清洗下来了。这是洗。那么漂呢，就是用清水呀、去浸泡。你比如说龙骨和牡蛎这样的药材，都需要每天用清水去浸泡。你看着我们这些个大池子没有？这些大池子啊，就是浸泡龙骨和牡蛎用的。两个池子，一个是浸泡龙骨的，一个是浸泡牡蛎的，因为他们每天换水的次数不一样，浸泡的时间呢也不一样，所以呢就得需要两个池子。可能有人就会好奇了，说那丹参、沙参、黄柏不需要浸泡吗？那这些药材呀需要清洗啊，不需要浸泡，因为制药啊还有提取啊还有浓缩呀，所以呢它不需要浸泡。但是如果说我们个人熬煮啊，就像前两天我送大伙这个舒心汤，你包括大家伙自己到药铺抓回来的这个药材，说我要熬成舒心汤，你这个呢需要头天晚上进行浸泡，完了之后呢，你也不能说把那个浸泡的那个水呀给倒了，不能，你第二天得用它去熬药。

周师傅说，浸泡需要每天换清水2到3次，整个池子把它的原来的水啊放出去，完之后呢，再往里加新水，每天2到3次，大概需要3到5天的浸泡时间。我说那什么叫泡呢？周师傅就说了，泡啊一般得用钢，你比如说那个龟甲呀，或者是鳖甲呀，就这样的药材，把它放到缸里边，然后呢加入米汤水，就是煮米的水，放进去之后，或者说呢加入这个屋檐的水，就这种屋檐水呀，必须是瓦片的屋檐，就过去那个红瓦呀，或者那个灰瓦，你像现在的那种什么油毡纸的呀、铁皮的，那都不行啊，水泥的都不行，必须得是房檐的那个瓦留下来的雨水，然后呢给它倒入进去，用油纸给它盖好，四周用黄泥给封好，给它静止上1个月的时间。如果说是春秋季节，这个时间呢还要再长一些，1个月甚至2个月的时间。你这个时候啊，你再开缸，你会发现那个鳖甲呀，或者说那个龟甲，它自己呀就离糊了。所以这种方式啊叫泡。但我们舒心汤里边所用到的药材呀，用不到这道工序，我们就用到了洗和漂。那你像丹参、沙参，在清洗之后就得炒。这个炒啊，不是说像我们炒菜那样来回的炒，这个炒啊是锅里边给它平铺一层薄薄的小米儿，这个小米儿上边呢铺一层丹参。你像丹参和沙参呢，它是分开炒的，因为在一起炒啊，它就容易串味儿，所以呢必须得分开炒。锅里先铺上这一层小米儿，然后呢小米儿上边铺上一层丹参，盖上锅盖，把火点着。这个时候锅盖千万别动，你不能说我中途给它打开，如果说你半道打开回了，这一锅药就全废了。这时候呢，你中小火去观察这烟啊，它一炒它不往外冒烟吗？你等这个烟呢由白转青，由青转浓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把锅盖打开，这个时候啊，你借助着这个米那颜色啊发焦，说借助这个焦米的这个热和烟熏来提升这个丹参的药效。等丹参这个颜色发深之后，你就赶紧的给它拿下来。这时候呢，再用筛子把这米呀、啊、给它筛出去。本身这个小米啊，它是热性的食物，所以在中药炮制过程当中，小米的这个热量啊就传递给丹参了。所以你看，丹参经过炮制之后，不仅能够化瘀通心，不仅能够活血通瘀，而且有了暖心的功效。所以中药的这个炮制啊，是为了提升药效。你像《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丹参经炮制后治心腹邪气作痛。说什么叫心腹邪气作痛啊？说白了，那不就心绞痛吗？正常丹参呢，它没有这功效。那么舒心汤制成成药舒心颗粒，它要经过中药炮制这一关，所以丹参经过炮制以后就有了治疗心绞痛的功效。那么你像沙参的制法跟丹参是一样的，只不过沙参底下铺的是大米。为什么铺的是大米呢？你像小米啊，它是热性食物，那么大米呢，它就是属于寒性的食物了。沙参主要是化脑部的瘀啊，沙参主要方向是治疗脑部疾病的，所以沙参经过炮制以后，因为它用的是大米炮制，所以沙参呢就增加了清头热、去头火的作用，不仅化脑部淤血，而且能清头热、去头火，经过炮制以后增加了这方面功效。所以反过来讲，你高血压病人头火大，对不对？你想想你头火大不大，是不是经常感觉到脑袋胀啊、脸红啊、头晕迷糊啊？哎，这不就是头火大的一种表现吗？那么就像脑淤血、脑血栓似的，它一定是脑火比较大呀，要不然也不会出现脑淤血呀。所以脑袋需要凉血。

要清火热，那么沙参经过炮制以后就增加了这方面的功效，所以疏心颗粒可以说更全面化瘀。那么你像龙骨和牡蛎入药啊，就需要断。断是什么呢？就是隔空用火去烧，它有一个专门断药的炉子，把需要断的药材放在炉子里边，要不停地看。在断药的过程当中，你得看它颜色的变化。你像龙骨这药啊，断到红为止，然后拿出来给它晾晒啊，就给它晾凉喽啊。晾晒之后呢，龙骨的颜色啊也发生改变了，因为它是亿万年前形成的恐龙化石啊，就那龙的化石，所以在断完之后，它的颜色就明显的有改变，颜色由没断之前的黄白色、奶白色变成了绿色。行话呢叫翡翠绿。那么经过断以后的龙骨不仅增强了化瘀的效果，能更全面的深度去化瘀，而且增加了龙骨的镇静安神的功效。所以我就跟这周师傅讲，我说周老师啊，那你老伴这手抖啊，吃上这舒心颗粒见好，抖动差了，就跟这龙骨有关，可能没断之前舒心汤可能没有这方面功效，制成了舒心颗粒以后，经过了药物的多种炮制，你像龙骨似的颜色已经炮制出来，变成了这种翠绿色，所以增加了龙骨镇静安神的效果。你像你老伴那手抖啊，那是脑袋带的，中医不讲吗，说心藏神，脑为神之府，那手抖动就说明脑袋的神不安。你看为啥说睡着了之后他就不抖了，醒了之后呢又不停地抖，这就是因为这个神不宁啊，神不安宁啊。所以舒心颗粒当中这龙骨经过炮制以后啊，断了以后就增强了镇静安神的效果，能镇住了啊，增强了安神效果。所以你看你老伴吃完了舒心颗粒之后，这个手就开始不抖了。就这样的案例啊，说实话我接触的也不多，所以周师傅啊，你这也是相当于给我提供了医学案例，特别好。这回啊咱这个舒心颗粒又多了一项，对于老年震颤抖动有一定的帮助。我说周老师啊，一说这个龙骨啊，我想向你请教个问题，一般你们是怎么鉴别这个龙骨真假的，是烧啊还是用盆水去试啊？周师傅没说话，他转过身去啊，拿了最小的那么一块龙骨，说：“大林老师啊，你把口罩摘了。”其实我也不明白这周师傅是啥意思，但是人家说了，我说：“在这儿摘口罩能行吗？”他说：“没事，就一瞬间的事儿，完事你赶紧戴上。”啊，这个时候呢，我就把口罩摘下来。周师傅说：“你把这个龙骨啊咬在嘴唇上。”来把口罩摘了啊，我就按照周师傅这个说法啊，把口罩一摘，把这一小块龙骨啊就叼在嘴里了。这个时候啊，我就明显的能感觉到小块龙骨它就紧紧的贴紧着我的嘴唇，甚至说就有一种那种吸附裹的那种感觉，我明显的能感觉到我嘴唇上那点湿度就没了。这个时候呢就滋滋的发出那种声音啊，我就说，哎，这个龙骨它怎么把我嘴唇给粘住了，哎呦拿不下来了啊，粘得牢牢的，就嘴唇一点湿度都没有了，所以上下那嘴唇啊粘得牢牢的。周师傅就说，你把口罩拿下来，这个时候呢这一小根龙骨就粘在我这嘴唇上了，粘得牢牢的。周师傅小心翼翼的把它给拽下来了，我明显能感觉到疼啊，就像是说这个龙骨啊它裹到了你的嘴唇一样，这就说明啥呀？说明这个龙骨这个药它的吸水性啊，它有很强的吸收性、吸水性。为啥舒心汤也好，舒心颗粒也好，能全面化瘀啊，能深度化瘀啊？因为龙骨这药，这回我算是亲身感受到了，这个龙骨的这个吸力啊太强了，所以这个龙骨啊从我嘴唇上拿下来之后，我就赶紧把这口罩戴上。因为规矩不能给人家破坏。

0: 坏了啊，药厂必须全程戴口罩，因为它空气也是36成净化，水呀、空气呀，全都是深度净化的，甚至说全能达到那种医用级的标准。就他药厂这空气，医院手术室里边的空气净化是一样样的，都是属于无菌环境下的。所以我戴上口罩之后啊，周师傅就说，这回鉴别龙骨的这个简单方法是不是就明白了？本身这药啊，它就是龙的骨骼，龙是干啥的？龙是掌管天下水的，所以龙骨这药吸水能力特别强。所以怎么鉴别这药真假呀？最简单，你给它叼在嘴里，真的龙骨你会感觉到瞬间呢，你的嘴唇就干了，那龙骨粘在嘴唇上拿都不好往下拿，甚至说你就得往下撕，所以你就说它这个吸水能力得多强吧。所以为啥说龙骨是专业化瘀的呢？因为它能把这个瘀给你吸出来。你看咱们食堂那个小灶，前一段时间不灰指甲吗？完了这天天给大伙做饭，药厂这些人呢就开始议论，后来呢他自己也知道了，那段时间呢就在食堂干点零活。后来这厂长说，药厂的每个人啊，每个月都可以免费领上一盒塑形颗粒，这作为药厂的福利给每个员工的，那食堂也有，所以他也领了一盒。回去之后啊，他就开始吃。他是因为咋的呢？女同志嘛，乳腺上啊有个小疙瘩，所以他也跟着吃。吃了一个月吧，他那个灰指甲的颜色呀就开始变正了。你看这不又回食堂给大伙啊盛饭呐、盛菜去了吗？他那个灰指甲呢，逐渐逐渐就好了。那为啥呢？你想想，那个灰指甲不就是瘀吗？说明这个肝脏有瘀，身体有瘀。你看人好了啊，后来听说什么呢？就是乳腺上的那个结节、那个疙瘩也没有了。所以塑形颗粒啊，它就是这么大的劲儿。那这里边的龙骨这药有劲儿啊，化瘀有劲儿。所以说，好山好水出好药，也可以说塑形颗粒八关打造好药，什么药材优选关、加工炮制关、精品提取关、什么浓缩成型关、干燥关、制成颗粒关、药品包装关、药品检验关，可以说是八关打造精品好药。这几天呢，咱大伙有时间，咱每天呢都准时准点的来聚一聚，对不对？哎，咱们争取8月12号给大家伙送这个舒心堂成药舒心颗粒。所以这几天有时间呢，你就来听一听；有时间呢，咱们聚一聚。8月12号给大伙送药，到时候呢有需要的你就来，好不好？到时候咱们可不见不散呐。第一呢，我想帮帮有需要的人，因为这属于纯公益的，不用咱大家伙花一分钱。第二，你看看这个舒心颗粒，跟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在效果上究竟有啥不一样的地方，对不对？你比一比，到时候呢，一个人呢，我争取多送你几天用量的。8月12号，咱们不见不散，咱说好了，大伙千万别忘了，有需要的你就来，明白没？我希望都来啊，我希望大伙都来。
1: 感谢大林老师一直在给大家落实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争取在8月12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让大家不花一分钱就能感受一下。也希望大林老师的用心能让更多病友健康的生活下去，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活动一旦争取下来，将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您有健康问题或者用药问题，可以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 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老师，大林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4: 你好啊！我的主要是这个，一个是颈椎病，30多年
0: 啊，
4: 疼痛难忍。
0: 哎呦，这时间
4: 那个脖子的两边，就是耳朵跟的那啊大动脉的那两边，非常疼痛
0: 啊。
4: 晚上就是睡一下就疼了就醒了，
0: 嗯，
4: 所以就是严重的影响了这个睡眠。
0: 嗯，胳膊发麻不？
4: 麻木还是有一点，但是不太严重。
0: 腿上有麻吗？脚啊，腿啊，有麻木吗？
4: 我这个因为这个腰椎做过手术，腰椎间盘突出嘛，啊，
0: 腰椎也不好啊。
4: 哦，一个脊柱都有问题啊，所以这个脊柱这方面呢，是觉得是问题比较严重。腰椎是做过腰椎间盘突出手术。
0: 嗯，
4: 但是当时他就给我讲了，不能完全解除，只能是大部分解除，因为他脊柱压迫神经的地方呢比较多嘛。
0: 嗯，
4: 现在还是脚这些还是有些麻木嘛。
0: 脚麻呀，完了之后他这个包括我们说这个腿呀，大腿外侧呀，或者大腿内侧出现麻木疼痛啊，他这个还是你腰椎的问题。今年多大岁数？
4: 我今年进入七十一了。
0: 我这么跟你说吧，老大哥呀，你这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复杂的
4: 啊。
0: 也就是说你看你颈椎病时间挺长的，完了又有腰椎病 整个这个脊柱就不好。年轻的时候是不是着过凉啊，干了不少的重体力活啊？
4: 对，就是年轻的时候呢不注意保养，
0: 你 看
4: 一个是挑拿孩啊，这些不注意保养。
0: 哎呦，有高血压的病没？
4: 高血压也有，高血压是20多年了，经常会出现这个头晕，
0: 嗯，
4: 天翻地覆的这个旋转，
0: 啊，
4: 还伴随这个呕吐。
0: 哎呦，
4: 所以
0: 说，我为啥就问你有高血压没？因为我根据你前面这两个病，这个病史的长，就说明你身体的瘀比较重。你身体的瘀一重，你想想，你刚瘀可能是某一个地方瘀了，但是你瘀的时间这么长了，也就周身的血管都容易出问题。
4: 这个分析的太有道理了，
0: 对不？整个身体的血管都出现问题，那血管出问题最容易引起的就是啥？那就高血压了。还有其他什么旁的毛病没？
4: 还有一个就是眼睛呢，就出现这个早期的白内障，以前不注意这个保养嘛，太阳下面经常晒，
0: 啊，
4: 刺到了

0: 所以这个白内障也出现了这个飞蚊症这些个。
1: 那白内障啊是晶状体浑浊，要是有飞蚊症啊那是玻璃体浑浊，这都是眼睛看东西模糊，看东西不清楚，病史太长了，周身的淤堵太严重了，换句话来说就是你体内啊血液循环的不好，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所以身上的病也就多了去了。所以那你这个病要治疗啊，我跟你说啊，大哥，我跟你说怎么治，除了说个别的症状比较急的情况下咱们对症治疗，如果说其他的症状都稳定了啊，说我脖子不那么疼痛了，腰也不那么疼了啊，我都能忍受得了，你就得化瘀，你就从化瘀着手去治疗。它不是针对于你哪一个症状哪一个病去治的，它是针对于你全身的淤堵不通去进行治疗的。就是争取帮助你把全身的所有经络呀、气血呀，啊，包括说我们脏器、脏腑内的淤堵啊，尽量都给它散开，这么去治的。
0: 好，老师，
1: 嗯，
0: 这个舒心汤我已经吃了三天了。
1: 我就想问这问题呢，
0: 这个睡眠啊、颈椎的疼痛啊，这些都有所减轻了。
1: 好。
0: 这个所以说眼睛呢也舒服了一些，原来这个有些干眼睛啊不难过啊这种情况还是有。
1: 眼睛不那么干涩了，看东西比原来也清亮点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了。所以听说老师啊要送给我们一点。我真想要啊，试一试你的那个可能要比我们的要好一点。
1: 哎呦，那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为啥呢？首先第一，药材这一块药厂选择的全都是地道的好药材
0: 啊。
1: 第二一个呢就是说药物的浓度，你看咱们自己熬的是一副中药熬成三碗，对不对？但是药厂这边是啥呀，是一袋药就是一副，那就一天你就等于吃三副，你这一天吃一副和一天吃三副能一样吗？而且呢这个剂量还非常大，咱这一袋是14颗、
0: 哦、
1: 因为我在药厂我全看到了啊，包括那药材龙骨你在外边的药店你抓不到，就是丹参呢、我跟你说都比外边的药店丹参要好，因为这个药啊我抓过，包括前期给咱大伙送的时候我自己抓看的，我觉得就不错了、但是我一到药厂、我一看人家药厂准备的这药材比咱们那好的多得多啊。所以这个效果肯定会更好的。
0: 对对对，
1: 尤其是像你这样老大哥需要整体全身去化瘀通经络的。因为我刚才说了，你不是说我针对于哪一个病哪一个症状我进行去治疗控制。你需要的是把全身的经络气血疏通开。换句话来说这30多年这20多年造成我身体里淤堵的这些啊不通全都给它疏通开，这样你才能达到真正的控制疾病一身轻松啊。所以咱们通过这个舒心汤能做到，那通过舒心颗粒呢那做的就更好了。没事，
0: 那根据我这些情况、老师你给我指点一下我现在要怎么吃药怎么治疗。
1: 好，那首先我要问你，就是现有你像咱们说血压现在能稳定住不？
0: 现在吃个一点降压药，血压基本上能稳定住。高压基本上是在130左右，130多。
1: 低压呢？
0: 低压有的时候就会超过90。
1: 啊，那不要。
0: 就是，不是很高。但是我这个人呢，就是这个很敏感。只要高上去，比如说这个高压，如果是高上140以上150。那就头就会斜硬了。
1: 是，为啥低压容易高呢？第一，由于焦虑，由于紧张，由于睡不好觉，这些都会引起我们低压过高。
0: 哎呀，
1: 而且你这个低压呀，不是说我达到了110、120，没有，就是在90左右啊，咱稍作调整，你这个低压就能降下来，知道吧？所以现有的药你先用着，因为我再给你换药。也未必说我换的那个药马上就适合你，对不对？你还得重新去调整，更麻烦。你不如说现有的药我吃着还行，管用，那你就先用。这咱是实话，因为任何一个药对你来讲都是新的，你都得重新去接受它。所以说现有的这个药管用，先用着，这是一高血压的问题。你像咱腰椎、颈椎这一块啊，每天都很疼吗？很难受吗？
0: 尤其是颈椎病太难受了，这个腰椎也得做个。

0: 水术还好一点。
1: 嗯，因为
0: 这个脊椎病呢，就是时常都是疼痛的，那个脊椎就是那个大动脉的耳朵根的那两边、非常疼痛，没有个时候是不疼的。
1: 对，根据你的这个描述啊，你这个颈椎病啊，它应该属于混合型的啊，颈肩疼痛、完了之后呢，又有胳膊的发麻，又有头晕、
0: 对对对，
1: 恶心呕吐。你想想，那么就是有神经根型的，可能还伴有什么呢？椎动脉型的。所以怎么办？我告诉你几点。第一，首先啊，枕头不能过高。第二呢，就不能长时间低头。不能说我总低头看书啊、看手机啊，长时间低头不行
0: 啊。
1: 第三一个就是咱们那个头顶上啊，尽量不要去顶一些重物，就是太沉的东西，不要用我们头去顶。完了，再有一个是啥呢？脖子这个部位啊，不能随便的去按摩。说我不舒服了，我去按一按、揉一揉，尽量啊少按摩啊。
0: 好好好。
1: 如果再重的话，干什么呢？你去到这个药铺选两味药，一个是威灵仙，一个是葛根。威灵仙选6颗，葛根选15颗，再有一个片姜黄选上6颗。这3味药你给它加在一起，完了就跟咱们舒心汤啊一起熬。那么威灵仙也好，片姜黄也好，它能加快我们血液循环，加速咱们这个化瘀的功能。那葛根呢，它能够帮助我们通经活络，减少我们局部肌肉的酸胀疼痛。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咱们这个颈椎病啊就能够得到一个很快的控制了。你也别着急，咱们尽量啊，在8月12号我把咱们这个舒心颗粒给你送过来，咱们这个症状改善的就更快了。所以你这个病你别着急了，老大哥，得慢慢去治，不能急哈，该注意的你注意就行了。
0: 好，谢谢老师。
1: 好嘞，好，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
3: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大林老师你好。
2: 你好。
1: 我是江苏无锡的，我今年70了。
2: 70岁。
1: 哦，我这毛病吧也挺多的。
2: 嗯。
1: 你看我这高血压还有心衰。这高血压吧也有年头了，也有20多年了。
2: 嗯。
1: 这血压吧它是忽高忽低的。这药吧我也放了好几种了。
2: 嗯。
1: 像那硝苯地平、俄贝沙坦、卡克普利，吃了还是不行。
2: 啊，你这么换药讲话了，你都会赶上那个小白鼠了，纯纯的在这试药呢，得找一个差不多的好方法，得找出原因来。你要不然的话，它就影响到咱们其他的脏腑功能了。
1: 哦，就是，你说整天头晕脑胀的，一个脑袋。

0: 两个大，都感觉整天是晃悠悠的，
1: 哎，
0: 走个路啊就好像踩棉花一样，哎呀，脚下都没跟了，就走路啊就走不了直线了，你就明明看见前面有个东西，心里想着说，
1: 嗯，
0: 绕过去绕过去，结果人家奔那东西撞上去，哎呦，磕的身上
1: 啊
0: 那是青一块紫一块了，
1: 是呗，
0: 这不后来又出现心衰了，
1: 哎呦，
0: 心慌，
1: 嗯，
0: 上不来气，晚上都不能平躺着睡了，
1: 嗯，
0: 半坐着半躺着，就这样感觉出气还是不顺畅，感觉啊这胸口啊好像一块石头压着，
1: 嗯，
0: 上不来气，又憋得脸红脖子粗的，这都感觉都活不了了。
1: 嗯，那你这个平时运动运动就出现这种情况，还是说不运动也这样啊？
0: 哎呀，就是不运动，在家里啊，你稍微走动走动都感觉都，
1: 嗯，
0: 都不舒服。
1: 是吧？那你这个心衰也挺严重。
0: 嗯，啊，就是那每年啊都得去医院住院。
1: 嗯。
0: 就是要是啊遇到那个天冷阴天啊，都感觉哎呦，那更不行了。
1: 是吧？
0: 出气啊，哦，就更出不上来了。晚上睡多啊，能睡啊两个小时，我都觉得说没啥好办法了。
1: 嗯，
0: 听到丹林老师您的讲课了。
1: 啊，
0: 呀，我一听啊，我都觉得大林老师特别实在，挺为我们患者着想的。我就想着说，这一回啊，再搏一回吧，死马当活马医吧。
1: 嗯，
0: 这不就用上舒心汤了。
1: 嗯嗯。
0: 哎，我就感觉这浑身有劲了。
1: 嗯。
0: 这身上越有劲吗？这头脑也清。

0: 血液循环呢比较好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能感觉出来身体哪哪都舒服，挺好的。
1: 就是这几天嘛，有时候这不家里人多，孩子们都在说说笑笑，睡得晚，那这血压也没有往上升了。
0: 哦，那还行。
1: 贫穷这边感觉一下子松开了，感觉石头都挪走了。啊，你看我现在能在屋里溜达溜达，忍不住啊，都是干点，你看拖拖地啥的都能干了。
0: 哎呦。啊，还能做些简单的家务活，那你干完活的时候没有那个心慌胸闷憋得慌气急的表现呢？
1: 没有了。
0: 挺好啊。
1: 嗯，这瘦金汤啊真的挺对我正的。
0: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对症问题，因为我跟大伙说过，你像高血压呀，什么糖尿病心脏病啊，什么原因引起的，就是淤住了。你想想这个什么叫高血压，是我们血液对血管的压力，对不？就像我们家里水管子似的，你水管子你把它这头给它掐住了，那么后边的水是不是往前顶，越顶这个水管的压力越大，是不是？
1: 嗯，对对。
0: 那我们高血压其实也是这样的，为什么血压高啊？由于你身体的这些血管有淤堵不通了，所以这个时候压力就大了，这个压力一大是不是就形成高血压了？
1: 就是，
0: 那血压一高呢，血流速度一慢，它血过不去，它就会把一些垃圾物质沉淀下来，那沉淀下来时间久了就形成动脉硬化。你再一个，你心脏高压之后，它导致我们肺动脉高压，那么这个肺动脉呀，它是直接跟我们这个右心室连着的，知道吧？所以肺里边的这个血液走不出去，你心脏里的血再往里打，他就打不出去，打不出去时间久了，他这个心脏心肌就要肥厚，心腔就要扩大，甚至最后还会导致什么呢？我们这个瓣膜出现病变，
1: 嗯，
0: 知道了吧？所以最后你看逐渐逐渐形成什么呢？就心衰了。
1: 对，
0: 哎，所以这个问题还真得注意。如果说咱们吃下去舒心颗粒呢，比你现在还要明显。咱们这个舒心颗粒呢，从药材上来说更加地道了，而且呢药物的剂量要大一些，浓度更高一些，因为咱们这个舒心颗粒它是一副药啊，就你买的那个切片一副药提取出来这一袋的颗粒，所以你说它这浓度高不高？
1: 高。
0: 你要是说换成自己熬的话，等于说你一天得熬三副药的，但咱们现在有很多人是一副药熬一天。
1: 对对。
0: 那你想那是不是那个药劲就更足了？
1: 对对，就是。
0: 哎，而且呢剂量还大一些，咱们这一袋是14克，所以你吃下去现成的啊，那效果比你现在还要明显。
1: 嗯，对。
0: 所以这有机会啊，咱们在8月12号看给你争取上啊。
1: 好好，那大林老师，你先帮我登记上舒心汤成药，我想用上成药好好治疗我，你可得给我留个名额。
0: 我跟徐阳说一声，今天打进电话来了，让绝症提前呢先给你登上记啊，到时候当天呢你再报报名，咱们双保险呗，好不好？
1: 好，我太感谢大林老师了，太谢谢你了。
0: 好嘞，没事。
1: 好，再见，大林老师。
2: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7副，有的用了5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当听到舒心汤有中成药的消息，大家都非常渴望，希望能早点用上。那么舒心汤的中成药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争取在8月12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9: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0: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8: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9: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0: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1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14: 我太难了。
13: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3: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5: 人生在世，天天天。
1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7: 话说。

0: 元朝至元年间，
1: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2: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施工案》，由孙一播讲。
3: 第五回，咱们正说到江都县县太爷施世伦落到了这两个大门棍的手。这施工啊，把话就说明白了，你绑我票啊，挨绑。这江都县呢，财经困难，没钱呢，前两位县太爷啊都给搂光了，到我这儿来呀、啊，我还借衙役300两银子呢。这么说吧，你把我绑这儿也白绑，一文钱也闹不着。这俩小子一听闹不着，哦，敢白绑了，那留你干什么呢？杀了！把棍子拿起来，扑施伦就去。施工心中暗想：完了，施世伦的施世伦的，自幼读书，死于报效国家，为民解愁，来到江都县想为民办些好事情，没成想死在两个大门棍的手中。眼睛闭上，这俩小子把这棒子举起来，刚要往下落，就听啪啪两声，再看这俩小子已经死在当场。外边进来呀，三个人，为首的浪里泥鳅刘云龙，后边还站着俩倒背手插腰板。说怎么事儿啊？施工不是让浪里泥鳅刘云龙给抓住了，碰着这俩打门棍的，把施工啊给解救出来了，走出虎口又入狼窝。这打门棍的把施工带走了，这刘云龙被一棒子削昏死过去了，没死，打着脑袋嗡，家伙昏死过去了。不大伙缓醒过来了，一摸这后脑海这么大俩包，整个浪像仨脑袋似的，他晃晃悠悠往起站。前边来两匹马，都是金斗寨的，这俩人呢，一个叫追风赶浪胡普，一个叫云里翻鹰刘山，两个东西寨的寨主。这俩人干什么来了？胡普来找这浪里泥鳅刘云龙来了，因为他们呢逐步想渗透进江都县，学学摸摸想刺杀施世伦，走到半路上碰上了。哎呦，这不大哥吗？你怎么了？别说了，事情是这么这么回事，那赶紧回金斗寨吧，咱家大哥找你有事儿。这就往回来，走到破庙这儿，一看这庙里有人影晃动，仨人好奇尿悄摸进来，在那大殿外头往里头一看呢，哎呦，这可把刘云龙气坏了，鼻子都歪了。这俩小打门棍的吗？我说这脑袋嗡，家伙，他把我削一棒子，他把施世伦弄到这儿来了，嘿，刘云龙啊，抖手就两镖，一是为自己报仇，第二施工啊，我们还得要呢，你能拿走吗？所以这两镖就把这俩小子给扎死了。这就是狗官施世伦，你们两个把他给我带到马背上进金斗寨。这把施工抄起来打到马背上，这就奔金斗寨下来了，走出半里多地，这个前边啊拦住了。

0: 对，英雄场，哑巴榆林紫金刀，六棱英雄抽口撞帽逃生带，四方脸，鼻直口方，长得非常的俊俏，站在当场，谁呀？正是南霸天黄天霸。这黄天霸的背后站着七八个。这黄天霸怎么来呢？他跟那人在松林动手。那人谁呀？此人也是金斗寨的人，俗外号叫一枝花，姓蓝，叫蓝勇。他们也是逐步渗透江都县，刺杀师大人的那部分，到酒楼命那跑堂的骂师公发泄内心的愤，要为你九族僧人报仇啊。结果遇着黄天霸，两个人在松林里一动手，让黄天霸这一刀背给砸跑了。黄天霸往下追，这一追啊没撵上，蓝勇是拼命的跑啊，半路上碰到了北霸天和天宝，东挡马彪，西挡周正，还有锦的福、锦的禄、锦的征、锦的宋，这么几位。这几位怎么事啊？黄天霸不是到巨侠村吗？劝说磕头的二哥归顺师公。这和天宝告诉了，说你呀、啊、先回去，我考虑考虑城破利害，看一看风情再说。这黄天霸走了，和天宝呢就给这些人开了个会，那咱们看看怎么办。现在呢老疙瘩回来了，劝说咱们归官，保官当差，将来能混个一官半职的，不要在江湖上再走动了。大伙琢磨琢磨看这个事啊，合计合计，是归顺好呢还是不归顺好呢？这东挡马彪，西挡周正哥俩呀、啊、眼珠一转，二哥呀，我看这事儿还是归顺了。你成想咱们是在江湖路上走，就避免不了抢抢杀杀啊，来飙车咱们得劫，哪家有大户绸缎庄买个铺商咱们得砸，咱们得弄钱呢。在本地面作案呢，那施工必然得管呢。这如果要管的话，就得派黄天霸抓。你说咱们这老疙瘩都知道咱们干的，咱们在一起净干这个，什么手法什么形式老疙瘩都知道，那抓咱不像瓮中之鳖的吗？所以啊，咱本地面就混不下去了，要上别地方混去呢，人生地不熟啊。另外哪个地方都有本地的大王，好混吗？寄人篱下。如果要归官呢，保官当差，将来能弄个一官半职的，这也能养家糊口，却还越祖荣宗，让咱们晚辈提起来。别错大拇哥，因为咱们再混下去，晚辈说人有人问说你父母干什么的，哎，贼的，那就是贼子贼孙辈辈为贼了。借此机会呢，咱们就招安，咱们就受安了，到那儿就归顺师的人。这主意不错。就这么的，大伙稀里糊涂来七八个，半路上碰上黄天霸。黄天霸一听怎么归顺了，太好了，哎呦二哥呀，日后咱们就在一起了，赶紧回到松林切近再找师公来了。哎呦，这可把黄天霸急脑袋汗了，我天，完了，赶紧找。找来找去找到这破庙附近，正好碰上刘云龙他们绑了师公往金斗寨拉，给截到这儿。黄天霸看了看面前这三位，这三位一看，嚯，这东西南北四霸天全在这儿呢，不由得这刘云龙有点哆嗦。但是一想，我金斗寨方圆百十来里路，你谁打听打听都得吓破你胆，谁不知道我们弟兄的威名， 在你面前我也不能装熊啊。黄天霸，小子走，你这个叛逆，原来你是武林当中人，现在又对武林干些不义之事，你就别说旁的了。弟兄们上，往前这儿一扑，黄天霸呀，现在处在激烈当中，心中暗想啊，这江都县地面是不能太平，一个羊也是放，俩羊也是赶，一个也得罪，俩也得罪，怎么说呢？得罪你筋斗寨，就得罪很多很多的山寨；得罪你一家，就得罪一大片，还莫不如我杀一儆百。我让你们看看，哑巴榆林紫阴刀剪断解数50丈面之内，把这仨人全给砍这儿了。这回可倒好，全给杀了，刨坑埋了。二哥，他冲那贺天宝说呀，你可别惯老嘎子心狠了，咱们日后想保官当差，要想让大人太平平的，就得这么干。这就是让他们全山寨人看看咱们不是好惹的。
1: 对，老嘎子，你做的对。
0: 把这仨人埋了，把石大人救下来，石大人看看黄天霸，天霸呀，他们并不犯死罪。义父啊，抢官绑票威胁您国家官员还不犯死罪，哎呀，不教而诛乃己之过，你不教育他就把他杀了，你不给他一个机会让他重新做人，就是你自己的过错，下回可不行了。天霸，你先得好好的教育他，让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再不改你再杀他。黄天霸想，这都什么逻辑呢？这是认识错误，这些杀人不眨眼的滚马枪要管你这个？我告诉你吧，等他认识上了，你那脑袋也认识下去了，这不明白点事儿吗？咱就别认识了。义父啊，咱回江都县吧，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北霸天何天宝。
1: 是姓何呀？是姓贺呀？
0: 义父，我是啊，浙江口音比较重。
1: 二哥，
0: 这么多年了，你到底是姓贺呀，还是姓何呀？黄天霸也闹不明白了。何天宝啊，哈哈大笑，显得呀，我姓贺，但是我母亲姓何。武林当中又给我叫贺天宝，又叫贺天宝，贺也贺，贺也贺，不管是贺还是贺，反正总而言之就是贺天宝。先天一想，反正武林当中人咱也惹不起，是吧？你别看我是微观的，这些人说话就这么粗。这是东挡马彪，这是西挡周正，这是紧的福，紧的禄，紧的争，紧的寿，这哥四个。哎呀，师公想，这都什么姓还姓紧啊，紧的福，紧的禄，紧的争，紧的寿。行了，这是小气花刀官太，官太长得文静，后边背着柳叶刀，过来给石大人建议，大伙全过来给师公跪下磕头。石大人一看呢，这些武林当中豪侠豪客能帮助自己，得有这些人的力量，行，往回走吧。哎，天霸，这两匹马咱们得带了，咱们县衙内没马，正好将来你们去抓差办案去，上哪去抓人去，这两匹马不就用上了？对，这石大人还挺会过日子，把两匹马带了。这师公总觉得这心里头不得劲，老回头瞅那坟头，那里头埋仨呢，让黄天霸噼里啪啦一顿刀就给剁了仨。哎，你们呢，要如果走点正路的话多好，何必闹这样可悲的下场。哎，行了，天霸，日后这样的事情最好少办点，先给他摆道理。是，岳父，您知道，我这人呢，一般的话我能听进去，您说我日后得做。黄天霸想，你说你的，反我做我的，对这样人不狠点不行。回到江都县，到江都县呢，天都快要黑了，这黄天霸呀，心里头七上八下的，先给这些弟兄们安排住处， 家里事都闹。

0: 明白了吗？
1: 安排完了，是吧？都安排差不多了。聚霞村那边我告诉我们家的管家了，有什么事儿来朋友就到江都县县衙来找我。另外，是的人呢，你就什么案子你就审，不论是谁排不着是谁，涉及到谁，咱们就找他。贺天宝啊，也是冲劲，也是个愣汉，说出话来非常有力度，嗡嗡之响，震得这屋胡同胡同的。石大人想，嘿，我跟你说话，日后往儿子都得震聋了。先把这些人的住处安排妥当，当天晚上摆酒宴，为几名侠士迎风胆沉。石大人亲自到厨房，哎，刘师傅，刘师傅，王师傅，你们过来。两位大师傅过来了，哎，老爷，往天吧，咱们吃点什么都行了。今天呢，得好好安排安排。来了好几位，都帮咱忙点。另外，他们都是咱们的差官了，能否看有肉，整点肉？肉，那好吧，老爷您放心吧，我们想办法垫着点肉。师公啊，走了，这俩师傅就开给单位转。哎呀，上哪儿整肉去？哎呀，还没钱，大人还说整点肉，你这玩意儿，你说这个怎么办？这玩意儿怎么事儿呢？他可这儿捣鼓，正捣鼓这儿，后院墙，肉，肉，啪！外边扔进来个死鸡，这鸡刚杀，那血还噗噗噗往外喷呢。哎呦，哎，呵呵，刚捣鼓肉，这就扔了一只鸡。大人有福，是外边谁扔的？看看，俩人搭梯子站在后墙头往外瞅，没谁呀、啊。这后边是个街道，这人捋捋行行的啊。好，这是，哎，可能咱们大人呢，心地善良，感动了苍天。人家外边给扔进来，这儿背书天老爷给的，赶紧做吧。把这鸡退了，一进厨房，哇呀，一看呢，这个厨房的灶台上摆了什么肘子啊？嘿，大块的肉，另外这边还有鲜菜、海参。忙可以做一桌丰盛酒席，哎呀，把这哥俩乐得直蹦啊！哎呦，你看看，你看，这谁送来的呢？这是，赶紧做吧，这一定是天老爷给的。这就赶紧脚添柴火手和面胳膊肘捣大蒜乒啪扑，这开始做了一桌，什么都有。你什么青酱啊？啊，你这么说吧，佐料都来了。俩人做完菜往上端，回过头来一看，又来什么烧鸡扒鸭。你反这么说吧，这桌酒菜啊，要在这酒楼做呀，起码得50两银子。摆好了之后，这师公看，嚯，哎呀，你们二位真能行，真能行啊，给哪颠对这小吃。来来来来，各位，各位，我县衙做这么点儿简单的酒菜给大家迎风胆沉。刚说完这句，外边衙役噔噔跑进来报回禀县的老爷，外边来个人，他说呀，要跟您要饭钱。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施公案》，由孙一播讲。
5: 第十章回，咱们上文书啊，正说到巨侠村这几位豪杰，什么南霸天、黄天霸、北霸天、贺天宝、东挡马彪、西挡周正，紧的扶、紧的路、紧的争、紧的受，这些人全来到了江都县帮助施公。要摊压地面，施能不高兴？高兴了不得呀！告诉那厨房，就是咱们再穷啊，再困难，群凶来了，各位英雄豪杰来帮助咱们来了，咱们也得想办法啊，给他们垫着点好吃的，为他们迎风掸尘啊！这吩咐下去了。赶这厨房的两位大师傅可为难了，这没什么呢，这也什么都没有啊。

这衙门穷的叮当乱响啊，上哪儿去弄这大鱼大酒大肉去？嘿，老天呐，自有饿不死的瞎家巧，你还别说，想到什么就来什么，顺着墙外边扔进了鸡鱼鸭肉，这厨房里啊什么山珍海味，这都全来了。片刻之间呢，这已经把这种丰盛的酒席的材料全都到齐了。哎呦，两位大师傅一想，行了，咱们也别多说旁的，那就开始做吧。这就做上，把这酒菜就倒腾到前屋。这儿丰盛酒席摆上，吃的人一看，嚯，大人饿了，行，还没丢我的脸。这两位大师傅真挺能张罗啊！你看我这一吩咐下去，马上这就酒菜都上来了。好，各位，各位群兄，英雄豪杰们，本县感激各位来到我江都县，帮助我抓贼办案、消贼灭匪。素菜啊，素菜不成敬意，请大家就。呵，大人把这杯呀先满上了，刚端起酒杯，外边噔噔噔噔噔跑进来差人，回禀县的老爷啊，什么事儿？外边来一个人，说呀是跟您要饭钱的，说这桌酒菜都是他给办的，所以到这来要账来。这大人一听，怎么的？他是谁？他没露名姓，你反正就说，让他进来就行，想跟你呀算这桌酒菜钱。狮子人回过头来看了看这厨房的两位大师傅，大师傅，这是怎么个事儿？哟，县大爷呀，我也不明白怎么事儿。您告诉我呀，说备上一桌上等酒菜，你说我们这儿。咱们这衙门这穷的，这你也知道，我没有办法，正急的转的时候，外边一会儿扔进个鸡来，一会儿撇进一条鱼来，赶我们回到厨房一看，呵，山珍海味什么都有啊！嘿，你还别说，就这么样，我们就坐上了，我也不知道谁拿来的，反正您吩咐我们坐，我们就坐。哦，那就把外边要账那个让他进来。大人一想，这多丢人呢！你看看，群雄来了，不大一刻，外边进来一个人，戴个草帽，来到施世伦切近，把这草帽啪这么一露，嘿嘿，大公子，您不认识我了吗？跟您开了个玩笑，哈哈哈哈！施公一抬头，黄天霸、贺天宝等人抬头定目观瞧，哎呦，一看这个人呢。身高有六尺，这个脑袋呀长得跟个桃核似的，不大点儿个小脑袋，跟那蒜头差不多。那他这个身挺往这儿一站呢，极不相称。狮子人一抬头，哎呦，你怎么来了？这人乐了，大公子，怎么我就不能来吗？我是奉老爷之命啊来到这儿的，这老爷有封信，说着话把这封信呈上去了，说这个人是谁呀？哎呦，这个人可了不得，这个人乃是水军大帅施琅，就施公的爹，贴身保镖。此人呢姓赵，叫赵弼，人送外号叫小脑袋瓜。这个小脑袋瓜赵弼啊，乃是正门正派，真正昆仑派的门人弟子。因为当初啊施琅救济过他们家，所以呢他为了报恩，一下山就保护施琅，保官当差了，作为一名贴身的保镖啊。施琅南征北战，东挡西杀，这赵弼就跟着。赵弼的武功相当了不得，特别是轻功那更是了不得，那堪称武林一绝呀！而在这个施琅面前待的年头多了，两人的感情也特别深厚。

另外赵璧啊跟师公他们俩的感情也是非常的好，老师家也不拿赵璧当外人，就当自己家人一样。那么这赵璧来干什么呢？6月18也就水军大帅的寿日啊，那得庆寿，所以呢师郎啊就写了封信让赵璧送来了，那意思我寿日你能不能回来一趟，咱们家呢你母亲非常想念你，你是初次前去外地做官呐，虽说扬州离这儿远，我们也想看看你，是吧？这封信就让赵璧送来。这个赵璧走的半路上啊，他就琢磨：哎，大公子在家呀，那相府，这他当了江都县县太爷之后，我从他这来信、来往这些书信当中啊，我看出来大公子现在困难了。说衙门里头一文钱都没有啊，怎么办？我得想办法，所以用自己的钱卖了不少鸡鸭鱼肉，讨车拉到了江都县。赶到江都县呢，这个赵璧这人好诙谐，另外多日子没见到了石世伦了，也挺想念，一想我这么去不怎么样，我跟他开个玩笑吧，就告诉雇这车，你在衙门外等着我，我进去看看。他就可这衙门前后走了一遍，轻功绝顶啊，高来高去，低来低走，那一般人你看不出来。赶这师公呢，吩咐这厨房做菜，这俩大师傅急在院直转悠，边转悠还边捣鼓。哎呀，这怎么办呢？直嘬着牙花子。哎呀，看这意思要够呛。咱们这没钱哦，赵璧心中暗想：行了，没东西啊，我这有。转身出去，把车赶到后院，啪啪啪，把东西顺墙外扔进来，赶车又绕到西院，把这些给公子买那些好吃的、买些补品，一纵身背到了厨房，回过头来到县衙外边跟施世伦开了个玩笑：“我来算账来。”这儿进来了，一露出庐山真面目。师公一看，哎呦，哎呀，这赵璧呀，你可把我蒙一下。这要真要是算账啊，本县太还真就拿不出来钱。哎呀，赶紧坐下坐下，这都是你拿来的，大公子，这都是我拿来的。我心思给你买点儿，你在江都县挺苦的。补补身子啊，不用的，多多感谢，就当你招待我们了。各位，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儿一介绍，江湖人见江湖人呢。赵璧本来是武术家，黄天霸、何天宝等人都是江湖的豪侠，互相秉温抱拳，一同名姓，那是仰慕已久。况且来讲呢，这个赵璧啊，在武林当中也有一腕儿，一听说是黄三太的儿子黄天霸，格外的敬重三分。书说简短，这饭吃完了，赶赵璧把这封书信拿出来，师公由头到尾看了一遍，这怎么办呢？那赵璧啊，6月18，这么的，你先回去，我好好的商量商量。本县有不少案子至今还没有解，所以我如果要不把这个官司都弄得水落石出，我是一步不能离开江都县。回去禀报老爷，就说我百忙之中一定想办法抽出时间来，如果抽不出来也别说我不孝顺。好好，赵璧第二天早晨走了，这离6月18呀还有十几天的时间了。这两天师公啊就琢磨，哎呀怎么办呢，自己确实脱不了身呢、啊。案子压了这么一桌子，这卷宗在这桌子上放了。而且每个案子说是错综复杂，难以判断。师公之转悠，眼见的剩7-8天时间了。
施工一想，行了，我是指定回不了北京了，把黄天霸叫过来。天霸，义父，你往北京城走一趟啊。我父亲的寿日，你就代表我，代表江都县，前去给他老人家贺寿去。哎，怎么办呢？拿出来两个坛子来，这个坛子里头是装的江都县的土，我是这儿一方人民的父母官，一方水土的领袖，让我父亲看看这坛子江都县的土，这坛是江都县的水，我在这儿做县太爷，做这县官，要为民做主，清如水，明如镜，爱这方水土，爱这方人，你就跟我父亲把这话说明白。至于别的，我也实在实在没有什么可送的可拿的。施工啊，一点礼物都没拿出来，弄两坛子这玩意儿，黄天霸想行啊，又写了封信。黄天霸挺高兴，他给施世伦叫义父，他得给施琅得叫爷爷。另外呢，施琅救过黄三太的命，此时正是报恩的时候。嗯，这黄天霸呀，骑了马，把这两件礼物搭到马后桥上，骑了马又在江都县出来了。临走的时候，那是千叮咛万嘱咐啊，告诉贺天宝：“二哥呀，兄长，说吧，你们哥几个，我这儿得出去个十天八天的。说实在的，我真有点不放心的。大人在江都县随时有危险，你们一定要记住，千万加小心，寸步不离开石大人。我回来能看到江都县太太平平了，我义父没有受什么挫伤，我感激各位。哎，老弟弟，哎，老疙瘩，你就放心吧，啊，不用你担这个心，这点小事我们还办不明白吗？你就安心上路，一点别的说的不犯。这黄天霸骑马出来了，小行夜住，饥餐客人，简短结束，来到北京城。这一道上不是吗？黄天霸能带这点东西去吗？头一次见爷爷，哎呀，苦思冥想啊。黄天霸一想，行了，别说盘道，我呀，今天晚上到北京城，我不能直接到师宅呀，不能到师侯爷府，我得先找个店房住下。这儿一进到西四牌楼街，找了个店房，这个侯爷府在东四牌楼，赶他到西四牌楼街来，一个招商客店，离老远呢。店小二一看，嚯，这位穿的不俗，精神啊，哎呦，可以啊，您住店不错，有没有单间？有有有，东跨院上宅单间，把黄天霸给让进来了。这一让进来呀，先把马拴到槽头位上，黄天霸把施大人拿着礼物搬到了里屋，坐那炕上就琢磨。到吃晚饭的时候了，店小二把饭给端上来，黄天霸简单吃了一口。哎呀，明天早晨我上施侯爷府，你说这空手不拉脚的不带劲，是否我得想办法颠着点什么。你看看人家是父子啊，拿这么礼物这行，他有意境，他有想法，有思想。儿在远方当官，拿回来了那方土地的水土，要清如水，明如镜，爱那方的土地。那我这干孙子，我也得拿点什么，我不能这么空手脚而去。第一次见面，黄天霸这人很好面子，怎么办呢？卖什么？把马卖了，值不了几个钱。把这刀卖，这不行，练武术的不能随身丢开兵刃。把这衣，这褂子也没人穿，怎么办？眼珠一转，
得说皇帝。

0: 天霸现在呀、啊，还有点江湖义气没改，那匪一气还没有改，还不能一下就转变过来，还多少有点匪气。黄天霸心中暗想：得了，今天晚上这是天子脚下大邦之地，繁华之所呀，我找个地方摸进去偷点吧，弄点值钱的东西，谁也不知道啊。我来无踪去无影的到那儿，我把东西拿出来。明天早晨我把它交给我的干爷。另外我偷之前的公安府即把稽查抓，他也不敢上侯爷府前去抓去。对，想的是黄天霸呀，睡了这么一小觉，估摸着腰脚半夜子时的时候，黄天霸出来了，溜达出来了。可溜达出来的他初次来北京，地理不是那么太熟，这大街上有进街的兵啊，来回骑的马，还有卖的放布的巡逻兵，这黄天霸绕来绕去也不知道是哪方向，走到这么一片大宅子，他得专挑那个显贵人家，老百姓我别偷，他们家吊锅无米，穷得连饭都做不起，是不是？我能偷他，我得呀、啊。找那个官宦或者找那个富豪，也没管三七二十一，来的后墙根飘身行扎背进去，一看是一座后花园。黄天霸四下看了看，高抬腿慢落步，捏足了轻重，这儿往里摸，从这个外景来看呢，这家挺富裕，那平常老百姓家里没有这么座大花园。赶出了远门一看，嚯，青堂瓦舍的，这个房子啊都崭新呢，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富家。他往里摸，摸来摸去就摸到了东书房。到这窗底下，屋里长着灯呢。黄天霸舌尖烟破窗棂纸，往里头一看，嚯，这屋里头一个人都没有，点了灯空无一人。就说明这个屋的主人呢，有可能去到外边去方便去了。他拿眼睛溜了溜这个书房里的摆设，无意当中他一抬眼一看，在那西墙放着又黄天霸，一看，哎呀，就是他。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你好，您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的，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9: 看，小金盾，
8: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9: 妈妈，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8: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10: 妈妈，是小金盾。
8: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9: 还有
8: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1: 人生在世，天天天。
1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5: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6: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漫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宣帝刘询。话说21岁的昭帝，就是刘弗陵，在公元前74年的4月，突然得了一个病，不知道什么病因，是暴病而死啊。这个病太奇怪了，好多御医看不明白，民间的高手不清楚，是不是得非典了？那年头还不知道非典呢。反总而言之，这个病太奇怪了。那么至今呢，这个昭帝啊，刘弗陵的死依然是一桩疑案。但你要说谁害的，你还找不到证据，

所以它是个历史上的遗憾。昭帝在位13年呢，小时候当皇上，当了13年，21岁死的，没留下儿子。这个皇后啊，也没给他生，那皇后太小，皇后才14岁。这个皇后是托孤大臣霍光的外甥女啊，这霍光啊专权呢，就连这个昭帝刘弗陵宫里的事儿他也管，没说吗？他告诉这个宫里的御医，让皇上要谨内，只能到自己外甥女儿皇后那儿去睡觉，不许到别的偏妃呀、宫娥才女那儿去睡觉。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皇位的继承人日后要有霍氏家族的血统。不单这样，而且霍光下令，凡是宫里的宫女儿都给我穿裤子，不许穿裙子，要系绳子，扎得紧紧的，以免皇上年轻性欲冲动引起麻烦。就是变着法的寻找时机，想让这昭帝刘弗陵和自己的外甥女儿生下个男孩，生下个皇位继承人来。可没想到21岁的昭帝突然死了，就剩下了14岁的皇后。这霍光也懵了，怎么办呢？谁来继承这皇帝的大位啊？就在这刘氏家族里开选呢，选来选去就选了昌邑王刘贺为皇上的继承人。这刘贺是谁呀？汉武大帝呀，有一个夫人就李妃，李夫人。这个李妃给汉武大帝刘彻生了个男孩，叫刘古。这个刘古被封为昌邑王。后来刘古死了，刘古有个儿子就叫刘贺，那么继承了昌邑王的位置。这是汉武帝的一个孙子，哎，这刘贺是个人选。就这么的，霍光遵照皇后的诏命，迎立武帝的孙子昌邑王刘贺继位。这个刘贺这个人呢，是一个狂妄放纵没有节制的人，天不怕地不怕，天是老大，地是老二，我刘贺是老三。在汉武大帝的丧期中，大丧的时候，他带领几个人行为采猎，喝花酒，吃喝玩乐，抽人风。所以啊，他拿这汉武大帝死没当回事儿。汉武帝把位置传给了昭帝刘弗陵，这个刘贺就琢磨，你传你的，你当你的皇上，我当我的昌邑王，咱俩井水不犯河水啊！我该玩我的玩我的，愿意到宫里我见见皇上，我见，我不见我就在家里喝酒。是这么个人。哎，昭帝刘弗陵死了，他万没想到这皇上的大位能到他跟前儿，能到他这儿，嘿，这天上掉馅饼啊！那边一宣读诏书，说皇后迎请刘贺进宫继承大业当皇上。这刘贺一蹦30多高，蹭上桌子了，由桌子蹭上凉坨了，哎呀乐坏了，哎呦，哈哈哈哈，该轮班轮到我做皇上了，走，这就进皇宫了。进皇宫立刻当了皇上，封皇后为皇太后。这皇后就是霍光那个外甥女儿，就昭帝的夫人正宫娘娘，为皇太后。然后为昭帝举行大丧，接下来就处理国事。这刘贺不处理国事，还咱爸了一处理国事，闹心了。怎么闹心了呢？刘贺继位后名为天子，实际就是一傀儡。他发现的所有的一切事儿，所有的一切切事儿，全都是霍光控制。国家大事、宫里内事、大臣的事儿、家中的事儿、里边的事儿。

儿、外边的事儿、茅房的事儿、厕所的事儿，没有霍光不管的。这皇上被架空了，什么也说了不算。哎呀，这个刘贺没啥事就扒着嘴就琢磨呀，我这喝的大钱苦的啊，名为皇上，实际皇上谁呀、啊？不是霍光吗？我说什么都不算，我那圣旨都不如开定旨啊！我呀啊，我这换麻劲儿我呀，不行，我得把这霍光搬掉。什么托孤大臣呢？啊，托孤大臣是让你扶持招弟刘福陵，没让你扶持我呀。我有我的想法，我有我的作为呀。他就秘密地联系了好多侍卫官、武官、心腹，就在一起研究，铲除霍光，拔掉霍光，让他没光。成天合计怎么抓住霍光。哪天咱们开个会，假装开会把他请来，我拽杯为号，你们哗往上一围，咔嚓摁住，滋溜把脑袋给他拧下来。那人说不行，咱们在后花园动手啊，咱就说赏花，哎，把他整来，哎，哭哧给他塞到那浇花井里去。正合计呢，你想在朝中那霍光那线人多少，那到处都是霍光的眼睛啊，你皇上一举一动都逃离不了霍光。你皇上一天吃几口饭，上几遍厕所，你晚上睡觉放几个响屁，霍光都知道。霍光心里琢磨，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啊！啊，你要处理我，我是汉武大帝的托孤老臣呢、啊。要不是招弟刘福陵死得早，能立你当皇上吗？轮也轮不到你那儿啊！哎，可叹老夫的命啊！我本想啊，把我外甥女嫁给皇上，嫁给招弟刘福陵，生个一男半女，让他们刘氏继统江山的血脉里有我霍家的血脉，有我的血缘，可没想到落空了。皇上年轻死得早啊，这个刘贺继位啊，你整我小样啊，呸，我整不死你。你霍光那多厉害呀、啊！立刻把几大臣找来了，都坐下，咱们开个会。这个刘贺这皇上咱们迎接错了，咱们看走眼了，他不是个好皇上，他不执行汉武大帝的政策，不走招弟刘福陵皇上的策略，祸国殃民的一个皇上。你看他每天在后宫里啊，吃喝玩乐喝花酒，搂着成群的宫女，他干正经事吗？这是个行淫乱的皇上，我应该把他废除了啊！大臣一听吓一跳，我的妈呀，你是个臣子啊，怎么的，你要炒皇上的鱿鱼？那只有皇上炒你的鱿鱼，不能有你炒皇上的鱿鱼啊，这可能吗？哎，我们霍老人家，我们这个大臣们就开始这个那个的藏了。霍光的警卫把宝剑拔出来了，干不干？说干不干？不干，今天都整死你！干干干干，你说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好了，签字，把字都签上。好了，就这么地。第二天，霍光在早朝的时候，带领几个人直闯到八宝金銮殿，往前得跪下。今天没有，一拔脖，一挺胸脯，当来一响屁。皇上，这是我们满朝大臣签署的，上边都落了字，我们不捧你当皇上，你不够格。由现在开始，一二三，吼，轰你下台。那霍光那势力多大，外边御林军的全都是霍光的人呢。刘贺这是个懵了，我的妈呀，
我还要抓人家呢，现在人家整我了，所以请皇上下台，继续当你的昌邑王去吧，我们要令泽民主，治理天下，以不辜负先帝之托呀。这刘贺登基前后仅仅27天就被霍光给废掉了。废掉了这个刘贺，谁来当皇上啊？就在老刘家这枝儿上开找，就在高祖这枝儿上找，可怎么找也没有什么可找的了，寥寥无几人呢，有的合适，有的不合适。这些大臣们以霍光为首的是思前想后，正在为没皇上着急的时候，这朝官有个叫丙吉的站出来了。霍大人呢、以我之见，这大汉的江山应该由刘询来继承，那赶紧把宗谱拿过来查查这刘询。这就把刘氏宗谱拿下来了，由汉高祖那支儿开往下查，查来查去查到了汉武大帝。这个汉武大帝和魏夫人生了一个孩子叫刘据，就那巫蛊之祸那刘据立太子，就是这个魏夫人的哥哥，不就是大将军卫青吗？卫青死后，魏夫人年老色衰，武帝啊就不得意他了。但是呢，这个武帝立了刘据为太子，这个刘据也是汉武大帝的长子啊。这个刘据有个妾叫史良娣，这个史良娣给这刘据又生了个儿子叫刘进。这个刘进娶妻王翁婿，生下了一个儿子叫刘询呢、要论起来，这个刘询是汉武大帝的嫡曾孙。那么这个刘询要继承汉室江山当皇上，那是最正宗的了，这是非常正宗名牌。那么但有一点，这个刘询呢刚生下来的时候，他母亲王文虚刚把他生下来的时候，家族就遭了大祸。什么大祸呢？就是那巫蛊之祸，也就是刘询的爷爷，就那大太子刘据被人陷害，不被那江冲陷害吗？愣说他要篡夺皇位，就陷害这刘据，结果怒恼了汉武大帝刘彻，兵回长安，父子二人打起来了。刘据一跺脚跑了，跑出长安城，死在一老农家，上了吊了。后来这个案情整清楚了，那么汉武帝为此事啊非常伤心。可在当初，就刘据跑出长安的时候，他的家人可遭了罪了，掐尖的、入狱的、关起来的。你像他老婆、他儿媳妇、儿子，哎，包括刚生下来那个刘询，也被押进天牢啊。那么这个刘询当初还在吃奶呢，孩子饿得直叫唤呢。哎呀，这可怎么办？偏巧这个监狱掌刑的这个人就是丙吉，就是后来当了朝官的丙吉，那时候他是掌刑官。这个丙吉跟这个刘据的关系不错呀，知道大太子冤枉，可冤枉能怎么的，自己一个小官。那么这个孩子，这是刘据的孙子，汉武大帝的嫡曾孙，还在吃奶呢，这孩子我得救他。因为这刘询的母亲呢、被压在别的监牢，这个孩子饿得直叫唤，这丙吉呢
就先在这女犯人。

0: 那牢房里找了两个女囚，把这俩女犯人叫过来了。你们两个有奶水没？
1: 有，我们在家呀，刚生了孩子，我生五胞胎，他生六胞胎，我们奶水有的是。
0: 好了，给你个立功赎罪的机会啊，这孩子好好你们俩给我喂，不许跟别人说。
1: 知道了，老爷。
0: 这两个女犯人就喂这个刘询。这个丙吉就琢磨，我得把这孩子偷出去，冒生命危险呢，我得把这孩子由他监牢里头送走。这可是大太子刘据家族的一条根呢。丙吉也知道啊，这个刘据啊死的冤枉，他就找机会想把这刘询偷出去。哎，这机会来了。有一天呢，上边来查监来，查犯人的号。因为这时节，这个刘据太子这案呢还没被平反呢，实际汉武帝也没给他那儿子平反，就是思过心里头不舒服，知道儿子冤枉，但是没有昭告天下说我儿子冤枉，没有正式平反。所以正好这来查监来查人头来，就把这孩子给落下了。丙吉一看机会到也啊，当天晚上就把小刘询抱在怀中，请了假由他京城出来了。上哪儿去了？就到了叶庭县。这个叶庭县是这孩子刘询的姥姥家，他就找到了刘询的姥姥家，把这孩子就交给刘询的姥姥，把事情的原委经过一说，这孩子太苦了，这可是皇孙呐。那么现在呢，全家在大牢里压着的，你也别着急，早晚有平反那天。不过这孩子我现在偷来了，就得藏到你这儿，这是你们的根。因为这刘询的母亲不叫王翁须吗？哎，他就把这刘询交给了王翁须的母亲，也就交给了刘询的姥姥。老太太悲喜交加，抱着孩子失声痛哭啊。丙吉说，我得走了，老人家你好好照顾他吧，此事不可张扬，绝对不能往外说，否则引来杀头之罪啊。丙吉就回到京城了。这个刘询就在他姥姥家长大，他姥姥家也不是富裕，就是地地道道普朴实实一个农民。所以这个皇上刘询小时候是在民间长大的，他知道民间的疾苦啊。咱们闲言少叙，刘询在姥姥家过了这么两年，这个汉武大帝暗中就给儿子平反了。有时候当大臣们说我大儿子刘据啊是冤枉的，大臣们一看皇上明白过来了，那赶紧吧，把太子他们家都找着啊。这就四外找太子的家人，实际还没有明面的平反，就是朝中暗中给平反的。可这刘询在姥姥家呆着，这个丙吉啊也没有把这事儿当朝廷说。为什么呢？他怕朝廷出尔反尔，说不上哪天又说这刘据有罪了，那不就麻烦了吗？单说刘询在姥姥家渐渐长大，这个叶庭县的县令啊叫张贺，这个张贺挺好。以前呢他是太子刘据的一个家人，后来当了县令。那么这个事儿张贺知道了，哎呀，原来是太子的孙子在这儿呢，所以啊就拿出钱来暗中的照顾这刘询。刘询渐渐长大，长到17岁。张贺一琢磨，男的当婚女的当嫁呀，这个落魄的王孙呢也该到成婚的年龄了。偏巧这个叶庭县监狱有个典狱长叫徐广汉，这个徐广汉有个女儿叫许平君，这姑娘长得非常漂亮，也非常贤惠。就在叶庭县张贺的主持下，就把这徐平君许配给刘询做了妻子了。两个人呢也就在叶庭县成婚了，也就是那么两间小房一个小院，过上了平常老百姓的日子。

0: 小两口是恩恩爱爱呀。过了一年以后，这个许平君给这刘询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刘氏。这个刘氏是谁呀？就是汉元帝刘氏啊。哎呀，刘询一看自己老婆给生了个男孩，特别高兴。行了，我这三晌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我也就满足了。他都万没想到自己能当皇上。这天刘询在地里回来，家里头种了几亩薄田，铲完地回来吃中午饭。赶许平君呢也把这饭菜做好了，怀里抱着孩子。刘询进屋，掸掸身上的尘土，往这炕上一坐，刚要端碗，就在这个时候，外边是尘土飞扬啊，来了几千官兵，是把这个院是团团围住。刘询一抬头是吓了一跳，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宣帝刘询。这个刘询跟妻子两个人正要吃饭，外边来了好多人马呀，把这大街小巷全都戒严了，哗，这院围上了，腾腾腾腾腾进来20几号，全都是朝中大员的穿着打扮，跪了一当院子，为首的是霍光和秉吉，把刘询吓一跳啊，怎么事儿？这时候就见霍光和秉吉宣读上官皇太后的诏书啊，请刘询即刻进京登95大位。刘询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知道自己是刘氏宗室的血脉，自己是皇孙呢，汉武大帝的嫡曾孙，可他做梦也没想到能当皇上。因为这大司马霍光废除了皇上刘贺，可是谁来当这皇上呢？最后秉吉说了，汉武大帝有一嫡曾孙，现在在民间呢，当初是这么回事，我怎么在监狱把他救出的事儿是由头到尾说了一遍。霍光一拍大腿，立刻迎接，这就带了上官皇太后的诏书来了，众星捧月一个样，大伙把刘询迎接到灞水长安，刘询登基坐殿，这就是西汉第七任皇帝，谥号孝宣皇帝，庙号中宗。此时是公元前74年的7月。由于这汉宣帝刘询生于巫蛊之祸中，亲人被诛啊，

那么刘询呢，一直生活于狱中或者民间，他是非常理解同情下层人民，他又深知宫廷争夺皇位的残酷，所以刘询登上皇位后，那是小心谨慎，宽厚仁慈，着力团结各种宗派势力，以巩固其地位。他采用了借机用忍的办法。在本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73年，这个霍光啊，还政于宣帝，说你看你来了，我是汉武大帝的辅佐之臣，托孤老臣。那时候皇上小，那么老臣呢，理当尽心尽力呀。可现在您呢，登基坐殿了，您是以明智之人，聪明之人，聪明的君王地主啊，所以老臣应该把手中的权力归还给您。可这宣帝不干，刘询非常聪明，他自知世故，自己人单势孤，刚来刚坐上皇上，没有霍光的势力做靠山是不行的，朝廷里好几大派呀，你争我斗的。所以这刘询呢，是非常的谦让，不行，老人家，你还得当这个辅政大臣，你还得说了算，好多军国大计都得咱们制定，你还得多操心，你必须得操心，不光你操心，而且你的家人也得为国操心，是连封带赏啊，把一些霍光里的家的亲属啊、近臣呐、跟霍光好的、霍光的铁哥们、铁党啊，那些铁子们，该封功臣的封功臣，该封侯的封侯啊，不仅稳定了朝臣将军之心，而且使霍光集团是忠心辅佐、忠心耿耿。他为的什么呢？为的就是皇位得以巩固。这个皇上宣帝把这个朝政都委托给霍光，可就有一件事儿，他坚持是自己做主，那就是册立皇后。有的听众问，刘询不成婚了吗？那原配是许平君呐、那怎么皇后他当不上吗？当不上，那必须得大臣同意。那封建社会，你些皇上那朝阳正院那皇后，那不是你自己说了算，那得大臣们内阁开会说谁行那才行，你原来娶那个那都不算，那可以封为别的官号，那就不能当正宫娘娘。所以在这个关键上，宣帝刘询坚持自己来册封皇后，我必须得自己说了算。因为什么呢？因为大臣们都知道这个霍光啊有个小女儿叫霍成君，这个霍成君长得也漂亮，霍光呢就有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这刘询，那多棒啊，自己女儿成为皇后了。虽说自己的外甥女儿现在是皇太后，但有一点，那还不如这皇后，那必定是自己的外甥女儿，那不如自己亲姑娘嫁给皇上，你说那多来劲儿。所以大臣们就根据这霍光的意思、霍光的想法，就一再的劝这个皇上册封霍成君为皇后。那么你敢，现在的这个许平君，也就是刘询的这个原配夫人呢，皇上也加封了官了，也给了位置了，就是婕妤的位置。这个婕妤这个位置呢，照皇后呢还是差得很远呢。那么刘询一看大臣们非常赞同立这个霍成君，刘询不干。为什么呢？我要立，我就立跟我遭过罪的相濡以沫的患难妻子许平君，否则我就不立。他就下了一道圣旨，让大臣们到他的老家，到他那寒窑里找当年使用过的一口宝剑。这个寻宝剑的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怀旧，暗中告诉大臣呢、我跟许平君是糟糠之妻呀、我不能忘他，你们到韩瑶那儿看一看我们过的什么日子。大臣们也去了，到那一看呢，哎呀，一个个感动的是热泪盈眶，哇哇直哭啊。回来之后说，皇上您愿立谁就立谁吧。霍光啊也去了一趟，到那一看，哎呀，起来即汗脚破地奴隶，心里头也非常难过。确实这许平君跟这刘学遭过罪，回来也只好认同。那么在11月，这个许平君正式立为大汉皇后。要依照惯例，这个皇后的父亲应该加封为列侯，但是那霍光呢不干，不行，皇上，这个许广汉，就你这老丈人，那过去是个典狱长，一个小狱卒，那不能加封什么侯。最后达成协议，封了一个昌平君。这霍光的小女儿霍成君没能入宫，没当上正宫娘娘。这霍光的老婆那是一蹦三尺高，气得三煞神暴跳五里，豪气腾空。哎呀，咱们家姑娘没当上皇后，我心里头我真憋气呀、咱姑娘没当上，我去啊，不是，我去找皇上说出去。行，你老实一会儿吧，人家皇上有皇上的想法啊，咱们寻找个机会再让女儿当皇后，那不一样吗？早早晚晚咱姑娘得当上，就暗中寻找机会。做了两年皇后的许平君又怀孕了，快到分娩的时候啊，眼看要生孩子了，这个霍光就把那接生婆那女医官找来了，告诉这女医官，你给我下手，听明白没？她生完了孩子，你就不能让许平君多活。是，许平君生产完后，这个女医官趁机就把事先带入宫中的父子粉掺入了汤药内。这生父子是有毒的，泡制过后啊，这个父子是心肝大热，这孕产妇是绝对禁用。许皇后不知道，就把这补药，以为是补药呢，就喝了，结果是不明不白的死去了。刘询闻听是嚎啕大哭啊，为夫人举行了大葬。事隔不久，这个霍光的小女儿霍成君终于成为宣帝的新皇后，心满意足了，当着皇后了。在帝解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8年，霍光身得重病，也是劳累成疾呀、结果一病不起，呜呼哀哉，那边去了。霍光执掌国政20年，大权独揽，虽无皇帝之名，以行皇帝之实，但是呢，这个霍光正确地执行了汉武大帝临终遗诏的基本精神，终于使西汉王朝由社会动荡不安进入到昭宣中兴，为西汉的进一步发展是奠定了基础。从这一点来说，这个霍光专权对西汉王朝的健康发展，对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复兴，民族的发展，是做出了历史的贡献。功就是功，过就是过，好就是好，坏就是坏。那么咱们得站在一个高度来评价一个人。这个霍光在世的时候啊，宣帝刘询既有一种畏惧感，又背上一种感恩的包袱。畏惧什么呢？霍光这个权势太大。感恩什么呢？这老小子日夜操心劳神的为这国家，确实可赞扬。另外没他我也当不上这皇上，所以呢他还感恩于霍光。现在霍光死了，

可是这霍氏家族依然紧紧地控制着中朝的军政大权。宣帝不是鲁莽的政治家，他心里就琢磨，我得把你们全都铲除了，公是公，过是过嘛。所以他在表面上继续封赏霍光的子孙，让他们享受荣华富贵，让他们自我暴露，然后一点点的削弱他们的权力，另一面却加强外朝的权力，秘密的下诏书给御史大夫，让他查这霍氏一些罪行。可是这霍氏集团对这个皇上的新动向没有丝毫察觉，反而依仗皇太后、皇后的特殊关系，那是变本加厉的专横跋扈。而且霍光他这些儿子啊、孙子什么的，还私自修建霍光的陵墓，这个陵墓修的跟这个皇上那个陵墓差不多，一边大。霍光的孙子霍云还常称病不上朝，私自外出，到处是搜刮民财呀。那么这御史大夫就把霍家的罪状给掌握了，写了厚厚的一本子，递给了皇上。皇上挨个的看，就掌握了霍氏的罪行，但是没急于动，他在等待的时间准备好了再收网。可皇上这举动啊，渐渐也被这个霍氏家族察觉到了。哎呀，皇上调查咱们呢，别的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咱们准备好干他。所以就以这个霍山、霍宇、霍显、霍云等，都是霍光的儿子孙子什么的，就在一起商量，干脆咱们一鼓作气，咱就把这个宣帝给他宣了得了，把这个刘询给他寻了得了，连宣带寻呢、啊、整下去他得了，大哥你就当皇上得了。就选出来一个霍宇当这皇上，就密谋造反，司外联系军队，准备就夺取皇权。这时候宣帝刘询是明察秋毫，派军队是一股镇压的霍氏集团呢，一夜之间的把这霍显、霍云、霍山、霍宇全是腰斩于市，把霍氏集团是一网打尽，把霍皇后也打进了冷宫。不过宣帝刘询尽管将霍家全都杀光了，把这霍氏集团也给彻底的铲灭了，但是他没有因此而抹杀霍光的功勋。在宣帝晚年的时候，他在麒麟阁为霍光画了一张像啊，而且依然把霍光列为第一功臣。一代明君汉宣帝诛灭了霍氏集团，却继续并发展了霍光的治国路线。看起来刘询真是英明之君呢、啊、不光在这件事上，那么宣帝在治国上也确实有办法。那么朝中的大事小事，皇上都是亲自过问，而且呢事必躬亲，而且还把尚书这一环节给省略了，直接底下有事可以报与皇上，皇上敢于决断，又有治民的经验，所以这个宣帝的政绩是非常突出的。在地方他重视地方长官的选任，非常重视地方官员，而且有时候就微服私访，带领人就出去到各省看一看，查一查，整顿吏治啊，政绩显著。他推出了几个非常实施有效的政策，像调整工商官营的政策，减轻赋税，劝民农桑的政策，特别是扶雪流民，养志兼并的政策。因为这个宣帝啊是民间来的，他在这民间待了好多年，他非常知道老百姓的疾苦。他吃饭的时候掉一个饭粒儿，不管这饭粒儿跑哪儿去，他一

0: 把他整到嘴里。他说了，老百姓种粮食不容易，所以在宣帝的时候，这个汉朝的老百姓的税是最少的，甚至还可以倒补偿。那么昭帝、宣帝、晋武帝之后，这个百姓流离的状况一直没有见好，这个是导致统治秩序不稳的社会因素。所以汉朝的统治者呀，都非常重视这件事。汉武帝晚年的时候表示过忏悔呀。那么到了昭帝的时候，对这平民是多次实行赈济的办法，重在安抚，或委派官员去救济，或借给百姓粮食。到了宣帝的时候，对流民们采取的办法就更加仁慈了，不但赈济，借给你粮食，还可以给你钱，你别流亡了，回去安心的种地，可以免去税。所以这样仁慈的皇上呢，是深得百姓的爱戴。在昭帝和宣帝时期，经过38年的休养生息，是不仅缓和了武帝晚年以来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平息了严重的社会危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和发展了生产，恢复了国家的实力，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从而避免了亡国之命运，使西汉王朝又由乱到治，由弱变强，出现了昭宣中兴的局面。昭帝和宣帝时代是社会秩序稳定、社会生产发展较为迅速的时期。在黄龙三年，也就是公元前49年冬天的12月，宣帝因病去世，在位25年，享年43岁，葬于杜陵。这个杜陵也就是今天的陕西西安市东。太子刘氏继位，称为元帝。下面我把刘询的个人小档案向广大的听众们说一下。刘询属虎的，享年43岁，庙号中宗，父亲是刘进，初婚的时候那年他17岁。他的子女共计有5个儿子2个女儿。他最得意的事情是在他当农民的时候，铲完了地回家刚要吃午饭，外边来了人迎接他当皇帝。他最不幸的事情就是巫蛊案中全家冤死。他最擅长的是刚毅好学。他出生在征和二年，也就是公元前的91年。他死于黄龙三年，也就是公元前的49年冬12月。他的谥号是孝宣皇帝，寝陵是杜陵。他母亲的名字叫王翁须。他有配偶7人，皇后是许平君、霍成君。他的继位人是刘氏，也就是元帝。最失意的事情是少年遭到不幸，关押在监狱。他最痛心的是自己的原配夫人许皇后被毒死。本篇章到此结束，我们下一讲讲元帝刘氏的故事。谢谢大家收听。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

0: 干净了，
1: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2: 哎，老板，来碗面。
3: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4: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1: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
9: 随身垃圾不乱扔，
10: 垃圾污染危害大，
11: 保护环境靠大家，
12: 举止文明有修养，
13: 文明旅游好风尚。
1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5: 人生在世，天天天。
1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9: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8: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命。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0: 席文柔突然大笑起来，我若真的想走啊，凭你们还休想拦得住我呢。他的手一抖，长鞭突然卷起了七八个圈子，将自己卷在了中央，鞭子旋转不息，看来就像个陀螺似的。抖腿人大喝一声，这铁拐是横扫了过去，这一拐扫出虽是一招平平常常的横扫千军，但力道之强，气势之壮，却当真无可伦比。江湖中每天也不知有多少人在用这个同样的招式，但也只有他才真的无愧于这横扫千军的四个字。西门柔长笑不绝，鞭子旋转更急，他的人已突然是冲天飞起，那独眼大汉双手齐扬，一瞬间已发出了13把标枪，单剑红影闪动，带着呼啸的风声，是向西门柔打了过去。长的标枪先发，短的标枪却先至，只听得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一连串的声响，是长长短短，一是三根标枪全都被旋转的鞭子给打断了。断了的标枪向四面八方飞出，有的飞入了高墙，有的钉在了墙上，余力未尽的半截枪依然在嗡嗡嗡的作响，在地上是跳个不停，枪头的红缨都被打散了，一根根的飘落下来，是随风飞舞。那么西门柔的人却像是这龙卷风似的，越转越快，是越转越高，再几转便转入了浓雾中，瞧不见了。独腿人大喝一声追，他铁拐这么一点，人已冲天飞起，这一条腿的人竟比两条腿的人轻功还高得多，霎时间已消失在浓雾中。但铁拐扫动时所带起的风声已远远传来，所有的黄山人立刻都跟着这风声追了下去。弄堂里立刻又恢复了昔日的平静，只留下一滩血迹，两具尸体。若不是这两具尸体，孙驼子真以为这只不过是一场噩梦。只见那说书的老头子不知何时已经醒了，眼睛里啊连一点酒意也没有，他目送黄衣人一个个的走远，才叹了口气，低声说道，哎呀，难怪西门柔他的舌鞭排名还在青魔手之上，但他露着两手就已不愧神鞭两个字啊，这白小生毕竟还是有眼光的。辫子姑娘看了他一眼，那武林中用鞭子的人难道真没有一个能胜过他的吗？哦，阮冰人能练到他这种火候的，30年来还没有第二个。
1: 哦，那一条腿的怪物呢？
0: 那一条腿的怪物啊，那人叫诸葛刚，江湖中人称他叫横扫千军，掌中一只金刚铁拐是净重63斤，天下武林豪杰所使的兵器没有一个比他更重的。
1: 哦，辫子姑娘笑了，一个叫西门柔，一个叫诸葛刚，看来两个人倒真是天生的冤家对头。
0: 这个西门柔的武功虽柔，为人却很刚正，诸葛刚反倒是个阴险狡猾的人，两个人武功相克，脾气却不同，只不同柔克刚，斗武功诸葛刚虽稍逊一筹，斗心机西门柔就难免要吃亏了。
1: 依我看，那白胡子老头比诸葛刚还要阴险得多。
0: 哦，那个人呐，那个人叫高星空，是点穴的名家，还有那独眼龙叫燕双飞，双手能在顷刻之间连发49把飞枪，百发百中，
1: 这两个人在白晓生的兵器谱中，一个排名37，一个排名46，在江湖中也是一等一的高手啊。辫子姑娘一撅嘴儿，嘿，排名46还能算高手吗？
0: 这世上练武的人何止千万呢？能在兵器谱上列名的又有几个呢？
1: 那么那脸色发绿的人用的是什么兵器啊？也在兵器谱上吗？
0: 那个人呢，叫独螳螂唐独，用的兵器就叫做螳螂刀。刀上剧毒，无论谁只要被他划破一丝血口，一个时辰之内是必死无疑啊。
1: 辫子姑娘痴痴地笑道，我想起来了，听说此人呢专吃五毒，所以吃得全身发绿，连眼珠子都是绿的，他老婆还送了他一顶绿帽子。
0: 老头子敲着火石，点起了旱烟，长长吸了一口。这几个人虽是江湖中一等一的高手，但若论来头之大，却还都比不上那年纪轻轻的小伙子呀。
1: 辫子姑娘看了他一眼，不错，我也看出这人有两下子，他年纪虽轻，却最沉得住气，用的兵器也最扎手，却不知他是什么来历呀？
0: 你可听说过龙凤环上官金鸿这个名字吧？
1: 当然听说过呀，此人掌中一对子母龙凤环，在兵器谱中排名第二，名次犹在小李探花飞刀之上，江湖中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呢？
0: 那少年呢，叫上官飞，正是上官金鸿的独生子，诸葛刚唐独、高星空、燕双飞也都是上官金鸿的属下。
1: 辫子姑娘伸了伸舌头，啊，难怪。

0: 为他们如此强横霸道，原来他们有这么硬的后台呀。
1: 上官金虹沉寂了多年，两年前突然东山复起，网络了兵器谱中17位高手，组成了金钱帮。这两年来战无不胜，横行无忌，江湖中人人为之侧目，声势之壮甚至已凌驾于丐帮之上。
0: 啊，丐帮乃是武林中第一大帮啊，他们这些邪门歪道的怎么能比得上？
1: 哎，这两年来呀，江湖中人才凋零，正消邪长，那些志气消沉的英雄侠士若再不奋发图强，金钱帮真不知要横行几时了。
0: 说到这里，他们有意似无意向着那酒鬼瞄了那么一眼，那酒鬼依然趴在桌子上沉睡不醒。辫子姑娘叹了口气，哎，如此说来，这件事儿既有金钱帮插手，别的人呢也只好在旁边看看了。
1: 那倒也不见得呀。
0: 难道还有什么新人的武功比上官金虹更强吗？
1: 龙凤环呐，在兵器谱中虽然排名第二，但排名第三的小李飞刀，排名第四的松阳铁剑，武功都未必在上官金虹之下呀。更何况在龙凤环之上还有根千变万化妙用无方的如意棒呢。
0: 辫子姑娘的眼睛亮了，那如意棒究竟是什么什么东西啊？有什么妙用？为何能在兵器谱中排第一呢？
1: 如意棒又叫做天机棒，天机不可泄露啊，除了那位天机老人外，别的人怎会知道呢？
0: 辫子姑娘嘟了嘴，沉默了半晌，突然又笑了。金钱帮就算很了不起，但名字却起得太不高明了，简直啊，又俗气又可笑。
1: 老头一听，正色地说道：“这钱能使鬼推磨，钱呢非常神通。”天下万万事，还有哪样的魔力能比金钱更大？你活到我这把年纪，就会知道这名字一点也不可笑了。
0: 但世上也有些人是金钱所不能打动的。
1: 哎，那种人呢，毕竟很少，而且越来越少了。
0: 辫子姑娘又嘟起了嘴，低着头望着自己的指甲。老头抽了几口烟，在桌边上磕了磕斗中的烟灰，缓缓地说道：“
1: 我说的话你都听见了吗？”
0: 辫子姑娘大眼睛一转，也瞄了那酒鬼一眼，展颜地笑道：“我又没有喝醉，怎么会听不见呢？”
1: 那些人的来历你想必也全都明白了？
0: 全明白了。
1: 很好，这样你以后遇着他们时就会小心些了。
0: 他面带着微笑慢慢地站起来，低声地说道：“
1: 这里的酒虽不错，但一个人只要活着，哎，总不能永远泡在酒缸里糊里糊涂的过一辈子。该走的时候啊还是要走的。哎，掌柜的，你说是吗？”
0: 这祖孙两个人一问一答，就好像在向别人说故事似的。孙驼子也不觉听出了神，立刻忍不住笑了：“
2: 哎呀，老先生对江湖中的事如此熟悉，想必也是位了不起的大英雄啊！这里的账就让我替你老人家结了吧！”
1: 不，我可不是什么大英雄啊，只不过是个九重。但无论英雄也好，九重也罢，一个人欠的账总是要还的，赖也赖不了的，是躲也躲不掉的。
0: 他取出锭银子放在了桌子上，扶着他孙女的肩头，步履蹒跚地走了出去，也渐渐地消失在无尽的夜雾中。孙驼子望着他的背影又出了半天神，才回过头，才发现酒鬼不知何时已醒了，而且已走到了身边西门柔方才坐过的那张桌子，拿起了诸葛刚方才留在桌子上的那封书信。孙驼子笑了，哎呦
2: 你今天呢，我说可真不该喝醉了。
3: 哎呦，平白，你不知道啊，错过了很多好戏呀！
0: 那酒鬼笑了笑，又叹了口气：“
1: 哎，真正的好戏啊，也许还在后头呢，只怕我想不看，都不行了。”
0: 孙驼子皱了皱眉，他觉得今天每个人说话都好像有点阴阳怪气儿。好像每个人都吃错了药似的。那酒鬼已抽出了信，只瞧了两眼，苍白的脸上又泛起了一阵异样的红晕，弯下腰去不停地咳嗽起来。孙驼子忍不住地问道：“
2: 哎，我说，那信上写的是什么呢？”“
1: 没什么。”
2: 啊，听说这些人啊，全都是为了这封信来的。
0: 那酒鬼看了他一眼，
1: 哦，这话怎讲？
2: 他们还说这里有什么宝藏，
0: 那才真是活见了鬼啊！他一面擦着桌子，一面又说：“
2: 晚上你还想不想喝酒啊？啊，今天这么的，我请客，你看怎么样？”
0: 他听不到回答，转过头，只见那酒鬼正呆呆地站在那里，出神地遥望着远方，也不知在瞧些什么。他目光中虽没有了醉意，却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凄凉萧索之意。孙驼子顺着他的目光望过去，就看到了高墙内小楼上那一点孤灯，在浓雾中看来，这一孤灯仿佛更遥远了。孙驼子回到后院的时候，三更早已过了，院子里永远是那样的寂静，那酒鬼屋子里的灯光还在亮着，门却没有关起，被风一吹是吱吱嘎嘎的直响。孙驼子想起那天晚上的事儿，就立刻走了过去，敲着门说：“
2: 哎，晚上，你睡了没呀？为何没关门呢？啊，你是不是又有病了？”
0: 屋子里寂静无声，孙驼子将门轻轻这么一推，探头进去，只见床上的被叠得整整齐齐，根本就没人睡过。那酒鬼已不见了，这三更半夜的，他会跑到哪里去呢？孙驼子皱了皱眉，推门走了进去。屋里很凌乱，床头堆着十七八块木头，但却瞧不见那把磕木头的小刀，桌子上还有喝剩下的半壶酒，酒壶旁有一团揉皱了的纸。孙驼子认得这张纸正是诸葛刚留下的那封信，他忍不住用手将信摊平，只见上边写着：“九月十五夜，星云庄有重宝将现，盼阁下务实之良机。”就指这短短三句话，下面也没有署名，但信上说的越少，反而越能引起别人的好奇之心。写信的人实在很懂得人的心理。孙驼子皱起了眉，脸上也露出一种奇异的表情。他知道星云庄就是他小店对面那巨大的宅地，但却再也想不出那酒鬼会和星云庄有什么关系？夜雾凄迷，树木凋零，荷塘内落满了枯叶，小路上荒草没径，昔日花红柳绿，梅香

居冷的庭院，如今竟充满了森森的鬼气。小桥的尽头有三五精舍，正是冷香小筑。在这里住过的有武林中第一位名侠，江湖中第一位美人。昔日此时，梅花已将吐艳，香气最沁人心。但现在墙角解着蜘蛛网，窗台积着灰尘，早已不复再现昔日的风流遗迹，连不老的梅树都已枯萎。小楼上的灯光依然未灭，远方传来了零落的更鼓，已是四更天。漫漫长夜已将近，浓雾中突然出现了一条人影。这究竟是深夜无寐的人，还是来自地府的幽灵？只见他头发蓬乱，衣衫不整，看来是那样的落拓憔悴，但他的神采看来依然是那样的潇洒，目光也亮得像秋夜里的寒星。他萧然地走过小桥，看到了枯黄了的梅树，他不禁发出了深长的叹息。梅花本也是他昔日的凉伴，今日却已和人同样的憔悴。然后他的人突然如燕子般的飞起。小楼上的窗子是关着的，淡黄色的窗纸上映着一个瘦弱的人影，看来也是那样的寂寞，那样的孤零。窗棂上百条裂痕，从这裂痕中望进去，就可以看见这孤零零寂寞的人正面对着孤灯在缝着衣服。这个女人的脸色苍白，美丽的眼睛已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她脸上全没有丝毫的表情，看来是那儿的冷淡，似乎早已忘去了人间的欢乐，也忘去了红尘的愁苦。她只是坐在那里，一针一针地缝着，让青春的针尖儿溜走。衣服上的破洞可以缝补，但心灵上的创伤却是谁也缝合不了的。坐在他对面的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这个孩子长得很清秀，一双灵活的眼睛使他看来更聪明，但他的脸色也那么苍白，苍白的使人忘了他还是个孩子。这个孩子正低着头在一笔笔地练着字。这个孩子年纪虽小，却也学会了忍耐寂寞。那骆驼的人幽灵般的伏在窗外，静静地瞧着他们，他的眼角已现出了泪痕。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6: 也不知过了多久，那孩子突然停下了笔，抬起了头，望着桌上闪动的火焰，痴痴地出了神。那女人也停下了针线，看到了她的孩子，她目光中就流露出言不尽的温柔，轻声地说：“小鱼，你在想什么呢？”孩子咬了咬牙：“我正在想，爹爹不知还要什么时候才回来。”女人的手一阵颤抖，针尖扎在她自己的手指上，但她却似乎并没感觉到痛苦，她的痛苦在心里。那孩子又说道：“娘，爹爹为什么会突然走呢？到现在已经2年了，连音讯都没有，

女人沉默了很久，才轻轻叹了口气。哎，他走的时候啊，我也不知道。那孩子的目光中突然露出一种说不出的皎洁之色，但我却知道他是为什么走的。女人皱了皱眉，哎，你小小的孩子知道什么呢？我当然知道啊，爹爹是为了怕李寻欢回来找他报仇才走的。他只要一听到李寻欢的名字，那个脸色呀就立刻变了。女人想说话，但后来所有的话都变成了一声长长的叹息。唉，他也知道这孩子懂得很多，也许太多了。那孩子又说道，但李寻欢却始终没有来呀，他为什么不来看娘你呢？女人的身子似有一阵颤抖，大声地说，他为什么要来看我呀？孩子嘻嘻地一笑，我知道他一直是娘的好朋友，不是吗？女人的脸色更苍白，突然站了起来，板着脸说道，天已快亮了啊，你还不去睡吗？那孩子眨了眨眼睛，我不睡，我是为了陪娘的，因为娘这两年来晚上总是睡不着，连孩儿我看着心里啊都难受得很。女人缓缓地闭起了眼睛，一连串的眼泪流下了面颊。那孩子却站了起来，但我呀也该去睡了，娘，明天呢是您的生日，我得早起来呀。他笑着走过去，在那女人的面颊上亲了亲，娘，你也该睡了啊，明天见。他笑着走出去，一走到门外，这个笑容就立刻瞧不见了，眼中露出一种怨毒之色。他低声地说道，李寻欢，李寻欢，别人都怕你，我可不怕你，总有一天我长大了，我要你死在我的手上。女人目送着孩子走出门，目光中充满了痛苦，也充满了怜惜。这实在是个聪明的孩子，他只有这么一个孩子，这孩子就是这女人的命。他就是真的做了什么令他伤心的事儿，就真说出了什么令他伤心的话，他都还是同样的疼爱着他。母亲对孩子的爱是永无止境、永无条件的。女人又坐下来，将灯挑得更亮些。她怕黑暗，每天夜色降临的时候，她心里就会生出一种说不出的畏惧。而就在这时，她听得窗外传来了一阵阵的咳嗽声。她的脸色立刻变了，他整个人似已若然僵木，呆呆地坐在那里，痴痴地望着窗子，那目中似乎带着欣喜，又似乎带着些恐惧。也不知过了多久，女人才慢慢地站了起来，慢慢地走到窗口，用一只正在颤抖的手慢慢地推开了窗户，颤声地说道，什么人？你是谁？乳白色的浓雾一缕缕飘入窗户，四散而飞去，十四夜的满月被浓雾淹没，已只能看到一轮淡淡的微光，四下哪有什么人影呢？那女人目光茫然四下搜索着，凄然的道，我知道你来了，你既然来了，为何不出来和我相见呢？没有人声，也没有回应。那女人长长叹了口气，黯然地说道，你不愿和我相见，我也不怪你，我们的确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她的声音越来越凄凉，又呆呆地站立了良久，才缓缓地关。

0: 上了窗子，窗子里的灯火也渐渐的微弱，终于熄灭了。大地似已完全被黑暗所吞没，黎明前的一段时间永远是最黑暗的，但黑暗毕竟也有过去的时候。东方终于露出了一丝曙色，随着黑暗同来的夜雾也渐渐的淡了。小楼前的梧桐树后渐渐的现出了一条人影，他就这样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也不知站了多久。他的头发衣服几乎已全被露水浸透了，他目光始终痴痴地望着那小楼上的窗户，仿佛从未移动过。他看来是那么的苍老、疲倦、憔悴。他正是昨夜那宛如幽灵般白雾中出现的人，也正是那个孙驼子的小店中终日沉醉不醒的酒鬼。他虽然没有说话，可是心里却在呼唤着：“石音呐，石音，你并没有对不起我，是我对不起你。我虽然不能见到你，可是这两年来我日日夜夜地在你附近保护着你，你可知道吗？”一线骄阳划破晨雾，天色更亮了。这人一手掩住嘴，勉强地忍住了咳嗽，悄悄地穿过已被泥泞和落叶淹没的青石小径，穿过红漆脱落的月门，悄悄地走到了前面。整个宅院里已完全荒废，昔日高朋满座的厅堂今日只剩下了蜘蛛网、灰尘和一扇扇已被风吹得七零八落的窗户。四下不见人迹，也听不到人声。这个人走下长长的石阶，来到了前院。前院似乎比后院更荒凉、更残破，只有大门旁的门房小屋，门窗还是勉强可以算是完整的。昔日曾经到过这里的人，无论谁也想不到这辉煌的宅院在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已变成如此模样。他又弯下了腰，低低地咳嗽着，一线阳光照在他的头上，就在这一夜间，他本来漆黑的头发竟已被忧痛和伤感染白了双鬓。然后他缓缓走到了门房小屋前，门是虚掩着的，他轻轻地推开了门。这门一开，立刻就有一股廉价的烈酒气味扑鼻而来。这屋子里是又脏又乱，一个人趴在桌子上，手里还紧紧地抓着一个酒瓶。又是一个酒鬼。他自嘲地笑了笑，开始敲门。趴在桌子上的人终于醒了，抬起头，才看出他满脸都是麻子，满脸都是被烈酒侵蚀成的皱纹，须发也已白了。谁也不会想到他就是武林第一美人林仙儿的亲生父亲。他醉眼朦胧，四下瞧了瞧，揉了揉眼睛：“
1: 谁啊？啊，大清早的，就有人敲门，怎么着？撞见鬼了吧？”
0: 说完了这句话，他才真的见到了那骆驼的中年人。
1: 不是，你什么人呢你啊？啊，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我说，你怎么进来的？我说，啊，说呀，你哪儿的？
0: 他的嗓门越来越大，似乎又恢复了几分大管家的气派。骆驼的中年人笑了：“
1: 两年前我们见过面，你不认得我了吗？”
0: 麻子定睛看了他几眼，脸上立刻变了颜色，豁然站了起来，倒身下拜，惊喜地说道：“哎呀呀呀！啊，哎呀，原来是李！”骆驼的中年人不等他下拜，已扶住了他；不等他说完，已捂住了他的嘴，微笑着说道：“
1: 你还认得我，就好啊。”
0: 我们坐下来说话，怎么样？麻子赶紧搬了个板凳，陪着笑说：小人怎么不认识大爷您呢？上次小人呐有眼无珠，这次啊再也不会了。只不过大爷，您这两年的确老了很多哟。骆驼的中年人似乎有些感叹：
2: 哎，是啊，你也老了，大家都老了。
0: 这两年来呀，你们的日子过得还好吗？
1: 嗨，在别人面前呢，大爷，我还会吹吹牛，但在大爷您面前，哎，不瞒大爷说吧，这两年的日子，连我都不知道怎么混过去的。这不，宅子里有不少东西吗？今天卖幅字画，明天卖张椅子，后天卖把茶壶，就这么的。哎，来度日啊，这哪是人过的日子？
2: 家里难道连日子都过不下去了吗？
1: 跟您这么说吧，粥开锅盖，锅里没米呀，大爷。
2: 哦，那么龙四爷走的时候，难道没有留下安家的费用？
1: 没有。另外，夫人自己啊，本还有些首饰，但夫人的心肠实在太好了，都分给了下人们，叫他们呢，变卖了，做些小生意去谋生。夫人她宁可自己受苦，也不愿亏待别人呐。
0: 骆驼的中年人沉默了很久，
2: 但你却没有走啊，你实在是个很忠心的人。
1: 大爷，跟您说实话嘛，小人呐，只不过是没地方去罢了，要有地方问。
2: 你也用不着自谦，我很了解你。有些人的脾气啊，虽然不好，心却是很好的，只可惜啊，很少有人能了解他们而已。
1: 好好，大爷您明白就好。大爷，这酒不好，大爷您若不嫌弃，您就将就着喝两口。
0: 他殷勤的倒酒，才发现酒瓶已空了。
2: 落魄的中年人展颜的笑道：我倒不想喝酒，我呀，只想喝杯茶。哎，你说奇怪不奇怪啊，我也居然想喝茶了，多少年来啊，这倒是破题的第一次啊。
0: 麻子也笑了：
3: 是啊，这容易啊，我这就去替大爷您烧水，好好的沏壶茶来啊。
0: 骆驼的中年人又说道：
2: 你无论遇着谁呀，千万都不要提起我在这里。
1: 大爷您放心啊，小人现在啊早已不敢再多嘴喽。
0: 他高高兴兴地走了出去，居然还没忘记把门关上。
2: 骆驼的中年人神色立刻又暗淡下来，黯然自语地说道：石英呐，石英，你如此受苦啊，都是我害了你，我无论如何也要保护你，绝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到你。
0: 阳光照在窗户上，天已完全的亮了。茶叶并不好，但茶只要是滚烫的，喝起来总不会令人觉得难以下咽。这正如女人只要年轻，就不会令人觉得太讨厌。这个中年人慢慢地品着茶，他喝茶比喝酒慢多了。等这杯茶喝完了，他突然笑了：
2: 我以前呢有个很聪明的朋友，曾经说句很有趣的话。
0: 麻子急忙陪笑道：
1: 大爷您自己说话就有趣的很呐。
2: 我这个朋友说呀，他说世上绝没有喝不醉的酒，也绝没有难看的少女。他还说呀，他就为了这两件事儿，所以呀才活下去的。
1: 其实啊，真正好。

0: 的酒要年代越久才越香。真正好的女人呐，也是年纪越大才越有味道。啊，麻子显然还不能领悟到他这句话中的味道，愣了半晌，替着骆驼的中年人又倒了杯茶，才问道：大爷，您这次回来可有什么事儿吗？中年人沉默着，过了很久才缓缓地说道：
1: 有人说这地方有宝藏
0: 啊。哎，宝藏？哎，这地方当真有宝藏？大爷，真有宝藏那就好了。他突然又收起了笑容，
1: 眼角偷偷地溜着着骆驼的中年人，试探着问：
0: 哎，这地方若真的有宝藏，大爷您总该知道啊。
1: 哎，你我虽不信这里有宝藏，怎奈啊，别人相信，相信的却不少。
0: 啊，造谣的人是谁呀？大爷，他为什么要造这种谣啊？
1: 他呀，不外有两种用意。那么第一呢，他想将一些贪心的人引到这里来，互相的争夺，互相的残杀，这个人才好浑水摸鱼。
0: 那除此之外，他还有别的意思吗？
1: 我已经有许多年没有露面了，江湖中有很多人都在打听我的行踪。他这样做的目的嘛，也许就是要引我现身，诱我出手。
0: 嘿，大爷，出手就出手，这有什么关系啊？也好让那些人瞧瞧大爷您的本事。
1: 这次来的那些人呐，他们之中有几个只怕连我都对付不了啊。
0: 啊，这世上难道真的还有连大爷您都对付不了的人？那人谁啊？
1: 骆驼的中年人还没说话，突然大门外传来的一阵敲门声，一个清亮的声音在喊着：
2: 借问这里可是龙四爷龙公馆吗？在下等特意来拜访。
1: 声音传进来，麻子低低地说道：
0: 哎，奇怪，
2: 奇怪，这里有两年呐，连个鬼都没有上门，这今天怎么会突然来个客人呢？
1: 麻子出去开门了。过了大约半个时辰，这麻子才笑嘻嘻的回来，一进门就笑道：
2: 哎呦，今天呐，原来是夫人的生日，连我都忘了。难为这些人倒还记得呀，是特地来向夫人拜寿的。
1: 骆驼的中年人沉思着：
3: 来的是些什么人呢？
2: 一共来了五位，一位呢是很有气派的老人家，啊，一位呢是很帅的小伙子，还有一个，哎呀，长得不怎么样，是个独眼龙。
0: 哎呀，大爷，最可怕的还有一个呢，那小子那脸、那身子、那胳膊、那手、那腿、那脚，我看都是发绿的。
3: 哦，是不是其中还有一个一条腿的瘸子？
0: 哎，不错呀，大爷。哎，大爷，你怎么会知道啊？难道你也认识他吗？
1: 骆驼的中年人低低地咳嗽着，目中却已露出了比刀还锐利的光芒。这种锐利目光使他看来就仿佛突然变了个人。
0: 麻子却没有注意，笑着说道：
2: 大爷，这五人长得虽有些奇形怪状吧，
0: 嘿，但送那礼呀倒真不少。
2: 好家伙，就连龙四爷以前在家的时候啊，都没有人送过这么重的礼。好家伙，那是一包一包又一包啊，一包一包又一包。
3: 哦，
2: 他们送的八色礼物中啊，有个用纯金打成的大钱儿，至少也有四五斤重。我倒真呐，还没见过有人出手这么他妈大方的。
3: 那么他们送的礼，夫人可收下了吗？
2: 哎呀，夫人本来不肯收，说什么都不要。但那些人呢，哎呀，就坐在客厅里不肯走啊，好歹也要见夫人一面。还说呢，他们本是龙四爷的好朋友，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是江西井冈山地区的原产地的红稻米油。
1: 嗯，
0: 我说了啊，就这块地是我们合作的这个企业，人家是专门认养的一大片土地。
1: 是呢，
0: 从这个土地的筛选上都已经做到了精益求精。
1: 嗯，
0: 就是他们当初在种这个红稻米之前，头三年这块地是荒着的，不能种的。
1: 嗯，
0: 属于让自然来养的。
1: 对，
0: 要种过别的植物的话它不能用。
1: 对、啊、营养都吸收没了。
0: 对，头三年这个土地是荒着的。
1: 嗯，
0: 然后三年之后才开始进行土壤的培养。
1: 嗯，
0: 然后筛种，就是红稻米它也得进行优良的品种的优化呀。
1: 对，
0: 然后进行播种啊、浇灌呐、啊，包括丰收收获等等几十个环节，一步一步的，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专门的技术员再一步一步的跟下来。
1: 嗯，
0: 那就像看自己孩子从这个婴儿那么大脚一直长到20多岁，一步一步的，他怎么成长的，他的心理是什么变化的，身体是怎么变化的，我们心知肚明。
1: 嗯，
0: 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从小细心的呵护，然后整个的过程我们心知肚明，这才敢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进行推荐，这是我们的责任。包括我们整个的这个流程都有这个摄像的跟拍的。
1: 对，
0: 如果将来有机会，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节目如果说能搬到电视上的话，现在有很多的电视台也想跟我们的合作，是吧、
1: 嗯、
0: 但是我想稳扎稳打。为什么呢？我不想把这个摊子铺这么大。为什么呢？你知道吗，静石，咱们现在每次推广的这个活动，就咱们广播的这部分人群都
1: 不
0: 够
1: 呢。
0: 如果电视，你想想那影响力可就更大了。就像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次这个红稻米油一样，一共就2万瓶。
1: 嗯，
0: 我要真上电视的话，可能一个小时就没了、
1: 嗯、
0: 秒没。所以说我还是要把我们的根基打牢，
1: 是
0: 把咱们的供应链做足，争取我们以后每一项产品都有我们健康全球购指定产品来进行标注。
1: 对，
0: 现在有一些产品咱们到手里了，你会看这个包装盒上有健康全球购指定产品。
1: 没错，
0: 所以说我们再一步一步做，你将来有一天可能会上电视。那你上电视的话，包括咱们这个江西井冈山地区的红稻米油，我们都有严格的纪录片，大家伙都可以看得见，在一些媒体我们就可以播出了。当然了，你这个包装盒也特别重要。
1: 嗯，
0: 这个包装盒可以分为3、6、9等。
1: 嗯，
0: 有高档的，有中档的，有低档的。
1: 包装盒也要钱呀、
0: 啊、对呀、啊、所以说你看这次啊，为什么把这个价格打得这么低，把高档的这个包装盒我直接就给去掉了。
1: 嗯，
0: 我说的咱们目前来讲，因为咱们可能还不涉及到一些送礼要求的，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有的人说梁老师我就想送礼，我讲的牌面，那你单独给我们打电话、我们把这好的包装给你。
1: 包装几十块钱呢。
0: 对，如果说咱们就是自己用的话，这次我这实在是没招了，就为了把这价格打下来。
1: 嗯，
0: 把那些繁琐的包装，那包装确实漂亮，那把这个外壳咱们都不要了，让好油咱们自己用，自己代言，省下这个钱咱们自己留着，买点鸡蛋，买点大米，买点这个肉，那比什么都香，是不是？
1: 真是这样啊，老师为我们想的是非常的全面而周到的。
0: 嗯，
1: 因为毕竟呢，我们要的是功效，要的是实际，这个包装啊很多时候是华而不实的，没有意义。
0: 咱也不能用这个纸壳子炒菜呀，是不是？所以说如果咱们自己用的话，华而不实那些包装我就给去掉了、
1: 嗯、
0: 这就省下来一大块、啊、
1: 关键是老师您价格给我们砍到这么低真的是也不容易啊。
0: 所以说这是第一关、
1: 嗯、
0: 啊，还有第二关，第二关就是谈判关。
1: 谈判了。
0: 对，你虽然说咱们是自己认养的这块土地、
1: 嗯、
0: 啊，有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资源和股份在里面、
1: 嗯、
0: 这是不假的，但是它本身定位就是在这儿的，可能咱们这个还没等这个收这个红稻米的时候，还没落地呢，人家就已经订单下完了。所以说第二关就是谈判关，就是为了给大家伙争取咱们这批红稻米油，而且市场价直到今天价格定下来了，29.8块。
1: 嗯，
0: 当然了，这数量上是有限制的。
1: 那不会很多呀，
0: 就2万瓶，多一瓶都没有。所以说这次没办法，为了更多的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用上健康的好油，有功能性的好油，所以说这次呢希望大家伙理解吧，有一个限购， 就一人最多

0: 就买十瓶，
1: 不能多。
0: 对，你多了的话，是不是那一下我订200瓶，
1: 那没了，
0: 那别人就没有了呗。
1: 是，
0: 你可能是19个人就得不着了。
1: 是，
0: 那你想一想，我们平时买这个就吃饭的油也好，米也好，面也好，哪有天天买的？
1: 嗯，
0: 一般囤个半年用的或者一年用的，
1: 差不多了，
0: 这很正常嘛。
1: 嗯，
0: 所以说如果放开了的话，我相信很多人一买就是一年、2年或者3年的。
1: 嗯，
0: 那这样的话，我们可能更多的人就得不着了，
1: 对，失去了它本真的意义了，是不是？
0: 对，所以说这次希望大家伙理解，每人最多限购10瓶，大家伙按照自己的需求来进行这个选择，不要大量的囤积了，因为你要大量囤积，别人就得不着了。
1: 对，其实29.8块这个价格很便宜，但是呢，背后老师是做了很多的付出的。
0: 嗯，
1: 这款红稻米油它不是普通的稻米油啊，本身就是健康全球购认领的土地。
0: 对，
1: 老师是为了它，为了这件事儿倾注了很大的心血。
0: 嗯，
1: 也是省去了很多繁琐的高档的包装，只为了帮我们把价格打下来，只为了把实惠给大伙省下来。该做的事儿老师都做了，其实真的是得替大伙感谢您。
0: 哎呦，静石啊，你这个有点严重了。
1: 真的，
0: 其实
1: 实实在在吗？
0: 我觉得啊，就这款这么好的这个红稻米油啊，
1: 嗯，
0: 如果大家伙用好了的话，
1: 嗯，
0: 它甚至能够大大的减少我的工作量，你知道吗？
1: 嗯，
0: 你知道吗？
1: 怎么能减少工作量呢？
0: 咱们经常说，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给大家伙带来健康的好产品。
1: 嗯，
0: 这是我说。那很多人说梁老师，你说我们就信吗？
1: 那你也这么做的呀？
0: 对，是这样。但是刚听我们的节目的人，我说实话啊，就是我给大家伙费这么大劲把这个红稻米油搞来了，有没有自己的私心呢？有一丁点自己的私心，
1: 有点点。
0: 为什么？咱就实话实说嘛，没必要藏着掖着。我说实话，如果更多的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中老年朋友，听咱们节目的这些粉丝们，如果你早一点，更多的人把这个红稻米油用好的话，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就能够大大的减少我的工作量。为什么？因为心脑血管疾病、血栓斑块，我们早早晚晚会面临这个问题。
1: 对，
0: 如果现在你把这个红稻米油用好了，所以说无论是从公的角度来讲，还是从私的角度来讲，你说到那天了，说梁老师我脑中风了，我心梗了，你给我出个方法，你说我帮大家伙解决不？
1: 那肯定，
0: 我也得想招，莫不如现在就把这些工作做在前头。
1: 嗯，
0: 你把这个红稻米油用好了，将来你可能就不因为这个问题你再来找我来了，我也省事儿了，是不是？
1: 所以说朋友们，今天的价格29.8块一瓶，非常的少啊。
0: 嗯，
1: 只有20000瓶，每个人呢只能限购10瓶，
0: 没办法，
1: 活动一结束，
0: 对，
1: 这真没有机会了。
0: 嗯，
1: 但我突然间有一个就是灵机一闪啊，
0: 啊，
1: 老师说的是每人限购，
0: 啊，
1: 没说一家子。
0: 哎呀，你这样，
1: 所以说咱们大伙儿都懂啊。
0: 就静石啊，我跟你讲啊，就是你呀，
1: 啊，
0: 你就是爱钻我这个空子。
1: 本来就是嘛。
0: 我怎么考核你们是不是一家人？你也不能说拿着结婚证、拿着独生子女证，你过来，我说的一家人只能限购10瓶，你我也做不到这一点
1: 呢。人嘛，对不对？咱们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
0: 你行了，赶快打住吧。
1: 打住吧，朋友们，每天咱们都得吃饭，还像是老师说的那样，咱把自己身体搞好了，后续呢，我们自己也省掉了很多的环节。
0: 但是你说的冠冕堂皇的，但是你知道，你刚才那一番话，钻我们这个规则漏洞，你知道将会给我造成多大的麻烦吗？本来限购是希望越多的人得到越好，
1: 总之就20000瓶，总之就20000瓶。
0: 你这么一个小馊主意，就把我这个规划都给打乱了。你说你，
1: 老师，总归就20000瓶，拼的是手速，大家懂规矩。
0: 所以说，大家伙儿还是把心放正，
1: 嗯，
0: 是不是？咱们自己根据自己的选择吧。你要说真想钻这漏洞，我也一点招没有。但是呢，咱们还是，我也是我的初衷只能做到这个地步了。然后呢，我的小私心大家伙也知道了，是不是？
1: 嗯，
0: 将来能给我少添点麻烦。所以说这几天这个节目当中，静石听明白了。
1: 嗯，
0: 我相信咱们身边的中老年朋友也听明白了，
1: 嗯，
0: 是吧？红稻米油它有其他的各种食用油不可替代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优点。用咱们东北话讲，就是它的优点就是大鼻子他爹老鼻子了，老多了，数都数不完啊！而且对咱们身体，尤其是中老年人特别好。
1: 关键是很多地区的长寿的老人也都由此而验证了呀。
0: 对呀、啊，你看江西井冈山地区，
1: 对、
0: 啊、是吧？尤其是这个
1: 确实高寿
0: 拿他乡，人家是长寿老人的这个故乡啊、嗯。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想像他们一样的话，那咱们从什么做起？从生活习惯学学人家，从饮食住行上学学人家、
1: 嗯、
0: 你学对了，你就能够成为长寿老人。
1: 其实老师，刚才您考我说的太通俗了、
0: 嗯、
1: 您还得从专业的医学的角度来给我们讲一讲。
0: 好，专业它就枯燥，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别怕枯燥，
1: 没关系，
0: 别怕枯燥、啊、
1: 我们多学习。
0: 好，所谓的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大家伙记住一个口诀，
1: 嗯，
0: 叫什么呢啊，叫黄金组合三对三，血管肠道神经安。
1: 哎呦，这是一个顺口溜的口诀啊。
0: 这是我编的。
1: 您真有才老师。
0: 但是这一个口诀就把这个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它的特点全都包括了。
1: 您得详细给讲讲，
0: 嗯，
1: 掰开了讲讲，揉碎了讲讲。
0: 好，咱们先说黄金组合三对三什么意思。这个黄金组合它是什么，就在这个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当中、
1: 嗯、
0: 第一个叫植物甾醇、
1: 嗯、
0: 这是一个成分。第二个叫谷维素，这些都是其他的这个食用油当中就不包含的。植物甾醇和谷维素这两个，这两天我没少给大家伙唠叨吧、
1: 嗯、
0: 那第三个是什么，我告诉你，第三个就是红稻米油当中富含有几十种的营养物质。
1: 嗯，
0: 咱们知道有个叫善存的是吧，
1: 是
0: 善存里面才多少种啊，才二十多种。
1: 嗯，
0: 哎，就这个红稻米油里面它含有几十种的营养物质，其中我告诉你是什么，维生素 E。
1: 哦，维生素 E 好东西啊。
0: 维生素 E 我告诉你干嘛的啊，是促进我们细胞生长的。
1: 嗯，就女人经常用维生素 E 涂脸能够延缓衰老。
0: 对，就维生素 E 就起这个作用的、
1: 嗯、
0: 所以说我刚才说了这三大组合，一个是植物甾醇，一个是谷维素，再加上多种的几十种的营养物质加在一块儿，属于是什么，各自有各自的看家的本事，组合在一块儿，
1: 小小的一滴油里面它可是有千军万马的呀。
0: 对，心脑血管疾病之所以有危险，大家伙都知道，就是什么，就是堵。
1: 对，不通嘛，
0: 对吧，就是不通嘛，就是堵了嘛。那么我们血管当中是什么堵了呢，是什么造成的堵呢？
1: 嗯，
0: 我们知道血栓斑块，对吧，它是有形的物质，它是固体的物质。
1: 嗯，
0: 那么如果血栓斑块一旦形成了，我们血液所带的这个氧气是不是就过不去了？
1: 肯定啊。
0: 那么按道理来讲，我们年轻人，就是我们就是岁数小的人，我们的心脑血管像什么，像水管子一样。
1: 嗯，
0: 为什么呀，因为它用的年头少呗，在这个世上活的年头短呢，它这个血管弹性就好，再加上它里面的油脂啊、毒素啊、甘油三酯胆固醇呢、啊、它堆积的也少，所以说呢，你看年轻人他就很少出现什么呢，堵塞导致的什么心梗啊、脑梗这样的情况发生吧。
1: 嗯，
0: 但是竟是很遗憾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现在年轻人心梗脑梗的发病率也在直线的上升。
1: 还真是，
0: 对吧，
1: 医院的就是科室当中有很多三四十岁的年轻人，
0: 嗯，半身不遂了、嗯、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最主要就藏在什么，藏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当中，尤其是我们吃上。
1: 老师您说能不能是外卖的事儿？
0: 哎、
1: 就是很多家里边的长辈啊都说别天天出去下饭店吃，别点那个外卖，哪怕中午呢咱们带点饭。
0: 你看
1: 躲得过卫生问题，他也躲不过重油重盐啊。
0: 他用的油什么油啊，用的盐什么盐呢、
1: 啊、
0: 对不对，
1: 那太说不清楚了。
0: 你看
1: 是不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加班的过程当中可能会点过一些饭啊、
0: 嗯、
1: 但打开饭盒一看一层油，
0: 你看
1: 就瞬间没胃口了，
0: 是不是，
1: 都是这样的。
0: 大家伙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大，
1: 对、啊、
0: 工作的节奏也大，
1: 快，
0: 没有功夫做饭。你看吧，到一个年轻人家里的做客，他们家最干净的地方、
1: 厨房，
0: 就是厨房。
1: 你到我这样的都少。
0: 嗨，说着说着又扯到你身上了。对，最干净的地方就是厨房，因为他没时间在厨房里做饭。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快的节奏 导致了很多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的产生吧。
1: 嗯，
0: 比如说刚才你说的外卖，
1: 是
0: 我

0: 说了，外卖，我们的卫生检查系统只是一个下限而已，你听懂没有？
1: 嗯，
0: 它只是个下限，
1: 最低标准。
0: 对，它是最低标准，你知道吗？所以说现在，尤其是在年轻人吃的这个油上，它没有符合人体的这种生长规律的话，就导致现在很多年轻人什么过早的患上了心脑血管疾病。
1: 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其实这个下限都不一定保证我们的安全，更何况很多时候是无下限的呢。
0: 无下限了，那好了，有的老年朋友说了，说梁老师你说年轻人吃外卖，我可不吃，我就自己在家里做饭、
1: 嗯、
0: 但是老年人有老年人咱们的痛点，
1: 嗯，
0: 痛点是什么？你的血管不如人家年轻人呢，
1: 你的代谢能力不行了，
0: 是不是？那你这个时候用的再是普通油的话，再不是一些功能性的油的话，那这些油脂这些胆固醇是不是同样会在我们的血液当中一点一点的大量的堆积？
1: 对，
0: 而你的代谢能力不如那年轻人，
1: 对，
0: 它代谢不出去啊，代谢不出去怎么样，你的血管当中是不是就形成什么了，酸子或者是斑块了？
1: 嗯，
0: 那我刚才提到了咱们这个红稻米油当中还有这个植物甾醇，哎，我打个比方你就知道了。
1: 嗯，
0: 植物甾醇和胆固醇我刚才说了是
1: 冤家，
0: 冤家、
1: 嗯、
0: 死对头，老天爷就给他们俩安排一个位置
1: 抢，
0: 对，谁抢着了另外一个就没地方生存了。
1: 对，
0: 那当这个植物甾醇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之后，它遇到胆固醇第一个事儿就是打仗，
1: 嗯，
0: 就是干架。先是在哪儿干架呢？我告诉你，就是在我们的消化环节来打仗。
1: 嗯，
0: 就像我们挤地铁似的，从安检的时候就开打，他没上车呢，在安检就开始打起来了，然后再进入到哪儿呢？进入到我们的肝脏当中，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循环当中，进入到血液循环当中了，这哥俩还在那儿打，最终是你这个胆固醇占了上风，还是这个植物甾醇占了上风，那就看你身体当中哪个比例高了。
1: 嗯，
0: 这就是这个，我说植物甾醇是这个红稻米油非常关键的一个它的优势。
1: 还真是啊、
0: 嗯、
1: 其实我听您这么一说举一反三一下啊，
0: 嗯，
1: 吃好油呢，因为它在肠道就把坏人给挤出去了，
0: 对，
1: 保护了肠道。
0: 哎，你看这么形容是非常正确的、哦、
1: 是不是
0: 啊？确实也是这样的。
1: 其实你看啊，就是之前不是讲过我们家修烟机的事儿吗？
0: 嗯，
1: 肠道就好比储油的这么一个地方，
0: 对，
1: 是不是？
0: 嗯，
1: 如果说是那种不好的油，肯定会挂在肠道的内壁上，
0: 哎，对，
1: 腐蚀、
0: 啊，
1: 伤害我们的肠道，
0: 对，
1: 就像抽油烟机。
0: 对，我跟你讲，
1: 对不对？
0: 就是我们肠道的那表面是不是有菌群呢？
1: 那肯定有啊。
0: 如果菌群被这些这个油脂类的物质给糊上了，你想这个菌群还能活得了？
1: 干不了活了，
0: 对不对？它直接就被糊死了，
1: 翘翘了，
0: 是不是？所以说，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我建议大家伙儿，既然每天都要用油的话，那你说梁老师，我天天我不吃荤腥，那咱们另当别论。只要你每天都要用油的话，同样的价格，咱们为什么不用这个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呢？
1: 是，
0: 那你在每天的点点滴滴当中用上这种好油，你再给你的这个肠道点点滴滴的进行一个大的清扫，把这个肠道当中挂的那些高的胆固醇的物质它都给你清洗下来，然后呢通过粪便排出体外，就等于说是给你这个胃肠道上了一层保护膜啊。
1: 嗯，
0: 同样血管也是这样啊，清除掉我们血液当中的那些甘油三酯、胆固醇，还有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包括这种饱和脂肪酸超标的都给你清除掉。
1: 是，
0: 然后这些原材料没有了，是不是它合成血栓斑块的原料物质原材料它就没有了？
1: 嗯，
0: 所以说你血栓斑块如果没有了，你还用给我打电话吗？就不用给我打电话了，
1: 又省事儿了。
0: 对，你没有这个毛病，你给我打电话干嘛呀？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一个道理，
1: 就好比说植物缺水的时候，这叶子翻蔫儿了，
0: 对，
1: 及时浇水呢，才能够让植物重获生机。
0: 对，
1: 一样的，
0: 对，一个道理嘛。你看，为什么我们每天时不时的就得给植物浇水？
1: 嗯，
0: 你干嘛不等着这个整个这个植物叶子都黄了？都蔫儿巴了，你再浇水呢？
1: 那哪行？哪能到最后一步去挽救呢？
0: 那就晚了，是不是？
1: 那就挽救不回来了。
0: 这就跟我们每天坚持吃这个好的油是一个道理。
1: 对，
0: 每天点点滴滴的， 把这个植物甾醇吸入到体内，替换掉那些高的这种胆固醇的这种物质，每天给你清理掉一点这个血管上的油脂和垃圾，时间长了，是不是由量变
1: 到质变，
0: 就变成质变了、
1: 嗯、
0: 我们血管我们的肠道是不是就畅通无阻了？
1: 是的。
0: 所以说第一个它有什么植物甾醇，
1: 嗯，
0: 里面还有谷维素啊。
1: 对，
0: 第二方面是什么呢？当你的神经不紊乱的时候，神经系统它这个正常了，人就不会有情绪上的一些波动了，
1: 很稳定。
0: 对，不是什么突然间激动啦、
1: 嗯、
0: 突然间亢进啦。你看有多少这个尤其是更年期以后的中老年朋友，女同志相对来说多一点，什么话稍微不对劲儿了，说的没顺了，一下就炸毛了。
1: 那激素的原因引起来的，
0: 是不是？为什么激素紊乱它这个情绪就波动？
1: 嗯，
0: 因为激素的紊乱会导致我们神经的紊乱。
1: 对，
0: 然后一紧张的状态当中，你一亢奋的状态当中，你在炸毛的状态当中，我们的血管紧张素它就会大量的生成了。血管紧张素一旦大量的生成，你血压就上来了。
1: 嗯，
0: 就我们常说的应激反应，它就这么来的。
1: 对，
0: 如果你情绪稳定了，你就不会有应激反应。
1: 所以说你看植物甾醇和谷维素能够实现一个相互的配合。
0: 对呀、啊、
1: 但老师您看刚才我们提到的维生素 E
0: 啊，
1: 它也是好东西。
0: 哎，对，第三个主要的存在的物质，
1: 嗯，
0: 维生素 E 包括有几十种的微量元素。
1: 对，维生素 E 能抗衰，这我知道。
0: 就单说这维生素 E 啊，它是非酶抗氧化系统当中重要的抗氧化剂，
1: 嗯，
0: 它专门能够保护我们生殖细胞，它跟谷维素、植物甾醇共同组成了我们红稻米油核心的营养三大要素。
1: 这老师您说的太专业了，但我们女生都知道
0: 啊，
1: 很多高档的化妆品当中都有维生素 E、啊、还有单独卖维生素 E 片的呢。
0: 啊，我告诉你啊，一瓶100多那都是便宜的，你可能是小孩用量的、哦、如果成人的单独的维生素 E 的话
1: 很贵啊，
0: 很贵的。那你不用了，咱们现在中老年朋友是不是
1: 吃油就有了？
0: 对，咱们只要每天把这个红稻米油你用好了，咱就不用额外的补充什么维生素 E 了。
1: 嗯，
0: 为什么隔壁老王、隔壁老李，人家跟我岁数一边大，他的这个脑子就比我反应快，
1: 就灵光呢？
0: 人家就敢出去爬山、出去旅游，而我下个楼都费劲，为什么呀？人家的组织器官比咱们年轻，人家的细胞比咱们年轻。
1: 嗯，对，其实说抗衰不仅仅是说我们在脸上要下功夫，身体血管内脏可比脸重要多了。
0: 对喽，脸
1: 应该抗衰。
0: 脸上下功夫的是你们这些年轻的女孩子、
1: 嗯、
0: 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也要年轻态，但是不是在脸上下功夫，在哪儿？在血管，
1: 哎，
0: 对吧？在血管上下功夫，你抗衰老，你人才是真正的年轻。所以说，红稻米油，广西的井冈山拿他乡的红稻米，这么好的产品，这么好的油，以前咱们遇不着，那咱们不说了。
1: 嗯，
0: 现在遇得见了，这样的机会能不能把握得住？就靠咱们大家伙了。
1: 还真是啊，朋友们，一共呢只有20000瓶，每人限购10瓶，先到先得，咱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每次炒菜放油都很少，中老年人为什么越吃越胖？
3: 每顿吃的都清淡少肉，为什么血栓斑块还是找上来？
2: 其实小小厨房里处处隐藏着健康的奥秘。
3: 中国膳食指南研究指出，烹饪不同食物要选用不同类食用油，随着人年龄的增长，不同年龄段更应该搭配不同种类食用油。长期错误的用油习惯不仅会损害身体健康，还会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疾病不自知。
2: 在今天，健康全球购给大家带来适合老年人体质的稻米油，
3: 源自井冈山自然风景区健康全球购专属自留地，每一滴都取自红稻米胚芽。
2: 与常规食用油相比，营养成分不仅丰富，更是独有谷维素以及红曲霉素成分，
3: 可以在烹饪的源头减少60%的饱和脂肪酸。只需一次小小的改变，人人都能重拾健康体状。
2: 那在今天，原产地40多元一瓶的稻米油，在健康全球购只需29.8元，因数量有限，本次只放开20000瓶，每人限定10瓶。
3: 健康全球购，帮你甄选全球健康好物。
2: 现健康抢购热线正式开启。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梁老师为大家甄选的老年人专属健康用油红稻米油现在已经到了。红稻米油源自红稻米胚芽榨取，滴滴醇香，不仅具有油的特性，又具有相应的保健作用。其所含有的谷维素可以高达18000 ppm。 好的健康的习惯从改变用油开始，好的健康状态从稻米油开始。这样一款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原价40多一瓶，现在呢在健康全球购栏目仅需要29.8元一瓶，全国仅有2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啊，你好，我想订那个10瓶。
0: 订10瓶。
4: 啊，
0: 咱们这个限购就是。
4: 现在这不是有那个限购吗？要没有限购的话吧，我就想订50瓶。
0: 哎呦，确实啊，我跟你讲啊，你说咱们这个日常吃的这油，你说谁天天买呀？啊，你这买一次准备个半年一年的，这都很正常。但是为什么你说你一下订50瓶，这个我非常理解啊，留个一年的两年的这个用量也很正常。但是为什么咱们必须得限购呢？必须得限购10瓶呢？你想一想，咱们这次啊总共就20000瓶，你自己除一下，是吧？10000除以10多少，对不对？我跟你说为什么有限购，因为有限购跟着的话，最多也就2000个人能够幸运的得到咱们这个红稻米油吧。如果没有限购的话，按咱们大家伙就按您这个想法，一个人订50瓶100瓶的，自己家里都备个半年一年的，这不很正常吗？那可能这20000瓶被几个人就全给包圆了，是不是？那你这样的话不就违背了咱们健康全球购举办这次活动的初心了吗？咱们目的是什么？让更多的人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吃上好油，用上健康的油，是不是？希望你能够理解啊。
4: 嗯，还是您想的那个周到的。
0: 那没办法的事儿嘛，这也是啊。
4: 嗯，这真的像您说的，咱们老百姓平时过日子，家家都得吃油，顿顿都得吃油。
0: 对呀、啊。
4: 讲话咱为啥都不能吃个就是那个功能性的？
0: 对，这就是咱们每个中老年朋友应该转变的一个健康的意识。你这个意识转变过来了，那我就给你点赞。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总说。这个病从口入，病从口入，是不是？多少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他怎么来的呀？他就是平时不注意啊，吃吃喝喝这样的小事你不注意，积少成多，最后攒出来的心脑血管疾病。
4: 对，
0: 所以说你反过来讲呢，如果咱们每天在这个吃吃喝喝上，你点点滴滴的去改变一下，你就能够做到你每天就在吃饭的过程当中把这小病给你调理了，把大病就给预防了，是不是？这长年累月的咱们坚持用好了，每个人花不了几个钱儿，咱们要不然也得花钱吃油嘛，对吧？但是你要知道你平时的点点滴滴它对你健康的回报。
4: 对，
0: 所以说你这个红稻米油你得到之后一定要用好啊。
4: 真是，我要是拿到手的话我一定得好好用。
0: 嗯，
4: 得坚持用啊。
0: 对，
4: 也不瞒您说，就是我家老伴儿吧，他做菜呀、啊、每次那就是放油放的特别多，你告诉他早放都不行
0: 啊。啊，高油多，高油多的话，那香呗，那菜呀，是不是？
4: 对，他就说油多那个菜香，你这油少了没滋味儿，他说的。
0: 对对。
4: 而且我咋呢？本身吧，我这不是血脂高吗？还有那个动脉粥样硬化。
0: 哎呦。
4: 啊，你说的就用跟他做饭呢，做菜呀、啊，这放油放的多吧？哎呀，就总跟他吵架。你这他就坚持他说的放油多了香，多愿意吃。你这清汤寡水的一点油没有，那菜有啥滋味呢？
0: 对对对。
4: 哎，我就给有时候我过气的，我说你那是就是看着我早点死了，就是
0: 啊，就你本身有这个高血脂和动脉硬化的问题，是不是？
4: 对，
0: 这老两口就吵吵起来了。
4: 是，我说你看，你明知道我这身体不好，你这不能吃那油腻太油腻的，你那还别给他放那么多油。完了，他说啥呢？ 那我这伺候你，我伺候那一辈子，我这还没落出好呢，
0: 那可不
4: 还做错了，你做饭还做出错来了，不你做的正好。那有时候给他气的，哎，我就这么做了，你也时不时不吃拉倒，你自己做。
5: 你看看，就矛盾就产生了，是吧？
4: 而且吧，这不光我，就是那个说老伴儿的放羊放的多，这现在这人家的儿子儿媳妇儿的，这小孙子啥的，
5: 嗯，
4: 都那个讲究健康啊，也都不愿意吃，就是那些油腻太大的东西
5: 啊，都讲究健康饮食，是吧？嗯。
4: 完了，这有以前他们就是一到周末就经常回家，现在就是周末有时候就。不愿意回来了，就是因为这吃饭啥的，你说那要跟他俩，
5: 因为油大呀，
4: 生气啥的，
5: 我觉得不至于、啊，
4: 划不来就是。
5: 对，我觉得不至于，这个也可能是你想多了啊。但是啊，一个生活习惯，比如说炒菜香，油放少了就没滋味儿，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味觉的一个习惯。你让它彻底改变吧，你得需要一个过程。但是现在你有这个红稻米油，我告诉你，你就放心吧。红稻米油，你适当的多吃点，多放点油，这也没问题。全家老少都可以吃、
4: 嗯、
5: 尤其是针对咱们中老年人、嗯、我跟你说中老年人是特别适合的，我以前在节目当中讲过吧、嗯、豆油适合年轻人，橄榄油适合什么呢，中年人，老年人哎就适合吃这个稻米油，尤其是红稻米油，
4: 嗯，
5: 而且在所有稻米油当中、嗯、红稻米油在其他地方你想得到这个红稻米榨出来的油那都非常难，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胚芽当中提取的，
4: 真是，所以说我就寻思麻烦老师赶紧给我订上，我也想着就是快点用上它。
5: 哎呀，
4: 而且你这用这个油，用之后，这儿子一家人也能就经常回来吃饭。
5: 嗯，
4: 这对讲了大家伙的对身体都有好处。
5: 那肯定的呀，你全家吃，全家身体都好呗，是不是？而且它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是吧？我们坚持啊，这个都谈不上坚持，谁家不吃饭谁家不用油啊，这谈不上坚持，你用上一段时间你就会明显的感觉到，
4: 嗯，
5: 这就是点点滴滴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我说了，像这样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习惯它都谈不上坚持，我告诉你就守住你的餐桌，守住你的餐桌就守住了你的健康，也守住了咱们的钱袋子，这多好啊，
4: 真是啊，
5: 嗯，
4: 哎，这讲话了，这哪顿哪啥，我这心里边也有数。
5: 对，
4: 你说这本来吧，还寻思多订点儿、
5: 啊，
4: 但是你这一限购吧，就只能订十瓶了。这反正我订上我就知足了。毕竟就是咱们的健康全球购的专属渠道都进来的。
5: 对呀、
4: 啊，外边那些它不一样呀、啊嗯。
5: 对，是啊。
4: 嗯，而且特别感谢老师，我那就想跟您说个情况，也不想耽误大家太多时间了。
5: 好，
4: 我这就算订上了是吧？
5: 对啊，你订上了。定上了，放心吧，
4: 好好好，
5: 肯定让您得到了啊！你这种意识非常
4: 好
5: 啊，这个我得为你点赞。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
4: 好好，谢谢，谢谢，
5: 再见啊！
4: 谢谢咱们那个健康全球购，也谢谢老师您。
5: 好，再见啊！
4: 哎，好，谢谢您，再见。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同样是用油，为什么不用一个对身体更加健康、更适合老年人体质的油呢？与常规用油相比，红稻米油营养更加丰富。不仅兼具油的煎炒烹炸的特性，还具有一定的保健作用。一款好的食用油一定是对健康有益处的。那从今天起呢，改变以往的用油习惯，原价40多一瓶的红稻米油，在健康全球购栏目当中仅需要29.8元一瓶，数量有限，机会难得。订购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呀，你好老师，你可接我的电话了，赶紧的帮帮我吧。
5: 哎呀，
6: 给我订上10瓶了，这他妈20000瓶啊，实在是不够分了，我怕这个订晚了就没有了，我又着急了。帮帮忙给我订上吧，好吧。
5: 哎呦，您放心，你的电话打得算早的，你肯定能订上。而且我说实话啊，咱们确实这次机会比较难得，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批红稻米油啊，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专属定制的，你知道吗？就专门给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听众朋友准备的这批红稻米油，属于专属的渠道。这有点像什么一样啊？就一个孩子，他从小看着长大，然后再看着成家立业，对他知根知底儿。这个红稻米油也是啊，从它的选种，到它的这个种植，然后再到它的丰收，然后。再到它的这个榨油的整个过程，是我们整个全球购从头到尾跟踪下来的，这个品质大家伙完全放心 我告诉你啊，你拿到手之后，你就看上面有这个包装，上面有个标识，这个标识写的非常清楚，从稻田到餐桌，360度生态产业链，这个

0: 我们健康全球购全程跟踪的才敢写上这个字儿的，我告诉你，这就是保证。听懂了吗？
1: 哎呀，那可太好了，嗯，太好了。还得说我这打电话打得早啊。
0: 对呀、
1: 啊。抓住机会了。要等这个红稻米又来了，我就把家里的那个油啊都换了，就不要了。哎呀，同样是做菜啊，都要用油，那为啥不换成好的？你说是不是？
0: 嗯，没错。
1: 还带那个功效的呢。
0: 对。
1: 天天都要吃的那些东西。就得好一点，你说是不是？得健康啊！
0: 对，你说的没错。但是你说把以前那些油都扔了不要了，我觉得也没必要，你咱有点浪费了，那也是花钱买的呀，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咱们中老年人适合吃稻米油，而中年人适合吃橄榄油，年轻人适合吃大豆油。所以说你家里买的那些油呢，咱也不用浪费。为什么呢？因为它也是正规的，咱也不是假冒伪劣的产品。你把这些油啊针对不同的年龄段，比如说孩子就可以吃大豆油没问题，你这个红稻米油就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吃，对吧？针对不同的人咱们不同的用就可以了嘛，是不是？没问题啊。
1: 是啊，老师，我不知道你做不做菜呀、啊
0: 嗯嗯？
1: 我们这些女同志啊，在家掌勺，那个普通的油啊，稍微不注意，你不知道啊，那就冒烟了。
0: 嗯，
1: 那个烟熏火燎的呀，那个油烟味儿啊，呛得我都直咳嗽啊。
0: 是，
1: 你说这样的油，我吃着能好吗？你说，
0: 你看看油烟是啥呀？油烟不就是饱和脂肪酸，不就是胆固醇，不就是甘油三酯吗？对不对？你看你肉眼都看到了，你吃到身体当中它能好得了吗？你说说，这还用我说吗？但是红稻米油你要用上了，我告诉你，你就全不用担心，因为它这个烟点在250度呢，用它做菜你根本就不会有这种油烟的问题。就换句话说，它的饱和脂肪酸，它的这个甘油三酯胆固醇的含量非常非常低，这样的话你吃到身体当中，你对什么肝心脾肺肾呢，包括
1: 是
0: 对你烹饪的这些食物都好。我告诉你啊，它不会破坏咱们食材的原有的营养。我告诉你，大家伙可能不知道这一点啊，就是很多人就是一炒菜啊冒烟了嘛，是不是？很多人以为是这个锅的问题，锅糊了。我告诉你，那不是，冒出这个烟80%是你这个油的问题。这油冒出这烟就是毒素，你想想这些毒素它是不是对我们的食物食材破坏力非常大呀。我告诉你啊，你在这个炒菜的过程当中，它会发生一系列的化学反应。如果出现这种冒烟的情况了，我们临床上有一种说法叫什么呢？叫美拉德反应，没听过是吧？
1: 没有。
0: 我告诉你什么叫美拉德反应、美拉德反应就是你用这个油如果不好的话，会让你的食材当中产生2A 类危险物质。这个2A 类危险物质叫什么？叫丙烯酰胺。这个丙烯酰胺能致癌呀、啊、我告诉你，你可得注意啊，听懂了吗？
1: 哎呀，那个太吓人了。
0: 是啊，我不说都不知道
1: 吗？这饭菜，所以家里掌勺的人呢用点好油啊，让家里人吃的健康吃的安心呢、啊、比啥都强。
0: 对，
1: 油质好的那还不贵，干啥不定啊。
0: 你说的没错，但是我必须强调一下啊，咱必须得实事求是，咱不能像其他人那种说法，说你吃个油把你这个血压血脂这个毛病都给你治了，它不是药，记住了，它就是我们的食用油。我这么说能明白了吧？啊，红稻米它这个胚芽榨取的这个红稻米油，我们研究表明了它里面富含着大量的谷维素，还有这个红曲霉素 K。这个红曲霉素 K 可了不得，它是天然的洛伐他丁，所以说特别适合谁呀、啊、适合我们上了年岁的人用啊。
1: 是啊。
0: 嗯，
1: 哎呀，我不就是这样吗、
0: 嗯、
1: 所以我就想啊，同样是用油炒菜，为什么不用一个保健功能的呢？
0: 对，
1: 那个不锌的优质斑块的那个稻米油，这多好啊。
0: 这么想是对的。
1: 我这不是为了自己，我这也是为了全家人好啊。
0: 嗯，
1: 一个锅的出来的饭菜，这全家都能吃上，全家都能跟着沾光。
0: 嗯，
1: 而且一个人嘛，常年吃，核算下来吧，一天也能有几个钱。
0: 你这个说的太对了，
1: 是是、啊、
0: 所以说我觉得啊，平时的我们吃吃喝喝，这是最关键的。别看是小事儿，但是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讲，它可能起到决定的作用。比如说，我们说用这个油，为什么我们建议什么呢？中老年朋友一定要用这个红稻米油呢？ 咱们有这个资源，咱为什么不用呢？如果说咱没这个资源，咱说了不白说了吗？但是你要不注意平时的饮食的话，你虽然在不停的用药，但这水还在往里灌，你这蓄水池永远是满的，那你这病能治得好吗？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啊，早一点把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给我改过来，用好了之后，我告诉你啊，你自己都会有变化。
2: 每次炒菜放油都很少，中老年人为什么越吃越胖？
3: 每顿吃的都清淡少肉，为什么血栓斑块还是找上来？
2: 其实小小厨房里处处隐藏着健康的奥秘。
3: 中国膳食指南研究指出，烹饪不同食物要选用不同类食用油，随着人年龄的增长，不同年龄段更应该搭配不同种类食用油。长期错误的用油习惯不仅会损害身体健康，还会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疾病不自知。
2: 在今天，健康全球购给大家带来适合老年人体质的稻米油，
3: 源自井冈山自然风景区健康全球购专属自留地，每一滴都取自红稻米胚芽。
2: 与常规食用油相比，营养成分不仅丰富，更是独有谷维素以及红曲霉素成分，
3: 可以在烹饪的源头减少60%的饱和脂肪酸。只需一次小小的改变，人人都能重拾健康体壮。
2: 那在今天，原产地40多元一瓶的稻米油，在健康全球购只需29.8元，因数量有限，本次只放开20000瓶，每人限定10瓶。
3: 健康全球购，帮你甄选全球健康好物，
2: 现健康抢购热线正式开启。
4: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梁老师为大家甄选的老年人专属健康用油红稻米油现在已经到了。红稻米油源自红稻米胚芽榨取，滴滴醇香，不仅具有油的特性，又具有相应的保健作用。其所含有的谷维素可以高达18000 ppm。好的健康的习惯从改变用油开始，好的健康状态从稻米油开始。这样一款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原价40多一瓶，现在呢在健康全球购栏目仅需要29.8元一瓶，全国仅有2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5: 啊，你好，我想订那个10瓶。
0: 订10瓶。
5: 啊，
0: 咱们这个限购就是。
5: 这不是有那个限购吗？要没有限购的话吧，我就想订50瓶。
0: 哎呦，确实啊，我跟你讲啊，你说咱们这个日常吃的这油，你说谁天天买呀？啊，你这买一次准备个半年一年的，这都很正常。但是为什么你说你一下订50瓶，这个我非常理解啊，留个1年的2年的这个用量也很正常。但是为什么咱们必须得限购呢？必须得限购10瓶呢？你想一想，咱们这次啊总共就20000瓶，你自己除一下，是吧？1万除以10多少，对不对？我跟你说为什么有限购，因为有限购跟着的话，最多也就2000个人能够幸运的得到咱们这个红稻米油吧。如果没有限购的话，按咱们大家伙就按您这个想法，一个人订50瓶、100瓶的，自己家里都备个半年、1年的，这不很正常吗？那可能这20000瓶被几个人就全给包圆了，是不是？那你这样的话，不就违背了咱们健康全球购举办这次活动的初心了吗？咱们目的是什么？让更多的人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吃上好油，用上健康的油，是不是？希望你能够理解啊。
5: 还是您想的那个周到的。
0: 那没办法的事儿嘛，这也是啊。
5: 嗯，这真的像您说的，咱们老百姓平时过日子，家家都得吃油，顿顿都得吃油。
0: 对呀、啊。
5: 讲话咱为啥都不能吃个就是那个功能性的？
0: 对，这就是咱们每个中老年朋友应该转变的一个健康的意识。你这个意识转变过来了，那我就给你点赞。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总说。这个病从口入，病从口入，是不是？多少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他怎么来的呀？ 他就是平时不注意啊，吃吃喝喝这样的小事你不注意，积少成多，最后攒出来的心脑血管疾病。
5: 对，
0: 所以说你反

0: 反过来讲呢，如果咱们每天在这个吃吃喝喝上，你点点滴滴的去改变一下，你就能够做到你每天就在吃饭的过程当中把这小病给你调理了，把大病就给预防了，是不是？这长年累月的咱们坚持用好了，每个人花不了几个钱，咱们要不然也得花钱吃油嘛，对吧？但是你要知道你平时的点点滴滴它对你健康的回报，
1: 对，
0: 所以说你这个同道米油你得到之后一定要用好啊。
1: 真是，我要是拿到手的话，我一定得好好用，得坚持用了。
0: 对，
1: 也不瞒您说，就是我家老伴儿吧，他做菜呀、啊，每次那就是放油放的特别多，你告诉他早放都不行
0: 啊。啊，高油多，高油多的话，那香呗，那菜呀、啊，是不是？
1: 对，他就说油多那个菜香，你这油少就没滋味儿，他说的。
0: 对对。
1: 而且我咋呢？本身吧，我这不是血脂高吗？还有那个动脉粥样硬化。
0: 哎呦。
1: 啊，你说的就用跟他做饭呢，做菜呀、啊，这放油放的多吧？哎呀，就总跟他吵架。你这他就坚持他说的放油多了香，
0: 啊、
1: 都愿意吃。你这清汤寡水的一点油没有，那菜有啥滋味呢？
0: 对对对。
1: 哎，我这个有时候给我气的，我说你这是就是看着我早点死了，就是。
0: 啊，就你本身有这个高血脂和动脉硬化的问题，是不是？
1: 对。
0: 这老两口就吵吵起来了。
1: 是，我说你看，你明知道我这身体不好，你这。不能吃那油腻太油腻的，你那还别给他放那么多油。完了，他说啥呢？那我这伺候你，我伺候那辈子，我这还没落出好来，还做错了，你做饭还做出错来了，还不你做的正好。那有时候给他气的，哎呀，我就这么做了，你爱吃不吃不吃拉倒，你自己做。
0: 你看看，就矛盾就产生了，是吧？
1: 而且吧，这不光我，就是那个说老伴儿放油放的多，这现在这。人家的儿子儿媳妇儿的小孙子啥的，
0: 嗯，
1: 都那个讲究健康啊，也都不愿意吃，就是那些这油腻太大的东西
0: 啊，都讲究健康饮食是吧？嗯，
1: 完了这有以前他们就是一到周末就经常回家，现在这是周末有时候就不愿意回来了，就因为这吃饭啥的，你说要跟他俩，
0: 因为油大呀，
1: 生气啥的，
0: 我觉得不至于、啊，
1: 划不来就是。
0: 对，我觉得不至于，这个也可能是你想多了。啊，但是啊，一个生活习惯，比如说炒菜香，油放少了就没滋味儿，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味觉的一个习惯。你让它彻底改变吧、
1: 嗯，
0: 你得需要一个过程。但是现在你有这个红稻米油，我告诉你，你就放心吧。红稻米油，你适当的多吃点，多放点油，这也没问题，全家老少都可以吃。尤其是针对咱们中老年人，我跟你说，中老年人是特别适合的。我以前在节目当中讲过吧，豆油适合年轻人。橄榄油适合什么呢？中年人，老年人，哎，就适合吃这个稻米油，尤其是红稻米油。
1: 嗯，
0: 而且在所有稻米油当中，红稻米油在其他地方你想得到这个红稻米榨出来的油，那都非常难。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胚芽当中提取的。
1: 真是真是。哎，所以说我就寻思，麻烦老师赶紧给我订上。我也想着就是快点用上它。
0: 哎呀，
1: 而且你这用这个油用之后。这儿子一家人也能就经常回来吃饭，
0: 嗯，
1: 这对讲到大家伙的对身体都有好处。
0: 那肯定的呀，你全家吃、嗯、全家身体都好呗，是不是？而且它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是吧？我们坚持、
1: 嗯、
0: 啊，这个都谈不上坚持，谁家不吃饭，谁家不用油啊，这谈不上坚持。你用上一段时间，你就会明显的感觉到，
1: 嗯，
0: 这就是点点滴滴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我说了，像这样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习惯，他都谈不上坚持。我告诉你，就守住你的餐桌，守住你的餐桌，就守住了你的健康，也守住了咱们的钱袋子，这多好啊！
1: 真是
0: 啊，
1: 这讲话了，这哪顿哪甩，我的心里边也有数。
0: 对，
1: 你说这本来吧，还寻思多订点、
0: 啊、
1: 但是你这一限购吧，就只能订10瓶了。这反正我订上我就知足了。毕竟就是咱们的健康全球购的专属渠道的进来的呀，
0: 对呀、
1: 啊，外边那些它不一样一样啊。
0: 对，是啊。
1: 嗯，而且特别感谢老师，我那就想跟您说个情况，也不想耽误大家太多时间了。
0: 好，
1: 我这就算定上了是吧？
0: 对啊，你定上了。定上了，放心吧，
1: 好好好，
0: 肯定让您得到了啊！你这种意识非常
1: 好
0: 啊，这个我得为你点赞。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
1: 好好，谢谢，谢谢，
0: 再见啊！
1: 谢谢咱们那个健康全球购，也谢谢老师您。
0: 好，再见啊！
1: 哎，好，谢谢您，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同样是用油，为什么不用一个对身体更加健康、更适合老年人体质的油呢？与常规用油相比，红稻米油营养更加丰富。 不仅兼具油的煎炒烹炸的特性，还具有一定的保健作用。一款好的食用油一定是对健康有益处的。那从今天起呢，改变以往的用油习惯，原价40多一瓶的红稻米油，在健康全球购栏目当中仅需要29.8元一瓶，数量有限，机会难得。订购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呀，你好，老师，你可接我的电话了，赶紧的帮帮我吧。
0: 哎呀，
3: 给我订上10瓶的，这个卖20000的，实在是不够分呐，我怕这个订晚了就没有了，我就着急了，帮帮忙给我订上吧，好吧？
0: 哎呦，您放心，你的电话打得算早的，你肯定能订上。而且我说实话啊，咱们确实这次机会比较难得，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批红稻米油啊，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专属定制的，你知道吗？就专门给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听众朋友准备的这批红稻米油，属于专属的渠道。这有点像什么一样啊，就一个孩子他从小看着长大，然后再看着成家立业，对他知根知底儿。这个红稻米油也是啊，从他的选种到他的这个种植，然后再到他的丰收，然后再到它的这个榨油的整个过程，是我们整个全球购从头到尾跟踪下来的，这个品质大家伙完全放心。我告诉你啊，你拿到手之后，你就看上面有这个包装，上面有个标识，这个标识写的非常清楚，从稻田到餐桌360度生态产业链，这个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全程跟踪的才敢写上这个字儿的，我告诉你，这就是保证。听懂了吗？
3: 哎呀，那可太好了，嗯，太好了。还得说我这打电话打得早啊，
0: 对呀、
3: 啊，抓住机会了。要等这个红稻米油来了，我就把家里的那个油啊都换了，就不要了。哎呀，同样是做菜啊，都要用油。你说为啥不换成好的？你说是不是？
0: 嗯，没错。
3: 还带那个功效的呢。

0: 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吃，对吧？针对不同的人，咱们不同的用就可以了嘛，是不是？没问题啊。
1: 是。啊，老师，我不知道你做不做菜呀？
0: 嗯，
1: 我们这些女同志啊，在家掌勺，那个普通的油啊，稍微不注意，你不知道啊，那就冒烟了。
0: 嗯，
1: 那个烟熏火燎的呀，那个油烟味啊，呛得我都直咳嗽啊。
0: 是，
1: 你说这样的油，我吃着能好吗？你说，
0: 你看看油烟是啥呀？油烟不就是饱和脂肪酸，不就是胆固醇，不就是甘油三酯吗？对不对？你看你肉眼都看到了，你吃到身体当中它能好得了吗？你说说，这还用我说吗？我这么说能明白了吧？啊，红稻米它这个胚芽榨取的这个红稻米油，我们研究表明了它里面富含着大量的谷维素，还有这个红曲霉素 K， 这个红曲霉素 K 可了不得，它是天然的洛伐他丁，所以说特别适合谁呀？适合我们上了年岁的人用。啊，
1: 是啊，
0: 嗯，
1: 哎呀，我不就是这样吗？所以我就想啊，同样是用油炒菜，为什么不用一个保健功能的呢？
0: 对，
1: 那个不形成油脂斑块的那个稻米油，这多好啊！
0: 这么想是对的。
1: 我这不是为了自己，我这也是为了全家人好啊。
0: 嗯，
1: 一个锅里出来的饭菜，这全家都能吃上，
0: 对，
1: 全家都能跟着沾光。
0: 嗯，
1: 而且一个人嘛，常年吃。核算下来吧，一天也没有几个钱。
0: 你这个说的太对了，
1: 是不是啊？
0: 所以说我觉得啊，平时的我们吃吃喝喝，这是最关键的。别看是小事儿，但是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讲，它可能起到决定的作用。比如说我们说这用这个油，为什么我们建议什么呢？中老年朋友一定要用这个红稻米油呢？咱们有这个资源，咱为什么不用呢？如果说咱没这个资源，咱说了不白说了吗？但是你要不注意平时的饮食的话，你虽然在不停的用药，但这水还在往里灌，你这蓄水池永远是满的，那你这病能治得好吗？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啊，早一点把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给我改过来，用好了之后，我告诉你啊，你自己都会有变化。
1: 太好了，老师，这正好适合我呀。那我不耽误大家的时间了。
0: 好，
1: 哎呀，我这赶紧的定上了，我也就放心了。
0: 放心吧，
1: 啊，谢谢老师了，谢谢咱们健康全球购
0: 啊。
1: 哎呀，老师你太好了，我太谢谢你了。
0: 好，咱们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好的好的，再见。
2: 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解答。红稻米油是目前老百姓食用油当中的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食用，同样是用油炒菜，为什么不用一个保健功能好油呢？如果您也想试试这款稻米油的话，赶快拨打抢救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每次炒菜放油都很少，中老年人为什么越吃越胖？
5: 每顿吃的都清淡少肉，为什么血栓斑块还是找上来？
4: 其实小小厨房里处处隐藏着健康的奥秘。
5: 中国膳食指南研究指出，烹饪不同食物要选用不同类食用油，随着人年龄的增长，不同年龄段更应该搭配不同种类食用油。长期错误的用油习惯不仅会损害身体健康，还会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疾病不自知。
4: 在今天，健康全球购给大家带来适合老年人体质的稻米油，
5: 源自井冈山自然风景区健康全球购专属自留地，每一滴都取自红稻米胚芽。
4: 与常规食用油相比，营养成分不仅丰富，更是独有谷维素以及红曲霉素成分，
5: 可以在烹饪的源头减少60%的饱和脂肪酸。只需一次小小的改变，人人都能重拾健康体状。
4: 那在今天，原产地40多元一瓶的稻米油，在健康全球购只需29.8元，因数量有限，本次只放开20000瓶，每人限定10瓶。
5: 健康全球购帮你甄选全球健康好物，
6: 现健康抢购热线正式开启。
2: 健康全球购。

0: 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静时。红稻米油是目前老百姓食用油当中的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食用，同样是用油炒菜，为什么不用一个保健功能好油呢？如果您也想试试这款稻米油的话，赶快拨打抢救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啊，
1: 哎，
0: 今天啊红稻米油的价格一公布，我们的心里是真正的有底了。
1: 有底了吧？
0: 对啊，一瓶只需要29.8块。
1: 没错，
0: 这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价啊。
1: 对，咱们健康全球购什么时候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好产品，那我们都会仗着咱们健康全球购独有的这个平台，独有的资源和独有的团队，把这些各个国家的好东西给大家伙压到最低。
0: 那当然了，
1: 是不是薅他们的羊毛？
0: 是这样。
1: 所以说，就像咱们就是这次提到的这个红稻米油的问题，确实也是一压再压了，一降再降了，
0: 是
1: 基本上就到底了吧？
0: 那肯定是啊，是咱们也都知道嘛。您说啊，江西井冈山的红稻米
1: 原产地，
0: 它榨出来的油肯定不便宜啊。
1: 没错，
0: 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把它的价格打下来了，谁都没想到能打到这么低，
1: 是吧？
0: 因为我们之前吧心里面有过预估，说怎么着最低也得180块钱吧，但是今天29.8块，哇，超值超便宜啊。
1: 对，这180块钱的话，从它的品质来讲完全值那个价格，
0: 太值了。
1: 而且这次给大家伙降到29.8块，我确实啊也算是走了几道关呐、压了几道坎儿啊，砍了几道价啊，
0: 是
1: 最后才有这个价格的。你比如说咱说百八的，确实对他这个品质来讲是值这个钱的。这几天咱们大家伙也听这个节目了，红稻米油尤其是江西井冈山地区的原产地的红稻米油，我说了啊，就这块地是我们合作的这个企业，人家是专门认养的一大片土地。
0: 是呢，
1: 从这个土地的筛选上都已经做到了精益求精。就是他们当初在种这个红稻米之前，头三年这块地是荒着的，不能种的。属于让自然来养的。
0: 对，
1: 要种过别的植物的话它不能用。
0: 对、营养都吸收没了。
1: 对，头三年这个土地是荒着的。然后三年之后才开始进行土壤的培养。然后筛种，就是红稻米它也得进行优良的品种的优化呀。
0: 对，
1: 然后进行播种啊、浇灌呐、包括丰收收获等等几十个环节，一步一步的，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专门的技术员再一步一步的跟下来。那就像看自己孩子从这个婴儿那么大小一直长到20多岁，一步一步的他怎么成长的，他的心理是什么变化的，身体是怎么变化的，我们心知肚明。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从小细心的呵护，然后整个的过程我们心知肚明，这才敢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进行推荐，这是我们的责任。包括我们整个的这个流程都有这个摄像的跟拍的。
0: 对，
1: 如果将来有机会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节目如果说能搬到电视上的话，现在有很多的电视台也想跟我们的合作，是吧？但是我想稳扎稳打。为什么呢？我不想把这个摊子铺这么大。为什么呢？你知道吗？静时，咱们现在每次推广的这个活动，就咱们广播的这部分人群都
0: 不
1: 够
0: 呢。
1: 如果电视，你想想，那影响力可就更大了。就像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次这个红稻米油一样，一共就20000瓶。我要真上电视的话，可能一个小时就没了，秒没。所以说我还是要把我们的根基打牢，
0: 是
1: 把咱们的供应链做足。争取我们以后每一项产品都由我们健康全球购指定产品来进行标注。
0: 对，
1: 现在有一些产品咱们到手里了，你会看这个包装盒上有健康全球购指定产品。
0: 没错，
1: 所以说我们再一步一步做，你将来有一天可能会上电视。那你上电视的话，包括咱们这个江西井冈山地区的红稻米油，我们都有严格的纪录片，大家伙都可以看得见，在一些媒体我们就可以播出了。当然了，这个包装盒也特别重要。 这个包装盒可以分为三六九等，有高档的，有中档的，有低档的。
0: 包装盒也要钱呀。
1: 对呀，所以说你看这次。

0: 啊，为什么把这个价格打得这么低？把高档的这个包装盒我直接就给去掉了。
1: 嗯，
0: 我说的咱们目前来讲，因为咱们可能还不涉及到一些送礼要求的，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有的人说梁老师我就想送礼，我讲的牌面，那你单独给我们打电话，我们把这好的包装给你，
1: 包装几十块钱呢。
0: 对，如果说咱们就是自己用的话，这次我这实在是没招了，就为了把这价格打下来，
1: 嗯，
0: 把那些繁琐的包装，那包装确实漂亮，那把这个外壳咱们都不要了，让好油咱们自己用，自己代言，省下这个钱咱们自己留着，买点鸡蛋，买点大米，买点这个肉，那比什么都香，是不是？
1: 真是这样啊，老师为我们想的是非常的全面而周到的。
0: 嗯，
1: 因为毕竟呢，我们要的是功效，要的是实际，这个包装啊，很多时候是华而不实的，没有意义。
0: 咱也不能用这个纸壳子炒菜呀，是不是？所以说，如果咱们自己用的话，华而不实那些包装我就给去掉了，这就省下来一大块呀。
1: 关键是老师您价格给我们砍到这么低，真的是也不容易啊。
0: 所以说这是第一关，
1: 嗯
0: 啊，还有第二关，第二关就是谈判关。
1: 谈判了。
0: 对，你虽然说咱们是自己认养的这块土地，有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资源和股份在里面，这是不假的，但是它本身定位就是在这儿的，可能咱们这个还没等这个收这个红稻米的时候还没落地呢，人家就已经订单下完了。所以说第二关就是谈判关，就是为了给大家伙争取咱们这批红稻米油，而且市场价直到今天价格定下来了，29.8块。
1: 嗯，
0: 当然了，这数量上是有限制的，
1: 那不会很多呀，
0: 就20,000瓶，多一瓶都没有。所以说这次没办法，为了更多的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用上健康的好油，有功能性的好油，所以说这次呢希望大家伙理解吧，有一个限购，就一人最多就买10瓶，
1: 不能多。
0: 对，你多了的话是不是那一下我订200瓶
1: 那没了，
0: 那别人就没有了呗，
1: 是
0: 你可能是19个人就得不着了。
1: 是，
0: 那你想一想，我们平时买这个就吃饭的油也好，米也好，面也好，哪有天天买的？
1: 嗯，
0: 一般囤个半年用的或者一年用的，
1: 差不多了，
0: 这很正常嘛。
1: 嗯，
0: 所以说如果放开了的话，我相信很多人一买就是1年、2年或者3年的。
1: 嗯，
0: 那这样的话，我们可能更多的人就得不着了。
1: 对，失去了它本真的意义了，是不是？
0: 对，所以说这次希望大家伙理解，每人最多限购10瓶。大家伙按照自己的需求来进行这个选择，不要大量的囤积了，因为你要大量囤积别人就得不着了。
1: 对，其实29.8块这个价格很便宜，但是呢背后老师是做了很多的付出的。
0: 嗯，
1: 这款红稻米油它不是普通的稻米油啊，本身就是健康全球购认领的土地。
0: 对，
1: 老师是为了它，为了这件事儿倾注了很大的心血，
0: 嗯，
1: 也是省去了很多繁琐的高档的包装，只为了帮我们把价格打下来，只为了把实惠给大伙省下来，该做的事儿老师都做了，其实真的是得替大伙感谢您。
0: 哎呦，静石啊，你这个有点严重了。
1: 真的，
0: 其实
1: 实实在在吗？
0: 我觉得啊，就这款这么好的这个红稻米油啊，
1: 嗯，
0: 如果大家伙用好了的话，
1: 嗯，
0: 它甚至能够大大的减少我的工作量，你知道吗？
1: 嗯，
0: 你知道吗？
1: 怎么能减少工作量呢？
0: 咱们经常说，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给大家伙带来健康的好产品，
1: 嗯。
0: 这是我说，那很多人说梁老师你说我们就信吗？
1: 那你也这么做的呀。
0: 对，是这样，但是刚听我们的节目的人，我说实话啊，就是我给大家伙费这么大劲把这个红稻米油搞来了，有没有自己的私心呢？有一丁点自己的私心，
1: 有点点。
0: 为什么？咱就实话实说嘛，没必要藏着掖着。我说实话，如果更多的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中老年朋友，听咱们节目的这些粉丝们，如果你早一点，更多的人把这个红稻米油用好的话，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就能够大大的减少我的工作量。为什么？因为心脑血管疾病、血栓斑块，我们早早晚晚会面临这个问题。
1: 对，
0: 如果现在你把这个红稻米油用好了，所以说无论是从公的角度来讲，还是从私的角度来讲，你说到那天了，说梁老师我脑中风了，我心梗了，你给我出个方法，你说我帮大伙解决不？
1: 那肯定
0: 我也得想招， 莫不如现在就把这些工作做在前头。
1: 嗯，
0: 你把这个红稻米油用好了，将来你可能就不因为这个问题你再来找我来了，我也省事儿了，是不是？

0: 我跟你说，朋友们，今天的价格29.8一瓶，非常的少啊。
1: 嗯，
0: 只有20,000瓶，每个人呢只能限购10瓶。
1: 没办法，
0: 活动一结束，
1: 对，
0: 这真没有机会了。
1: 嗯、
0: 但我突然间有一个，就是灵机一闪啊。
1: 啊，
0: 老师说的是每人限购，
1: 啊、
0: 没说一家子。
1: 哎呀，你这样，
0: 所以说咱们大伙儿都懂啊。
1: 就静时啊，我跟你讲啊，就是你呀、啊，你就是爱钻我这个空子。
0: 本来就是嘛。
1: 我怎么考核你们是不是一家人？我你也不能说拿着结婚证，拿着独生子女证，你过来，我说的一家人只能限购10瓶，你我也做不到这一点
0: 呢。人嘛，对不对？咱们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
1: 你行了，赶快打住吧。
0: 打住吧啊，朋友们，每天咱们都得吃饭，还像是老师说的那样，咱把自己身体搞好了，后续呢，我们自己也省掉了很多的环节。
1: 但是你说的冠冕堂皇的，但是你知道你刚才那一番话，钻我们这个规则漏洞，你知道将会给我造成多大的麻烦吗？本来限购是希望越多的人得到越好，
0: 总之就20,000瓶，总之就20,000瓶。
1: 你这么一个小馊主意，就把我这个规划都给打乱了。你说你，
0: 老师总归就20,000瓶，拼的是手速，大家懂规矩。
1: 所以说，大家伙儿还是把心放正，是不是、
0: 嗯？
1: 咱们自己根据自己的选择吧。你要说真想钻这漏洞，我也一点招没有。但是呢，咱们还是，我也是我的初衷只能做到这个地步了。然后呢，我的小私心大家伙也知道了，是不是？将来能给我少添点麻烦。所以说这几天这个节目当中，静时听明白了。
0: 嗯，
1: 我相信咱们身边的中老年朋友也听明白了，是吧？红稻米油它有其他的各种食用油不可替代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优点，用咱们东北话讲，就是它的优点，就是大鼻子他爹老鼻子了，老多了，数都数不完啊！而且对咱们身体，尤其是中老年人特别好。
0: 关键是很多地区的长寿的老人也都由此而验证了呀。
1: 对呀、啊，你看江西井冈山地区，
0: 对、
1: 啊、是吧？尤其是这个
0: 确实高寿，
1: 拿他乡，人家是长寿老人的这个故乡啊、
0: 嗯。
1: 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想像他们一样的话？那咱们从什么做起？从生活习惯学学人家，从饮食住行上学学人家、
0: 嗯、
1: 你学对了，你就能够成为长寿老人。
0: 其实老师，刚才您考我说的太通俗了、
1: 嗯、
0: 您还得从专业的医学的角度来给我们讲一讲。
1: 好，专业它就枯燥，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别怕枯燥，
0: 没关系，
1: 别怕枯燥、啊、
0: 我们都学习。
1: 好，所谓的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大家伙记住一个口诀，
0: 嗯，
1: 叫什么呢啊，叫黄金组合3:3，血管肠道神经胺。
0: 哎呦，这是一个顺口溜的口诀啊。
1: 这是我编的。
0: 您真有才，老师。
1: 但是这一个口诀就把这个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它的特点全都包括了。
0: 您得详细给讲讲，
1: 嗯，
0: 掰开了讲讲，揉碎了讲讲。
1: 好，咱们先说黄金组合3:3什么意思。这个黄金组合它是什么，就在这个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当中、
0: 嗯、
1: 第一个叫植物甾醇，
0: 嗯，
1: 这是一个成分。第二个叫谷维素，这些都是其他的这个食用油当中你就不包含的。植物甾醇和谷维素这两个，这两天我没少给大家伙唠叨吧。
0: 嗯，
1: 那第三个是什么，我告诉你，第三个就是红稻米油当中富含有几十种的营养物质。
0: 嗯，
1: 咱们知道有个叫善存的是吧，
0: 是
1: 善存里面才多少种啊，才20多种。
0: 嗯，
1: 哎，就这个红稻米油里面它含有几十种的营养物质，其中我告诉你是什么，维生素 E。
0: 哦，维生素 E 好东西啊。
1: 维生素 E 我告诉你干嘛的啊，是促进我们细胞生长的。
0: 嗯，就女人经常用维生素 E 涂脸，能够延缓衰老。
1: 对，就维生素 E 就起这个作用的。
0: 嗯、
1: 所以说我刚才说了，这三大组合，一个是植物甾醇，一个是谷维素，再加上多种的几十种的营养物质，加在一块儿，属于是什么？各自有各自的看家的本事，组合在一块儿。
0: 小小的一滴油里面，它可是有千军万马的哟。
1: 对。心脑血管疾病之所以有危险，大家伙都知道，就是什么，就是堵。
0: 对，不通嘛，
1: 对吧，就是不通嘛，就是堵了嘛。那么我们血管当中是什么堵了呢，是什么造成的堵呢？
0: 嗯，
1: 我们知道血栓斑块，对吧， 它是有形的物质，它是固体的物质。
0: 嗯，
1: 那么如果血栓斑块一旦形成了，我们血液所带的这个氧气是不是就过不去了？
0: 肯定啊。
1: 那么按道理来讲，我们年轻人，就是我们就是岁数小的人，我们的心脑血管像什么？像水管子一样。
0: 嗯，
1: 为什么呀？因为它用的年头少呗，在这个世上活的年头短呢，它这个血管弹性就好，再加上它里面的油脂啊、毒素啊、甘油三酯胆固醇呢、啊，它堆积的也少，所以说呢，你看年轻人他就很少出现什么呢？堵塞导致的什么心梗啊、脑梗这样的情况发生吧？
0: 嗯，
1: 但是竟是很遗憾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0: 什么？
1: 现在年轻人心梗、脑梗的发病率也在直线的上升，
0: 还真是，
1: 对吧？
0: 医院的就是科室当中有很多三四十岁的年轻人，
1: 嗯，半身不遂了、嗯，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最主要就藏在什么？藏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当中，尤其是我们吃上。
0: 老师，您说能不能是外卖的事儿？就是很多家里边的长辈啊，都说别天天出去下饭店吃，别点那个外卖，哪怕中午呢，咱们带点饭。
1: 你看，
0: 躲得过卫生问题，他也躲不过重油重盐啊。
1: 他用的油什么油啊？用的盐什么盐呢？对不对？
0: 那太说不清楚了。
1: 你看，
0: 是不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加班的过程当中，可能会点过一些饭啊，
1: 嗯、
0: 但打开饭盒一看，一层油，
1: 你看，
0: 就瞬间没胃口了，
1: 是不是？
0: 都是这样的。
1: 大家伙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大，
0: 对、啊，
1: 工作的节奏也大，
0: 快，
1: 没有功夫做饭。你看吧，到一个年轻人家里头做客，他们家最干净的地方、就是、
0: 厨房，
1: 就是厨房。
0: 你到我这样的都少。
1: 嗨，说着说着又扯到你身上了。对，最干净的地方就是厨房，因为他没时间在厨房里做饭。
0: 嗯、
1: 所以说这样的快的节奏导致了很多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的产生吧。
0: 嗯，
1: 比如说刚才你说的外卖。
0: 是，
1: 我说了，外卖，我们的卫生检查系统只是一个下限而已，你听懂没有？
0: 嗯，
1: 它只是个下限，
0: 最低标准。
1: 对，它是最低标准，你知道吗？所以说现在，尤其是在年轻人吃的这个油上，它没有符合人体的这种生长规律的话，就导致现在很多年轻人什么，过早的患上了心脑血管疾病。
0: 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其实这个下限都不一定保证我们的安全，更何况很多时候是无下限的呢。
1: 无下限了，那好了，有的老年朋友说了，说梁老师，你说年轻人吃外卖，我可不吃，我就自己在家里做饭。
0: 嗯、
1: 但是老年人有老年人咱们的痛点，
0: 嗯，
1: 痛点是什么？你的血管不如人家年轻人呢，
0: 你的代谢能力不行了，
1: 是不是？那你这个时候用的再是普通油的话，再不是一些功能性的油的话，那这些油脂、这些胆固醇，是不是同样会在我们的血液当中一点一点的大量的堆积？
0: 对。
1: 而你的代谢能力不如那年轻人。
0: 对。
1: 它代谢不出去啊，代谢不出去怎么样？你的血管当中是不是就形成什么了？酸子或者是斑块了？
0: 嗯。
1: 那我刚才提到了，咱们这个红稻米油当中，还有这个植物甾醇，哎，我打个比方你就知道了。
0: 嗯、
1: 植物甾醇。和胆固醇，我刚才说了，
0: 冤家，
1: 冤家、
0: 嗯，
1: 死对头，老天爷就给他们俩安排一个位置，
0: 抢，
1: 对，谁抢着了，另外一个就没地方生存了。
0: 对，
1: 那当这个植物甾醇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之后，它遇到胆固醇，第一个事儿就是打仗，
0: 嗯，
1: 就是干架，先是在哪儿干架呢？我告诉你，就是在我们的消化环节来打仗，
0: 嗯，
1: 就像我们挤地铁似的，从安检的时候。就开打，他没上车呢，在安检就开始打起来了，然后再进入到哪儿呢？进入到我们的肝脏当中，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循环当中，进入到血液循环当中了，这哥俩还在那儿打，最终是你这个胆固醇占了上风，还是这个植物甾醇占了上风，那就看你身体当中哪个比例高了。
0: 嗯，
1: 这就是这个，我说植物甾醇是这个红稻米油非常关键的一个它的优势。
0: 还真是啊、
1: 嗯、
0: 其实我听您这么一说，举一反三一下啊，
1: 嗯，
0: 吃好油呢，因为它在肠道就把坏人给挤出去了，
1: 对，
0: 保护了肠道。
1: 哎，你看这么形容是非常正确的、哦、
0: 是不是
1: 啊？确实也是这样的。
0: 其实你看啊，就是之前不是讲过我们家修烟机的事儿吗？
1: 嗯，
0: 肠道就好比储油的这么一个地方，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如果说是那种不好的油，肯定会挂。

0: 在肠道的内壁上，
1: 哎，对，
0: 腐蚀伤害我们的肠道，
1: 对，
0: 就像抽油烟机。
1: 对，我跟你讲，
0: 对对，
1: 就是我们肠道的那表面是不是有菌群呢？
0: 那肯定有啊。
1: 如果菌群被这些这个油脂类的物质给糊上了，你想着这个菌群还能活得
0: 了？干不了活了，
1: 对不对？它直接就被糊死了，
0: 翘翘了，
1: 是不是？所以说，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我建议大家伙，既然每天都要用油的话，那你说梁老师，我天天我不吃荤腥，那咱们另当别论。只要你每天都要用油的话，同样的价格，咱们为什么不用这个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呢？
0: 是，
1: 那你在每天的点点滴滴当中用上这种好油，你再给你的这个肠道点点滴滴的进行一个大的清扫，把这个肠道当中挂的那些高的胆固醇的物质它都给你清洗下来，然后呢通过粪便排除体外，就等于说是给你这个胃肠道上了一层保护膜啊。
0: 嗯，
1: 同样血管也是这样啊，清除掉我们血液当中的那些甘油三酯、胆固醇，还有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包括这种饱和脂肪酸超标的都给你清除掉。
0: 是，
1: 然后这些原材料没有了，是不是它合成血栓斑块的原料物质原材料它就没有了？
0: 嗯，
1: 所以说你血栓斑块如果没有了，你还用给我打电话吗？就不用给我打电话了，
0: 又省事儿了。
1: 对，你没有这个毛病，你给我打电话干嘛呀？
0: 嗯，
1: 对不对？所以说一个道理，
0: 就好比说植物缺水的时候，这叶子翻蔫儿了，
1: 对，
0: 及时浇水呢，才能够让植物重获生机。
1: 对，
0: 一样的，
1: 对，一个道理嘛。你看，为什么我们每天时不时的就得给植物浇水？
0: 嗯，
1: 你干嘛不等着这个整个这个植物叶子都黄了？都蔫巴了你再浇水呢？
0: 那哪行，哪能到最后一步去挽救呢？
1: 那就晚了，是不是？
0: 那就挽救不回来了。
1: 这就跟我们每天坚持吃这个好的油是一个道理。
0: 对，
1: 每天点点滴滴的把这个植物甾醇吸入到体内，替换掉那些高的这种胆固醇的这种物质，每天给你清理掉一点这个血管上的油脂和垃圾，时间长了，是不是由量变
0: 到质变，
1: 就变成质变了。
0: 嗯，
1: 我们血管、我们的肠道是不是就畅通无阻了？
0: 是的。
1: 所以说，第一个它有什么？植物甾醇。
0: 嗯，
1: 里面还有谷维素啊。
0: 对。
1: 第二方面是什么呢？当你的神经不紊乱的时候，神经系统它这个正常了，人就不会有情绪上的一些波动了，
0: 很稳定。
1: 对，不是什么突然间激动啦，
0: 嗯，
1: 突然间亢进啦。你看有多少这个，尤其是更年期以后的中老年朋友，女同志相对来说多一点，什么话稍微不对劲儿了，说的没顺了，一下就炸毛了。
0: 那激素的原因引起来的，
1: 是不是？为什么激素紊乱，它这个情绪就波动？
0: 嗯，
1: 因为激素的紊乱会导致我们神经的紊乱。
0: 对，
1: 然后一紧张的状态当中，你一亢奋的状态当中，你在炸毛的状态当中，我们的血管紧张素它就会大量的生成了。血管紧张素一旦大量的生成，你血压就上来了。
0: 嗯，
1: 就我们常说的应激反应，它就这么来的。
0: 对，
1: 如果你情绪稳定了，你就不会有应激反应。
0: 所以说你看，植物甾醇和谷维素能够实现一个相互的配合。
1: 对呀，
0: 但老师您看，刚才我们提到的维生素 E
1: 啊，
0: 它也是好东西。
1: 哎，对，第三个主要的存在的物质，
0: 嗯，
1: 维生素 E 包括有几十种的微量元素。
0: 对，维生素 E 能抗衰，这我知道。
1: 就单说这维生素 E 啊，它是非酶抗氧化系统当中重要的抗氧化剂。
0: 嗯，
1: 它专门能够保护我们生殖细胞，它跟谷维素、植物甾醇共同组成了我们红稻米油核心的营养三大要素。
0: 这老师您说的太专业了，但我们女生都知道，很多高档的化妆品当中都有维生素 E，还有单独卖维生素 E 片的呢。
1: 啊，我告诉你啊，一瓶100多那都是便宜的，你可能是小孩用量的。如果成人的单独的维生素 E 的话，
0: 很贵啊，
1: 很贵的。那你不用了，咱们现在中老年朋友是不是
0: 吃油就有了？
1: 对，咱们只要每天把这个红稻米油你用好了，咱就不用额外的补充什么维生素 E 了。
0: 嗯，
1: 为什么隔壁老王、隔壁老李，人家跟我岁数一边大，他的这个脑子就比我反应快，
0: 就灵光呢？
1: 人家就敢出去爬山、出去旅游，而我下个楼都费劲，为什么呀？人家的组织器官比咱们年轻，人家的细胞比咱们年轻。
0: 嗯，对，其实说抗衰不仅仅是说我们在脸上要下功夫身体血管内脏 可比脸重要多了。
1: 对喽，
0: 更应该抗
1: 脸上下功夫。

0: 不的是你们这些年轻的女孩子，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也要年轻态，但是不是在脸上下功夫，在哪儿？在血管儿，
1: 哎，
0: 对吧？在血管上下功夫，你抗衰老，你人才是真正的年轻。所以说，红稻米油，广西的井冈山拿他乡的红稻米，这么好的产品，这么好的油，以前咱们遇不着，那咱们不说了，
1: 嗯，
0: 现在遇得见了。这样的机会能不能把握得住，就靠咱们大家伙了。
1: 还真是啊，朋友们，一共呢只有20000瓶，每人限购10瓶，先到先得。咱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每次炒菜放油都很少，中老年人为什么越吃越胖？
3: 每顿吃的都清淡少肉，为什么血栓斑块还是找上来？
2: 其实小小厨房里处处隐藏着健康的奥秘。
3: 中国膳食指南研究指出，烹饪不同食物要选用不同类食用油，随着人年龄的增长，不同年龄段更应该搭配不同种类食用油。长期错误的用油习惯，不仅会损害身体健康，还会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疾病不自知。
2: 在今天，健康全球购给大家带来适合老年人体质的稻米油，
3: 源自井冈山自然风景区健康全球购专属自留地，每一滴都取自红稻米胚芽。
2: 与常规食用油相比，营养成分不仅丰富，更是独有谷维素以及红曲霉素成分，
3: 可以在烹饪的源头减少60%的饱和脂肪酸。只需一次小小的改变，人人都能重拾健康体壮。
2: 那在今天，原产地40多元一瓶的稻米油，在健康全球购只需29.8元，因数量有限，本次只放开20000瓶，每人限定10瓶。
3: 健康全球购帮你甄选全球健康好物，现健康抢购热线正式开启。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梁老师为大家甄选的老年人专属健康用油红稻米油现在已经到了。红稻米油源自红稻米胚芽榨取，滴滴醇香，不仅具有油的特性，又具有相应的保健作用。其所含有的谷维素可以高达18000ppm。好的健康的习惯从改变用油开始，好的健康状态从稻米油开始。这样一款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原价40多一瓶，现在呢在健康全球购栏目仅需要29.8元一瓶，全国仅有2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啊，你好，我想订那个10瓶。
0: 订10瓶。
4: 啊，
0: 咱们这个限购就是。
4: 现在这不是有那个限购吗？要没有限购的话吧，我就想订50瓶。
0: 哎呦，确实啊，我跟你讲啊，你说咱们这个日常吃的这油，你说谁天天买呀？啊，你这买一次准备个半年一年的，这都很正常。但是为什么你说你一下订50瓶，这个我非常理解啊，留个1年的2年的这个用量也很正常。但是为什么咱们必须得限购呢？必须得限购10瓶呢？你想一想，咱们这次啊总共就20000瓶，你自己除一下，是吧？10000除以10多少，对不对？我跟你说为什么有限购，因为有限购跟着的话，最多也就2000个人能够幸运的得到咱们这个红稻米油吧。如果没有限购的话，按咱们大家伙就按您这个想法，一个人订50瓶100瓶的，自己家里都备个半年1年的，这不很正常吗？那可能这20000瓶被几个人就全给包圆了，是不是？那你这样的话不就违背了咱们健康全球购举办这次活动的初心了吗？咱们目的是什么？让更多的人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吃上好油，用上健康的油， 是不是？希望你能够理解啊。
4: 嗯，明白。还是您想的那个周到的。
0: 那没办法的事儿嘛，这也是啊。
4: 嗯，这真的像您说的，咱们老百姓平时过日子，家家都得吃油，顿顿都得吃油。
0: 对呀、
4: 啊。讲话，咱为啥都不能吃个？

0: 那个功能性的。
1: 对，这就是咱们每个中老年朋友应该转变的一个健康的意识。你这个意识转变过来了，那我就给你点赞。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总说这个病从口入，病从口入，是不是？多少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他怎么来的呀？他就是平时不注意啊，吃吃喝喝这样的小事你不注意，积少成多，最后攒出来的心脑血管疾病。
0: 对，
1: 所以说你反过来讲呢，如果咱们每天在这个吃吃喝喝上，你点点滴滴的去改变一下，你就能够做到你每天就在吃饭的过程当中把这小病给你调理了，把大病就给预防了，是不是？这长年累月的咱们坚持用好了，每个人花不了几个钱，咱们要不然也得花钱吃油嘛，对吧？但是你要知道你平时的点点滴滴它对你健康的回报。
0: 对，
1: 所以说你这个同道米油你得到之后一定要用好啊。
0: 真是，我要是拿到手的话我一定得好好用，得坚持用啊。
1: 对，
0: 也不瞒您说，就是我家老伴儿吧，他做菜呀、每次那就是放油放的特别多，你告诉他早放都不行
1: 啊。啊，高油多，高油多的话那香呗，那菜呀，是不是？
0: 对，他就说油多那个菜香，你这油少了没滋味，他说的。
1: 对对。
0: 而且我咋呢，本身吧我这不是血脂高吗，还有那个动脉粥样硬化。
1: 哎呦。
0: 啊，你说的就用跟他做饭呢做菜呀、这个放油放的多吧，哎呀就是总跟他吵架，你这他就坚持他说的放油多了香，不愿意吃。你这清汤寡水的一点油没有，那菜有啥滋味呢？
1: 对对对。
0: 哎，我就给有时候我给我气的，我说你那是就是看着我早点死了，就是
1: 啊，就你本身有这个高血脂和动脉硬化的问题，是不是？
0: 对，
1: 这老两口就吵吵起来了。
0: 是，我说你看你明知道我这身体不好，我这不能吃那油腻太油腻的，你那还非给他放那么多油。完了，他说啥呢？那我这伺候你，我伺候那辈子，我这还没落出好来，还做错了，你做饭还做出错来了，不你做的正好。有时候给他气的，哎，我就这么做了，你也吃不吃不吃拉倒，你自己做。
1: 你看看，就矛盾就产生了，是吧？
0: 而且吧，这不光我，就是那个说老伴儿放羊放的多，这现在那人家的儿子儿媳妇的这小孙子啥的，都那个讲究健康啊，也都不愿意吃就是那些这油腻太大的东西
1: 啊，都讲究健康饮食是吧？
0: 完了，这有以前他们就是一到周末就经常回家，你现在就是。就我有时候就不愿意回来了，就是因为这吃饭啥的，你说的要跟他俩，
1: 因为油大呀，
0: 生气啥的，
1: 我觉得不至于、
0: 划不来就是。
1: 对，我觉得不至于，这个也可能是你想多了啊。但是啊，一个生活习惯，比如说炒菜香，油放少了就没滋味儿，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味觉的一个习惯。你让它彻底改变吧，你得需要一个过程。但是现在你有这个红稻米油，我告诉你，你就放心吧。红稻米油你适当的多吃点，多放点油，这也没问题，全家老少都可以吃，尤其是针对咱们中老年人，我跟你说中老年人是特别适合的。我以前在节目当中讲过吧，豆油适合年轻人，橄榄油适合什么呢？中年人，老年人哎就适合吃这个稻米油，尤其是红稻米油。而且在所有稻米油当中，红稻米油在其他地方你想得到这个红稻米榨出来的油那都非常难，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胚芽当中提取的。
0: 真是真是、所以说我就寻思麻烦老师赶紧给我定上，我也想着就是快点用上。
1: 哎呀，
0: 而且你这用这个油用之后，这儿子一家人也能就经常回来吃饭。这对讲到大家伙的对身体都有好处。
1: 那肯定的呀，你全家吃全家身体都好呗，是不是？而且它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是吧？我们坚持啊，这个都谈不上坚持，谁家不吃饭谁家不用油啊，这谈不上坚持。你用上一段时间你就会明显的感觉到，这就是点点滴滴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我说了，像这样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习惯它都谈不上坚持，我告诉你就守住你的餐桌，守住你的餐桌就守住了你的健康，也守住了咱们的钱袋子，这多好啊。
0: 真是啊。这讲话了，这哪个脑啥我的心里边也有数。
1: 对，
0: 你这本来吧还寻思多订点但是你这一限购吧就只能订十瓶了，这反正我订上我就知足了。毕竟就是咱们的健康全球购的专属渠道的进来的，
1: 对呀、
0: 啊、外边那些它不一样一样啊。
1: 对，是啊。
0: 而且特别感谢老师，我那就想跟您说的情况，也不想耽误大家太多时间了。
1: 好，
0: 我这就算订上了是吧？
1: 对啊，你订上了。订上了，放心吧，
0: 好好好，
1: 肯定让您得到了啊！你这种意识非常
0: 好
1: 啊，这个我得为你点赞。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

0: 打电话就行，好吧？
1: 好好，谢谢，谢谢，
0: 再见啊！
1: 谢谢咱们那个健康全球购，也谢谢老师您。
0: 好，再见啊！
1: 哎，好，谢谢您，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同样是用油，为什么不用一个对身体更加健康、更适合老年人体质的油呢？与常规用油相比，红稻米油营养更加丰富，不仅兼具油的煎炒烹炸的特性，还具有一定的保健作用。一款好的食用油一定是对健康有益处的。那从今天起呢，改变以往的用油习惯，原价40多一瓶的红稻米油，在健康全球购栏目当中仅需要29.8元一瓶，数量有限，机会难得。订购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呀，你好，老师，你们接我的电话了，赶紧的帮帮我吧。
0: 哎呀，
3: 给我订上10瓶了，这他妈20000瓶啊，实在是不够分呐、啊，我怕这个订晚了就没有了，我就着急了，帮帮忙给我订上吧，好吧？
0: 哎呦，您放心，你的电话打得算早的，你肯定能订上。而且我说实话啊，咱们确实这次机会比较难得，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批红稻米油啊，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专属定制的，你知道吗？就专门给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听众朋友准备的这批红稻米油，属于专属的渠道。这有点像什么一样啊？就一个孩子，他从小看着长大，然后再看着成家立业，
3: 对
0: 他知根知底儿。这个红稻米油也是啊，从它的选种，到它的这个种植，然后再到它的丰收，然后再到它的这个榨油的整个过程，是我们整个全球购从头到尾跟踪下来的，这个品质大家伙完全放心。我告诉你啊，你拿到手之后，你就看上面有这个包装，上面有个标识，这个标识写的非常清楚，从稻田到餐桌360度生态产业链，这个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全程跟踪的才敢写上这个字儿的，我告诉你，这就是保证。
3: 哎呀，那可太好了，嗯，太好了，还得说我这打电话打得早啊，
0: 对呀、
3: 啊，抓住机会了。要等这个红稻米又来了，我就把家里的那个油啊都换了、
0: 哎，
3: 就不要了。哎呀，同样是做菜啊，都要用油，那为啥不换成好的？你说是不是？
0: 嗯，没错。
3: 还带那个功效的呢，
0: 对，
3: 天天都要吃的那个东西。就得好一点，你说是不是？得健康啊！
0: 对，你说的没错。但是你说把以前那些油都扔了不要了，我觉得也没必要，你咱有点浪费了，那也是花钱买的呀，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咱们中老年人适合吃稻米油，而中年人适合吃橄榄油，年轻人适合吃大豆油。所以说你家里买的那些油呢，咱也不用浪费。为什么呢？因为它也是正规的，咱也不是假冒伪劣的产品。你把这些油啊针对不同的年龄段，比如说孩子就可以吃大豆油没问题，你这个红稻米油就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吃，对吧？针对不同的人，咱们不同的用就可以了嘛，是不是？没问题啊。
3: 是啊，老师，我不知道你做不做菜呀、啊
0: 嗯？
3: 我们这些女同志啊，在家掌勺，那个普通的油啊，稍微不注意，你不知道啊，那就冒烟了。
0: 嗯，
3: 那个烟熏火燎的呀，那个油烟味啊，呛得我都直咳嗽啊。
0: 是，
3: 你说这样的油，我吃着能好吗？你说，
0: 你看看油烟是啥呀？油烟不就是饱和脂肪酸，不就是胆固醇，不就是甘油三酯吗？对不对？你看，你肉眼都看到了，你吃到身体当中，它能好得了吗？你说说，这还用我说吗？但是红稻米油你要用上了，我告诉你，你就全不用担心，因为它这个烟点在250度呢，用它做菜，你根本就不会有这种油烟的问题。就换句话说，它的饱和脂肪酸，它的这个甘油三酯、胆固醇，它含量非常非常低。这样的话，你吃到身体当中，你对什么肝心脾肺肾呢？包括
3: 是。
0: 对你烹饪的这些食物都好，我告诉你啊，它不会破坏咱们食材的原有的营养。我告诉你，大家伙可能不知道这一点啊，就是很多人就是一炒菜啊，冒烟了嘛，是不是？很多人以为是这个锅的问题，锅糊了。我告诉你，那不是，冒出这个烟80%是你这个油的问题，这油冒出这烟就是毒素。你想想，这些毒素它是不是对我们的食物食材破坏力非常大呀？我告诉你啊。你在这个炒菜的过程当中，它会发生一系列的化学反应。如果出现这种冒烟的情况了，我们临床上有一种说法叫什么？

0: 叫美拉德反应，没听过是吧？
1: 没有。
0: 我告诉你什么叫美拉德反应，美拉德反应就是你用这个油如果不好的话，会让你的食材当中产生二 A 类危险物质，这个二 A 类危险物质叫什么？叫丙烯酰胺。这个丙烯酰胺能致癌呀、啊、我告诉你，你可得注意啊，听懂了吗？
1: 哎呀，那个太吓人了。
0: 是啊，我不说都不知道吗？
1: 做出来的饭菜，所以家里掌勺的人呢，用点好油啊，让家里人吃的健康，吃的安心呢、啊，比啥都强。
0: 对，
1: 油这好的，那还不贵，干啥不定啊？
0: 你说的没错，但是我必须强调一下啊，咱必须得实事求是，咱不能像其他人那种说法，说你吃个油，把你这个血压、血脂这个毛病都给你治了，它不是药。记住了，它就是我们的食用油。我这么说能明白了吧？啊，红稻米，它这个胚芽榨取的这个红稻米油，我们研究表明了，它里面富含着大量的谷维素，还有这个红曲霉素 K。这个红曲霉素 K 可了不得，它是天然的洛伐他汀，所以说特别适合谁呀、啊？适合我们上了年岁的人用。啊，
1: 是啊，
0: 嗯，
1: 哎呀，我不就是这样吗？所以我就想啊，同样是用油炒菜，为什么不用一个保健功能的呢？
0: 对，
1: 那个不行的油脂斑块的那个稻米油，这多好啊！
0: 这么想是对的。
1: 我这不是为了自己，我这也是为了全家人好啊。
0: 嗯，
1: 一个锅的出来的饭菜，这全家都能吃上，
0: 对，
1: 全家都能跟着沾光。
0: 嗯，
1: 而且一个人嘛，常年吃。核算下来吧，一天也没有几个钱。
0: 你这个说的太对了，
1: 是是、啊、
0: 所以说我觉得啊，平时的我们吃吃喝喝，这是最关键的。别看是小事儿，但是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讲，它可能起到决定的作用。比如说，我们说这用这个油，为什么我们建议什么呢？中老年朋友一定要用这个红稻米油呢？咱们有这个资源，咱为什么不用呢？如果说咱没这个资源，咱说了不白说了吗？但是你要不注意平时的饮食的话，你虽然在不停的用药，但这水还在往里灌，你这蓄水池永远是满的，那你这病能治得好吗？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啊，早一点把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给我改过来，用好了之后，我告诉你啊，你自己都会有变化。
2: 每次炒菜放油都很少，中老年人为什么越吃越胖？
3: 每顿吃的都清淡少肉，为什么血栓斑块还是找上来？
2: 其实小小厨房里处处隐藏着健康的奥秘。
3: 中国膳食指南研究指出，烹饪不同食物要选用不同类食用油，随着人年龄的增长，不同年龄段更应该搭配不同种类食用油。长期错误的用油习惯不仅会损害身体健康，还会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疾病不自知。
2: 在今天，健康全球购给大家带来适合老年人体质的稻米油，
3: 源自井冈山自然风景区健康全球购专属自留地，每一滴都取自红稻米胚芽。
2: 与常规食用油相比，营养成分不仅丰富，更是独有谷维素以及红曲霉素成分，
3: 可以在烹饪的源头减少60%的饱和脂肪酸。只需一次小小的改变，人人都能重拾健康体状。
2: 那在今天，原产地40多元一瓶的稻米油，在健康全球购只需29.8元，因数量有限，本次只放开20000瓶，每人限定10瓶。
3: 健康全球购帮你甄选全球健康好物，现健康抢购热线正式开启。
4: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梁老师为大家甄选的老年人专属健康用油红稻米油现在已经到了。红稻米油源自红稻米胚芽榨取，滴滴醇香，不仅具有油的特性，又具有相应的保健作用。其所含有的谷维素可以高达18000 ppm。 好的健康的习惯从改变用油开始，好的健康状态从稻米油开始。这样一款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原价40多一瓶，现在呢在健康全球购栏目仅需要29.8元一瓶，全国仅有2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 六零六。

0: 六四七八九，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2: 啊，你好，我想订那个十瓶。
1: 订十瓶。
2: 啊，
1: 咱们这个限购就是。
2: 现在这不是有那个限购吗？要没有限购的话吧，我就想订五十瓶。
1: 哎呦，确实啊，我跟你讲啊，你说咱们这个日常吃的这油，你说谁天天买呀？啊，你这买一次准备个半年一年的，这都很正常。但是为什么你说你一下订五十瓶，这个我非常理解啊，留个一年的两年的这个用量也很正常。但是为什么咱们必须得限购呢？必须得限购十瓶呢？你想一想，咱们这次啊，总共就两万瓶，你自己除一下，是吧？一万除以十多少？对不对？我跟你说，为什么有限购？因为有限购跟着的话，最多也就两千个人能够幸运的得到咱们这个红稻米油吧。如果没有限购的话，按咱们大家伙就按您这个想法，一个人订五十瓶、一百瓶的，自己家里都备个半年、一年的，这不很正常吗？那可能这两万瓶被几个人就全给包圆了，是不是？那你这样的话，不就违背了咱们健康全球购举办这次活动的初心了吗？咱们目的是什么？让更多的人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吃上好油，用上健康的油，是不是？希望你能够理解啊。
2: 嗯，明白。还是您想的那个周到的。
1: 那没办法的事儿嘛，这也是啊。
2: 嗯，这真的像您说的，咱们老百姓平时过日子，家家都得吃油，顿顿都得吃油。
1: 对呀、啊。
2: 讲话，咱为啥都不能吃个就是那个功能性的？
1: 对，这就是咱们每个中老年朋友应该转变的一个健康的意识。你这个意识转变过来了，那我就给你点赞。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总说这个病从口入，病从口入，是不是？多少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他怎么来的呀？他就是平时不注意啊，吃吃喝喝这样的小事你不注意，积少成多，最后攒出来的心脑血管疾病。
2: 对，
1: 所以说你反过来讲呢，如果咱们每天在这个吃吃喝喝上，你点点滴滴的去改变一下，你就能够做到你每天就在吃饭的过程当中把这小病给你调理了，把大病就给预防了，是不是？这长年累月的咱们坚持用好了，每个人花不了几个钱儿，咱们要不然也得花钱吃油嘛，对吧？但是你要知道你平时的点点滴滴它对你健康的回报。
2: 对，
1: 所以说你这个红稻米油你得到之后一定要用好啊。
2: 真是，我要是拿到手的话我一定得好好用。
1: 嗯，
2: 得坚持用啊。
1: 对，
2: 也不瞒您说，就是我家老伴儿吧，他做菜呀、啊，每次那就是放油放的特别多，你告诉他早放都不行
1: 啊。啊，高油多，高油多的话，那香呗，那菜呀、啊，是不是？
2: 对，他就说油多那个菜香，你这油少就没滋味儿，他说的。
1: 对 对, 对。
2: 而且我咋呢？本身吧，我这不是血脂高吗？还有那个动脉粥样硬化。
1: 哎呦。
2: 啊，你说这就用跟他做饭呢，做菜呀、啊，这放油放的多吧？哎呀。就总跟他吵架，你这他就坚持他说的放油多了香，不愿意吃。你这清汤寡水的一点油没有，那菜有啥滋味呢？
1: 对对对。
2: 哎，我就给有时候我给我气的，我说你这是就是看着我早点死了，就是。
1: 啊，就你本身有这个高血脂和动脉硬化的问题，是不是？
2: 对。
1: 这老两口就吵吵起来了。
2: 是，我说你看，你明知道我这身体不好，你这不能吃那油腻太油腻的，你那还别给他放那么多油。完了，他说啥呢？那我这伺候你，我伺候那一辈子，我这还没落出好呢，
1: 那可不
2: 还做错了，做饭还做出错来了，不你做的正好的。那有时候给他气的，哎，我就这么做了，你爱吃不吃，不吃拉倒，你自己做。
1: 你看，就矛盾就产生了，是吧？
2: 而且吧，这不光我，就是那个说老伴儿放羊放的多，这现在这人家的儿子儿媳妇的这小孙子啥的，
1: 嗯，
2: 都那个讲究健康啊，也都不愿意吃就是那些这油腻太大的东西
1: 啊，都讲究健康饮食是吧？
2: 嗯，完了这有以前他们就是一到周末就经常回家，你现在这些周末有时候就不愿意回来了，就因为这吃饭啥的，你那要跟他俩、
1: 因为油大呀，
2: 生气啥的，
1: 我觉得不至于、啊，
2: 划不来就是。
1: 对，我觉得不至于，这个也可能是你想多了。啊，但是啊，一个生活习惯，比如说炒菜香，油放少了就没滋味儿，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味觉的一个习惯。你让它彻底改变吧、你得需要一个过程。但是现在你有这个红稻米油，我告诉你，你就放心吧。红稻米油，你适当的多吃点，多放点油，这也没问题，全家老少都可以吃。尤其是针对咱们中老年人，我跟你说，中老年人是特别适合的。我以前在节目当中讲过吧，豆油适合年轻人，橄榄油适合什么呢？

0: 中年人，老年人，哎，就适合吃这个稻米油，尤其是红稻米油。
1: 嗯，
0: 而且在所有稻米油当中，红稻米油在其他地方你想得到这个红稻米榨出来的油，那都非常难。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胚芽当中提取的。
1: 真是真是，哎，所以说我就寻思麻烦老师赶紧给我订上，我也想着就是快点用上它。
0: 哎呀，
1: 而且你这用这个油用之后，这儿子一家人也能就经常回来吃饭。
0: 嗯，
1: 这对讲到大家伙的对身体都有好处。
0: 那肯定的呀，你全家吃，全家身体都好呗，是不是？而且它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是吧？我们坚持啊，这个都谈不上坚持，谁家不吃饭，谁家不用油啊，这谈不上坚持。你用上一段时间，你就会明显的感觉到，
1: 嗯，
0: 这就是点点滴滴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我说了，像这样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习惯，它都谈不上坚持。我告诉你，就守住你的餐桌，守住你的餐桌，就守住了你的健康，也守住了咱们的钱袋子，这多好啊！
1: 真是啊，
0: 嗯。
1: 这讲话了，这哪多哪少，我这心里边也有数。
0: 对，
1: 这本来吧还寻思多订点儿、但是你这一限购吧，就只能订十瓶了。这反正我订上我就知足了。毕竟就是咱们的健康全球购的专属渠道的进来的。
0: 对呀、
1: 啊，外边那些它不一样呀、
0: 对，是啊。
1: 嗯，而且特别感谢老师，我那就想跟您说个情况，也不想耽误大家太多时间了。
0: 好，
1: 我这就算订上了是吧？
0: 对啊，你订上了。订上了，放心吧，
1: 好好好，
0: 肯定让您得到了啊！你这种意识非常 好啊，这个我得为你点赞。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
1: 好好，谢谢，谢谢，
0: 再见啊！
1: 谢谢咱们那个健康全球购，也谢谢老师您。
0: 好，再见啊！
1: 哎，好，谢谢您，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同样是用油，为什么不用一个对身体更加健康、更适合老年人体质的油呢？与常规用油相比，红稻米油营养更加丰富。不仅兼具油的煎炒烹炸的特性，还具有一定的保健作用。一款好的食用油一定是对健康有益处的。那从今天起呢，改变以往的用油习惯，原价40多一瓶的红稻米油，在健康全球购栏目当中仅需要29.8元一瓶，数量有限，机会难得。订购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呀，你好，老师，你可接我的电话了，赶紧的帮帮我吧。
0: 哎呀，
3: 给我订上10瓶了，这他妈20000瓶啊，实在是不够分呐，我怕这个订晚了就没有了，我就着急了，帮帮忙给我订上吧，好吧？
0: 哎呦，您放心，你的电话打得算早的，你肯定能订上。而且我说实话啊，咱们确实这次机会比较难得，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批红稻米油啊，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专属定制的，你知道吗？就专门给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听众朋友准备的这批红稻米油，属于专属的渠道。这有点像什么一样啊？就一个孩子，他从小看着长大，然后再看着成家立业，对他知根知底儿。这个红稻米油也是啊，从它的选种，到它的这个种植，然后再到它的丰收，然后再到它的这个榨油的整个过程，是我们整个全球购从头到尾跟踪下来的，这个品质大家伙完全放心。我告诉你啊，你拿到手之后，你就看上面有这个包装，上面有个标识，这个标识写的非常清楚，从稻田到餐桌360度生态产业链，这个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全程跟踪的才敢写上这个字儿的。我告诉你，这就是保证。听懂了吗？
3: 哎呀，那可太好了，嗯，太好了。还得说我这打电话打得早啊。
0: 对呀、
3: 啊。抓住机会了。要等这个红稻米又来了，我就把家里的那个油啊都换了、
0: 哎，
3: 就不要了。哎呀，同样是做菜啊，都要用油，那为啥不换成好的？你说是不是？
0: 嗯，没错。
3: 还带那个功效的呢。
0: 对。
3: 天天都要吃的那个东西。就得好一点，你说是不是得健康啊？
0: 对，你说的没错。但是你说把以前那些油都扔了不要了，我觉得也没必要，你咱有点浪费了，那也是花钱买的呀，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咱们中老年人适合吃稻米油，而中年人适合吃橄榄油，年轻人适合吃大豆油。所以说你家里买的那些油呢，咱也不用浪费。为什么呢？因为它也是正规的，咱也不是假冒伪劣的产品。你把这些油啊 针对不同的年龄段，比如说孩子就可以吃大豆油，没问题。你这个红稻米油就

0: 我说吧，
1: 我这么说能明白了吧？啊，
0: 红稻米，它这个胚芽榨取的这个红稻米油，我们研究表明了，它里面富含着大量的谷维素，还有这个红曲霉素 K， 这个红曲霉素 K 可了不得，它是天然的洛伐他丁，所以说特别适合谁呀？适合我们上了年岁的人用。啊，
2: 是啊，哎呀，我不就是这样吗？所以我就想啊，同样是用油炒菜，为什么不用一个保健功能的呢？
0: 对，
2: 那个不腥的油脂斑块的那个稻米油，这多好啊！
1: 这么想是对的。
2: 我这不是为了自己，我这也是为了全家人好啊。
0: 嗯，
2: 一个锅里出来的饭菜，这全家都能吃上，全家都能跟着沾光。
0: 嗯，
2: 而且一个人嘛，常年吃。核算下来吧，一天也能有几个钱。
0: 你这个说的太对了，
2: 是不是啊？
0: 所以说我觉得啊，平时的我们吃吃喝喝，这是最关键的。别看是小事儿，但是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讲，它可能起到决定的作用。比如说我们说用这个油，为什么我们建议什么呢？中老年朋友一定要用这个红稻米油呢？咱们有这个资源，咱为什么不用呢？如果说咱没这个资源，咱说了不白说了吗？但是你要不注意平时的饮食的话，你虽然在不停的用药，但这水还在往里灌，你这蓄水池永远是满的，那你这病能治得好吗？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啊，早一点把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给我改过来，用好了之后，我告诉你啊，你自己都会有变化。
2: 太好了，老师，这正好适合我呀。那我不耽误大家的时间了。
0: 好，
2: 哎呀，我这赶紧的定上了，我也就放心了。
1: 放心吧，
2: 谢谢老师了。谢谢咱们健康全球购
0: 好，
2: 哎呀，老师你太好了，我太谢谢你了。
0: 好，咱们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好的好的，再见。
3: 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解答。红稻米油是目前老百姓食用油当中的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食用，同样是用油炒菜，为什么不用一个保健功能好油呢？如果您也想试试这款稻米油的话，赶快拨打抢救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5: 每次炒菜放油都很少，中老年人为什么越吃越胖？
6: 每顿吃的都清淡少肉，为什么血栓斑块还是找上来？
5: 其实小小厨房里处处隐藏着健康的奥秘。
6: 中国膳食指南研究指出，烹饪不同食物要选用不同类食用油，随着人年龄的增长，不同年龄段更应该搭配不同种类食用油。长期错误的用油习惯不仅会损害身体健康，还会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疾病不自知。
5: 在今天，健康全球购给大家带来适合老年人体质的稻米油，
6: 源自井冈山自然风景区健康全球购专属自留地，每一滴都取自红稻米胚芽。
5: 与常规食用油相比，营养成分不仅丰富，更是独有谷维素以及红曲霉素成分，
6: 可以在烹饪的源头减少60%的饱和脂肪酸。只需一次小小的改变，人人都能重拾健康体壮。
5: 那在今天，原产地40多元一瓶的稻米油，在健康全球购只需29.8元，因数量有限，本次只放开20000瓶，每人限定10瓶。
6: 健康全球购帮你甄选全球健康好物，
7: 现健康抢购热线正式开启。
3: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静时。红稻米油是目前老百姓食用油当中的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食用，同样是用油炒菜，为什么不用一个保健功能好油呢？如果您也想试试这款稻米油的话，赶快拨打抢救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啊，
0: 哎，
3: 今天啊，红稻米油的价格一公布，

0: 我们的心里是真正的有底了。
1: 有底了吧？
0: 对呀、啊，一瓶只需要29.8元。
1: 没错，
0: 这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价啊。
1: 对，咱们健康全球购，什么时候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好产品，那我们都会仗着咱们健康全球购独有的这个平台，
0: 嗯，
1: 独有的资源和独有的团队、把这些各个国家的好东西给大家伙压到最低。
0: 那当然了，
1: 是不是薅他们的羊毛？
0: 是这样。
1: 所以说，就像咱们就是这次提到的这个红稻米油的问题，确实也是一压再压了，一降再降了，
0: 是
1: 基本上就到底了吧？
0: 那肯定是啊，咱们也都知道嘛。您说啊，江西井冈山的红稻米
1: 原产地，
0: 它榨出来的油肯定不便宜啊。
1: 没错，
0: 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把它的价格打下来了。
1: 嗯。
0: 谁都没想到能打到这么低，
1: 是吧？
0: 因为我们之前吧心里面有过预估、说怎么着最低也得180元吧，但是今天29.8元，哇超值超便宜啊。
1: 对，这180元的话，从它的品质来讲完全值那个价格。
0: 太值了，
1: 而且这次给大家伙降到29.8元，我确实啊也算是走了几道关呐、压了几道坎儿啊、砍了几道价啊，
0: 是
1: 最后才有这个价格的。你比如说咱说百八的，确实对他这个品质来讲是值这个钱的。这几天咱们大家伙也听这个节目了，红稻米油尤其是江西井冈山地区的原产地的红稻米油，我说了啊，就这块地是我们合作的这个企业人家是专门认养的一大片土地，
0: 是呢，
1: 从这个土地的筛选上都已经做到了精益求精。就是他们当初在种这个红稻米之前、头三年这块地是荒着的，不能种的。属于让自然来养的。
0: 对，
1: 要种过别的植物的话它不能用。
0: 对、营养都吸收没了。
1: 对，头三年这个土地是荒着的。然后三年之后才开始进行土壤的培养。然后筛种，就是红稻米它也得进行优良的品种的优化呀。
0: 对，
1: 然后进行播种啊、浇灌呐、包括丰收收获等等几十个环节，一步一步的，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专门的技术员再一步一步的跟下来。那就像看自己孩子从这个婴儿那么大小一直长到20多岁，一步一步的他怎么成长的，他的心理是什么变化的，身体是怎么变化的，我们心知肚明。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从小细心的呵护，然后整个的过程我们心知肚明，这才敢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进行推荐，这是我们的责任。包括我们整个的这个流程都有这个摄像的跟拍的。
0: 对，
1: 如果将来有机会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节目如果说能搬到电视上的话，现在有很多的电视台也想跟我们的合作，是吧？但是我想稳扎稳打。为什么呢？我不想把这个摊子铺这么大。为什么呢？你知道吗？静石，咱们现在每次推广的这个活动，就咱们广播的这部分人群都
0: 不够
1: 呢。如果电视，你想想那影响力可就更大了。就像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次这个红稻米油一样，一共就20000瓶。我要真上电视的话，可能一个小时就没了，秒没。所以说我还是要把我们的根基打牢，
0: 是
1: 把咱们的供应链做足。争取我们以后每一项产品都由我们健康全球购指定产品来进行标注。
0: 对，
1: 现在有一些产品咱们到手里了，你会看这个包装盒上有健康全球购指定产品，
0: 没错。
1: 所以说我们再一步一步做，你将来有一天可能会上电视，那你上电视的话，包括咱们这个江西井冈山地区的红稻米油，我们都有严格的纪录片，大家伙都可以看得见，在一些媒体我们就可以播出了。当然了，这个包装盒也特别重要。这个包装盒可以分为3、6、9等。有高档的，有中档的，有低档的。
0: 包装盒也要钱呀。
1: 对呀，所以说你看这次啊，为什么把这个价格打得这么低，把高档的这个包装盒我直接就给去掉了。我说的咱们目前来讲，因为咱们可能还不涉及到一些送礼要求的，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有的人说梁老师我就想送礼，我讲的牌面，那你单独给我们打电话、我们把这好的包装给你，
0: 包装几十块钱呢。
1: 对，如果说咱们就是自己用的话，这次我这实在是没招了，就为了把这价格打下来。把那些繁琐的包装，那包装确实漂亮，那把这个外壳咱们都不要了，让好油咱们自己用，自己代言，省下这个钱

0: 咱们自己留着，买点鸡蛋，买点大米，买点这个肉，那比什么都香，是不是？
1: 真是这样啊！老师为我们想的是非常的全面而周到的。
0: 嗯，
1: 因为毕竟呢，我们要的是功效，要的是实际，这个包装啊，很多时候是华而不实的，没有意义。
0: 咱也不能用这个纸壳子炒菜呀，是不是？所以说，如果咱们自己用的话，华而不实那些包装我就给去掉了，这就省下来一大块呀。
1: 关键是老师您价格给我们砍到这么低，真的是也不容易啊。
0: 所以说这是第一关，
1: 嗯
0: 啊，还有第二关，第二关就是谈判关。
1: 谈判了。
0: 对，你虽然说咱们是自己认养的这块土地，
1: 啊，
0: 有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资源和股份在里面，这是不假的，但是它本身定位就是在这儿的，可能咱们这个还没等这个收这个红稻米的时候还没落地呢，人家就已经订单下完了。所以说第二关就是谈判关，就是为了给大家伙争取咱们这批红稻米油，而且市场价直到今天价格定下来了，29.8元。
1: 嗯，
0: 当然了，这数量上是有限制的，
1: 那不会很多呀，
0: 就20,000瓶，多一瓶都没有。所以说这次没办法，为了更多的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用上健康的好油，有功能性的好油，所以说这次呢，希望大家伙理解吧，有一个限购，就一人最多就买10瓶，
1: 不能多。
0: 对，你多了的话，是不是那一下我订200瓶，
1: 那没了，
0: 那别人就没有了呗。
1: 是，
0: 你可能是19个人就得不着了。
1: 是，
0: 那你想一想，我们平时买这个就吃饭的油也好，米也好，面也好，哪有天天买的？
1: 嗯，
0: 一般囤个半年用的或者一年用的，
1: 差不多了，
0: 这很正常嘛。
1: 嗯，
0: 所以说如果放开了的话，我相信很多人一买就是1年、2年或者3年的。
1: 嗯，
0: 那这样的话，我们可能更多的人就得不着了。
1: 对，失去了它本真的意义了，是不是？
0: 对，所以说这次希望大家伙理解，每人最多限购10瓶。大家伙按照自己的需求来进行这个选择，不要大量的囤积了，因为你要大量囤积别人就得不着了。
1: 对，其实29.8元这个价格很便宜，但是呢背后老师是做了很多的付出的。
0: 嗯，
1: 这款红稻米油它不是普通的稻米油啊，本身就是健康全球购认领的土地。
0: 对，
1: 老师是为了它，为了这件事儿倾注了很大的心血。
0: 嗯，
1: 也是省去了很多繁琐的高档的包装，只为了帮我们把价格打下来，只为了把实惠给大伙省下来。该做的事儿老师都做了，其实真的是得替大伙感谢您。
0: 哎呦，静石啊，你这个有点严重了。
1: 真的，
0: 其实
1: 实实在在吗？
0: 我觉得啊，就这款这么好的这个红稻米油啊，
1: 嗯，
0: 如果大家伙用好了的话，
1: 嗯，
0: 它甚至能够大大的减少我的工作量，你知道吗？
1: 嗯，
0: 你知道吗？
1: 怎么能减少工作量呢？
0: 咱们经常说，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给大家伙带来健康的好产品。
1: 嗯。
0: 这是我说，那很多人说梁老师你说我们就信吗？
1: 那你也这么做的呀。
0: 对，是这样。但是刚听我们的节目的人，我说实话啊，就是我给大家伙费这么大劲把这个红稻米油搞来了，有没有自己的私心呢？有一丁点自己的私心，
1: 有点点。
0: 为什么？咱就实话实说嘛，没必要藏着掖着。我说实话，如果更多的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中老年朋友，听咱们节目的这些粉丝们，如果你早一点，更多的人把这个红稻米油用好的话，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就能够大大的减少我的工作量。为什么？因为心脑血管疾病、血栓斑块，我们早早晚晚会面临这个问题。
1: 对，
0: 如果现在你把这个红稻米油用好了，所以说无论是从公的角度来讲，还是从私的角度来讲，你说到那天了，说梁老师我脑中风了，我心梗了，你给我出个方法，你说我帮大伙解决不？
1: 那肯定
0: 我也得想招，莫不如现在就把这些工作做在前头。
1: 嗯，
0: 你把这个红稻米油用好了，将来你可能就不因为这个小问题你再来找我来了，我也省事儿了，是不是？
1: 所以说朋友们，今天的价格29.8元一瓶，非常的少啊。
0: 嗯，
1: 只有20,000瓶，每个人呢只能限购10瓶，
0: 没办法，
1: 活动一结束，
0: 对，
1: 这真没有机会了。
0: 嗯，
1: 但我突然间有一个就是灵机一闪啊，
0: 啊，
1: 老师说的是每人限购，
0: 啊，
1: 没说一家子。
0: 哎呀，你这样，
1: 所以说咱们大伙儿都懂啊。
0: 就静石啊，我跟你讲啊，就是你呀，
1: 啊，
0: 你就是爱钻我这个空子。
1: 本来就是嘛。
0: 我怎么考核你们是不是一家人？
1: 那
0: 我你也不能说拿着结婚证，拿着独生子女证，你过来，我说的一家人只能限购10瓶，你我也做不到这一点
1: 呢。就本人嘛，对不对？咱们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
0: 你行了。

0: 赶快打住吧，
1: 打住吧啊！朋友们，每天咱们都得吃饭，还像是老师说的那样，咱把自己身体搞好了，后续呢，我们自己也省掉了很多的环节。
0: 但是你说的冠冕堂皇的，但是你知道你刚才那一番话，钻我们这个规则漏洞，你知道将会给我造成多大的麻烦吗？本来限购是希望越多的人得到越好，
1: 总之就两万瓶儿，总之就两万瓶儿。
0: 你这么一个小馊主意，就把我这个规划都给打乱了，你说你
1: 老师总归就两万瓶，拼的是手速，大家懂规矩，
0: 所以说大家伙儿还是把心放正、
1: 嗯、
0: 是不是，咱们自己根据自己的选择吧，你要说真想钻这漏洞我也一点招没有，但是呢咱们还是，我也是，我的初衷只能做到这个地步了，然后呢我的小私心大家伙也知道了，是不是、
1: 嗯、
0: 将来能给我少添点麻烦，所以说这几天这个节目当中静时听明白了，
1: 嗯，
0: 我相信咱们身边的中老年朋友也听明白了、
1: 嗯、
0: 是吧，红稻米油它有其他的各种食用油不可替代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优点，用咱们东北话讲就是它的优点，就是大鼻子他爹老鼻子了老多了数都数不完、
1: 嗯、
0: 啊，而且对咱们身体尤其是中老年人特别好，
1: 关键是很多地区的长寿的老人也都由此而验证了呀，
0: 对呀、啊、你看江西井冈山地区，
1: 对、
0: 啊、是吧，尤其是这个
1: 确实高寿
0: 拿他乡，人家是长寿老人的这个故乡啊、
1: 嗯、
0: 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想像他们一样的话，那咱们从什么做起，从生活习惯学学人家，从饮食住行上学学人家、
1: 嗯、
0: 你学对了你就能够成为长寿老人。
1: 其实老师刚才您考我说的太通俗了、
0: 嗯、
1: 您还得从专业的医学的角度来给我们讲一讲。
0: 好，专业它就枯燥，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别怕枯燥，
1: 没关系，
0: 别怕枯燥、啊、
1: 我们都学习。
0: 好，所谓的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大家伙记住一个口诀，
1: 嗯，
0: 叫什么呢啊，叫黄金组合三对三，血管肠道神经胺。
1: 哎呦，这是一个顺口溜的口诀啊，
0: 这是我编的，
1: 您真有才老师
0: 但是这一个口诀就把这个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它的特点全都包括了，
1: 您得详细给讲讲，
0: 嗯，
1: 掰开了讲讲，揉碎了讲讲。
0: 好，咱们先说黄金组合三对三什么意思，这个黄金组合它是什么，就在这个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当中、
1: 嗯、
0: 第一个叫植物甾醇，
1: 嗯，
0: 这是一个成分，第二个叫谷维素，这些都是其他的这个食用油当中就不包含的，植物甾醇和谷维素这两个这两天我没少给大家伙唠叨吧，
1: 嗯，
0: 那第三个是什么，我告诉你，第三个就是红稻米油当中富含有几十种的营养物质，
1: 嗯，
0: 咱们知道有个叫善存的是吧，
1: 是
0: 善存里面才多少种啊，才二十多种，
1: 嗯，
0: 哎，就这个红稻米油里面它含有几十种的营养物质，其中我告诉你是什么，维生素 E。
1: 哦，维生素 E 好东西啊，
0: 维生素 E 我告诉你干嘛的啊，是促进我们细胞生长的，
1: 嗯，就女人经常用维生素 E 涂脸能够延缓衰老，
0: 对，就维生素 E 就起这个作用的、
1: 嗯、
0: 所以说我刚才说了这三大组合，一个是植物甾醇，一个是谷维素，再加上多种的几十种的营养物质加在一块儿，属于是什么，各自有各自的看家的本事，组合在一块儿，
1: 小小的一滴油里面它可是有千军万马的哟，
0: 对，心脑血管疾病之所以有危险，大家伙都知道，就是什么，就是堵，
1: 对，不通嘛，
0: 对吧，就是不通嘛，就是堵了嘛，那么我们血管当中是什么堵了呢，是什么造成的堵呢，
1: 嗯，
0: 我们知道血栓斑块，对吧，它是有形的物质，它是固体的物质，
1: 嗯，
0: 那么如果血栓斑块一旦形成了，我们血液所带的这个氧气是不是就过不去了，
1: 肯定啊，
0: 那么按道理来讲，我们年轻人，就是我们就是岁数小的人，我们的心脑血管像什么，像水管子一样，
1: 嗯，
0: 为什么呀，因为它用的年头少呗，在这个世上活的年头短呢，它这个血管弹性就好，再加上它里面的油脂啊毒素啊甘油三酯胆固醇呢、啊、它堆积的也少，所以说呢你看年轻人他就很少出现什么呢堵塞导致的什么心梗啊脑梗这样的情况发生吧，
1: 嗯，
0: 但是静时很遗憾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现在年轻人心梗脑梗的发病率也在直线的上升，
1: 还真是，
0: 对吧？
1: 医院的就是科室当中有很多三四十岁的年轻人，
0: 嗯，半身不遂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最主要就藏在什么？藏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当中，尤其是我们吃上。
1: 老师，您说能不能是外卖的事儿？
0: 哎，
1: 就是很多家里边的长辈啊，都说别天天出去下饭店吃，别点那个外卖，哪怕中午呢，咱们带点饭。
0: 你看，
1: 躲得过卫生问题，他也躲不过重油重盐啊。
0: 他用的油什么油啊？用的盐什么盐呢？对不对？
1: 那太说不清楚了。
0: 你看，
1: 是不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加班的过程当中，可能会点过一些饭啊，
0: 嗯，
1: 但打开饭盒一看，一层油，
0: 你看，
1: 就瞬间没胃口了，
0: 是不是？
1: 都是这样的。
0: 大家伙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大，
1: 对，
0: 工作的节奏也大，
1: 快，
0: 没有功夫做饭。你看吧，到一个年轻人家里的做客，他们家最干净的地方
1: 厨房，
0: 就是厨房。
1: 你像我这样的都少。
0: 嗨，说着说着又扯到你身上了。对，最干净的地方就是厨房，因为他没时间在厨房里做饭。所以说，这样的快的节奏导致了很多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的产生吧。
1: 嗯，
0: 比如说刚才你说的外卖。我说了，外卖，我们的卫生检查系统只是一个下限而已，你听懂没有？
1: 嗯，
0: 它只是个下限，
1: 最低标准。
0: 对，它是最低标准，你知道吗？所以说现在，尤其是在年轻人吃的这个油上，它没有符合人体的这种生长规律的话，就导致现在很多年轻人什么，过早的患上了心脑血管疾病。
1: 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其实这个下限都不一定保证我们的安全，更何况很多时候是无下限的呢。
0: 无下限了，那好了，有的老年朋友说了，说梁老师，你说年轻人吃外卖，我可不吃，我就自己在家里做饭。
1: 嗯，
0: 但是老年人有老年人咱们的痛点。
1: 嗯，
0: 痛点是什么？你的血管不如人家年轻人呢，
1: 你的代谢能力不行了，
0: 是不是？那你这个时候用的再是普通油的话，再不是一些功能性的油的话，那这些油脂、这些胆固醇，是不是同样会在我们的血液当中一点一点的大量的堆积？
1: 对。
0: 而你的代谢能力不如那年轻人。
1: 对。
0: 它代谢不出去啊，代谢不出去怎么样？你的血管当中是不是就形成什么了？酸子或者是斑块了？
1: 嗯。
0: 那我刚才提到了，咱们这个红稻米油当中还有这个植物甾醇，哎，我打个比方你就知道了。
1: 嗯。
0: 植物甾醇。和胆固醇，我刚才说了，是
1: 冤家，
0: 冤家，死对头，老天爷就给他们俩安排一个位置，
1: 抢，
0: 对，谁抢着了，另外一个就没地方生存了。
1: 对，
0: 那当这个植物甾醇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之后，它遇到胆固醇，第一个事儿就是打仗，
1: 嗯，
0: 就是干架。先是在哪儿干架呢？我告诉你，就是在我们的消化环节来打仗，
1: 嗯，
0: 就像我们挤地铁似的，从安检的时候。就开打，他没上车呢，在安检就开始打起来了，然后再进入到哪儿呢？进入到我们的肝脏当中，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循环当中，进入到血液循环当中了，这哥俩还在这儿打，最终是你这个胆固醇占了上风，还是这个植物甾醇占了上风？那就看你身体当中哪个比例高了。
1: 嗯，
0: 这就是这个，我说植物甾醇是这个红稻米油非常关键的一个它的优势。
1: 还真是啊，
0: 嗯，
1: 其实我听您这么一说，举一反三一下啊，
0: 嗯，
1: 吃好油呢，因为它在肠道就把坏人给挤出去了，
0: 对，
1: 保护了肠道。
0: 哎，你看这么形容是非常正确的，
1: 是不是
0: 啊？确实也是这样的。
1: 其实你看啊，就是之前不是讲过我们家吸油烟机的事儿吗？
0: 嗯，
1: 肠道就好比储油的这么一个地方，
0: 对，
1: 是不是？
0: 嗯，
1: 如果说是那种不好的油，肯定会挂在肠道的内壁上，
0: 哎，对，
1: 腐蚀。
0: 啊，
1: 伤害我们的肠道，
0: 对，
1: 就像抽油烟机。
0: 对，我跟你讲，
1: 对不对？
0: 就是我们肠道的那表面是不是有菌群呢？
1: 那肯定有啊。
0: 如果菌群被这些这个油脂类的物质给糊上了，你想着这个菌群还能活得了？
1: 干不了活了，
0: 对不对？它直接就被糊死了，
1: 死翘翘了，
0: 是不是？所以说，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我建议大家伙，既然每天都要用油的话，那你说梁老师，我天天我不吃荤腥，那咱们另当别论。只要你每天都要用油的话，同样的价格，咱们为什么不用这个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呢？
1: 是，
0: 那你在

0: 每天的点点滴滴当中用上这种好油，你再给你的这个肠道点点滴滴的进行一个大的清扫，把这个肠道当中挂的那些高的胆固醇的物质它都给你清洗下来，然后呢通过粪便排出体外，就等于说是给你这个胃肠道上了一层保护膜啊。
1: 嗯，
0: 同样血管也是这样啊，清除掉我们血液当中的那些甘油三酯、胆固醇，还有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包括这种饱和脂肪酸超标的都给你清除掉。
1: 是，
0: 然后这些原材料没有了，是不是它合成血栓斑块的原料物质原材料它就没有了？
1: 嗯，
0: 所以说你血栓斑块如果没有了，你还用给我打电话吗？就不用给我打电话了，
1: 就省事儿了。
0: 对，你没有这个毛病，你给我打电话干嘛呀？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一个道理，
1: 就好比说植物缺水的时候，这叶子翻蔫儿了，
0: 对，
1: 及时浇水呢，才能够让植物重获生机。
0: 对，
1: 一样的，
0: 对，一个道理嘛。你看，为什么我们每天时不时的就得给植物浇水？
1: 嗯，
0: 你干嘛不等着这个整个这个植物叶子都黄了？都蔫儿巴了你再浇水呢？
1: 那哪行，哪能到最后一步去挽救呢？
0: 那就晚了，是不是？
1: 那就挽救不回来了。
0: 这就跟我们每天坚持吃这个好的油是一个道理。
1: 对，
0: 每天点点滴滴的把这个植物甾醇吸入到体内，替换掉那些高的这种胆固醇的这种物质，每天给你清理掉一点这个血管上的油脂和垃圾，时间长了，是不是由量变
1: 到质变，
0: 就变成质变了。
1: 嗯，
0: 我们血管、我们的肠道是不是就畅通无阻了？
1: 是的。
0: 所以说，第一个它有什么？植物甾醇。
1: 嗯，
0: 里面还有谷维素啊。
1: 对。
0: 第二方面是什么呢？当你的神经不紊乱的时候，神经系统它这个正常了，人就不会有情绪上的一些波动了，
1: 很稳定。
0: 对，不是什么突然间激动啦，
1: 嗯，
0: 突然间亢进啦。你看有多少这个，尤其是更年期以后的中老年朋友，女同志相对来说多一点，什么话稍微不对劲儿了，说的没顺了，一下就炸毛了。
1: 那激素的原因引起来的，
0: 是不是？为什么激素紊乱，它这个情绪就波动？
1: 嗯，
0: 因为激素的紊乱会导致我们神经的紊乱。
1: 对，
0: 然后一紧张的状态当中，你一亢奋的状态当中，你在炸毛的状态当中，我们的血管紧张素它就会大量的生成了。血管紧张素一旦大量的生成，你血压就上来了。
1: 嗯，
0: 就我们常说的应激反应，它就这么来的。
1: 对，
0: 如果你情绪稳定了，你就不会有应激反应。
1: 所以说你看，植物甾醇和谷维素能够实现一个相互的配合。
0: 对呀，啊，
1: 但老师你看刚才我们提到的维生素 E
0: 啊，
1: 它也是好东西。
0: 哎，对，第三个主要的存在的物质，
1: 嗯，
0: 维生素 E 包括有几十种的微量元素。
1: 对，维生素 E 能抗衰，这我知道。
0: 就单说这维生素 E 啊，它是非酶抗氧化系统当中重要的抗氧化剂。
1: 嗯，
0: 它专门能够保护我们生殖细胞，它跟谷维素、植物甾醇共同组成了我们红稻米油核心的营养三大要素。
1: 这老师您说的太专业了，但我们女生都知道，很多高档的化妆品当中都有维生素 E，还有单独卖维生素 E 片的呢。
0: 啊，我告诉你啊，一瓶100多那都是便宜的，你可能是小孩用量的。如果成人的单独的维生素 E 的话，
1: 很贵啊，
0: 很贵的。那你不用了，咱们现在中老年朋友是不是
1: 吃油就有了？
0: 对，咱们只要每天把这个红稻米油你用好了，咱就不用额外的补充什么维生素 E 了。
1: 嗯，
0: 为什么隔壁老王、隔壁老李，人家跟我岁数一边大，他的这个脑子就比我反应快，
1: 就灵光呢？
0: 人家就敢出去爬山、出去旅游，而我下个楼都费劲，为什么呀？人家的组织器官比咱们年轻，人家的细胞比咱们年轻。
1: 嗯，对，其实说抗衰不仅仅是说我们在脸上要下功夫，身体血管内脏可比脸重要多了。
0: 对喽，脸
1: 应该抗衰。
0: 脸上下功夫的是你们这些年轻的女孩子，
1: 嗯，
0: 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也要年轻态，但是不是在脸上下功夫，在哪儿？在血管。
1: 哎，
0: 对吧，在血管上下功夫，你抗衰老，你人才是真正的年轻。所以说红稻米油，广西的井冈山拿他乡的红稻米，这么好的产品，这么好的油，以前咱们遇不着那咱们不说了，
1: 嗯，
0: 现在遇得见了，这样的机会能不能把握得住就靠咱们大家伙了。
1: 还真是啊，朋友们，一共呢只有20000瓶，每人限购10瓶，先到先得，咱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1: 每次炒菜放油都很少，中老年人为什么越吃越胖？
2: 每顿吃的都清淡少肉，为什么血栓斑块还是找上来？
1: 其实小小厨房里处处隐藏着健康的奥秘。
2: 中国膳食指南研究指出，烹饪不同食物要选用不同类食用油，随着人年龄的增长，不同年龄段更应该搭配不同种类食用油。长期错误的用油习惯不仅会损害身体健康，还会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疾病不自知。
1: 在今天，健康全球购给大家带来适合老年人体质的稻米油，
2: 源自井冈山自然风景区健康全球购专属自留地，每一滴都取自红稻米胚芽。
1: 与常规食用油相比，营养成分不仅丰富，更是独有谷维素以及红曲霉素成分，
2: 可以在烹饪的源头减少60%的饱和脂肪酸。只需一次小小的改变，人人都能重拾健康体壮。
1: 那在今天，原产地40多元一瓶的稻米油，在健康全球购只需29.8元，因数量有限，本次只放开20000瓶，每人限定10瓶。
2: 健康全球购，帮你甄选全球健康好物，现健康抢购热线正式开启。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梁老师为大家甄选的老年人专属健康用油红稻米油现在已经到了。红稻米油源自红稻米胚芽榨取，滴滴醇香，不仅具有油的特性，又具有相应的保健作用。其所含有的谷维素可以高达18000 ppm。 好的健康的习惯从改变用油开始，好的健康状态从稻米油开始。这样一款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原价40多一瓶，现在呢在健康全球购栏目仅需要29.8元一瓶，全国仅有2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
4: 啊，你好，我想订那个10瓶。
3: 订10瓶。
4: 啊，
3: 咱们这个限购就是。
4: 现在这不是有那个限购吗？要没有限购的话吧，我就想订50瓶。
3: 哎呦，确实啊，我跟你讲啊，你说咱们这个日常吃的这油，你说谁天天买呀？啊，你这买一次准备个半年一年的，这都很正常。但是为什么你说你一下订50瓶，这个我非常理解啊，留个一年的两年的这个用量也很正常，但是为什么咱们必须得限购呢？必须得限购10瓶呢？你想一想，咱们这次啊总共就20000瓶，你自己除一下，是吧，10000除以10多少，对不对？我跟你说为什么有限购，因为有限购跟着的话，最多也就2000个人能够幸运的得到咱们这个红稻米油吧。如果没有限购的话，按咱们大家伙就按您这个想法，一个人订50瓶、100瓶的，自己家里都备个半年一年的，这不很正常吗？那可能这20000瓶被几个人就全给包圆了，是不是？那你这样的话，不就违背了咱们健康全球购举办这次活动的初心了吗？咱们目的是什么？让更多的人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吃上好油，用上健康的油，是不是？希望你能够理解啊。
4: 嗯，还是您想的那个周到的事。
3: 那没办法的事儿嘛，这也是啊。
4: 嗯，这真的像您说的，咱们老百姓平时过日子，家家都得吃油，顿顿都得吃油。
3: 对呀、啊。
4: 讲话，咱为啥都不能吃个就是那个功能性的？
3: 对，这就是咱们每个中老年朋友应该转变的一个健康的意识。你这个意识转变过来了，那我就给你点赞。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总说。这个病从口入，病从口入，是不是？多少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他怎么来的呀？他就是平时不注意啊，吃吃喝喝这样的小事你不注意，积少成多，最后攒出来的心脑血管疾病。
4: 对，
3: 所以说你反过来讲呢，如果咱们每天在这个吃吃喝喝上，你点点滴滴的去改变一下，你就能够做到，你每天就在吃饭的过程当中 把这小病给你调理了，把大病就给预防了，是不是？这长年累月的咱们坚持用好了，每个人花不了几个钱儿，咱们要不然也得花钱吃油嘛，对吧？但是你要知道你平时的点点滴滴它对你健康的回报，
4: 对，
3: 所以说你这个同道米油你得到之后一定要用好啊。
4: 真是，我要是拿到手的话我一定得好好用，我得坚持用了。
3: 对，
4: 也不瞒您说，就是我家老伴儿吧，他做菜呀、每次那就是放油放的特别多，你告诉他早放都不行
3: 啊。啊，高油多，高油多的话那香呗，那菜呀，是不是？
4: 对，他就说油多那个菜香，你这油少就没滋味儿，他说的。
3: 对对。
4: 而且我咋呢，本身吧我这不是血脂高吗，还有那个动脉粥样硬化。
3: 哎呦。
4: 啊，你说的就用跟他做饭呢做菜呀、这放油放的多吧，哎呀，就总跟他吵架，你这他就坚持他说的放油多了香，
3: 啊，
4: 多愿意吃，你这清汤寡水的一点油没有，那菜有啥滋味呢？
3: 对对对。
4: 哎，我就给有时候给我气的，我说你这是就是看着我早点死了，就是
3: 你本身有这个高血脂和动脉硬化的问题，是不是？
4: 对。
3: 这老两口就吵吵起来了。
4: 是，我说你看你明知道我这身体不好，我这不能吃那油腻太油腻的，你那还别给他放那么多油。完了他说啥呢，那我这伺候你，我伺候那一辈子我这还没落出好的，还做错了，你做饭还做出错来了，还不你做的正好的。那有时候给他气的，哎，我就这么做了，你也吃不吃不吃拉倒，你自己做。
3: 你看看，就矛盾就产生了，是吧？
4: 而且吧，这不光我，就是那个说老伴儿的放油放的多，现在这人家的儿子儿媳妇儿的小孙子啥的，都那个讲究健康啊，也都不愿意吃，就是那些这油腻太大的东西
3: 啊，都讲究健康饮食，是吧？
4: 完了，这有以前他们就是一到周末就经常回家，现在这是周末有时候就不愿意回来了，就是因为这吃饭啥的，你说要跟他俩，
3: 因为油大呀，
4: 生气啥的，
3: 我觉得不至于、
4: 划不来，就是
3: 对，我觉得不至于，这个也可能是你想多了。啊，但是啊，一个生活习惯，比如说炒菜香，油放少了就没滋味儿，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味觉的一个习惯。你让它彻底改变吧，你得需要一个过程。但是现在你有这个红稻米油，我告诉你，你就放心吧。红稻米油，你适当的多吃点，多放点油，这也没问题，全家老少都可以吃。尤其是针对咱们中老年人，我跟你说，中老年人是特别适合的。我以前在节目当中讲过吧，豆油适合年轻人。橄榄油适合什么呢？中年人，老年人，哎，就适合吃这个稻米油，尤其是红稻米油。而且在所有稻米油当中，红稻米油在其他地方你想得到这个红稻米榨出来的油，那都非常难。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胚芽当中提取的。
4: 真是。哎，所以说我就寻思，麻烦老师赶紧给我订上，我也想着就是快点用上它。
3: 哎呀，
4: 而且你这用这个油用之后。这儿子一家人也能就经常回来吃饭，这对讲到大家伙的对身体都有好处。
3: 那肯定的呀，你全家吃，全家身体都好呗，是不是？而且它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是吧？我们坚持啊，这个都谈不上坚持，谁家不吃饭，谁家不用油啊，这谈不上坚持。你用上一段时间，你就会明显的感觉到，这就是点点滴滴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我说了，像这样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习惯，他都谈不上坚持。我告诉你，就守住你的餐桌，守住你的餐桌，就守住了你的健康，也守住了咱们的钱袋子，这多好啊！
4: 真是
3: 啊，
4: 这讲话了，这哪个脑甩，我这心里边也有数。
3: 对，
4: 你说这本来吧，还寻思多订点儿，但是你这一限购吧，就只能订十瓶了。这反正我订上我就知足了。毕竟就是咱们的健康全球购的专属渠道的进来的，
3: 对呀、
4: 外边那些它不一样一样啊。
3: 对，是啊。
4: 而且特别感谢老师，我那就想跟您说个情况，也不想耽误大家太多时间了。
3: 好，
4: 我这就算定上了是吧？
3: 对啊，你定上了。定上了，放心吧，肯定让您得到了啊！你这种意识非常好啊，这个我得为你点赞。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
4: 好好，谢谢，谢谢，
3: 再见啊！
4: 谢谢咱们那个健康全球购，也谢谢老师您。
3: 好，再见啊！
4: 哎，好，谢谢您，再见。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同样是用油，为什么不用一个对身体更加健康、更适合老年人体质的油呢？与常规用油相比，红稻米油营养更加丰富。不仅兼具油的煎炒烹炸的特性，还具有一定的保健作用。一款好的食用油一定是对健康有益处的。那从今天起呢，改变以往的用油习惯， 人家40多一瓶的红稻米油，在健康全球购栏目当中仅需要29.8

0: 元一瓶，数量有限，机会难得。订购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呀，你好，老师，你可接我的电话了，赶紧的帮帮我吧。
1: 哎呀，
2: 给我订上10瓶的，这个卖20000瓶啊，实在是不够分呐，我怕这个订晚了就没有了，我就着急了，帮帮忙给我订上吧，好吧？
1: 哎呦，您放心，你的电话打得算早的，你肯定能订上。而且我说实话啊，咱们确实这次机会比较难得，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批红稻米油啊，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专属定制的，你知道吗？就专门给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听众朋友准备的这批红稻米油，属于专属的渠道。这有点像什么一样啊，就一个孩子他从小看着长大，然后再看着成家立业，对他知根知底儿。这个红稻米油也是啊，从他的选种到他的这个种植，然后再到他的丰收，然后再到它的这个榨油的整个过程，是我们整个全球购从头到尾跟踪下来的，这个品质大家伙完全放心。我告诉你啊，你拿到手之后，你就看上面有这个包装，上面有个标识，这个标识写的非常清楚，从稻田到餐桌360度生态产业链，这个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全程跟踪的才敢写上这个字儿的。我告诉你，这就是保证，听懂了吗？
2: 哎，那可太好了，嗯，太好了，还得说我这打电话打得早啊，
1: 对呀，
2: 抓住机会了。要等这个红稻米油来了，我就把家里的那个油啊都换了，
1: 哎，
2: 就不要了。哎呀，同样是做菜啊，都要用油，那为啥不换成好的？你说是不是？
1: 嗯，没错。
2: 还带那个功效的呢，
1: 对，
2: 天天都要吃的那些东西。就得好一点，你说是不是？得健康啊！
1: 对，你说的没错。但是你说把以前那些油都扔了不要了，我觉得也没必要，你咱有点浪费了，那也是花钱买的呀，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咱们中老年人适合吃稻米油，而中年人适合吃橄榄油，年轻人适合吃大豆油。所以说你家里买的那些油呢，咱也不用浪费。为什么呢？因为它也是正规的，咱也不是假冒伪劣的产品。你把这些油啊针对不同的年龄段，比如说孩子就可以吃大豆油没问题，你这个红稻米油就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吃，对吧？针对不同的人，咱们不同的用就可以了嘛，是不是？没问题啊。
2: 是啊，老师，我不知道你做不做菜呀，我们这些女同志啊在家掌勺，那个普通的油啊稍微不注意，你不知道啊，那就冒烟了。
1: 嗯，
2: 那个烟熏火燎的呀，那个油烟味儿啊，呛得我都直咳嗽啊。
1: 是，
2: 你说这样的油我吃着能好吗？你说
1: 你看看油烟是啥呀？油烟不就是饱和脂肪酸，不就是胆固醇，不就是甘油三酯吗？对不对？你看你肉眼都看到了，你吃到身体当中它能好得了吗？你说说，这还用我说吗？但是红稻米油你要用上了，我告诉你，你就全不用担心，因为它这个烟点在250度呢，用它做菜你根本就不会有这种油烟的问题。就换句话说，它的饱和脂肪酸，它的这个甘油三酯胆固醇的含量非常非常低，这样的话你吃到身体当中，你对什么肝心脾肺肾呢，包括
2: 是
1: 对你烹饪的这些食物都好。我告诉你啊，它不会破坏咱们食材的原有的营养。我告诉你，大家伙可能不知道这一点啊，就是很多人就是一炒菜啊冒烟了嘛，是不是？很多人以为是这个锅的问题，锅糊了。我告诉你，那不是，冒出这个烟80%是你这个油的问题，这油冒出这烟就是毒素。你想想这些毒素它是不是对我们的食物食材破坏力非常大呀？我告诉你啊，你在这个炒菜的过程当中它会发生一系列的化学反应，如果出现这种冒烟的情况了，我们临床上有一种说法叫什么呢？叫美拉德反应，没听过是吧？
2: 没有。
1: 我告诉你什么叫美拉德反应，美拉德反应就是你用这个油如果不好的话，会让你的食材当中产生2A类危险物质。这个2A类危险物质叫什么？叫丙烯酰胺。这个丙烯酰胺能致癌呀，我告诉你，你可得注意啊，听懂了吗？
2: 哎呀，那个太吓人了。
1: 是啊，我不说都不知道吗？
2: 那这样做出来的饭菜，所以家里掌勺的人呢，用点好油啊，让家里人吃的健康，吃的安心呢，比啥都强。
1: 对，
2: 油这好的，那还不贵， 干啥不定啊？

0: 你说的没错，但是我必须强调一下啊，咱必须得实事求是，咱不能像其他人那种说法，说你吃个油把你这个血压血脂这个毛病都给你治了，它不是药，记住了，它就是我们的食用油。我这么说能明白了吧？啊，红稻米它这个胚芽榨取的这个红稻米油，我们研究表明了，它里面富含着大量的谷维素，还有这个红曲霉素 K， 这个红曲霉素 K 可了不得，它是天然的洛伐他汀。所以说特别适合谁呀、啊、适合我们上了年岁的人用啊。
1: 是啊，哎呀，我不就是这样吗、所以我就想啊，同样是用油炒菜，为什么不用一个保健功能的呢？
0: 对，
1: 那个不行的油脂斑块的那个稻米油，这多好啊。
0: 这么想是对的，
1: 我这不是为了自己，我这也是为了全家人好啊。一个锅里出来的饭菜，这全家都能吃上，全家都能跟着沾光。而且一个人嘛，常年吃，核算下来吧，一天也能有几个钱。
0: 你这个说的太对了，
1: 是是、啊、
0: 所以说我觉得啊，平时的我们吃吃喝喝，这是最关键的。别看是小事儿，但是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讲，它可能起到决定的作用。比如说我们说这用这个油，为什么我们建议什么呢？中老年朋友一定要用这个红稻米油呢？咱们有这个资源，咱为什么不用呢？如果说咱没这个资源，咱说了不白说了吗？但是你要不注意平时的饮食的话，你虽然在不停的用药，但这水还在往里灌，你这蓄水池永远是满的，那你这病能治得好吗？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啊，早一点把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给我改过来，用好了之后，我告诉你啊，你自己都会有变化。
2: 每次炒菜放油都很少，中老年人为什么越吃越胖？
3: 每顿吃的都清淡少肉，为什么血栓斑块还是找上来？
2: 其实小小厨房里处处隐藏着健康的奥秘。
3: 中国膳食指南研究指出，烹饪不同食物要选用不同类食用油，随着人年龄的增长，不同年龄段更应该搭配不同种类食用油。长期错误的用油习惯不仅会损害身体健康，还会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疾病不自知。
2: 在今天，健康全球购给大家带来适合老年人体质的稻米油，
3: 源自井冈山自然风景区健康全球购专属自留地，每一滴都取自红稻米胚芽。
2: 与常规食用油相比，营养成分不仅丰富，更是独有谷维素以及红曲霉素成分，
3: 可以在烹饪的源头减少60%的饱和脂肪酸。只需一次小小的改变，人人都能重拾健康体状。
2: 那在今天，原产地40多元一瓶的稻米油，在健康全球购只需29.8元，因数量有限，本次只放开20000瓶，每人限定10瓶。
3: 健康全球购帮你甄选全球健康好物，现健康抢购热线正式开启。
4: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梁老师为大家甄选的老年人专属健康用油红稻米油现在已经到了。红稻米油源自红稻米胚芽榨取，滴滴醇香，不仅具有油的特性，又具有相应的保健作用。其所含有的谷维素可以高达18000 ppm。 好的健康的习惯从改变用油开始，好的健康状态从稻米油开始。这样一款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原价40多一瓶，现在呢在健康全球购栏目仅需要29.8元一瓶，全国仅有2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5: 啊，你好，我想订那个10瓶。
0: 订10瓶。
5: 啊，
0: 咱们这个限购就是。
5: 现在这不是有那个限购吗？要没有限购的话吧，我就想订50瓶了。
0: 哎呦，确实啊，我跟你讲啊，你说咱们这个日常吃的这油，你说谁天天买呀？啊，你这买一次，准备个半年一年的，这都很正常。 但是为什么你说你一下订50瓶，这个我非常理解啊，留个一年的两年的这个用量也很正常，但是为什么咱们必须得限购呢？必须得限购10瓶呢？你想一想，咱们这次啊总共就20000瓶，你自己除一下，是吧？10000除以10多少，对不对？我跟你说为什么有限购，因为有限购跟着的话，最多也就2000个人能够幸运的得到咱们这个红稻米油吧。如果没有限购的话，按咱们大家伙就按您这个想法，一个人订50瓶100瓶的，自己家里都备个半年1年的，这不很正常吗？那可能这20000瓶被几个人就全给包圆了，是不是？那你这样的话不就违背了咱们健康全球购举办这次活动的初心了吗？咱们目的是什么？让更多的人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吃上好油，用上健康的油，是不是？希望你能够理解啊。
5: 嗯，还是您想的那个周到的。
0: 那没办法的事儿嘛，这也是啊。
5: 嗯，这真的像您说的，咱们老百姓平时过日子，家家都得吃油，顿顿都得吃油。
0: 对呀、啊。
5: 讲话咱为啥都不能吃的就是那个功能性的？
0: 对，这就是咱们每个中老年朋友应该转变的一个健康的意识。你这个意识转变过来了，那我就给你点赞。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总说这个病从口入，病从口入，是不是？多少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他怎么来的呀？他就是平时不注意啊，吃吃喝喝这样的小事你不注意，积少成多，最后攒出来的心脑血管疾病。
5: 对，
0: 所以说你反过来讲呢，如果咱们每天在这个吃吃喝喝上，你点点滴滴的去改变一下，你就能够做到你每天就在吃饭的过程当中把这小病给你调理了，把大病就给预防了，是不是？这长年累月的咱们坚持用好了，每个人花不了几个钱，咱们要不然也得花钱吃油嘛，对吧？但是你要知道你平时的点点滴滴它对你健康的回报。
5: 对，
0: 所以说你这个红稻米油你得到之后一定要用好啊。
5: 真是，我要是拿到手的话我一定得好好用，
0: 嗯，
5: 得坚持用啊。
0: 对，
5: 也不瞒您说，就是我家老伴儿吧，他做菜呀、啊，每次那就是放油放的特别多，你告诉他早放都不行
0: 啊。啊，高油多，高油多的话，那香呗，那菜呀、啊，是不是？
5: 对，他就说油多那个菜香，你这油少了没滋味儿，他说的。
0: 对对。
5: 而且我咋呢？本身吧，我这不是血脂高吗？还有那个动脉粥样硬化。
0: 哎呦。
5: 啊，你说的就用跟他做饭呢，做菜呀、啊，这个放油放的多吧？哎呀。就总跟他吵架，你这他就坚持他说的放油多了香，
0: 啊、
5: 不愿意吃。你这清汤寡水，一点油没有，那菜有啥滋味呢？
0: 对对对。
5: 哎，我就给有时候我给我气的，我说你这是就是看着我早点死了，就是。
0: 啊，就你本身有这个高血脂和动脉硬化的问题，是不是？
5: 对。
0: 这老两口就吵吵起来了。
5: 是，我说你看，你明知道我这身体不好，你这不能吃那油腻太油腻的，你那还非给他放那么多油。完了，他说啥呢？那我这伺候你，我伺候那一辈子，我这还没落出好来，
0: 那可不
5: 还做错了，做饭还做出错来了，不你做的正好。那有时候给他气的，哎呦，我就这么做了，你爱吃不吃，不吃拉倒，你自己做。
0: 你看看，就矛盾就产生了，是吧？
5: 而且吧，这不光我，就是那个说老伴儿放羊放的多，现在那人家那儿子儿媳妇儿的，那小孙子啥的，
0: 嗯，
5: 都那个讲究健康啊，也都不愿意吃，就是那些这油腻太大的东西
0: 啊，都讲究健康饮食，是吧？嗯，
5: 完了这有以前他们就是一到周末就经常回家，你现在就是周末有时候就不愿意回来了，就是因为这吃饭啥的，你那要跟他俩、
0: 因为油大呀，
5: 生气啥的，
0: 我觉得不至于、啊，
5: 黄白就是，
0: 对，我觉得不至于，这个也可能是你想多了。啊，但是啊，一个生活习惯，比如说炒菜香，油放少了就没滋味儿，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味觉的一个习惯。你让它彻底改变吧、嗯，你得需要一个过程。但是现在你有这个红稻米油，我告诉你，你就放心吧。红稻米油，你适当的多吃点，多放点油，这也没问题，全家老少都可以吃。尤其是针对咱们中老年人，我跟你说，中老年人是特别适合的。我以前在节目当中讲过吧，豆油适合年轻人。橄榄油适合什么呢？中年人，老年人，哎，就适合吃这个稻米油，尤其是红稻米油。
5: 嗯，
0: 而且在所有稻米油当中，红稻米油在其他地方你想得到这个红稻米榨出来的油，那都非常难。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胚芽当中提取的。
5: 真是真是，哎，所以说我就寻思麻烦老师赶紧给我订上，我也想着就是快点用上它。
0: 哎呀，
5: 而且你这用这个油用之后。 这儿子一家人也能就经常回来吃饭。
0: 嗯，
5: 这对讲到大家伙的对身体都有好处。
0: 那肯定的呀，你全家吃，全家身体都好呗，是不是？而且它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是吧？我们坚持啊，这个都谈不上坚持，谁家不吃饭，谁家不用油啊，这谈不上坚持。你用上一段时间，你就会明显的感觉到，
5: 嗯，
0: 这就是点点滴滴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我说了，像这样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习惯，它都谈不上坚持。我告诉你，就守住你的餐桌，守住你的餐桌就守住了你的健康，也守住了咱们的钱袋子，这多好啊！
5: 真是的，
0: 嗯。
5: 这讲话了，这哪个脑残，我这心里边也有数。
0: 对，
5: 你这本来吧，还寻思多订点儿、但是你这一限购吧，就只能订十瓶了。这反正我订上我就知足了。毕竟就是咱们的健康全球购的专属渠道的进来的。
0: 对呀、
5: 啊，外边那些它不一样一样啊。
0: 对，是啊。
5: 嗯，而且特别感谢老师，我那就想跟您说个情况，也不想耽误大家太多时间了。
0: 好，
5: 我这就算订上了是吧？
0: 对啊，你订上了。订上了，放心吧，
5: 好好好，
0: 肯定让您得到了啊！你这种意识非常
5: 好
0: 啊，这个我得为你点赞。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
5: 好好，谢谢，谢谢，
0: 再见啊！
5: 谢谢咱们那个健康全球购，也谢谢老师您。
0: 好，再见啊！
5: 哎，好，谢谢您，再见。
4: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同样是用油，为什么不用一个对身体更加健康、更适合老年人体质的油呢？与常规用油相比，红稻米油营养更加丰富。不仅兼具油的煎炒烹炸的特性，还具有一定的保健作用。一款好的食用油一定是对健康有益处的。那从今天起呢，改变以往的用油习惯，原价40多一瓶的红稻米油，在健康全球购栏目当中仅需要29.8元一瓶，数量有限，机会难得。订购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 哎呀，你好，老师，你们接我的电话了，赶紧的帮帮我吧。
0: 哎呀，
1: 给我订上10瓶了，这他妈20000瓶啊，实在是不够分呐、啊，我怕这个订晚了就没有了，我就着急了，帮帮忙给我订上吧，好吧？
0: 哎呦，您放心，你的电话打得算早的，你肯定能订上。而且我说实话啊，咱们确实这次机会比较难得，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批红稻米油啊，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专属定制的，你知道吗？就专门给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听众朋友准备的这批红稻米油，属于专属的渠道。这有点像什么一样啊？就一个孩子，他从小看着长大，然后再看着成家立业，
1: 对
0: 他知根知底儿。这个红稻米油也是啊，从它的选种，到它的这个种植，然后再到它的丰收，然后再到它的这个榨油的整个过程，是我们整个全球购从头到尾跟踪下来的，这个品质大家伙完全放心。我告诉你啊，你拿到手之后，你就看上面有这个包装，上面有个标识，这个标识写的非常清楚，从稻田到餐桌360度生态产业链，这个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全程跟踪的才敢写上这个字的。我告诉你，这就是保证。
1: 哎呀，那可太好了、
0: 啊，
1: 嗯，太好了。还得说我这打电话打得早啊，
0: 对呀、
1: 啊，抓住机会了。要等这个红稻米又来了，我就把家里的那个油啊都换了、
0: 哎，
1: 就不要了。哎呀，同样是做菜啊，都要用油。那为啥不换成好的？你说是不是？
0: 嗯，没错。
1: 还带那个功效的呢，
0: 对，
1: 天天都要吃的那个东西。就得好一点，你说是不是？得健康啊！
0: 对，你说的没错。但是你说把以前那些油都扔了不要了，我觉得也没必要，你咱有点浪费了，那也是花钱买的呀，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咱们中老年人适合吃稻米油，而中年人适合吃橄榄油，年轻人适合吃大豆油。所以说你家里买的那些油呢，咱也不用浪费。为什么呢？因为它也是正规的，咱也不是假冒伪劣的产品。你把这些油啊针对不同的年龄段，比如说孩子就可以吃大豆油没问题，你这个红稻米油就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吃，对吧？针对不同的人，咱们不同的用就可以了嘛，是不是？没问题啊。
1: 是啊，老师，我不知道你做不做菜呀、啊
0: 嗯嗯？
1: 我们这些女同志啊，在家掌勺，那个普通的油啊，稍微不注意，你不知道啊，那就冒烟了。
0: 嗯，
1: 那个烟熏火燎的呀，那个油烟味啊，呛得我都直咳嗽啊。
0: 是，
1: 你说这样的油，我吃着能好吗？你说，
0: 你看看油烟是啥呀？油烟不就是饱和脂肪酸，不就是胆固醇，不就是甘油三酯吗？对不对？你看你肉眼都看到了，你吃到身体当中，它能好得了吗？你说说，这还用我？

0: 真好啊。
1: 嗯，
0: 一个锅里出来的饭菜，这全家都能吃上，
1: 对，
0: 全家都能跟着沾光。
1: 嗯，
0: 而且一个人嘛，常年吃，核算下来吧，一天也没有几个钱。
1: 你这个说的太对了，
0: 是不是啊？
1: 所以说，我觉得啊，平时的我们吃吃喝喝，这是最关键的。别看是小事儿，但是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讲，它可能起到决定的作用。比如说，我们说用这个油，为什么我们建议什么呢？中老年朋友一定要用这个红稻米油呢？咱们有这个资源，咱为什么不用呢？如果说咱没这个资源，咱说了不白说了吗？但是你要不注意平时的饮食的话，你虽然在不停的用药，但这水还在往里灌，你这蓄水池永远是满的，那你这病能治得好吗？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啊，早一点把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给我改过来，用好了之后，我告诉你啊，你自己都会有变化。
0: 太好了，老师，这正好适合我呀。
1: 嗯，
0: 那我不耽误大家的时间了。
1: 好，
0: 哎呀，我这赶紧的定上了，我也就放心了。
1: 放心吧，
0: 谢谢老师了，谢谢咱们健康全球购
1: 好，
0: 哎呀，老师你太好了，我太谢谢你了。
1: 好，咱们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好的，好的，再见。
2: 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解答。红稻米油是目前老百姓食用油当中的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食用，同样是用油炒菜，为什么不用一个保健功能好油呢？如果您也想试试这款稻米油的话，赶快拨打抢救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每次炒菜放油都很少，中老年人为什么越吃越胖？
5: 每顿吃的都清淡少肉，为什么血栓斑块还是找上来？
4: 其实小小厨房里处处隐藏着健康的奥秘。
5: 中国膳食指南研究指出，烹饪不同食物要选用不同类食用油，随着人年龄的增长，不同年龄段更应该搭配不同种类食用油。长期错误的用油习惯不仅会损害身体健康，还会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疾病不自知。
4: 在今天，健康全球购给大家带来适合老年人体质的稻米油，
5: 源自井冈山自然风景区健康全球购专属自留地，每一滴都取自红稻米胚芽。
4: 与常规食用油相比，营养成分不仅丰富，更是独有谷维素以及红曲霉素成分，
5: 可以在烹饪的源头减少60%的饱和脂肪酸。只需一次小小的改变，人人都能重拾健康体壮。
4: 那在今天，原产地40多元一瓶的稻米油，在健康全球购只需29.8元，因数量有限，本次只放开20000瓶，每人限定10瓶。
5: 健康全球购，帮你甄选全球健康好物，现健康抢购热线正式开启。
2: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静时。红稻米油是目前老百姓食用油当中的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食用，同样是用油炒菜，为什么不用一个保健功能好油呢？如果您也想试试这款稻米油的话，赶快拨打抢救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啊，
1: 哎，
2: 今天啊，红稻米油的价格一公布，
1: 嗯，
2: 我们的心里是真正的有底了。
1: 有底了吧？
2: 对呀、啊、一瓶只需要29.8元。
1: 没错，
2: 这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价啊。
1: 对，咱们健康全球购什么时候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好产品，那我们都会仗着咱们健康全球购独有的这个平台，
2: 嗯，
1: 独有的资源和独有的团队、嗯、把这些各个国家的好东西给大家伙压到最低。
2: 那当然了，
1: 是不是薅他们的羊毛？
2: 是这样。
1: 所以说就像咱们就是这次提到的这个红稻米油的问题，确实也是一压再压了、
2: 嗯、
1: 一降再降了，
2: 是
1: 基本上就到底了吧。
2: 那肯定是啊，是咱们也都知道嘛、
1: 嗯、
2: 您说啊，江西

0: 一井冈山的红稻米
1: 原产地，
0: 它榨出来的油肯定不便宜啊，
1: 没错。
0: 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把它的价格打下来了，
1: 嗯，
0: 谁都没想到能打到这么低，
1: 是吧？
0: 因为我们之前吧心里面有过预估、
1: 啊、
0: 说怎么着最低也得180块钱吧，但是今天29.8块，哇超值超便宜啊。
1: 对，这180块钱的话，从它的品质来讲完全值那个价格，
0: 太值了。
1: 而且这次给大家伙降到29.8块，我确实啊也算是走了几道关呐、啊，
0: 嗯，
1: 压了几道坎儿啊，
0: 嗯，
1: 砍了几道价啊，
0: 是
1: 最后才有这个价格的。
0: 嗯，
1: 你比如说咱说百八的，确实对它这个品质来讲是值这个钱的。
0: 嗯，
1: 这几天咱们大家伙也听这个节目了，红稻米油，尤其是江西井冈山地区的原产地的红稻米油，
0: 嗯，
1: 我说了啊，就这块地是我们合作的这个企业，人家是专门认养的一大片土地。
0: 是呢，
1: 从这个土地的筛选上都已经做到了精益求精。
0: 嗯，
1: 就是他们当初在种这个红稻米之前，头三年这块地是荒着的，不能种的。
0: 嗯，
1: 属于让自然来养的。
0: 对，
1: 要种过别的植物的话，它不能用。
0: 对、啊，营养都吸收没了。
1: 对，头三年这个土地是荒着的。
0: 嗯，
1: 然后三年之后才开始进行土壤的培养。
0: 嗯，
1: 然后筛种，就是红稻米，它也得进行优良的品种的优化呀。
0: 对。
1: 然后进行播种啊、浇灌呐、啊，包括丰收、收获等等，几十个环节一步一步的，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专门的技术员，再一步一步的跟下来。
0: 嗯，
1: 那就像看自己孩子从这个婴儿那么大小，一直长到20多岁，一步一步的，他怎么成长的？他的心理是什么变化的？身体是怎么变化的？我们心知肚明。
0: 嗯，
1: 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从小细心的呵护，然后整个的过程我们心知肚明，这才敢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进行推荐，这是我们的责任。包括我们整个的这个流程都有这个摄像的跟拍的。
0: 对，
1: 如果将来有机会，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节目如果说能搬到电视上的话，现在有很多的电视台也想跟我们的合作，是吧、
0: 嗯、
1: 但是我想稳扎稳打。为什么呢？我不想把这个摊子铺这么大。为什么呢？你知道吗，静石？咱们现在每次推广的这个活动，就咱们广播的这部分人群都
0: 不够
1: 呢。如果电视，你想想，那影响力可就更大了。就像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次这个红稻米油一样，一共就20000瓶。
0: 嗯，
1: 我要真上电视的话，可能一个小时就没了，
0: 嗯、
1: 秒没。所以说我还是要把我们的根基打牢，
0: 是
1: 把咱们的供应链做足。争取我们以后每一项产品都由我们健康全球购指定产品来进行标注。
0: 对，
1: 现在有一些产品咱们到手里了，你会看这个包装盒上有健康全球购指定产品，
0: 没错。
1: 所以说我们再一步一步做，你将来有一天可能会上电视。那你上电视的话，包括咱们这个江西井冈山地区的红稻米油，我们都有严格的纪录片，大家伙都可以看得见，在一些媒体我们就可以播出了。当然了，你这个包装盒也特别重要。
0: 嗯，
1: 这个包装盒可以分为3、6、9等。
0: 嗯，
1: 有高档的，有中档的，有低档的。
0: 包装盒也要钱呀。
1: 对呀，所以说你看这次啊，为什么把这个价格打得这么低？把高档的这个包装盒，我直接就给去掉了。
0: 嗯，
1: 我说的咱们目前来讲，因为咱们可能还不涉及到一些送礼要求的。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有的人说梁老师，我就想送礼，我讲的排面，那你单独给我们打电话，我们把这好的包装给你。
0: 包装几十块钱呢？
1: 对，如果说咱们就是自己用的话，这次我这实在是没招了，就为了把这价格打下来。
0: 嗯，
1: 把那些繁琐的包装，那包装确实漂亮，那把这个外壳咱们都不要了，让好油咱们自己用，自己代言，省下这个钱。咱们自己留着，买点鸡蛋，买点大米，买点这个肉，那比什么都香，是不是？
0: 真是这样啊！老师为我们想的是非常的全面而周到的。
1: 嗯，
0: 因为毕竟呢，我们要的是功效，要的是实际。这个包装啊，很多时候是华而不实的，没有意义。
1: 咱也不能用这个纸壳子炒菜呀，是不是？所以说，如果咱们自己用的话，华而不实那些包装我就给去掉了、
0: 嗯、
1: 这就省下来一大块、啊、
0: 关键是老师您价格给我们砍到这么低真的是也不容易啊。
1: 所以说这是第一关、
0: 嗯、
1: 啊，还有第二关，第二关就是谈判关。
0: 谈判了，
1: 对，你虽然说 咱们是自己认养的这块土地、
0: 嗯、
1: 啊，有咱们。

0: 健康全球购的这个资源和股份在里面，这是不假的。但是它本身定位就是在这儿的，可能咱们这个还没等这个收这个红稻米的时候还没落地呢，人家就已经订单下完了。所以说第二关就是谈判关，就是为了给大家伙争取咱们这批红稻米油，而且市场价直到今天价格定下来了，29.8块。
1: 嗯，
0: 当然了，这数量上是有限制的，
1: 那不会很多呀，
0: 就2万瓶，多一瓶都没有。所以说这次没办法，为了更多的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用上健康的好油，有功能性的好油，所以说这次呢，希望大家伙理解吧，有一个限购，就一人最多就买10瓶，
1: 不能多。
0: 对，你多了的话，是不是那一下我订200瓶，
1: 那没了，
0: 那别人就没有了呗。
1: 是，
0: 你可能是19个人就得不着了。
1: 是，
0: 那你想一想，我们平时买这个就吃饭的油也好，米也好，面也好，哪有天天买的？
1: 嗯，
0: 一般囤个半年用的或者一年用的，
1: 差不多了，
0: 这很正常嘛。
1: 嗯，
0: 所以说如果放开了的话，我相信很多人一买就是1年2年或者3年的。
1: 嗯，
0: 那这样的话，我们可能更多的人就得不着了。
1: 对，失去了它本真的意义了，是不是？
0: 对，所以说这次希望大家伙理解，每人最多限购10瓶，大家伙按照自己的需求来进行这个选择，不要大量的囤积了，因为你要大量囤积，别人就得不着了。
1: 对，其实29.8块这个价格很便宜，但是呢，背后老师是做了很多的付出的。
0: 嗯，
1: 这款红稻米油它不是普通的稻米油啊，本身就是健康全球购认领的土地。
0: 对，
1: 老师是为了他，为了这件事儿倾注了很大的心血，
0: 嗯，
1: 也是省去了很多繁琐的高档的包装，只为了帮我们把价格打下来，只为了把实惠给大伙省下来。该做的事儿老师都做了，其实真的是得替大伙感谢您。
0: 哎呦，静石啊，你这个有点严重了。
1: 真的，
0: 其实
1: 实实在在吗？
0: 我觉得啊，就这款这么好的这个红稻米油啊，
1: 嗯，
0: 如果大家伙用好了的话，
1: 嗯，
0: 它甚至能够大大的减少我的工作量，你知道吗？
1: 嗯，
0: 你知道吗？
1: 怎么能减少工作量呢？
0: 咱们经常说，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给大家伙带来健康的好产品，
1: 嗯，
0: 这是我说。那很多人说梁老师你说我们就信吗？
1: 那你也这么做的呀。
0: 对，是这样。但是刚听我们的节目的人，我说实话啊，就是我给大家伙费这么大劲把这个红稻米油搞来了，有没有自己的私心呢？有一丁点自己的私心，
1: 有点点。
0: 为什么？咱就实话实说嘛，没必要藏着掖着。我说实话，如果更多的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中老年朋友，听咱们节目的这些粉丝们，如果你早一点，更多的人把这个红稻米油用好的话，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就能够大大的减少我的工作量。为什么？因为心脑血管疾病、血栓斑块，我们早早晚晚会面临这个问题。
1: 对，
0: 如果现在你把这个红稻米油用好了，所以说无论是从公的角度来讲，还是从私的角度来讲，你说到那天了，说梁老师我脑中风了，我心梗了，你给我出个方法，你说我帮大伙解决不？
1: 那
0: 我也得想招，莫不如现在就把这些工作做在前头。
1: 嗯，
0: 你把这个红稻米油用好了，将来你可能就不因为这个问题你再来找我来了，我也省事儿了，是不是？
1: 所以说朋友们，今天的价格29.8块一瓶，非常的少啊。
0: 嗯，
1: 只有2万瓶，每个人呢只能限购10瓶，
0: 没办法，
1: 活动一结束，
0: 对，
1: 这真没有机会了。
0: 嗯，
1: 但我突然间有一个就是灵机一闪啊，
0: 啊，
1: 老师说的是每人限购，
0: 啊，
1: 没说一家子。
0: 哎呀，你这样，
1: 所以说咱们大伙儿都懂啊。
0: 就静石啊，我跟你讲啊，就是你呀，
1: 啊，
0: 你就是爱钻我这个空子。
1: 本来就是嘛。
0: 我怎么考核你们是不是一家人？你也不能说拿着结婚证，拿着独生子女证，你过来，我说的一家人只能限购10瓶，你我也做不到这一点
1: 呢。就本人嘛，对不对？咱们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
0: 你行了，赶快打住吧。
1: 打住吧，朋友们，每天咱们都得吃饭，还像是老师说的那样，咱把自己身体搞好了，后续呢，我们自己也省掉了很多的环节。
0: 但是你说的冠冕堂皇的，但是你知道你刚才那一番话，钻我们这个规则漏洞，你知道将会给我造成多大的麻烦吗？本来限购是希望越多的人得到越好，
1: 总之就2万瓶，总之就2万瓶。
0: 你这么一个小馊主意，就把我这个规划都给打乱了。你说你，
1: 老师总归就2万瓶，拼的是手速，大家懂规矩。
0: 所以说，大家伙儿还是 把心放正，是不是、
1: 嗯、
0: 咱们自己根据自己的选择吧。你要说真想钻这漏洞，我也一点招没有，但是呢咱们还是，我也是，我的初衷只能做到这个地步了。然后呢我的小私心大家伙也知道了，是不是、
1: 嗯、
0: 将来能给我少添点麻烦。所以说这几天这个节目当中静时听明白了，
1: 嗯，
0: 我相信咱们身边的中老年朋友也听明白了、
1: 嗯、
0: 是吧。红稻米油它有其他的各种食用油不可替代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优点。用咱们东北话讲，就是它的优点，就是大鼻子他爹老鼻子了，老多了，数都数不完啊！而且对咱们身体，尤其是中老年人特别好。
1: 关键是很多地区的长寿的老人也都由此而验证了呀。
0: 对呀、啊，你看江西井冈山地区，
1: 对、
0: 啊、是吧？尤其是这个
1: 确实高寿
0: 拿他乡，人家是长寿老人的这个故乡啊。
1: 嗯，
0: 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想像他们一样的话，那咱们从什么做起？从生活习惯学学人家，从饮食住行上学学人家、
1: 嗯、
0: 你学对了你就能够成为长寿老人。
1: 其实老师刚才您考我说的太通俗了、
0: 嗯、
1: 您还得从专业的医学的角度来给我们讲一讲。
0: 好，专业它就枯燥，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别怕枯燥，
1: 没关系，
0: 别怕枯燥、啊、
1: 我们多学习。
0: 好，所谓的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大家伙记住一个口诀，
1: 嗯，
0: 叫什么呢啊，叫黄金组合三对三，血管肠道神经安。
1: 哎呦，这是一个顺口溜的口诀啊。
0: 这是我编的。
1: 您真有才老师。
0: 但是这一个口诀就把这个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它的特点全都包括了。
1: 您得详细给讲讲，
0: 嗯，
1: 掰开了讲讲，揉碎了讲讲。
0: 好，咱们先说黄金组合三对三什么意思。这个黄金组合它是什么，就在这个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当中、
1: 嗯、
0: 第一个叫植物甾醇，
1: 嗯，
0: 这是一个成分。第二个叫谷维素，这些都是其他的这个食用油当中就不包含的。植物甾醇和谷维素这两个，这两天我没少给大家伙唠叨吧。
1: 嗯，
0: 那第三个是什么，我告诉你，第三个就是红稻米油当中富含有几十种的营养物质。
1: 嗯，
0: 咱们知道有个叫善存的是吧，
1: 是
0: 善存里面才多少种啊，才二十多种。
1: 嗯，
0: 哎，就这个红稻米油里面它含有几十种的营养物质，其中我告诉你是什么，维生素 E。
1: 哦，维生素 E 好东西啊。
0: 维生素 E 我告诉你干嘛的啊，是促进我们细胞生长的。
1: 嗯，就女人经常用维生素 E 涂脸能够延缓衰老。
0: 对，就维生素 E 就起这个作用的。所以说我刚才说了这三大组合，一个是植物甾醇，一个是谷维素，再加上多种的几十种的营养物质加在一块儿，属于是什么，各自有各自的看家的本事，组合在一块儿。
1: 小小的一滴油里面它可是有千军万马的哟。
0: 对，心脑血管疾病之所以有危险，大家伙都知道，就是什么，就是堵。
1: 对，不通嘛，
0: 对吧，就是不通嘛，就是堵了嘛。那么我们血管当中是什么堵了呢，是什么造成的堵呢？
1: 嗯，
0: 我们知道血栓斑块，对吧，它是有形的物质，它是固体的物质。
1: 嗯，
0: 那么如果血栓斑块一旦形成了，我们血液所带的这个氧气是不是就过不去了？
1: 肯定啊。
0: 那么按道理来讲，我们年轻人，就是我们就是岁数小的人，我们的心脑血管像什么，像水管子一样。
1: 嗯，
0: 为什么呀，因为它用的年头少呗，在这个世上活的年头短呢，它这个血管弹性就好，再加上它里面的油脂啊、毒素啊、甘油三酯胆固醇呢、啊、它堆积的也少，所以说呢你看年轻人他就很少出现什么呢，堵塞导致的什么心梗啊、脑梗这样的情况发生吧。
1: 嗯，
0: 但是竟是很遗憾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现在年轻人心梗脑梗的发病率也在直线的上升。
1: 还真是，
0: 对吧，
1: 医院的就是科室当中有很多三四十岁的年轻人，
0: 嗯，半身不遂了。嗯，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最主要就藏在什么，藏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当中，尤其是我们吃上。
1: 老师，您说能不能是外卖的事儿？
0: 哎，
1: 就是很多家里边的长辈啊，都说别天天出去下饭店吃，别点那个外卖，哪怕中午呢，咱们带点饭。
0: 你看，
1: 躲得过卫生问题，他也躲不过重油重盐啊。
0: 他用的油什么油啊？用的盐什么盐呢？对不对？
1: 那太说不清楚了。
0: 你看，
1: 是不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加班的过程当中，可能会点过一些饭啊，但打开饭盒一看，一层油，
0: 你看，
1: 就瞬间没胃口了，
0: 是不是？
1: 都是这样的。
0: 大家伙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大，
1: 对，
0: 工作的节奏也大，
1: 快，
0: 没有功夫做饭。你看吧，到一个年轻人家里头做客，他们家最干净的地方
1: 厨房，
0: 就是厨房。
1: 你像我这样的都少。
0: 嗨，说着说着又扯到你身上了。对，最干净的地方就是厨房，因为他没时间在厨房里做饭。所以说，这样的快的节奏导致了很多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的产生吧。比如说刚才你说的外卖。我说了，外卖，我们的卫生检查系统只是一个下限而已，你听懂没有？它只是个下限，
1: 最低标准。
0: 对，它是最低标准，你知道吗？所以说现在，尤其是在年轻人吃的这个油上，它没有符合人体的这种生长规律的话，就导致现在很多年轻人什么过早的患上了心脑血管疾病。
1: 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其实这个下限都不一定保证我们的安全，更何况很多时候是无下限的呢。
0: 无下限了，那好了，有的老年朋友说了，说梁老师，你说年轻人吃外卖，我可不吃，我就自己在家里做饭。但是老年人有老年人咱们的痛点。痛点是什么？你的血管不如人家年轻人呢，
1: 你的代谢能力不行了，
0: 是不是？那你这个时候用的再是普通油的话，再不是一些功能性的油的话，那这些油脂、这些胆固醇，是不是同样会在我们的血液当中一点一点的大量的堆积？
1: 对。
0: 而你的代谢能力不如那年轻人。
1: 对。
0: 它代谢不出去啊，代谢不出去怎么样？你的血管当中是不是就形成什么了？酸子或者是斑块了？那我刚才提到了，咱们这个红稻米油当中，还有这个植物甾醇，哎，我打个比方你就知道了。植物甾醇。和胆固醇，我刚才说了，是
1: 冤家，
0: 冤家，死对头。老天爷就给他们俩安排一个位置，
1: 抢。
0: 对，谁抢着了，另外一个就没地方生存了。
1: 对。
0: 那当这个植物甾醇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之后，它遇到胆固醇，第一个事儿就是打仗，就是干架。先是在哪儿干架呢？我告诉你，就是在我们的消化环节来打仗。就像我们挤地铁似的，从安检的时候。就开打，他没上车呢，在安检就开始打起来了，然后再进入到哪儿呢？进入到我们的肝脏当中，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循环当中，进入到血液循环当中了，这哥俩还在这打，最终是你这个胆固醇占了上风，还是这个植物甾醇占了上风？那就看你身体当中哪个比例高了。这就是这个，我说植物甾醇是这个红稻米油非常关键的一个它的优势。
1: 还真是啊，其实我听您这么一说，举一反三一下啊，吃好油呢，因为它在肠道就把坏人给挤出去了，
0: 对，
1: 保护了肠道。
0: 哎，你看这么形容是非常正确的，
1: 是不是
0: 啊？确实也是这样的。
1: 其实你看啊，就是之前不是讲过我们家修烟机的事儿吗？肠道就好比储油的这么一个地方，
0: 对，
1: 是不是？如果说是那种不好的油，肯定会挂在肠道的内壁上，
0: 哎，对，
1: 腐蚀。伤害我们的肠道，
0: 对，
1: 就像抽油烟机。
0: 对，我跟你讲，
1: 对不对？
0: 就是我们肠道的那表面是不是有菌群呢？
1: 那肯定有啊。
0: 如果菌群被这些这个油脂类的物质给糊上了，你想着这个菌群还能活得
1: 了？干不了活了，
0: 对不对？它直接就被糊死了，
1: 翘翘了，
0: 是不是？所以说，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我建议大家伙，既然每天都要用油的话，那你说梁老师，我天天我不吃荤腥，那咱们另当别论。只要你每天都要用油的话，同样的价格，咱们为什么不用这个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呢？
1: 是，
0: 那你在每天的点点滴滴当中用上这种好油，你再给你的这个肠道点点滴滴的进行一个大的清扫，把这个肠道当中挂的那些高的胆固醇的物质，它都给你清洗下来。然后呢，通过粪便排出体外，就等于说是给你这个胃肠道上了一层保护膜啊。同样血管也是这样啊。 清除掉我们血液当中的那些甘油三酯、胆固醇，还有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包括这种饱和脂肪酸，超标的都给你清除掉。
1: 是，
0: 然后这些原材料没有了，是不是它合成血栓斑块的原料物质原

0: 材料它就没有了。
1: 嗯，
0: 所以说你雪山斑块如果没有了，你还用给我打电话吗？就不用给我打电话了，
1: 又省事儿了。
0: 对，你没有这个毛病，你给我打电话干嘛呀？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一个道理，
1: 就好比说植物缺水的时候，这叶子翻蔫儿了，
0: 对，
1: 及时浇水呢，才能够让植物重获生机。
0: 对，
1: 一样的，
0: 对，一个道理嘛。你看，为什么我们每天时不时的就得给植物浇水？
1: 嗯，
0: 你干嘛不等着这个整个这个植物叶子都黄了？都蔫儿吧了，你再浇水呢？
1: 那哪行啊？哪能到最后一步去挽救呢？
0: 那就晚了，是不是？
1: 那就挽救不回来了。
0: 这就跟我们每天坚持吃这个好的油是一个道理。
1: 对，
0: 每天点点滴滴的把这个植物甾醇吸入到体内，替换掉那些高的这种胆固醇的这种物质，每天给你清理掉一点这个血管上的油脂和垃圾，时间长了，是不是？由量变
1: 到质变，
0: 就变成质变了。
1: 嗯，
0: 我们血管，我们的肠道是不是就畅通无阻了？
1: 是的。
0: 所以说，第一个它有什么？植物甾醇。
1: 嗯，
0: 里面还有谷维素啊。
1: 对。
0: 第二方面是什么呢？当你的神经不紊乱的时候，神经系统它这个正常了，人就不会有情绪上的一些波动了，
1: 很稳定。
0: 对，不是什么突然间激动啦，
1: 嗯，
0: 突然间亢进啦。你看有多少这个，尤其是更年期以后的中老年朋友，女同志相对来说多一点，什么话稍微不对劲儿了，说的没顺了，一下就炸毛了。
1: 那激素的原因引起来的，
0: 是不是？为什么激素紊乱，它这个情绪就波动？
1: 嗯，
0: 因为激素的紊乱会导致我们神经的紊乱。
1: 对，
0: 然后一紧张的状态当中，你一亢奋的状态当中，你在炸毛的状态当中，我们的血管紧张素它就会大量的生成了。血管紧张素一旦大量的生成，你血压就上来了。
1: 嗯，
0: 就我们常说的应激反应，它就这么来的。
1: 对，
0: 如果你情绪稳定了，你就不会有应激反应。
1: 所以说你看，植物甾醇和谷维素能够实现一个相互的配合。
0: 对呀，
1: 但老师您看，刚才我们提到的维生素 E
0: 啊，
1: 它也是好东西。
0: 哎，对，第三个主要的存在的物质，
1: 嗯，
0: 维生素 E 包括有几十种的微量元素。
1: 对，维生素 E 能抗衰，这我知道。
0: 就单说这维生素 E 啊，它是非酶抗氧化系统当中重要的抗氧化剂。
1: 嗯，
0: 它专门能够保护我们生殖细胞，它跟谷维素、植物甾醇共同组成了我们红稻米油核心的营养三大要素。
1: 这老师您说的太专业了，但我们女生都知道，很多高档的化妆品当中都有维生素 E，还有单独卖维生素 E 片的呢。
0: 啊，我告诉你啊，一瓶100多那都是便宜的，你可能是小孩用量的。如果成人的单独的维生素 E 的话，
1: 很贵啊，
0: 很贵的。那你不用了，咱们现在中老年朋友是不是
1: 吃油就有了？
0: 对，咱们只要每天把这个红稻米油你用好了，咱就不用额外的补充什么维生素 E 了。
1: 嗯，
0: 为什么隔壁老王、隔壁老李，人家跟我岁数一边大，他的这个脑子就比我反应快，
1: 就灵光呢？
0: 人家就敢出去爬山、出去旅游，而我下个楼都费劲，为什么呀？人家的组织器官比咱们年轻，人家的细胞比咱们年轻。
1: 嗯。对，其实说抗衰不仅仅是说我们在脸上要下功夫，身体血管内脏可比脸重要多了。
0: 对喽，脸
1: 应该抗衰。
0: 脸上下功夫的是你们这些年轻的女孩子，
1: 嗯，
0: 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也要年轻态，但是不是在脸上下功夫，在哪儿？在血管。
1: 哎，
0: 对吧，在血管上下功夫，你抗衰老，你人才是真正的年轻。所以说红稻米油，广西的井冈山拿他乡的红稻米，这么好的产品，这么好的油，以前咱们遇不着，那咱们不说了。
1: 嗯，
0: 现在遇得见了，这样的机会能不能把握得住，就靠咱们大家伙了。
1: 还真是啊，朋友们，一共呢只有20000瓶，每人限购10瓶，先到先得，咱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每次炒菜放油都很少，中老年人为什么越吃越胖？
3: 每顿吃的都清淡少肉，为什么血栓斑块还是找上来？
2: 其实小小厨房里处处隐藏着健康的奥秘。
3: 中国膳食指南研究指出，烹饪不同食物要选用不同类食用油，随着人年龄的增长，不同年龄段更应该搭配不同种类食用油。长期错误的用油习惯，不仅会损害身体健康，还会

0: 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疾病不自知。
1: 在今天，健康全球购给大家带来适合老年人体质的稻米油，
0: 源自井冈山自然风景区健康全球购专属自留地，每一滴都取自红稻米胚芽，
1: 与常规食用油相比，营养成分不仅丰富，更是独有谷维素以及红曲霉素成分，
0: 可以在烹饪的源头减少60%的饱和脂肪酸，只需一次小小的改变，人人都能重拾健康体状。
1: 那在今天，原产地40多元一瓶的稻米油，在健康全球购只需29.8元，因数量有限，本次只放开20000瓶，每人限定10瓶。
0: 健康全球购，帮你甄选全球健康好物，
1: 现健康抢购热线正式开启。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梁老师为大家甄选的老年人专属健康用油红稻米油现在已经到了。红稻米油源自红稻米胚芽榨取，滴滴醇香，不仅具有油的特性，又具有相应的保健作用，其所含有的谷维素可以高达18000 ppm。 好的健康的习惯从改变用油开始，好的健康状态从稻米油开始。这样一款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原价40多一瓶，现在呢在健康全球购栏目仅需要29.8元一瓶，全国仅有2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
4: 啊，你好，我想订那个10瓶。
3: 订10瓶。
4: 啊，
3: 咱们这个限购就是。
4: 现在这不是有那个限购吗？要没有限购的话吧，我就想订50瓶。
3: 哎呦，确实啊，我跟你讲啊，你说咱们这个日常吃的这油，你说谁天天买呀？啊，你这买一次准备个半年一年的，这都很正常。但是为什么你说你一下订50瓶，这个我非常理解啊，留个一年的两年的这个用量也很正常，但是为什么咱们必须得限购呢？必须得限购10瓶呢？你想一想，咱们这次啊总共就20000瓶，你自己除一下，是吧，1万除以10多少，对不对？我跟你说为什么有限购，因为有限购跟着的话，最多也就2000个人能够幸运的得到咱们这个红稻米油吧。如果没有限购的话，按咱们大家伙就按您这个想法，一个人订50瓶、100瓶的，自己家里都备个半年一年的，这不很正常吗？那可能这20000瓶被几个人就全给包圆了，是不是？那你这样的话不就违背了咱们健康全球购举办这次活动的初心了吗？咱们目的是什么？让更多的人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吃上好油，用上健康的油，是不是？希望你能够理解啊。
4: 还是您想的那个周到的。
3: 那没办法的事儿嘛，这也是啊。
4: 嗯，这真的像您说的，咱们老百姓平时过日子，家家都得吃油，顿顿都得吃油。
3: 对呀、啊。
4: 讲话，咱为啥都不能吃个就是那个功能性的？
3: 对，这就是咱们每个中老年朋友应该转变的一个健康的意识。你这个意识转变过来了，那我就给你点赞。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总说。这个病从口入，病从口入，是不是？多少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他怎么来的呀？他就是平时不注意啊，吃吃喝喝这样的小事你不注意，积少成多，最后攒出来的心脑血管疾病。
4: 对，
3: 所以说你反过来讲呢，如果咱们每天在这个吃吃喝喝上，你点点滴滴的去改变一下，你就能够做到你每天就在吃饭的过程当中把这小病给你调理了，把大病就给预防了，是不是？这长年累月的咱们坚持用好了，每个人花不了几个钱儿，咱们要不然也得花钱吃油嘛，对吧？但是你要知道你平时的点点滴滴它对你健康的回报。
4: 对。
3: 所以说你这个红稻米油你得到之后一定要用好啊。
4: 真是，我要是拿到手的话我一定得好好用，我得坚持用啊。
3: 对。
4: 也不瞒您说，就是我家老伴儿吧，他做菜呀、啊、每次那就是放油放的特别多，你告诉他早放都不行
3: 啊。啊，高油多，高油多的话，那香呗，那菜呀，是不是？
4: 对，他就说油多那个菜香，你这油少就没滋味儿，他说的。
3: 对对。
4: 而且我咋的，本身吧，我这都是。

0: 高嘛，还有一个动脉粥样硬化。
1: 哎呦。
0: 啊，你说的就用跟他做饭呢，做菜呀、啊，这放油放的多吧？哎呀，就总跟他吵架。你这他就坚持他说放油多了香，
1: 啊、
0: 都愿意吃。你这清汤寡水的一点油没有，那菜有啥滋味呢？
1: 对对对。
0: 哎，我这个有时候给我气的，我说你这是就是看着我早点死了，就是。
1: 啊，就你本身有这个高血脂和动脉硬化的问题，是不是？
0: 对。
1: 这老两口就吵吵起来了。
0: 是，我说你看，你明知道我这身体不好，你这。不能吃那油腻太油腻的，你那还别给他放那么多油。完了，他说啥呢？那我这伺候你，我伺候那一辈子，我这还没落出好来，还做错了，你做饭还做出错来了，还不你做的正好。那有时候给他气的，哎，我就这么做了，你爱吃不吃，不吃拉倒，你自己做。
1: 你看看，嗯，就矛盾就产生了，是吧？
0: 而且吧，这不光我，就是那个说老伴儿放油放的多，这现在这。人家的儿子儿媳妇的这小孙子啥的，
1: 嗯，
0: 都那个讲究健康啊，也都不愿意吃，就是那些这油腻太大的东西
1: 啊，都讲究健康饮食是吧？嗯，
0: 完了这有以前他们就是一到周末就经常回家，现在这是周末有时候就不愿意回来了，就是因为这吃饭啥的，你说要跟他俩，
1: 因为油大呀，
0: 生气啥的，
1: 我觉得不至于、啊，
0: 黄白就是，
1: 对，我觉得不至于，这个也可能是你想多了。啊，但是啊，一个生活习惯，比如说炒菜香，油放少了就没滋味儿，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味觉的一个习惯。你让它彻底改变吧、
0: 嗯，
1: 你得需要一个过程。但是现在你有这个红稻米油，我告诉你，你就放心吧。红稻米油，你适当的多吃点，多放点油，这也没问题，全家老少都可以吃。尤其是针对咱们中老年人，我跟你说，中老年人是特别适合的。我以前在节目当中讲过吧，豆油适合年轻人。橄榄油适合什么呢？中年人，老年人，哎，就适合吃这个稻米油，尤其是红稻米油。
0: 嗯，
1: 而且在所有稻米油当中，红稻米油在其他地方你想得到这个红稻米榨出来的油，那都非常难。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胚芽当中提取的。
0: 真是。哎，所以说我就寻思，麻烦老师赶紧给我订上。我也想着就是快点用上它。
1: 哎呀，
0: 而且你这用这个油用之后。这儿子一家人也能就经常回来吃饭，
1: 嗯，
0: 这对讲上大家伙的对身体都有好处。
1: 那肯定的呀，你全家吃，全家身体都好呗，是不是？而且它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是吧？我们坚持、
0: 嗯、
1: 啊，这个都谈不上坚持。谁家不吃饭，谁家不用油啊？这谈不上坚持。你用上一段时间，你就会明显的感觉到，
0: 嗯，
1: 这就是点点滴滴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我说了，像这样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习惯，他都谈不上坚持。我告诉你，就守住你的餐桌，守住你的餐桌，就守住了你的健康，也守住了咱们的钱袋子，这多好啊！
0: 真是
1: 的，
0: 这讲话了，这哪个脑残，我的心里边也有数。
1: 对，
0: 你说这本来吧，还寻思多订点、但是你这一限购吧，就只能订十瓶了。这反正我订上我就知足了。毕竟就是咱们的健康全球购的专属渠道的进来的呀，
1: 对呀、
0: 啊，外边那些它不一样一样啊。
1: 对，是啊。
0: 嗯，而且特别感谢老师，我那就想跟您说个情况，也不想耽误大家太多时间了。
1: 好，
0: 我这就算定上了是吧？
1: 对啊，你定上了。定上了，放心吧，
0: 好好好，
1: 肯定让您得到了啊！你这种意识非常
0: 好
1: 啊，这个我得为你点赞。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
0: 好好，谢谢，
1: 哎、再见啊！
0: 谢谢咱们那个健康全球购，也谢谢老师您。
1: 好，再见啊！
0: 哎，好，谢谢您，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同样是用油，为什么不用一个对身体更加健康、更适合老年人体质的油呢？与常规用油相比，红稻米油营养更加丰富。不仅兼具油的煎炒烹炸的特性，还具有一定的保健作用。一款好的食用油一定是对健康有益处的。那从今天起呢，改变以往的用油习惯，原价40多一瓶的红稻米油，在健康全球购栏目当中仅需要29.8元一瓶，数量有限，机会难得。订购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呀，你好，老师，你可接我的电话了，赶紧的帮帮我吧。
1: 哎呀，
3: 给我订上10瓶的，这他妈20000瓶啊，实在是不够分了，我怕这个订晚了就没有了，我就着急了，帮帮忙给我订上吧，好吧？
1: 哎呦，您放心，你的电话打得算早的，你肯定能订上。而且我说实话啊，咱们确实这次机会比较难得，为什么呢？

0: 因为咱们这批红稻米油啊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专属定制的，你知道吗？就专门给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听众朋友准备的这批红稻米油，属于专属的渠道。这有点像什么一样啊，就一个孩子他从小看着长大，然后再看着成家立业，对他知根知底儿。这个红稻米油也是啊，从他的选种到他的这个种植，然后再到他的丰收，然后再到它的这个榨油的整个过程，是我们整个全球购从头到尾跟踪下来的。这个品质大家伙完全放心。我告诉你啊，你拿到手之后你就看上面有这个包装，上面有个标识，这个标识写的非常清楚，从稻田到餐桌360度生态产业链，这个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全程跟踪的才敢写上这个字儿的。我告诉你，这就是保证，听懂了吗？
1: 哎呀，那可太好了，嗯，太好了，还得说我这打电话打得早啊，
0: 对呀，
1: 抓住机会了。要等这个红稻米油来了，我就把家里的那个油啊都换了，就不要了。哎呀，同样是做菜啊，都要用油，那为啥不换成好的？你说是不是？
0: 嗯，没错。
1: 还带那个功效的呢，
0: 对，
1: 天天都要吃的那些东西。就得好一点，你说是不是？得健康啊！
0: 对，你说的没错。但是你说把以前那些油都扔了不要了，我觉得也没必要，你咱有点浪费了，那也是花钱买的呀，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咱们中老年人适合吃稻米油，而中年人适合吃橄榄油，年轻人适合吃大豆油。所以说你家里买的那些油呢，咱也不用浪费。为什么呢？因为它也是正规的，咱也不是假冒伪劣的产品。你把这些油啊针对不同的年龄段，比如说孩子，孩子就可以吃大豆油没问题，你这个红稻米油就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吃，对吧？针对不同的人咱们不同的用就可以了嘛，是不是？没问题啊。
1: 是啊，老师，我不知道你做不做菜呀？
0: 嗯，
1: 我们这些女同志啊，在家掌勺，那个普通的油啊，稍微不注意，你不知道啊，那就冒烟了。
0: 嗯，
1: 那个烟熏火燎的呀，那个油烟味儿啊，呛得我都直咳嗽啊。
0: 是，
1: 你说这样的油，我吃着能好吗？你说，
0: 你看看油烟是啥呀？油烟不就是饱和脂肪酸，不就是胆固醇，不就是甘油三酯吗？对不对？你看你肉眼都看到了，你吃到身体当中它能好得了吗？你说说，这还用我说吗？但是红稻米油你要用上了，我告诉你，你就完全不用担心，因为它这个烟点在250度呢，用它做菜你根本就不会有这种油烟的问题。就换句话说，它的饱和脂肪酸，它的这个甘油三酯胆固醇的含量非常非常低，这样的话你吃到身体当中，你对什么肝心脾肺肾呢，包括
1: 是
0: 对你烹饪的这些食物都好。我告诉你啊，它不会破坏咱们食材的原有的营养。我告诉你，大家伙可能不知道这一点啊，就是很多人就是一炒菜啊冒烟了嘛，是不是？很多人以为是这个锅的问题，锅糊了。我告诉你，那不是，冒出这个烟80%是你这个油的问题，这油冒出这烟就是毒素。你想想这些毒素它是不是对我们的食物食材破坏力非常大呀？我告诉你啊，你在这个炒菜的过程当中，它会发生一系列的化学反应。如果出现这种冒烟的情况了，我们临床上有一种说法叫什么呢？叫美拉德反应，没听过是吧？
1: 没有。
0: 我告诉你什么叫美拉德反应。美拉德反应就是你用这个油如果不好的话，会让你的食材当中产生2A 类危险物质。这个2A 类危险物质叫什么？叫丙烯酰胺。这个丙烯酰胺能致癌呀、啊、我告诉你，你可得注意啊，听懂了吗？
1: 哎呀，那个太吓人了。
0: 是啊，我不说都不知道吗？
1: 那这样做出来的饭菜，所以家里掌勺的人呢用点好油啊，让家里人吃的健康吃的安心呢、啊、比啥都强。
0: 对，
1: 油质好的那还不贵，干啥不定啊？
0: 你说的没错，但是我必须强调一下啊，咱必须得实事求是，咱不能像其他人那种说法，说你吃个油把你这个血压血脂这个毛病都给你治了，它不是药，记住了，它就是我们的食用油。我这么说能明白了吧？啊，红稻米它这个胚芽榨取的这个红稻米油，我们研究表明了它里面富含着大量的谷维素，还有这个红曲霉素 K。 这个红曲霉素 K 可了不得，它是天然的洛伐他丁，所以说特别适合谁呀、啊、适合我们上了年岁的人用啊。
1: 是啊。
0: 嗯，
1: 哎呀，我不就是这样吗？所以我就想啊，同样是用

0: 油炒菜，为什么不用一个保健功能的呢？
1: 对，
0: 那个不行的油脂斑块的那个稻米油，这多好啊！
1: 这么想是对的。
0: 我这不是为了自己，我这也是为了全家人好啊。
1: 嗯，
0: 一个锅的出来的饭菜，这全家都能吃上，
1: 对，
0: 全家都能跟着沾光。
1: 嗯，
0: 而且一个人嘛，常年吃，核算下来吧，一天也能有几个钱。
2: 你这个说的太对了，
0: 是是啊，
2: 所以说我觉得啊，平时的我们吃吃喝喝，这是最关键的。别看是小事儿，但是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讲，它可能起到决定的作用。比如说我们说这用这个油，为什么我们建议什么呢？中老年朋友一定要用这个红稻米油呢？咱们有这个资源，咱为什么不用呢？如果说咱没这个资源，咱说了不白说了吗？但是你要不注意平时的饮食的话，你虽然在不停的用药，但这水还在往里灌，你这蓄水池永远是满的，那你这病能治得好吗？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啊，早一点把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给我改过来，用好了之后，我告诉你啊，你自己都会有变化。
3: 每次炒菜放油都很少，中老年人为什么越吃越胖？
4: 每顿吃的都清淡少肉，为什么血栓斑块还是找上来？
3: 其实小小厨房里处处隐藏着健康的奥秘。
4: 中国膳食指南研究指出，烹饪不同食物要选用不同类食用油，随着人年龄的增长，不同年龄段更应该搭配不同种类食用油。长期错误的用油习惯不仅会损害身体健康，还会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疾病不自知。
3: 在今天，健康全球购给大家带来适合老年人体质的稻米油，
4: 源自井冈山自然风景区健康全球购专属自留地，每一滴都取自红稻米胚芽。
3: 与常规食用油相比，营养成分不仅丰富，更是独有谷维素以及红曲霉素成分，
4: 可以在烹饪的源头减少60%的饱和脂肪酸。只需一次小小的改变，人人都能重拾健康体壮。
3: 那在今天，原产地40多元一瓶的稻米油，在健康全球购只需29.8元，因数量有限，本次只放开20000瓶，每人限定10瓶。
4: 健康全球购帮你甄选全球健康好物，现健康抢购热线正式开启。
5: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梁老师为大家甄选的老年人专属健康用油红稻米油现在已经到了。红稻米油源自红稻米胚芽榨取，滴滴醇香，不仅具有油的特性，又具有相应的保健作用。其所含有的谷维素可以高达18000 ppm。 好的健康的习惯从改变用油开始，好的健康状态从稻米油开始。这样一款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原价40多一瓶，现在呢在健康全球购栏目仅需要29.8元一瓶，全国仅有2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啊。
6: 啊，你好，我想订那个10瓶。
2: 订10瓶。
6: 啊，
2: 咱们这个限购就是。
6: 现在这不是有那个限购吗？要没有限购的话吧，我就想订50瓶。
2: 哎呦，确实啊，我跟你讲啊，你说咱们这个日常吃的这油，你说谁天天买呀？啊，你这买一次准备个半年一年的，这都很正常。但是为什么你说你一下订50瓶，这个我非常理解啊，留个一年的两年的这个用量也很正常。但是为什么咱们必须得限购呢？必须得限购10瓶呢？你想一想，咱们这次啊总共就20000瓶，你自己除一下，是吧？10000除以10多少，对不对？我跟你说为什么有限购，因为有限购跟着的话，最多也就2000个人能够幸运的得到咱们这个红稻米油吧。如果没有限购的话，按咱们大家伙儿就按您这个想法，一个人订50瓶、100瓶的，自己家里都备个半年一年的，这不很正常吗？那可能这20000瓶被几个人就全给包圆了，是不是？那你这样的话，不就违背了咱们健康全球购举办这次活动的初心了吗？ 咱们目的是什么？让更多的人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吃上好油，用上健康的油，是不是？希望你能够理解啊。
6: 嗯，还是您想的那个周到的。
2: 那没办法的事儿嘛，这也是啊。
6: 嗯，这真的像您说的，咱们老百姓平时过日子，家家都得吃油，顿顿都得吃油。
2: 对呀、啊。
6: 讲话，咱为啥都不能吃个就是那个功能性的？
2: 对，这就是咱们每个中老年朋友应该转变的一个健康的意识。你这个意识转变过来了，那我就给你点赞。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总说这个病从口入，病从口入，是不是？多少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他怎么来的呀？他就是平时不注意啊，吃吃喝喝这样的小事你不注意，积少成多，最后攒出来的心脑血管疾病。
6: 对，
2: 所以说你反过来讲呢，如果咱们每天在这个吃吃喝喝上，你点点滴滴的去改变一下，你就能够做到你每天就在吃饭的过程当中把这小病给你调理了，把大病就给预防了，是不是？这长年累月的咱们坚持用好了，每个人花不了几个钱，咱们要不然也得花钱吃油嘛，对吧？但是你要知道你平时的点点滴滴它对你健康的回报。
6: 对，
2: 所以说你这个同道米油你得到之后一定要用好啊。
6: 真是，我要是拿到手的话我一定得好好用。
2: 嗯，
6: 得坚持用了。
2: 对，
6: 也不瞒您说，就是我家老伴儿吧，他做菜呀、啊，每次那就是放油放的特别多，你告诉他早放都不行
2: 啊。啊，高油多，高油多的话，那香呗，那菜呀、啊，是不是？
6: 对，他就说油多那个菜香，你这油少了没滋味，他说的。
2: 对对。
6: 而且我咋呢？本身吧，我这不是血脂高吗？还有那个动脉粥样硬化。
2: 哎呦。
6: 啊，你说的就用跟他做饭呢，做菜呀、啊，这个放油放的多吧？哎呀。就总跟他吵架，你这他就坚持他说的放油多了香，
2: 啊、
6: 都愿意吃。你这清汤寡水的一点油没有，那菜有啥滋味呢？
2: 对对对。
6: 哎，我就给有时候给我气的，我说你这是就是看着我早点死了，就是。
2: 啊，就你本身有这个高血脂和动脉硬化的问题，是不是？
6: 对。
2: 这老两口就吵吵起来了。
6: 是，我说你看，你明知道我这身体不好，我这不能吃那油腻太油腻的，你那还别给他放那么多油。完了，他说啥呢？那我这伺候你，我伺候那辈子，我这还没落出好呢，还做错了，你做饭还做出错来了，不你做的正好。那有时候给他气的，哎呦，我就这么做了，你爱吃不吃，不吃拉倒，你自己做。
2: 你看看，嗯，就矛盾就产生了，是吧？
6: 而且吧，这不光我，就是那个说老伴儿放油放的多，这现在那人家的儿子儿媳妇儿的小孙子啥的，
2: 嗯，
6: 都那个讲究健康啊，也都不愿意吃就是那些这油腻太大的东西
2: 啊，都讲究健康饮食是吧？
6: 嗯，完了这有以前他们就是一到周末就经常回家，你现在就是周末有时候就不愿意回来了，就是因为这吃饭啥的，你那个要跟他俩，
2: 因为油大呀，
6: 生气啥的，
2: 我觉得不至于、啊，
6: 划不来就是。
2: 对，我觉得不至于，这个也可能是你想多了。啊，但是啊，一个生活习惯，比如说炒菜香，油放少了就没滋味儿，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味觉的一个习惯。你让它彻底改变吧、嗯，你得需要一个过程。但是现在你有这个红稻米油，我告诉你，你就放心吧。红稻米油，你适当的多吃点，多放点油，这也没问题，全家老少都可以吃。尤其是针对咱们中老年人，我跟你说，中老年人是特别适合的。我以前在节目当中讲过吧，豆油适合年轻人。橄榄油适合什么呢？中年人，老年人，哎，就适合吃这个稻米油，尤其是红稻米油。
6: 嗯，
2: 而且在所有稻米油当中，红稻米油在其他地方你想得到这个红稻米榨出来的油，那都非常难。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胚芽当中提取的。
6: 真是真是。哎，所以说我就寻思，麻烦老师赶紧给我定上。我也想着就是快点用上它。
2: 哎呀，
6: 而且你这用这个油用之后。这儿子一家人也能就经常回来吃饭，
2: 嗯，
6: 这对讲到大家伙的对身体都有好处。
2: 那肯定的呀，你全家吃、嗯、全家身体都好呗，是不是？而且它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是吧？我们坚持、
6: 嗯、
2: 啊，这个都谈不上坚持，谁家不吃饭，谁家不用油啊，这谈不上坚持。你用上一段时间，你就会明显的感觉到，
6: 嗯，
2: 这就是点点滴滴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我说了，像这样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习惯，他都谈不上坚持。我告诉你，就守住你的餐桌，守住你的餐桌就守住了你的健康，也守住了咱们的钱袋子，这多好啊！
6: 真是
2: 啊，
6: 这讲话了，这哪顿哪啥，我的心里边也有数。
2: 对，
6: 你这本来吧还寻思多订点、但是你这一限购吧， 就只能订10瓶了，这反正我订上我就知足了。毕竟就是咱们的健康全球购的专属渠道的进来的呀。
2: 对呀、
6: 啊，外边那些它不一样一样啊。
2: 对，是啊。
6: 嗯，而且特别感谢老师，我那就想跟您说个情况，也不想耽误大家太多时间了。
2: 好，
6: 我这就算订上了是吧？
2: 对啊，你订上了。订上了，放心吧，
6: 好好好，
2: 肯定让您得到了啊！你这种意识非常
6: 好
2: 啊，这个我得为你点赞。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
6: 好好，谢谢，谢谢，
2: 再见啊！
6: 谢谢咱们那个健康全球购，也谢谢老师您。
2: 好，再见啊！
6: 哎，好，谢谢您，再见。
5: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同样是用油，为什么不用一个对身体更加健康、更适合老年人体质的油呢？与常规用油相比，红稻米油营养更加丰富，不仅兼具油的煎炒烹炸的特性，还具有一定的保健作用。一款好的食用油一定是对健康有益处的。那从今天起呢，改变以往的用油习惯，原价40多一瓶的红稻米油，在健康全球购栏目当中仅需要29.8元一瓶，数量有限，机会难得。订购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0: 哎呀，你好，老师，你们接我的电话了，赶紧的帮帮我吧。
2: 哎呀，
0: 给我订上10瓶了，就这么20000瓶啊，实在是不够分呐、啊，我怕这个订晚了就没有了，我就着急了，帮帮忙给我订上吧，好吧？
2: 哎呦，您放心，你的电话打得算早的，你肯定能订上。而且我说实话啊，咱们确实这次机会比较难得，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批红稻米油啊，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专属定制的，你知道吗？就专门给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听众朋友准备的这批红稻米油，属于专属的渠道。这有点像什么一样啊？就一个孩子，他从小看着长大，然后再看着成家立业，
0: 对
2: 他知根知底儿。这个红稻米油也是啊，从它的选种，到它的这个种植，然后再到它的丰收，然后再到它的这个榨油的整个过程，是我们整个全球购从头到尾跟踪下来的，这个品质大家伙完全放心。我告诉你啊，你拿到手之后，你就看上面有这个包装，上面有个标识，这个标识写的非常清楚，从稻田到餐桌360度生态产业链，这个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全程跟踪的才敢写上这个字儿的，我告诉你，这就是保证。
0: 哎呀，那可太好了，嗯，太好了，还得说我这打电话打得早啊，
2: 对呀、
0: 啊，抓住机会了。要等这个红稻米又来了，我就把家里的那个油啊都换了、
2: 哎，
0: 就不要了。哎呀，同样是做菜啊，都要用油，那为啥不换成好的？你说是不是？
2: 嗯，没错。
0: 还带那个功效的呢，
2: 对，
0: 天天都要吃的那个东西。就得好一点，你说是不是？得健康啊！
2: 对，你说的没错。但是你说把以前那些油都扔了不要了，我觉得也没必要，咱有点浪费了，那也是花钱买的呀，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咱们中老年人适合吃稻米油，而中年人适合吃橄榄油，年轻人适合吃大豆油。所以说你家里买的那些油呢，咱也不用浪费。为什么呢？因为它也是正规的，咱也不是假冒伪劣的产品。你把这些油啊针对不同的年龄段，比如说孩子就可以吃大豆油没问题，你这个红稻米油就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吃，对吧？针对不同的人，咱们不同的用就可以了嘛，是不是？没问题啊。
0: 是啊，老师，我不知道你做不做菜呀、啊
2: 嗯？
0: 我们这些女同志啊，在家掌勺，那个普通的油啊，稍微不注意，你不知道啊，那就冒烟了。
2: 嗯，
0: 那个烟熏火燎的呀，那个油烟味啊，呛得我都直咳嗽啊！
2: 是，
0: 你说这样的油，我吃着能好吗？你说，
2: 你看看油烟是啥呀？油烟不就是饱和脂肪酸，不就是胆固醇，不就是甘油三酯吗？对不对？你看，你肉眼都看到了，你吃到身体当中，它能好得了吗？你说说，这还用我说吗？我这么说能明白了吧？啊，红稻米它这个胚芽榨取的这个红稻米油，我们研究表明了，它里面富含着大量的谷维素，还有这个红曲霉素 K， 这个红曲霉素 K 可了不得，它是天然的洛伐他汀，所以说特别适合谁呀、啊？适合我们上了年岁的人用。啊，
0: 是啊，
2: 嗯，
0: 哎呀，我不就是这样吗？所以我就想啊， 同样是用油炒菜，为什么不用一个保健功能的呢？
2: 对，
0: 那个不形成油脂斑块的那个稻米油，这多好啊！
2: 这么想是对的。
0: 我这不是为了自己，我这也是为了全。

0: 咱们有这个资源，咱为什么不用呢？如果说咱没这个资源，咱说了不白说了吗？但是你要不注意平时的饮食的话，你虽然在不停的用药，但这水还在往里灌，你这蓄水池永远是满的，那你这病能治得好吗？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啊，早一点把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给我改过来，用好了之后我告诉你啊，你自己都会有变化。
1: 太好了老师，这正好适合我呀、那我不耽误大家的时间了。
0: 好，
1: 哎呀，我这赶紧的定上了，我也就放心了。
0: 放心吧、
1: 谢谢老师了，谢谢咱们健康全球购
0: 好，
1: 哎呀，老师你太好了，我太谢谢你了。
0: 好，咱们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好的好的，再见。
2: 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解答。红稻米油是目前老百姓食用油当中的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食用，同样是用油炒菜，为什么不用一个保健功能好油呢？如果您也想试试这款稻米油的话，赶快拨打抢救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每次炒菜放油都很少，中老年人为什么越吃越胖？
5: 每顿吃的都清淡少肉，为什么血栓斑块还是找上来？
4: 其实小小厨房里处处隐藏着健康的奥秘。
5: 中国膳食指南研究指出，烹饪不同食物要选用不同类食用油，随着人年龄的增长，不同年龄段更应该搭配不同种类食用油。长期错误的用油习惯不仅会损害身体健康，还会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疾病不自知。
4: 在今天，健康全球购给大家带来适合老年人体质的稻米油，
5: 源自井冈山自然风景区健康全球购专属自留地，每一滴都取自红稻米胚芽。
4: 与常规食用油相比，营养成分不仅丰富，更是独有谷维素以及红曲霉素成分，
5: 可以在烹饪的源头减少60%的饱和脂肪酸。只需一次小小的改变，人人都能重拾健康体壮。
4: 那在今天，原产地40多元一瓶的稻米油，在健康全球购只需29.8元，因数量有限，本次只放开20000瓶，每人限定10瓶。
5: 健康全球购帮你甄选全球健康好物，
6: 现健康抢购热线正式开启。
2: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静时。红稻米油是目前老百姓食用油当中的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食用，同样是用油炒菜，为什么不用一个保健功能好油呢？如果您也想试试这款稻米油的话，赶快拨打抢救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啊，
0: 哎，
2: 今天啊红稻米油的价格一公布，我们的心里是真正的有底了。
0: 有底了吧？
2: 对啊，一瓶只需要29.8元。
0: 没错，
2: 这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价啊。
0: 对，咱们健康全球购什么时候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好产品，那我们都会仗着咱们健康全球购独有的这个平台，独有的资源和独有的团队，把这些各个国家的好东西给大家伙压到最低。
2: 那当然了，
0: 是不是薅他们的羊毛？
2: 是这样。
0: 所以说就像咱们就是这次提到的这个红稻米油的问题，确实也是一压再压了，一降再降了，
2: 是
0: 基本上就到底了吧。
2: 那肯定是啊，咱们也都知道嘛，您说啊，江西井冈山的红稻米
0: 原产地，
2: 它榨出来的油肯定不便宜啊。
0: 没错，
2: 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把它的价格打下来了，谁都没想到能打到这么低，
0: 是吧？
2: 因为我们之前吧心里面有过预估，说怎么着最低也得180元吧，但是今天29.8元，哇，超值超便宜啊。
0: 对，这180元的话，从它的品质来讲完全值那个价格，
2: 太值了。
0: 而且

0: 那次给大家伙降到29.8块，我确实啊也算是走了几道关呐、啊，
1: 嗯，
0: 压了几道坎儿啊，
1: 嗯，
0: 砍了几道价啊，
1: 是，
0: 最后才有这个价格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咱说百八的，确实对他这个品质来讲是值这个钱的。
1: 嗯，
0: 这几天咱们大家伙也听这个节目了。红稻米油，尤其是江西井冈山地区的原产地的红稻米油，
1: 嗯，
0: 我说了啊，就这块地是我们合作的这个企业，人家是专门认养的一大片土地，
1: 是呢，
0: 从这个土地的筛选上都已经做到了精益求精。
1: 嗯，
0: 就是他们当初在种这个红稻米之前、啊、头三年这块地是荒着的，不能种的，
1: 嗯，
0: 属于让自然来养的。
1: 对，
0: 要种过别的植物的话它不能用，
1: 对，营养都吸收没了、
0: 啊、对，头三年这个土地是荒着的，
1: 嗯，
0: 然后三年之后才开始进行土壤的培养，
1: 嗯，
0: 然后筛种，就是红稻米它也得进行优良的品种的优化呀，
1: 对，
0: 然后进行播种啊、浇灌呐、啊、包括丰收收获等等几十个环节，一步一步的，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专门的技术员再一步一步的跟下来，
1: 嗯，
0: 那就像看自己孩子从这个婴儿那么大小一直长到20多岁，一步一步的他怎么成长的，他的心理是什么变化的，身体是怎么变化的，我们心知肚明，
1: 嗯，
0: 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从小细心的呵护，然后整个的过程我们心知肚明，这才敢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进行推荐，这是我们的责任，包括我们整个的这个流程都有这个摄像的跟拍的。
1: 对，
0: 如果将来有机会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节目如果说能搬到电视上的话，现在有很多的电视台也想跟我们的合作，是吧、
1: 嗯、
0: 但是我想稳扎稳打，为什么呢？我不想把这个摊子铺这么大，为什么呢？你知道吗，静石，咱们现在每次推广的这个活动就咱们广播的这部分人群都
1: 不
0: 够
1: 呢，
0: 如果电视你想想那影响力可就更大了，就像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次这个红稻米油一样，一共就20000瓶，
1: 嗯，
0: 我要真上电视的话可能一个小时就没了，秒没，所以说我还是要把我们的根基打牢，
1: 是
0: 把咱们的供应链做足，争取我们以后每一项产品都由我们健康全球购指定产品来进行标注。
1: 对，
0: 现在有一些产品咱们到手里了，你会看这个包装盒上有健康全球购指定产品，
1: 没错，
0: 所以说我们再一步一步做，你将来有一天可能会上电视，那你上电视的话包括咱们这个江西井冈山地区的红稻米油我们都有严格的纪录片，大家伙都可以看得见，在一些媒体我们就可以播出了，当然了你这个包装盒也特别重要，
1: 嗯，
0: 这个包装盒可以分为3、6、9等，
1: 嗯，
0: 有高档的，有中档的，有低档的，
1: 包装盒也要钱呀、
0: 啊、对呀、啊、所以说你看这次啊为什么把这个价格打得这么低，把高档的这个包装盒我直接就给去掉了，
1: 嗯，
0: 我说的咱们目前来讲，因为咱们可能还不涉及到一些送礼要求的，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有的人说梁老师我就想送礼，我讲的牌面，那你单独给我们打电话、我们把这好的包装给你，
1: 包装几十块钱呢，
0: 对，如果说咱们就是自己用的话，这次我这实在是没招了，就为了把这价格打下来，
1: 嗯，
0: 把那些繁琐的包装，那包装确实漂亮，那把这个外壳咱们都不要了，让好油咱们自己用，自己代言，省下这个钱咱们自己留着，买点鸡蛋，买点大米，买点这个肉，那比什么都香，是不是？
1: 真是这样啊，老师为我们想的是非常的全面而周到的，
0: 嗯，
1: 因为毕竟呢我们要的是功效，要的是实际，这个包装啊很多时候是华而不实的，没有意义，
0: 咱也不能用这个纸壳子炒菜呀，是不是？所以说如果咱们自己用的话，华而不实那些包装我就给去掉了、
1: 嗯、
0: 这就省下来一大块、啊、
1: 关键是老师您价格给我们砍到这么低真的是也不容易啊，
0: 所以说这是第一关、
1: 嗯、
0: 啊，还有第二关，第二关就是谈判关，
1: 谈判了，
0: 对，你虽然说咱们是自己认养的这块土地、
1: 嗯、
0: 啊，有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资源和股份在里面、
1: 嗯、
0: 这是不假的，但是它本身定位就是在这儿的，可能咱们这个还没等这个收这个红稻米的时候还没落地呢，人家就已经订单下完了，所以说第二关就是谈判关，就是为了给大家伙争取咱们这批红稻米油，而且市场价直到今天价格定下来了，29.8块，
1: 嗯，
0: 当然了，这数量上是有限制的。
1: 那不会很多呀？
0: 就2万瓶，多一瓶都没有。所以说这次没办法，为了更多的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用上健康的好油，有功能性的好油。所以说这次呢，希望大家伙理解吧，有一个限购，就一人最多就买10瓶。
1: 不能多。
0: 对，你多了的话，是不是那一下我订200瓶，
1: 那没了，
0: 那别人就没有了呗。
1: 是，
0: 你可能是19个人就得不着了。
1: 是，
0: 那你想一想，我们平时买这个就吃饭的油也好，米也好，面也好，哪有天天买的？
1: 嗯，
0: 一般囤个半年用的或者一年用的，
1: 差不多了，
0: 这很正常嘛。
1: 嗯，
0: 所以说如果放开了的话，我相信很多人一买就是1年2年或者3年的。
1: 嗯，
0: 那这样的话，我们可能更多的人就得不着了，
1: 对，失去了它本真的意义了，是不是？
0: 对，所以说这次希望大家伙理解，每人最多限购10瓶，大家伙按照自己的需求来进行这个选择，不要大量的囤积了，因为你要大量囤积，别人就得不着了。
1: 对，其实29.8块这个价格很便宜，但是呢，背后老师是做了很多的付出的。
0: 嗯，
1: 这款红稻米油它不是普通的稻米油啊，本身就是健康全球购认领的土地。
0: 对，
1: 老师是为了他，为了这件事儿倾注了很大的心血。
0: 嗯，
1: 也是省去了很多繁琐的高档的包装，只为了帮我们把价格打下来，只为了把实惠给大伙省下来。该做的事儿老师都做了，其实真的是得替大伙感谢您。
0: 哎呦，静石啊，你这个有点严重了。
1: 真的，
0: 其实
1: 实在在吗？
0: 我觉得啊，就这款这么好的这个红稻米油啊，
1: 嗯，
0: 如果大家伙用好了的话，
1: 嗯，
0: 它甚至能够大大的减少我的工作量，你知道吗？
1: 嗯，
0: 你知道吗？
1: 怎么能减少工作量呢？
0: 咱们经常说，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给大家伙带来健康的好产品。
1: 嗯，
0: 这是我说。那很多人说梁老师，你说我们就信吗？
1: 那你也这么做的呀？
0: 对，是这样。但是刚听我们的节目的人，我说实话啊，就是我给大家伙费这么大劲把这个红稻米油搞来了，有没有自己的私心呢？有一丁点自己的私心，
1: 有一点点。
0: 为什么？咱就实话实说嘛，没必要藏着掖着。我说实话，如果更多的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中老年朋友，听咱们节目的这些粉丝们，如果你早一点，更多的人把这个红稻米油用好的话，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就能够大大的减少我的工作量。为什么？因为心脑血管疾病、血栓斑块，我们早早晚晚会面临这个问题。
1: 对，
0: 如果现在你把这个红稻米油用好了，所以说无论是从公的角度来讲，还是从私的角度来讲，你说到那天了，说梁老师我脑中风了，我心梗了，你给我出个方法，你说我帮大伙解决不？
1: 那肯定
0: 我也得想招，莫不如现在就把这些工作做在前头。
1: 嗯，
0: 你把这个红稻米油用好了，将来你可能就不因为这个小问题你再来找我来了，我也省事儿了，是不是？
1: 所以说朋友们，今天的价格29.8块一瓶，非常的少啊。
0: 嗯，
1: 只有2万瓶，每个人呢只能限购10瓶，
0: 没办法，
1: 活动一结束，
0: 对，
1: 这真没有机会了。
0: 嗯，
1: 但我突然间有一个就是灵机一闪啊，
0: 啊，
1: 老师说的是每人限购，
0: 啊，
1: 没说一家子。
0: 哎呀，你这样，
1: 所以说咱们大伙儿都懂啊。
0: 就静石啊，我跟你讲啊，就是你呀，
1: 啊，
0: 你就是爱钻我这个空子。
1: 本来就是嘛。
0: 我怎么考核你们是不是一家人？你也不能说拿着结婚证，拿着独生子女证，你过来，我说的一家人只能限购10瓶，你我也做不到这一点呢。
1: 就本人嘛，对不对？咱们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
0: 你行了，赶快打住吧。
1: 打住吧啊，朋友们，每天咱们都得吃饭，还像是老师说的那样，咱把自己身体搞好了，后续呢，我们自己也省掉了很多的环节。
0: 但是你说的冠冕堂皇的，但是你知道你刚才那一番话，钻我们这个规则漏洞，你知道将会给我造成多大的麻烦吗？本来限购是希望越多的人得到越好，
1: 总之就2万瓶，总之就2万瓶。
0: 你这么一个小馊主意，就把我这个规划都给打乱了。你说你，
1: 老师总归就2万瓶，拼的是手速，大家懂规矩。
0: 所以说，大家伙儿还是把心放正，
1: 嗯，
0: 是不是？咱们自己根据自己的选择吧。你要说真想钻这漏洞，我也一点招没有。但是呢，咱们还是，我也是我的初衷只能做到这个地步了。然后呢，我的小私心大家伙也知道了，是不是？
1: 嗯，
0: 将来能给我少添点麻烦。所以说这几天这个节目当中，静石听明白了。
1: 嗯，
0: 我相信咱们身边的中老年朋友也听明白了，
1: 嗯，
0: 是吧？红稻米油它有 其他的各种食用油不可替代的

0: 一个特点，就是他的优点。用咱们东北话讲，就是他的优点，就是大鼻子他爹老鼻子了，老多了，数都数不完啊！而且对咱们身体，尤其是中老年人特别好。
1: 关键是很多地区的长寿的老人也都由此而验证了呀。
0: 对
1: 呀、
0: 啊，你看江西井冈山地区，
1: 对、
0: 啊、是吧？尤其是这个
1: 确实高寿，
0: 拿他乡，人家是长寿老人的这个故乡啊、嗯。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想像他们一样的话，那咱们从什么做起？从生活习惯学学人家，从饮食住行上学学人家、
1: 嗯、
0: 你学对了，你就能够成为长寿老人。
1: 学长老师，刚才您考我说的太通俗了、
0: 嗯、
1: 您还得从专业的医学的角度来给我们讲一讲。
0: 好，专业它就枯燥，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别怕枯燥，
1: 没关系，
0: 别怕枯燥、啊、
1: 我们多学习。
0: 好，所谓的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大家伙记住一个口诀，
1: 嗯，
0: 叫什么呢啊？叫黄金组合三对三，血管肠道神经安。
1: 哎呦，这是一个顺口溜的口诀啊！
0: 这是我编的，
1: 您真有才，老师。
0: 但是这一个口诀就把这个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它的特点全都包括了。
1: 您得详细给讲讲，
0: 嗯，
1: 掰开了讲讲，揉碎了讲讲。
0: 好，咱们先说黄金组合三对三，什么意思？这个黄金组合它是什么？就在这个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当中、
1: 嗯、
0: 第一个叫植物甾醇，
1: 嗯，
0: 这是一个成分。第二个叫谷维素，这些都是其他的这个食用油当中就不包含的。植物甾醇和谷维素这两个，这两天我没少给大家伙唠叨吧。
1: 嗯，
0: 那第三个是什么？我告诉你，第三个就是红稻米油当中富含有几十种的营养物质。
1: 嗯，
0: 咱们知道有个叫善存的是吧？
1: 是。
0: 善存里面才多少种啊？才二十多种。
1: 嗯。
0: 哎，就这个红稻米油里面，它含有几十种的营养物质，其中我告诉你是什么，维生素 E。
1: 哦，维生素 E 好东西啊！
0: 维生素 E， 我告诉你干嘛的啊？是促进我们细胞生长的。
1: 嗯。就女人经常用维生素 E 涂脸，能够延缓衰老。
0: 对，就维生素 E 就起这个作用的。所以说我刚才说了，这三大组合，一个是植物甾醇，一个是谷维素，再加上多种的几十种的营养物质加在一块儿，属于是什么？各自有各自的看家的本事，组合在一块儿。
1: 小小的一滴油里面，它可是有千军万马的哟。
0: 对，心脑血管疾病之所以有危险，大家伙都知道，就是什么，就是堵。
1: 对，不通嘛，
0: 对吧？就是不通嘛，就是堵了嘛。那么我们血管当中是什么堵了呢？是什么造成的堵呢？
1: 嗯，
0: 我们知道血栓斑块，对吧？它是有形的物质，它是固体的物质。
1: 嗯，
0: 那么如果血栓斑块一旦形成了，我们血液所带的这个氧气是不是就过不去了？
1: 肯定啊。
0: 那么按道理来讲，我们年轻人，就是我们就是岁数小的人，我们的心脑血管像什么？像水管子一样。
1: 嗯，
0: 为什么呀？因为它用的年头少呗，在这个世上活的年头短呢，它这个血管弹性就好，再加上它里面的油脂啊、毒素啊、甘油三酯胆固醇呢、啊，它堆积的也少，所以说呢，你看年轻人他就很少出现什么呢？堵塞导致的什么心梗啊、脑梗这样的情况发生吧。
1: 嗯，
0: 但是竟是很遗憾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现在年轻人心梗脑梗的发病率也在直线的上升。
1: 还真是，
0: 对吧？
1: 医院的就是科室当中有很多三四十岁的年轻人，
0: 嗯，半身不遂了、嗯、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最主要就藏在什么？藏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当中，尤其是我们吃上。
1: 老师，您说能不能是外卖的事儿？
0: 哎、
1: 就是很多家里边的长辈啊都说别天天出去下饭店吃，别点那个外卖，哪怕中午呢咱们带点饭。
0: 你看，
1: 躲得过卫生问题，他也躲不过重油重盐啊。
0: 他用的油什么油啊？用的盐什么盐呢？对不对？
1: 那太说不清楚了。
0: 你看
1: 是不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加班的过程当中可能会点过一些饭啊、
0: 嗯、
1: 但打开饭盒一看，一层油，
0: 你看
1: 就瞬间没胃口了，
0: 是不是？
1: 都是这样的。
0: 大家伙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大，
1: 对，
0: 工作的节奏也大，
1: 快，
0: 没有功夫做饭。你看吧，到一个年轻人家里头做客，他们家最干净的地方
1: 厨房，
0: 就是厨房。
1: 你到像我这样的都少。
0: 嗨，说着说着又扯到你身上了。对，最干净的地方就是厨房，因为他没时间在厨房里做饭。所以说，这样的快的节奏导致了很多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的产生吧。
1: 嗯，
0: 比如说刚才你说的外卖，
1: 是，
0: 我说了外卖，我们的卫生检查系统只是一个下限而已，你听懂没有？
1: 嗯，
0: 它只是个下限，
1: 最低标准。
0: 对，它是最低标准，你知道吗？所以说现在，尤其是在年轻人吃的这个油上，它没有符合人体的这种生长规律的话，就导致现在很多年轻人什么过早的患上了心脑血管疾病。
1: 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其实这个下限都不一定保证我们的安全，更何况很多时候是无下限的呢。
0: 无下限了，那好了，有的老年朋友说了，说梁老师你说年轻人吃外卖，我可不吃，我就自己在家里做饭。
1: 嗯，
0: 但是老年人有老年人咱们的痛点。
1: 嗯，
0: 痛点是什么？你的血管不如人家年轻人呢，
1: 你的代谢能力不行了，
0: 是不是？那你这个时候用的再是普通油的话，再不是一些功能性的油的话，那这些油脂这些胆固醇是不是同样会在我们的血液当中一点一点的大量的堆积？
1: 对，
0: 而你的代谢能力不如那年轻人，
1: 对，
0: 它代谢不出去啊，代谢不出去怎么样，你的血管当中是不是就形成什么了，酸子或者是斑块了？
1: 嗯，
0: 那我刚才提到了咱们这个红稻米油当中还有这个植物甾醇，哎，我打个比方你就知道了。
1: 嗯，
0: 植物甾醇和胆固醇，我刚才说了，
1: 冤家，
0: 冤家，
1: 嗯，
0: 死对头，老天爷就给他们俩安排一个位置
1: 抢，
0: 对，谁抢着了，另外一个就没地方生存了。
1: 对，
0: 那当这个植物甾醇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之后，他遇到胆固醇第一个事儿就是打仗，
1: 嗯，
0: 就是干架。先是在哪儿干架呢？我告诉你，就是在我们的消化环节来打仗。
1: 嗯，
0: 就像我们挤地铁似的，从安检的时候就开打，他没上车呢，在安检就开始打起来了，然后再进入到哪儿呢？进入到我们的肝脏当中，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循环当中，进入到血液循环当中了，这哥俩还在这儿打，最终是你这个胆固醇占了上风，还是这个植物甾醇占了上风，那就看你身体当中哪个比例高了。
1: 嗯，
0: 这就是这个，我说植物甾醇是这个红稻米油非常关键的一个它的优势。
1: 还真是啊。
0: 嗯，
1: 其实我听您这么一说，举一反三一下啊。
0: 嗯，
1: 吃好油呢，因为它在肠道就把坏人给挤出去了，
0: 对，
1: 保护了肠道。
0: 哎，你看这么形容是非常，哦，正确的，
1: 是不是
0: 啊？确实也是这样的。
1: 其实你看啊，就是之前不是讲过我们家吸油烟机的事儿吗？
0: 嗯，
1: 肠道就好比储油的这么一个地方，
0: 对，
1: 是不是？
0: 嗯，
1: 如果说是那种不好的油，肯定会挂在肠道的内壁上，
0: 哎，对，
1: 腐蚀，
0: 啊，
1: 伤害我们的肠道，
0: 对，
1: 就像抽油烟机。
0: 对，我跟你讲，
1: 对不对？
0: 就是我们肠道的那表面是不是有菌群呢？
1: 那肯定有啊，
0: 如果菌群被这些这个油脂类的物质给糊上了，你想着这个菌群还能活得
1: 了？干不了活了，
0: 对不对？它直接就被糊死了，
1: 翘翘了，
0: 是不是？所以说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我建议大家伙既然每天都要用油的话，
1: 嗯，
0: 那你说梁老师我天天我不吃荤腥，那咱们另当别论，只要你每天都要用油的话，同样的价格咱们为什么不用这个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呢？
1: 是，
0: 那你在每天的点点滴滴当中用上这种好油，你再给你的这个肠道点点滴滴的进行一个大的清扫，把这个肠道当中挂的那些高的胆固醇的物质它都给你清洗下来，然后呢通过粪便排出体外，就等于说是给你这个胃肠道上了一层保护膜啊。
1: 嗯，
0: 同样血管也是这样啊，清除掉我们血液当中的那些甘油三酯、胆固醇，还有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包括这种饱和脂肪酸，超标的都给你清除掉。
1: 是，
0: 然后这些原材料没有了，是不是它合成血栓斑块的原料物质、原材料它就没有了？
1: 嗯，
0: 所以说你血栓斑块如果没有了， 你还用给我打电话吗？就不用给我打电话了，
1: 又省事儿了。
0: 对，你没有这个毛病，你给我打电话干嘛呀？对不对？所以说一个道理，
1: 就好比说植物缺水的时候，这叶子翻蔫儿了，
0: 对，
1: 及时浇水呢，才能够让植物重获生机。
0: 对，
1: 一样的，
0: 对，一个道理嘛。你看，为什么我们每天时不时的就得给植物浇水？
1: 嗯，
0: 你干嘛不等着这个整个这个植物叶子都黄了？都蔫儿巴了，你再浇水呢？
1: 那哪行啊？哪能到最后一步去挽救呢？
0: 那就晚了，是不是？
1: 那就挽救不回来了。
0: 这就跟我们每天坚持吃这个好的油是一个道理。
1: 对，
0: 每天点点滴滴的把这个植物甾醇吸入到体内，替换掉那些高的这种胆固醇的这种物质，每天给你清理掉一点这个血管上的油脂和垃圾，时间长了，是不是？由量变
1: 到质变，
0: 就变成质变了、
1: 嗯、
0: 我们血管，我们的肠道是不是就畅通无阻了？
1: 是的。
0: 所以说第一个它有什么？植物甾醇，
1: 嗯，
0: 里面还有谷维素啊。
1: 对，
0: 第二方面是什么呢？当你的神经不紊乱的时候，神经系统它这个正常了，人就不会有情绪上的一些波动了，
1: 很稳定。
0: 对，不是什么突然间激动啦、
1: 嗯、
0: 突然间亢进啦。你看有多少这个，尤其是更年期以后的中老年朋友，女同志相对来说多一点，什么话稍微不对劲儿了，说的没顺了，一下就炸毛了。
1: 那激素的原因引起来的，
0: 是不是？为什么激素紊乱，它这个情绪就波动？
1: 嗯，
0: 因为激素的紊乱会导致我们神经的紊乱。
1: 对，
0: 然后一紧张的状态当中，你一亢奋的状态当中，你在炸毛的状态当中，我们的血管紧张素它就会大量的生成了。血管紧张素一旦大量的生成，你血压就上来了。
1: 嗯，
0: 就我们常说的应激反应，它就这么来的。
1: 对，
0: 如果你情绪稳定了，你就不会有应激反应。
1: 所以说你看，植物甾醇和谷维素能够实现一个相互的配合。
0: 对呀、啊、
1: 但老师您看刚才我们提到的维生素 E
0: 啊，
1: 它也是好东西。
0: 哎，对，第三个主要的存在的物质，
1: 嗯，
0: 维生素 E 包括有几十种的微量元素。
1: 对，维生素 E 能抗衰，这我知道。
0: 就单说这维生素 E 啊，它是非酶抗氧化系统当中重要的抗氧化剂。
1: 嗯，
0: 它专门能够保护我们生殖细胞，它跟谷维素、植物甾醇共同组成了我们红稻米油核心的营养三大要素。
1: 这老师您说的太专业了，但我们女生都知道、
0: 啊、
1: 很多高档的化妆品当中都有维生素 E， 还有单独卖维生素 E 片的呢。
0: 啊，我告诉你啊，一瓶100多那都是便宜的，你可能是小孩用量的、哦、如果成人的单独的维生素 E 的话，
1: 很贵啊，
0: 很贵的。那你不用了，咱们现在中老年朋友是不是
1: 吃油就有了？
0: 对，咱们只要每天把这个红稻米油你用好了，咱就不用额外的补充什么维生素 E 了。
1: 嗯，
0: 为什么隔壁老王、隔壁老李，人家跟我岁数一边大，他的这个脑子就比我反应快，
1: 就灵光呢？
0: 人家就敢出去爬山、出去旅游，而我下个楼都费劲，为什么呀？人家的组织器官比咱们年轻，人家的细胞比咱们年轻。
1: 嗯，对，其实说抗衰不仅仅是说我们在脸上要下功夫，身体血管内脏可比脸重要多了。
0: 对喽，脸
1: 应该抗衰。
0: 脸上下功夫的是你们这些年轻的女孩子、
1: 嗯、
0: 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也要年轻态，但是不是在脸上下功夫，在哪儿？在血管。
1: 哎，
0: 对吧，在血管上下功夫，你抗衰老，你人才是真正的年轻。所以说红稻米油，广西的井冈山拿他乡的红稻米，这么好的产品，这么好的油，以前咱们遇不着，那咱们不说了。
1: 嗯，
0: 现在遇得见了，这样的机会能不能把握得住，就靠咱们大家伙了。
1: 还真是啊，朋友们，一共呢只有20000瓶，每人限购10瓶，先到先得，咱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每次炒菜放油都很少，中老年人为什么越吃越胖？
3: 每顿吃的都清淡少肉，为什么血栓斑块还是找上来？
2: 其实小小厨房里处处隐藏着健康的奥秘。
3: 中国膳食指南研究指出，烹饪不同食物要选用不同类食用油，随着人年龄的增长，不同年龄段更应该搭配不同种类食用油。长期错误的用油习惯不仅会损害身体健康，还会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疾病不自知。
2: 在今天，健康全球购给大家带来适合老年人体质的稻米油，
3: 源自井冈山自然风景区健康全球购专属自留地，每一滴都取自红稻米胚芽。
2: 与常规食用油相比，营养成分不仅丰富，更是独有谷维素以及红曲霉素成分，

0: 在烹饪的源头减少60%的饱和脂肪酸。只需一次小小的改变，人人都能重拾健康体壮。
1: 那在今天，原产地40多元一瓶的稻米油，在健康全球购只需29.8元，因数量有限，本次只放开20000瓶，每人限定10瓶。
0: 健康全球购，帮你甄选全球健康好物，
2: 现健康抢购热线正式开启。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梁老师为大家甄选的老年人专属健康用油红稻米油现在已经到了。红稻米油源自红稻米胚芽榨取，滴滴醇香，不仅具有油的特性，又具有相应的保健作用。其所含有的谷维素可以高达18000 ppm。 好的健康的习惯从改变用油开始，好的健康状态从稻米油开始。这样一款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原价40多一瓶，现在呢在健康全球购栏目仅需要29.8元一瓶，全国仅有2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啊。
5: 啊，你好，我想订那个10瓶。
4: 订10瓶。
5: 啊，
4: 咱们这个限购就是。
5: 现在这不是有那个限购吗？要没有限购的话吧，我就想订50瓶。
4: 哎呦，确实啊，我跟你讲啊，你说咱们这个日常吃的这油，你说谁天天买呀？啊，你这买一次准备个半年一年的，这都很正常。但是为什么你说你一下订50瓶，这个我非常理解啊，留个一年的两年的这个用量也很正常。但是为什么咱们必须得限购呢？必须得限购10瓶呢？你想一想，咱们这次啊总共就20000瓶，你自己除一下，是吧？10000除以10多少，对不对？我跟你说为什么有限购，因为有限购跟着的话，最多也就2000个人能够幸运的得到咱们这个红稻米油吧。如果没有限购的话，按咱们大家伙就按您这个想法，一个人订50瓶、100瓶的，自己家里都备个半年一年的，这不很正常吗？那可能这20000瓶被几个人就全给包圆了，是不是？那你这样的话，不就违背了咱们健康全球购举办这次活动的初心了吗？咱们目的是什么？让更多的人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吃上好油，用上健康的油，是不是？希望你能够理解啊。
5: 嗯，明白。还是您想的那个周到的。
4: 那没办法的事儿嘛，这也是啊。
5: 嗯，这真的像您说的，咱们老百姓平时过日子，家家都得吃油，顿顿都得吃油。
4: 对呀、啊。
5: 讲话，咱为啥都不能吃个就是那个功能性的？
4: 对，这就是咱们每个中老年朋友应该转变的一个健康的意识。你这个意识转变过来了，那我就给你点赞。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总说。这个病从口入，病从口入，是不是？多少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他怎么来的呀？他就是平时不注意啊，吃吃喝喝这样的小事你不注意，积少成多，最后攒出来的心脑血管疾病。
5: 对，
4: 所以说你反过来讲呢，如果咱们每天在这个吃吃喝喝上，你点点滴滴的去改变一下，你就能够做到你每天就在吃饭的过程当中把这小病给你调理了，把大病就给预防了，是不是？这长年累月的咱们坚持用好了，每个人花不了几个钱儿，咱们要不然也得花钱吃油嘛，对吧？但是你要知道你平时的点点滴滴它对你健康的回报。
5: 对。
4: 所以说你这个红稻米油你得到之后一定要用好啊。
5: 真是，我要是拿到手的话我一定得好好用，我得坚持用了。
4: 对。
5: 也不瞒您说，就是我家老伴儿吧，他做菜呀、啊、每次那就是放油放的特别多，你告诉他早放都不行
4: 啊。啊，高油多，高油多的话，那香呗，那菜呀，是不是？
5: 对，他就说油多那个菜香，你这油少就没滋味儿，他说的。
4: 对对。
5: 而且我咋呢？本身吧，我这不是血脂高吗？还有那个动脉粥样硬化。
4: 哎呦。
5: 啊，你说的就用跟他做饭呢，做菜呀、啊，这放油放的多吧？哎呀，就总跟他吵架。你这他就坚持他说的放油多了香，
4: 啊、
5: 多愿意吃。你这清汤寡水的一点油没有，那菜有啥滋味呢？
4: 对对对。
5: 哎，我就跟有时候我给我气的，我说你那是就是看着我早点死了，就是
4: 啊，就你本身有这个高血脂和动脉硬化的问题，是不是？
5: 对，
4: 这老两口就吵吵起来了。
5: 是，我说你看，你明知道我这身体不好，你这不能吃那个油腻太油腻的，你那还别给他放那么多油。完了，他说啥呢？那我这伺候你，我伺候那辈子，我这还没落出好呢，还做错了，你做饭还做出错来了，还不你做的正好。那有时候给他气的，哎，我就这么做了，你爱吃不吃不吃拉倒，你自己做。
4: 你看看，就矛盾就产生了，是吧？
5: 而且吧，这不光我，就是那个说老伴儿的放羊放猪啊，这现在这人家的儿子儿媳妇的这小孙子啥的，
4: 嗯，
5: 都那个讲究健康啊，也都不愿意吃，就是那些这油腻太大的东西
4: 啊，都讲究健康饮食是吧？嗯，
5: 完了这有以前他们就是一到周末就经常回家，现在这是周末有时候就不愿意回来了，就是因为这吃饭啥的，你说要跟他俩，
4: 因为油大呀，
5: 生气啥的，
4: 我觉得不至于、啊，
5: 划不来就是。
4: 对，我觉得不至于，这个也可能是你想多了。啊，但是啊，一个生活习惯，比如说炒菜香，油放少了就没滋味儿，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味觉的一个习惯。你让它彻底改变吧，你得需要一个过程。但是现在你有这个红稻米油，我告诉你，你就放心吧。红稻米油，你适当的多吃点，多放点油，这也没问题，全家老少都可以吃。尤其是针对咱们中老年人，我跟你说，中老年人是特别适合的。我以前在节目当中讲过吧，豆油适合年轻人。橄榄油适合什么呢？中年人，老年人，哎，就适合吃这个稻米油，尤其是红稻米油。
5: 嗯，
4: 而且在所有稻米油当中，红稻米油在其他地方你想得到这个红稻米榨出来的油，那都非常难。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胚芽当中提取的。
5: 真是。哎，所以说我就寻思，麻烦老师赶紧给我订上。我也想着就是快点用上它。
4: 哎呀，
5: 而且你这用这个油用之后。这儿子一家人也能就经常回来吃饭，
4: 嗯，
5: 这对讲到了大家伙的对身体都有好处。
4: 那肯定的呀，你全家吃，全家身体都好呗，是不是？而且它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是吧？我们坚持啊，这个都谈不上坚持，谁家不吃饭，谁家不用油啊？这谈不上坚持。你用上一段时间，你就会明显的感觉到，
5: 嗯，
4: 这就是点点滴滴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我说了，像这样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习惯，他都谈不上坚持。我告诉你，就守住你的餐桌，守住你的餐桌，就守住了你的健康，也守住了咱们的钱袋子，这多好啊！
5: 真是
4: 啊，
5: 这讲话了，这哪个脑色，我的心里边也有数。
4: 对，
5: 你说这本来吧，还寻思多订点
4: 儿，
5: 但是你这一限购吧，就只能订十瓶了。这反正我订上我就知足了。毕竟就是咱们的健康全球购的专属渠道的进来的，
4: 对呀、
5: 啊，外边那些它不一样一样啊。
4: 对，是啊。
5: 嗯，而且特别感谢老师，我那就想跟您说个情况，也不想耽误大家太多时间了。
4: 好，
5: 我这就算定上了是吧？
4: 对啊，你定上了。定上了，放心吧，
5: 好好好，
4: 肯定让您得到了啊！你这种意识非常
5: 好
4: 啊，这个我得为你点赞。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
5: 好好，谢谢，谢谢，
4: 再见啊！
5: 谢谢咱们那个健康全球购，也谢谢老师您。
4: 好，再见啊！
5: 哎，好，谢谢您，再见。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同样是用油，为什么不用一个对身体更加健康、更适合老年人体质的油呢？与常规用油相比，红稻米油营养更加丰富。不仅兼具油的煎炒烹炸的特性，还具有一定的保健作用。一款好的食用油一定是对健康有益处的。那从今天起呢，改变以往的用油习惯，原价40多一瓶的红稻米油，在健康全球购栏目当中仅需要29.8元一瓶，数量有限，机会难得。订购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呀，你好，老师，你可接我的电话了，赶紧的帮帮我吧。
4: 哎呀，
6: 给我订上10瓶的，这他妈20000瓶啊，实在是不够分呐，我怕这个订晚了就没有了，我就着急了，帮帮忙给我订上吧，好吧？
4: 哎呦，您放心，你的电话打得算早的，你肯定能订上。而且我说实话啊，咱们确实这次机会比较难得，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批红稻米油啊，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专属定制的，你知道吗？就专门给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听众朋友准备的这批红稻米油，属于专属的渠道。这有点像什么一样啊？就一个孩子，他从小看着长大，然后再看着成家， 立叶，
6: 对
4: 它知根知底儿。这个红稻米油也是啊，从它的选种到它的这个种植，然后再到它的丰收，然后再到它的这个榨油。

0: 这整个过程是我们整个全球购从头到尾跟踪下来的，这个品质大家伙完全放心。我告诉你啊，你拿到手之后你就看上面有这个包装，上面有个标识，这个标识写的非常清楚，从稻田到餐桌360度生态产业链，这个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全程跟踪的才敢写上这个字儿的，我告诉你这就是保证。听懂了吗？
1: 哎，那可太好了。嗯，太好了。还得说我这打电话打得早啊。
0: 对呀，
1: 抓住机会了。要等这个黄稻米又来了，我就把家里的那个油啊都换了，
0: 哎，
1: 就不要了。哎呀，同样是做菜啊都要用油，那为啥不换成好的，你说是不是？
0: 嗯，没错。
1: 还带那个功效的呢。
0: 对，
1: 天天都要吃的那些东西就得好一点，你说是不是？得健康啊。
0: 对，你说的没错。但是你说把以前那些油都扔了不要了，我觉得也没必要，你咱有点浪费了，那也是花钱买的呀，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咱们中老年人适合吃稻米油，而中年人适合吃橄榄油，年轻人适合吃大豆油。所以说你家里买的那些油呢，咱也不用浪费。为什么呢？因为它也是正规的，咱也不是假冒伪劣的产品。你把这些油啊针对不同的年龄段，比如说孩子，孩子就可以吃大豆油没问题，你这个红稻米油就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吃，对吧？针对不同的人咱们不同的用就可以了嘛，是不是？没问题啊。
1: 是啊，老师，我不知道你做不做菜呀。
0: 嗯，
1: 我们这些女同志啊在家掌勺，那那个普通的油啊稍微不注意，你不知道啊，那就冒烟了。
0: 嗯，
1: 那个烟熏火燎的呀，那个油烟味儿啊，呛得我都直咳嗽啊。
0: 是，
1: 你说这样的油我吃着能好吗？你说
0: 你看看油烟是啥呀，油烟不就是饱和脂肪酸，不就是胆固醇，不就是甘油三酯吗？对不对？你看你肉眼都看到了，你吃到身体当中它能好得了吗？你说说，这还用我说吗？但是红稻米油你要用上了，我告诉你，你就完全不用担心，因为它这个烟点在250度呢，用它做菜你根本就不会有这种油烟的问题。就换句话说，它的饱和脂肪酸，它的这个甘油三酯胆固醇的含量非常非常低，这样的话你吃到身体当中，你对什么肝心脾肺肾呢，包括
1: 是
0: 对你烹饪的这些食物都好。我告诉你啊，它不会破坏咱们食材的原有的营养。我告诉你，大家伙可能不知道这一点啊，就是很多人就是一炒菜啊冒烟了嘛，是不是？很多人以为是这个锅的问题，锅糊了。我告诉你那不是，冒出这个烟80%是你这个油的问题，这油冒出这烟就是毒素。你想想这些毒素它是不是对我们的食物食材破坏力非常大呀？我告诉你啊，你在这个炒菜的过程当中它会发生一系列的化学反应，如果出现这种冒烟的情况了，我们临床上有一种说法叫什么呢，叫美拉德反应，没听过是吧？
1: 没有。
0: 我告诉你什么叫美拉德反应。美拉德反应就是你用这个油如果不好的话，会让你的食材当中产生2A 类危险物质，这个2A 类危险物质叫什么，叫丙烯酰胺。这个丙烯酰胺能致癌呀，我告诉你，你可得注意啊，听懂了吗？
1: 哎呀，那个太吓人了。
0: 是啊，我不说都不知道吗？
1: 那这样做出来的饭菜，所以家里掌勺的人呢，用点好油啊，让家里人吃的健康，吃的安心呢，比啥都强。
0: 对，
1: 油这好的，那还不贵，干啥不定啊？
0: 你说的没错，但是我必须强调一下啊，咱必须得实事求是，咱不能像其他人那种说法，说你吃个油，把你这个血压血脂这个毛病都给你治了，它不是药。记住了，它就是我们的食用油。我这么说能明白了吧？啊，红稻米它这个胚芽榨取的这个红稻米油，我们研究表明了，它里面富含着大量的谷维素，还有这个红曲霉素 K。 这个红曲霉素 K 可了不得，它是天然的洛伐他汀，所以说特别适合谁呀、啊、适合我们上了年岁的人用啊。
1: 是啊。
0: 嗯，
1: 哎呀，我不就是这样吗？所以我就想啊，同样是用油炒菜，为什么不用一个保健功能的呢？
0: 对，
1: 那个不行的油脂斑块的那个稻米油，这多好啊！
0: 这么想是对的。
1: 我这不是为了自己，我这也是为了全家人好啊。
0: 嗯，
1: 一个锅里出来的饭菜，这全家都能吃上，
0: 对，
1: 全家都能跟着沾光。
0: 嗯，
1: 而且一个人嘛，常年吃，核算下来吧，一天也能有几个钱。
0: 你这个说的太对了，
1: 是不是啊？
0: 所以说，我觉得啊， 平时的

0: 们吃吃喝喝，这是最关键的。别看是小事儿，但是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讲，它可能起到决定的作用。比如说我们说这用这个油，为什么我们建议什么呢？中老年朋友一定要用这个红稻米油呢？咱们有这个资源，咱为什么不用呢？如果说咱没这个资源，咱说了不白说了吗？但是你要不注意平时的饮食的话，你虽然在不停的用药，但这水还在往里灌，你这蓄水池永远是满的，那你这病能治得好吗？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啊，早一点把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给我改过来，用好了之后我告诉你啊，你自己都会有变化。
1: 每次炒菜放油都很少，中老年人为什么越吃越胖？
2: 每顿吃的都清淡少肉，为什么血栓斑块还是找上来？
1: 其实小小厨房里处处隐藏着健康的奥秘。
2: 中国膳食指南研究指出，烹饪不同食物要选用不同类食用油，随着人年龄的增长，不同年龄段更应该搭配不同种类食用油。长期错误的用油习惯不仅会损害身体健康，还会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疾病不自知。
1: 在今天，健康全球购给大家带来适合老年人体质的稻米油，
2: 源自井冈山自然风景区健康全球购专属自留地，每一滴都取自红稻米胚芽。
1: 与常规食用油相比，营养成分不仅丰富，更是独有谷维素以及红曲霉素成分，
2: 可以在烹饪的源头减少60%的饱和脂肪酸。只需一次小小的改变，人人都能重拾健康体状。
1: 那在今天，原产地40多元一瓶的稻米油，在健康全球购只需29.8元，因数量有限，本次只放开20000瓶，每人限定10瓶。
2: 健康全球购帮你甄选全球健康好物，现健康抢购热线正式开启。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梁老师为大家甄选的老年人专属健康用油红稻米油现在已经到了。红稻米油源自红稻米胚芽榨取，滴滴醇香，不仅具有油的特性，又具有相应的保健作用。其所含有的谷维素可以高达18000 ppm。 好的健康的习惯从改变用油开始，好的健康状态从稻米油开始。这样一款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原价40多一瓶，现在呢在健康全球购栏目仅需要29.8元一瓶，全国仅有2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啊，你好，我想订那个10瓶。
0: 订10瓶。
4: 啊，
0: 咱们这个限购就是。
4: 现在这不是有那个限购吗？要没有限购的话吧，我就想订50瓶。
0: 哎呦，确实啊，我跟你讲啊，你说咱们这个日常吃的这油，你说谁天天买呀？啊，你这买一次准备个半年一年的，这都很正常。但是为什么你说你一下订50瓶，这个我非常理解啊，留个1年的2年的这个用量也很正常。但是为什么咱们必须得限购呢？必须得限购10瓶呢？你想一想，咱们这次啊总共就20000瓶，你自己除一下，是吧？10000除以10多少，对不对？我跟你说为什么有限购，因为有限购跟着的话，最多也就2000个人能够幸运的得到咱们这个红稻米油吧。如果没有限购的话，按咱们大家伙就按您这个想法，一个人订50瓶100瓶的，自己家里都备个半年1年的，这不很正常吗？那可能这20000瓶被几个人就全给包圆了，是不是？那你这样的话不就违背了咱们健康全球购举办这次活动的初心了吗？咱们目的是什么？让更多的人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吃上好油，用上健康的油，是不是？希望你能够理解啊。
4: 嗯，明白。还是您想的那个周到的。
0: 那没办法的事儿嘛，这也是啊。
4: 嗯，这真的像您说的，咱们老百姓平时过日子，家家都得吃油，顿顿都得吃油。
0: 对呀、啊。
4: 讲话，咱为啥都不能吃个就是那个功能性的？
0: 对，这就是咱们每个中老年朋友应该转变的一个健康的意识。你这个。

0: 意识转变过来了，那我就给你点赞。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总说这个病从口入，病从口入，是不是？多少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他怎么来的呀？他就是平时不注意啊，吃吃喝喝这样的小事你不注意，积少成多，最后攒出来的心脑血管疾病。
1: 对，
0: 所以说你反过来讲呢，如果咱们每天在这个吃吃喝喝上，你点点滴滴的去改变一下，你就能够做到，你每天就在吃饭的过程当中，把这小病给你调理了，把大病就给预防了。是不是这长年累月的咱们坚持用好了，每个人花不了几个钱儿，咱们要不然也得花钱吃油嘛，对吧？但是你要知道你平时的点点滴滴它对你健康的回报。
1: 对，
0: 所以说你这个同道米油你得到之后一定要用好啊。
1: 真是，我要是拿到手的话我一定得好好用，我得坚持用了。
0: 对，
1: 也不瞒您说，就是我家老伴儿吧，他做菜呀、每次那就是换油换的特别多，你告诉他早放都不行
0: 啊，高油多，高油多的话，那香呗，那菜呀，是不是？
1: 对，他就说油多那个菜香，你这油少了没滋味儿，他说的。
0: 对对。
1: 而且我咋呢？本身吧，我这不是血脂高吗？还有那个动脉粥样硬化。
0: 哎呦。
1: 啊，你说的就用跟他做饭呢，做菜呀、这放油放的多吧？哎呀，就总跟他吵架。你这他就坚持他说的放油多了香，不愿意吃。你这清汤寡水的一点油没有，那菜有啥滋味呢？
0: 对对对。
1: 哎，我就给有时候给我气的，我说你这是就是看着我早点死了，就是。
0: 啊，就你本身有这个高血脂和动脉硬化的问题，是不是？
1: 对。
0: 这老两口就吵吵起来了。
1: 是，我说你看，你明知道我这身体不好，你这不能吃那油腻太油腻的，你那还非得放那么多油。完了，他说啥呢？那我这伺候你，我伺候那一辈子，我这还没落出好呢，还做错了，你做饭还做出错来了，不你做的正好。那有时候给他气的，哎呦，我就这么做了，你爱吃不吃，不吃拉倒，你自己做。
0: 你看看，就矛盾就产生了，是吧？
1: 而且吧，这不光我，就是那个说老伴儿放羊放的多，这现在这人家这儿子儿媳妇儿的小孙子啥的，都那个讲究健康啊，也都不愿意吃，就是那些这油腻太大的东西
0: 啊，都讲究健康饮食是吧？
1: 完了这有以前他们就是一到周末就经常回家，你现在就是周末有时候就不愿意回来了，就是因为这吃饭啥的，你那要跟他俩
0: 因为油大呀，
1: 生气啥的，
0: 我觉得不至于、
1: 啊，白就是
0: 对，我觉得不至于，这个也可能是你想多了。啊，但是啊，一个生活习惯，比如说炒菜香，油放少了就没滋味儿，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味觉的一个习惯。你让它彻底改变吧，你得需要一个过程。但是现在你有这个红稻米油，我告诉你，你就放心吧。红稻米油，你适当的多吃点，多放点油，这也没问题，全家老少都可以吃。尤其是针对咱们中老年人，我跟你说，中老年人是特别适合的。我以前在节目当中讲过吧，豆油适合年轻人。橄榄油适合什么呢？中年人，老年人，哎，就适合吃这个稻米油，尤其是红稻米油。而且在所有稻米油当中，红稻米油在其他地方你想得到这个红稻米榨出来的油，那都非常难。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胚芽当中提取的。
1: 真是真是，所以说我就寻思麻烦老师赶紧给我定上，我也想着就是快点用上它。
0: 哎呀，
1: 而且你这用这个油用之后。这儿子一家人也能就经常回来吃饭，这对讲到大家伙的对身体都有好处。
0: 那肯定的呀，你全家吃，全家身体都好呗，是不是？而且它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是吧？我们坚持啊，这个都谈不上坚持，谁家不吃饭，谁家不用油啊，这谈不上坚持。你用上一段时间，你就会明显的感觉到，这就是点点滴滴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我说了，像这样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习惯，他都谈不上坚持。我告诉你，就守住你的餐桌，守住你的餐桌就守住了你的健康，也守住了咱们的钱袋子，这多好啊！
1: 真是
0: 啊，
1: 这讲话了，这哪个暖色，我这心里边也有数。
0: 对，
1: 你这本来吧还寻思多订点儿，但是你这一限购吧，就只能订十瓶了。这反正我订上我就知足了。毕竟就是咱们的健康全球购的专属渠道的进来的，
0: 对呀、
1: 外边那些它不一样一样啊。
0: 对，是啊。
1: 而且特别感谢老师，我那就想跟您说个情况，也不想耽误大家太多时间了。
0: 好，
1: 我这就算定上了是吧？
0: 对啊，你定上了。定上了，放心吧，
1: 好好好，
0: 肯定让您得到了啊！你这种意识非常
1: 好
0: 啊，这个我得为你点赞。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
1: 好好，谢谢，谢谢，
0: 再见啊！
1: 谢谢咱们那个健康全球购，也谢谢老师您。
0: 好，再见啊！
1: 哎，好，谢谢您，再见。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同样是用油，为什么不用一个对身体更加健康、更适合老年人体质的油呢？与常规用油相比，红稻米油营养更加丰富，不仅兼具油的煎炒烹炸的特性，还具有一定的保健作用。一款好的食用油一定是对健康有益处的。那从今天起呢，改变以往的用油习惯， 人家40多一瓶的红稻米油在健康全球购栏目当中仅需要29.8元一瓶，数量有限，机会难得。订购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呀，你好，老师，你的节目我的电话呢，赶紧的帮帮我吧。
1: 哎呦，
2: 给我订上10瓶了，这他妈2万瓶啊，实在是不够分呐，我怕这个给他订晚了就没有了，我就着急了，帮帮忙给我订上吧，好吧？
1: 哎呦，您放心，你的电话打得算早的，你肯定能订上，而且我说实话啊，咱们确实这次机会比较难得，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批红稻米油啊， 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专属定制的，你知道吗？就专门给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听众朋友准备的这批红稻米油，属于专属的渠道，这有点像什么一样啊？就一个孩子他从小看着长大，然后再看着成家立业，对他知根知底儿。这个红稻米油也是啊，从它的选种到它的这个种植，然后再到它的丰收，然后 再到它的这个榨油的整个过程，是我们整个全球购从头到尾跟踪下来的，这个品质大家伙完全放心。我告诉你啊，你拿到手之后，你就看上面有这个包装，上面有个标识，这个标识写的非常清楚，从稻田到餐桌 360度 生态产业链，这个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全程跟踪的才敢写上这个字儿的。
2: 我告诉你，这就是保证，听懂了吗？哎，那可太好了，太好了！还别说，我这打电话打的早啊，抓住机会了。要等这个红稻米油来了，我就把家里的那个油啊都换了，就不要了。哎呀，同样是做菜啊，都要用油，你说为啥不换成好的？你说是不是？
1: 嗯，没错。
2: 还带那个功效的呢，天天都要吃的那些东西，
1: 就得好一点，你说是不是？得健康啊！对，你说的没错。但是你说把以前那些油都扔了不要了，我觉得也没必要，咱有点浪费了，那也是花钱买的呀，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咱们中老年人适合吃稻米油，而中年人适合吃橄榄油，年轻人适合吃大豆油。所以说你家里买的那些油呢，咱也不用浪费。为什么呢？因为它也是正规的， 咱也不是假冒伪劣的产品，你把这些油啊，针对不同的年龄段，比如说孩子，孩子就可以吃大豆油，没问题。你这个红稻米油就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吃，对吧？针对不同的人，咱们不同的用就可以了嘛，是不是？没问题啊。
2: 是，老师，我不知道你做不做菜呀？我们这些女同志啊，在家掌勺，那个普通的油啊，稍微不注意，你不知道啊，那就冒烟了。
1: 嗯。
2: 那个烟熏火燎的烟，那个油烟味儿啊，呛得我都直咳嗽啊！
1: 是，
2: 你说这样的油，我吃着能好吗？你说，
1: 你看看油烟是啥呀？油烟不就是饱和脂肪酸，不就是胆固醇，不就是甘油三酯吗？对不对？你看你肉眼都看到了，你吃到身体当中，它能好得了吗？你说说，这还用我说吗？我这么说能明白了吧？
2: 红稻米它这个胚芽榨取的这个红稻米油，我们研究表明了，它里面富含着大量的谷维素，还有这个红曲霉素
1: K， 这个红曲霉素 K 可了不得，它是天然的洛伐他汀，所以说特别适合谁呀？适合我们上了年岁的人用啊。
2: 是啊，哎呀，我不就是这样吗？所以我就想啊，同样是用油炒菜，为什么不用一个保健功能的呢？
1: 对，
2: 那个不锈钢油脂斑块的那个稻米油，这多好啊！
1: 这么想是对的。
2: 我这不是为了自己，我这也是为了全家人好啊。
1: 嗯，
2: 一个锅里出来的饭菜，
1: 这全家都能吃上，全家都能跟着沾光。而且一个人嘛，常年吃，核算下来吧，一天也能有几个钱。你这个说的太对了。所以说我觉得啊，平时的我们吃吃喝喝，这是最关键的。别看是小事儿，但是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讲，它可能起到决定的作用。比如说我们说用这个油，为什么我们建议什么呢？中老年朋友一定要用这个红稻米油。

0: 咱们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好的好的，再见。
2: 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解答。红稻米油是目前老百姓食用油当中的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食用，同样是用油炒菜，为什么不用一个保健功能好油呢？如果您也想试试这款稻米油的话，赶快拨打抢救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5: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6: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又相聚了。我现在就在这苏心汤药厂呢，我们老两口坐的那大绿皮车还没有座，我们站了一宿，站到了长春，因为没有北京到通化的火车，所以呢就得在长春下车，完事之后再倒车，从长春再往通化走。正好厂长小辉啊派他那个秘书开车来接我们，所以我们晚上到的通化，一直到现在每天都在药厂。因为咱们送药8月12号就给大伙送药了，所以药厂这段期间呢工人也一直没有休息，都在加班加点的搞生产，所以我也很感动。所以你看昨天晚上我在药厂食堂，我请了所有的一线工人吃饭，厂长小辉也参加了。所以我就跟那食堂的大师傅说了，我说我给你拿8000块钱，你就按照这个价格啊你准备就行了。准备多少桌呢？20桌的饭菜，如果说要是不够的话你再跟我说啊，我说一定要丰盛一下啊，别舍不得花钱，而且咱实惠一点。所以昨天晚上我请药厂的工人吃饭，我老伴之前有点不

舒服，也是跟着我折腾的。那天站了一宿，累的，一宿也没怎么睡觉，所以呢，这多少老伴啊有点不舒服了，脑袋疼，心脏也有点不得劲儿，总感觉这个胸口窝是堵得慌、闷得慌，上不来气儿，浑身疼。这小辉呢，给我拿了一盒舒心颗粒，说吃吃吧。晚上吃了一顿，那天吃了三顿。这昨天早上起来，啊，就感觉没啥事了。这老伴之前没吃过这药，因为他平时不怎么吃药，所以你看他就说这药行啊，这药效果挺好啊，效果挺快。你看我吃完，这才一天的时间吧，脑袋也不疼了，心脏就感觉这气儿出的呀顺畅了，浑身也不嫩难受了，就感觉哪哪都痛快了。所以昨天呢，请药厂师傅们在一起吃饭，老伴儿也来了。在酒桌上啊，这个小辉就说了，大家没事的时候不总盼着这个大林老师能来药厂看看吗？左等右等啊，左盼右盼呐、哎，终于把大林老师给盼来了。那咱们就让大林老师给咱们讲几句好不好？大伙儿也挺高兴的。我说那我也不太会说啥呀，我那么的吧，我先敬大伙儿一杯好不好？来，咱们会喝酒的就把这酒买上，不会喝的呢咱喝点饮料。我说我也有点激动，大家辛苦了，能这么支持我，今天呢大家就吃好喝好，一路都好。我说完这话呀，底下都哈哈大笑，老伴呢就在旁边拍了我一下，说不能说一路走好。嗯，一路走好？我说一路都好啊，可能大伙听错了啊，把一路都好听成一路走好了，吃好喝好一路走好，可不嘛。底下就哈哈大笑，我说我激动了啊，这嘴呀、啊、不听使唤了，特别感谢大家这么支持我，大家都放弃了休息。首先小辉啊、家里都在国外等着呢，这去不了，就在这陪着我。再有呢就是大家，大家都放弃了休息，这几天呢就在这一直加班加点的干，所以我谢谢大家了，我谢谢。当时呢说的我都有点眼含热泪，你给人多少钱能咋的？你像药厂一些老师傅啊，那年龄都比我大，这几天也一直在这加班加点的干。你像我昨天说那个老孙大哥不太爱说话，每天都是最早一个来，而且是最晚一个走，那也70多岁人了，那真是为了咱们这事任劳任怨的，人家都退休了，这返聘的干活可认真了。这两天他和周师傅陪着我在药厂挨个车间走走，挨个车间看看，挨个车间给我讲解，探讨一些药的炮制工艺。你像周师傅就说，他说仰慕大林老师已经久矣了，就是从来没见着过，这回呀、啊、可算是见着真人了。舒心汤这方子，我就想问问你，这方子是怎么配出来的？也太厉害了，太好了。我说我不瞒您说呀，这个药方呢它不是我的，是我师傅的。我师傅他们家呀是世代行医，最早呢不是在这个村沟沟里的，那话说起来就老长了。最早这个方子呢它也不是民间的，过去人的体质跟现代人不一样啊，过去讲的天寒地冻，干的都是体力活，所以平常啊老百姓多得的都是一些什么呢，风寒的病，大部分呢都是因为什么呢，风寒治病或者劳累。它不像现在，你看现代人什么病多呀，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心脏病啊，脑血管病啊，风湿类风湿啊，就这类人群多。现代人呐不动换你知道吧，哎，所以现代人呐这病都是淤出来的，大部分的病啊都是生气气出来的，那气自血瘀啊，所以十病九瘀，你心脏病，你糖尿病，你高血压，这风湿类风湿啊，那不全都是淤堵造成的。所以老人啊，你就看这指甲盖淤不，颜色深不，有的直接都灰指甲，那手指头脚趾头都灰指甲，所以你就说你身体里有淤堵没，

你看看你那嘴唇，那嘴唇的颜色发深发暗不？所以一眼就看出来你心脏不好了。为啥呀？有瘀啊。你包括那舌头往外一伸，舌头底下那两根大血管淤黑淤黑的，你跟正常人的那就是不一样，那就是淤啊。还包括很多人那个后脑勺那地方啊，多一块肉啊，像一块横肉在后脖梗着似的，那是啥呀？那就是淤，现在叫血栓带。就是但凡遇到这样的人，你别气他啊，有这样问题的你千万千万你别生气，一下子就容易过去，一下子就淤堵在那地上了，一下子脑血栓呐、脑淤血呀。所以你说啥是淤啊？这就是淤。你包括很多人下肢静脉曲张、静脉炎、痛风的，你像痛风那是啥呀？那就是淤啊，嘌呤代谢排不出去了吗？所以都淤堵在血液当中了。所以尿酸的指标啊，包括我们说尿酸，这不都高了吗？对不？那脚脖子是不是疼？对吧？你包括刚才我说的那个静脉炎、静脉曲张的病人，那下肢血管啊都高出来多少？有的随时都可能要破裂出血似的。那有的静脉炎的那同志，那下肢那腿却黑却黑的，有的严重的都得截肢，为啥呀？那不都是瘀造成的不通吗？血呀、营养啊都过不去，经络不传导了，最后那地上怎么的？那不坏死了吗？坏死了不就烂了吗？你烂了之后你不往下结，那能行吗？就跟咱们吃那苹果似的，那苹果烂了你不往下抠啊，你还能直接给它吃下去啊？是不是？那糖尿病足不也是这么个道理吗？瘀堵不通。所以一开始脚疼脚凉，逐渐的麻木，没有知觉啊，冷感觉热感觉呀都不明显，最后那脚就一点点的开始溃烂，最后呢也摆脱不了截肢。所以这些病都是淤堵造成的。你包括说那高血压病人，为啥你那血压就高啊？年轻时候高不？很多人年轻时候不高啊，年轻时候啥事没有，那就像那马路似的，过去的马路啊挺顺畅的，没看哪天的马路就堵啊，对不对？现在呢一等就堵了。你就像我们北京的这个道路一堵，有的时候俩小时，有的时候仨小时，你没有个时间点，堵的是水泄不通，交通瘫痪，那不就是淤堵吗？年轻的时候那个血压怎么正常呢？因为血管是通畅的，现在这个血压怎么就高了呢？因为那个血管不通畅了，因为有淤堵，所以血管压力就大，血管压力大必然这个血压就高。所以你常年到辈儿的，你总吃降压药，但是呢话说回来它也不是那回事啊，对不？你就靠降压药来维持血压，它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呀、啊、就像那养花似的。你像那天呢我跟一老大哥还说这事儿呢，那老大哥呀他就比较喜欢养花。我说你高血压常年吃的降压药也不见好，这就好比你养花啊，这花啊总是黄叶子，那怎么办呢？你在这边拿个小剪刀啊，看着黄叶子就给它剪下去，看到黄叶子就给它剪下去，因为你瞅着黄叶子闹心呢、啊、黄一个剪一个，黄一个剪一个，最后那花怎么的都让你给剪秃了啊，最后也没解决他这个黄叶子的问题呀、啊、甚至到最后怎么的那花都死了。那么正常来讲你是不是得从根上去找原因呢？是不是根系不通了？是不是那土板结了？这不就相当于人淤堵吗？所以你得从根上去找原因，而不是说从叶子上去找原因。所以这也是高血压糖尿病人现在吃药治病的一个现状，总是从叶子上去找原因。其实根儿啊就是淤了，就是堵了啊，你给它淤化开，给它堵通开，那个血管是不是就通畅了？气血是不是就顺畅了？经络是不是也畅通了？脏腑是不是也跟着就通畅了？我告诉你，那你那血压呀自然而然就降下来了，血糖慢慢的就平稳了。为啥现在很多年

0: 轻人血糖一整就高了。但是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先别着急吃药，你先给我出去运动去。这大体格子200来斤啊，180-190斤，有的那身高都不到1.7米呢，体重都200来斤。你不得糖尿病谁得糖尿病？吃完了也不动换，往那一待，再不就往那一躺，你不愚谁愚？所以你赶紧的，你给我运动起来，赶紧的给你身上这多余的肉啊给我减下来。因为人一活动一走动，这不就相当于化瘀吗？因为你不动才瘀啊，就跟那水似的，你看那个活水流动的水它就不容易臭。你啥时候看见说黄河呀长江的水臭了？反倒是咱们家旁边的一个大坑啊，一个什么臭水沟啊，哎，它那里的水容易臭。为啥呀？那里的水叫死水，它不动，对不？那因为运动活动，所以就有那么句话嘛，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流动的水啊它就不会臭，那转动的门轴呢它就不会长虫子。其实人也是这么个道理，这一动换起来，这就相当于活血了啊，那就相当于化瘀了。所以年轻人啊，血糖啊，你只要一运动起来，它自己就降下来了。过去讲瘀而成结了，心情不好，压力大，生气啊，身体总淤堵，时间一长瘀而成结。一等呢，肺子上发现结节了，肾上长囊肿了，这些都叫瘀。那过去人和现代人他不一样，我师父王维洲老先生的老祖，这人叫谁？叫王生云，升起来的升，升国旗的升，云呢就是云朵的云，叫王生云。生于康熙年间，死于乾隆年间，也很长寿的一个人。我师父说他们家四代从医，有家谱的。你像我师父家，他属于老祖其中的一支啊，就属于这个大家族其中的一支，最后呢又安家到鹤岗。虽然说是农村，但是我师父也是很有文化的。你看他常说一句话，人可以没有学历，但不能没有文化。所以从小啊就在他身边，我就看了很多很多的书。你看现在一唠嗑，很多人觉得哎呦，大林老师知识还是很渊博的。其实啊，这就是知识储备量。所以我想跟咱现在啊要考试的这些孩子们说，考试考的就是你知识储备量，这东西没有捷径，你就是背，就是多看书，就是多往心里多往脑子里记啊。有句话说得好啊，你不吃学习的苦，那你就得吃生活的苦。前半辈子你不吃苦，后半辈子你就得多吃苦，你就是这样。所以啊，这是舒心汤的由来啊，这不一直流传至今。20年前，也就是2005年研发成成药舒心颗粒，所以它现在是国药准字 Z2005-5261，全名叫舒心颗粒，功能就是化瘀活血去瘀，用于心脑病以及全身淤堵性疾病。正常药都是一天服用2次，舒心颗粒呀、啊、药量足，它的要求是一天服用3次，一天要多服用1次。正常一般药一盒呢，也就是半个月的量30袋，但是舒心颗粒半个月的量是45袋，比一般的药多出15副药来。所以一天3次服用，这一大盒半个月用量啊，一天2次服用呢，就是25天的用量。你如果说一天1袋，那大概一盒药能用上1.5个月啊，正好45天用量。而且这一袋药里边一般呢，那一袋不都是6颗装吗？最多也就不超过8颗9颗。你像丸药，就咱说那大药丸，最大呢才8颗9颗，舒心颗粒这一袋是14颗。所以说这药量多充足。你想啊，药量多，药量足，效果还好，它能不治病吗？对不对？别人一天服用1次或者2次， 舒心颗粒一天服用三次，别的药一袋是八颗量，舒心颗粒这一袋药能毁人家两袋药，这一袋药是十四颗，几乎是人家的一倍，所以你说这个药效能不好吗？你无论是什么症状表现，你连续服用三天，你一天服用三次，连续用三天有改善，我就可以这么跟你讲。而且这几天我在药厂，我反复参观他们这个无菌生产车间，什么药材优选区啊，炮制加工区，精品提取区，浓缩成型区，干燥区，制成颗粒区，药品包装区，药品检验区，没说的，你挑不出来一丁点毛病，可以说是八关打造精品好药。就像我说的，这地方啊，好山好水出好药。你像今天是八月十号，咱们争取八月十二号给大家伙送这个舒心堂成药舒心颗粒。所以这几天有时间呢，你就来听一听；有时间呢，咱们就聚一聚。咱们争取八月十二号，也就后天呗，给大伙呢送药。到时候啊，有需求的你就来，好不好？哎，有需要的你就来。第一呢，就想借这个机会啊，我帮一帮咱们有需要帮助的人。因为我做这件事啊，它就是纯公益的啊，我不图名不图利，而且呢，我还不用你花一分钱，我是免费帮助你，让你健康的。第二呢，你看一看，就这舒心颗粒跟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在效果上究竟有啥不一样，对不？你比较比较。所以八月十二号咱们不见不散，咱开门就送药，有需要的你就来，都来，好吧？你在病上有啥事儿捂的了，整不明白了，你咨询咨询我，你问问我，我要有合适的偏方我就告诉你，我就教给你，我要没有，我也告诉你该怎么办。咱们别走弯路，咱们别往那坑里陷阱里走，咱们把钱花正地儿，咱们治病把钱花刀印上，该花的正常花，不该花的一分钱咱别花。有人说，大林老师啊，那我有结石，如果你现在正在被这个结石所困扰，你是肾结石，你是胆结石，你是膀胱结石，还是尿路结石，咱为期十天，你连续用十天，你看我说的这个方法中不？什么方法什么招呢？用鸡内金。鸡内金是什么知道不？就是鸡素子啊，老百姓叫鸡素子啊，也叫鸡胗，鸡胗里边的那一层膜。过去那个鸡内金的颜色什么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啊，就跟那黄金似的，所以叫鸡内金。现在这个鸡内金呢，颜色大多数都发白，你尽量买那个黄色的，然后你让药房啊亲自给你打粉，你要亲眼看着，你不能买那现成的粉，药房说有现成的啊，不用打的多好啊，不行，你就要鸡内金，完了之后让他当着你的面给你打成粉，必须是现场当着你面打粉，然后你一天两次，一次一勺，就你家喝汤吃饭的那个瓷勺就行啊，铁勺也行，一次一勺，用温水送下去也行，用热水冲开喝也行，连续用上十天，你自己看效果。你是胆结石，你是肾结石，你是膀胱结石，你是尿路结石，你是这个管啊那个管的结石，你就按我说的去用，我就告诉你管用，我告诉你的东西都是真东西，你就放心用，好不好？那今天呢，我就先说到这儿，大家伙辛苦了，谢谢大家听我讲，谢谢。
1: 感谢大林老师一直在给大家落实书写。

0: 汤成药舒心颗粒，争取在8月12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让大家不花一分钱就能感受一下。也希望大林老师的用心能让更多病友健康的生活下去，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您有健康问题或者用药问题，依然可以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好，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哎，你好大林老师。你好。
2: 你好。
3: 谢谢大林老师。我叫李丽珍。大林老师，我今年68了，我家是江苏常州的。
2: 欢迎欢迎。
3: 哎，你看你也是60多岁人了，还不吃劳苦的给我们操劳，那不休息，还就给我们争取好药。
2: 哎，
3: 辛苦了辛苦了。
2: 没事没事，这眼瞅也其实了。不有那句话吗，说送人玫瑰，手留余香，这对大伙也好，对自己也好啊，挺好。
3: 想着你这次要是把那个舒心汤的成药给争取来了，我要第一个报名。
2: 第一报名，好好好。
3: 那到时候想要的人多，我抢不上名额了。你今天先帮我报名吧，因为这个舒心汤对我身体真起大作用了。
2: 是吧？
3: 我想啊，用你带来的成药，那成药的药材肯定比我自己买的药材纯正的多。
2: 一会儿我就跟学生说一声，提前给咱们做一登记，因为根据我这两天接到咱大家伙这电话呀，到时候报名的肯定少不了。能提前报名的最好提前报个名。我听你那意思，用着舒心汤就有效果啊？
3: 哦，对对对，原来糖尿病啥都不敢吃，都已经出现并发症了，就非常严重的那种糖心病。那时候经常胸闷，那胸闷压个大石头一样。本来是要做支架的，但一个是我害怕不敢做。还有就是听说做了支架也不一定能解决根本问题嘛，以后还是会堵，还有堵的可能性。
2: 对呀，这个支架呀，它就是应急，把你堵的这个严重的地方先撑起来，因为要不撑起来它就要命了。你想这人命都没了，你还谈什么治疗啊？是不是得先保命？所以说就把这个堵的地方先撑起来。

0: 但是你要考虑他什么原因赌的呢？是有淤啊，对不对？有淤完了之后才赌的。所以说在没有出现这个危及生命的情况下，我们平时一方面控制症状，尽量让我们不难受，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化瘀通堵，把形成的这个瘀，也就是我们说的血栓斑块，就尽量给它化掉，对吧？
1: 是是是，就是，我就那时候就跟大夫说，看能不能保守治疗，给我开的药让我回去吃，把我吃了一段时间，都好好坏坏的，就该难受还难受，血糖控制的也不好，餐前最高能达到11.多，餐后都到17.多，因为我给愁坏了那时候都。
0: 那肯定啊，这血糖高啊，血糖一高，血液粘稠，那你这个淤堵它就会越来越重了。
1: 后来还是我们邻居给介绍了你的节目，他也是心脏不好，就是听你的那个节目吧，他自己买的舒心汤药方，他说用的感觉挺好的，我这是听了你的节目也喝上这个舒心汤了，就是也没想到我喝了两天的时候就感觉胸口没那么闷了。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0: 对，
1: 接着喝了一周，我正好去医院检查，然后大夫说心脏情况居然的降好转了，那至少能避免心梗的风险了。他说，
0: 哎呦，
1: 你看，最好的是啥吧，大连老师，通过这十几天我服用这个舒心汤，这血糖控制住了，有点往下走了。你看现在
0: 啊，
1: 空腹血糖就是7个8个，餐后也没那么高了，餐后就10个、9个这样，
0: 这是降下来了，
1: 降下来了，所以说就感觉挺神奇的。咱俩就敢吃口水果香蕉，这都没事。
0: 这个糖尿病啊，并不是说非得我们一口不吃，正常来讲这人缺啥都不行，都得吃，只是说糖尿病患者他对饮食要求比较严格，就得什么呢？低糖或者少糖，就少吃。你说平时可能苹果我吃一半，那这回我吃1/5，对不对？少吃，不
1: 是
0: 不吃，
1: 一口都不敢吃，以前就那血糖还控制不好呢。
0: 改善的不错。
1: 还有个这个意外的收获，大林老师，我觉得这个舒心汤真像你说的是清淤堵的一把好手。
0: 是
1: 啊，因为啥吧，我便秘的情况给我改善了
0: 啊。
1: 我的便秘也挺严重的，都3年多了，也是糖尿病引起的，排不出来。
0: 对，便秘跟糖尿病有关系。
1: 对呀，费劲死了，脸都憋红了，就排不出来。要是吃点泻药啥的，多少还能排出来，但是你不吃药就不行。哎呀，
0: 对呗，
1: 天天的肚子胀得像个皮球一样。但是喝了舒心汤当天就排出来一次大便，虽然说有点费劲嘛，但是你不吃药能排出来了，就不这几天肚子觉得软和了，也不觉得胀了，整个人我觉得都跟得很轻松。这个舒心汤真是挺对我正的，我觉得要是用上这个舒心汤的成药，我就好得更快了，我就更有希望了。
0: 对，因为舒心汤的成药全名叫舒心颗粒，在药材方面比咱们自己到药铺抓的要好。第二呢，人家是通过特殊的科学炮制，完全按照咱们中药的古法炮制出来的，所以保留了药材的原有的药性和药效。第三一个呢，从剂量上来说，你看咱们自己熬的是一副药熬三次，早中晚一副药熬三次，可能你自己都会发现，那么熬的次数越多，这个药汤的颜色就越淡，对不对？因为最后它几乎里边没啥药成分了，对吧？但是呢，舒心汤的成药舒心颗粒，每一副只能熬一次，咱们给它提取，经过晾晒形成这种颗粒，你说说吧，也就一副药就是这一袋颗粒，你说这个药劲儿大不大？你喝下去之后，这个效果是不是就更强大了？
1: 所以说就是想请大林老师一定要给我留个名额啊，就是这以后你看我这病有希望了，还能多少吃点想吃的了，你至少我的生活以后有质量了。
0: 对对对，首先通过咱们这舒心汤化瘀，把我们肝脾的功能尽量的恢复， 因为肝是主疏泄，脾是主运输的。为什么你血糖能正常？散开了，疏泄开了，所以说你在抽血的过程当中，血里边就没有那么多糖了，所以你会发现我这个血糖降下来了，对不？糖降下来了，血液没那么粘稠了，心脏供血也就足了。心脏供血足了，心慌、胸闷、气短，甚至说出现什么心绞痛、心梗的这个几率就降低了，对不对？你说你这个心血管一直很通畅，它怎么能堵？它不堵，它怎么来的心绞痛、心梗呢？所以为什么大夫跟你说就避免了心绞痛、心梗的出现几率呢？因为血管已经舒张开了，不那么堵了，知道了吧？
1: 哦，
0: 哎，这一切的一切呀，都归根于什么呢？舒心汤的这种化瘀、通堵的这么个效果。所以有机会呀，舒心颗粒呢，咱喝一喝。我这块也跟学生说一说，给你争取个名额。
1: 好，太谢谢你了，大林老师。
0: 没事，
1: 我就放心了。
0: 放心吧，家里要是有舒心汤，就先喝着点儿，等到咱们争取8月12号给你接上啊。
1: 好，谢谢大林老师。
0: 好，再见了。
1: 好，谢谢，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3: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大林老师12岁跟着师傅学中医，至今有着50余年的中医经验，是一位从黑土地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平民医者。这次受邀走进电波，大林老师说了，希望能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把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传承下去，把自己毕生所学的方子方法传递出去。如果能在大家治病养生方面有所帮助，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治病犹如抽丝剥茧，养生贵在点滴坚持。大林老师会在节目中把病给您说得清清楚楚，把病给您看得明明白白。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大林老师。
2: 哎。
1: 哎，你好。
2: 你好。
1: 哎呀，我听见你的声音特别的亲切。
2: 这亲切啊。我听你声音也挺亲切。这山东什么地方的？
1: 莱州。
2: 啊，莱州属烟台。啊。
1: 啊，烟台。
2: 哎，你看我一听你说话，没两句话我就听出来这山东口音了。
1: 哎，这个后人做哈。
2: 哎，咱这是老乡。
1: 你给我们送点，那个小儿打果实。
2: 嗯。
1: 金箍桶。
2: 嗯。
1: 都收到了。
2: 哎呦，好啊。
1: 啊，最近这些想给我们三福舒心汤预的。
2: 嗯。
1: 啊，哎呀，真好，您这个意
2: 思。真好。
1: 关心我们哈。听说还有这个成语颗粒，
2: 啊，就是猪心汤的成药，全名叫猪心颗粒。

0: 现成的
1: 啊
0: 冲着喝的比咱自己熬的省事多了。
1: 啊，那给我们重寄一份。
0: 哎，可以呀、啊，我不说了吗？争取在8月12号就让咱大伙能喝上。
1: 哦、
0: 啊，而且呢，这免费送给大家，
1: 啊，
0: 给咱们每个人呢多准备点儿，啊。
1: 好了，好
0: 你跟我说说哪儿不舒服啊？
1: 那个我胃肠不好。
0: 啊。
1: 结肠炎，慢性胃炎。
0: 啊。
1: 肚脐这一下，疼个极烈，但是不是老是疼。反正我一捂肚子，就暂时就，哎，就过去了。
0: 啊，
1: 话你一起子吧，就是半身疼的，我睡个觉，我是行了。
0: 哎呦，
1: 通过听你的广播啊，又有肚脐的，哎，我又有挺好的。接着哈，这个汤药我吃了12副草药了。
0: 啊，
1: 效果好，我赶紧去上药店了，就抓了。
0: 嗯，抓药，喝完了之后，感觉这个肠炎、胃炎轻点没？
1: 轻了。
0: 嗯。
1: 挺多，但是有时候还是吵吵，还觉得有时候还不大好。
0: 嗯。
1: 但我这个舌苔，背，苔也背了，还厚。
0: 啊。
1: 通过吃这个草药。
0: 嗯。
1: 吃的这个苔舌苔好了，正常了。
0: 哎呦，那就挺好啊！舌苔好了，那就说明咱胃肠功能在逐渐恢复啊。
1: 啊，就是舌苔正常了，哎呦，我这一着急子欢喜啊！
0: 欢喜高兴。
1: 我
0: 这个肠炎有多长时间了？
1: 我这个肠炎10多年了吧，去年4月份我这不肚子疼嘛，我就检查做肠镜，检查是息肉了，做去了。
0: 啊，这就是瘀重了。你像我们一般女同志得胃肠病啊，我问一下大姐，你平时脾气咋样啊？
1: 脾气，
0: 急着吧，咱们山东的女同志都是这样，啊，持家，爱干活，完了之后呢，有的时候恨活。活干不完了就着急，
1: 对对对对，
0: 完了有时候跟孩子呀、跟老伴呀生点气，啊，时间长了就淤住了，一淤住了、慢慢的就形成病了。
1: 哦，
0: 啊，你就别说咱们平时生气，你就不生气，啊，咱们随着年纪的增长，它还有淤呢，就跟咱家似的，你就天天打扫，你说那屋里是不是还有灰啊？
1: 就是，
0: 它就是淤住了，淤到肠道了，所以在肠道就形成。淤阻了，淤阻之后胃肠蠕动就差点了，胃肠蠕动一差呢就容易出现腹胀疼痛、再严重点的话呢淤而成结，就形成咱说那息肉了啊、哎，多注意着点，平时啊多注意点，少生气、别吃一些凉的硬的辛辣的，是不是？
1: 对啊、
0: 行，
1: 你的嘱咐。那个我心脏也不大好
0: 啊，
1: 一着急，哎呀，心就觉得天气闷上，
0: 着急闷的慌。
1: 哎，沉到沉吧，哎，就好了。这有时吧，前年就是左胸是有点疼。
0: 哎，着急的时候是不是心跳就快了？
1: 快
0: 啊！啊，心扑腾上了。
1: 对，那个医生就给我开的药，开吃心克死。吃的心克死，这个心脏不好。你个查心电图也查不出来。
0: 啊哈，那就说明心脏还是没啥大问题啊、就是说在情绪激动的时候会出现什么呢？心跳不规律，或者说心动过速。那开的心可舒，心可舒是干啥呢？是活血化瘀的。你看这个活血化瘀是不是刚才我就说有瘀？
1: 对啊。
0: 哎，那为啥在生气的时候这种情况容易加重呢？因为我跟大伙说过，百病就来源于瘀，但是瘀像刚才老大姐说，你这个瘀就是打气上来的，一生气啊，气滞血瘀，就是气啊把我们血给堵住了，所以说呢这个心跳就不规律了。岁数大的有的你轻一点的呢就是心慌慌啊，严重一点的你像有的讲话了就心绞痛啊，有的
1: 就心慌，
0: 哎，心梗，对不对？所以说你这个呢心脏还是可以的
1: 哦。
0: 哎，就偶尔有没有出现过疼痛的感觉？
1: 没有，
0: 没有，那不就挺好吗？那就是一个简单的心脏供血不足。
1: 哦，对，
0: 而且自己都知道生气的时候容易加重，那咱就尽量别生气。啊、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这有些事咱说孩子的事孩子自己就处理了，对不？你不可能啥事都管，咱说句到家话，你管人家也不听啊。哎，人家嘴上不说，心里边说呢，多烦人呢，是不是？这老人就是这样，这操心呐、操习惯了。孩子多大？在咱跟前啊看着都是个孩子，啥事呢都想管一管，是不是？

0: 估计这小孙子小孙女都不小了吧。
1: 嗯，我孙子儿是了。
0: 你看看是不是啊，你这那孩子那都得五六十了，那还管啥呀。哎，那还管啥呀，讲话了，人家那孩子都二三十岁了，你还去管，不管了，就把自己管好就行了。
1: 嗯，对。
0: 啊，心脏这块呢就有淤，但是呢在不生气的情况下它不加重。主要就是啥呢，说这个肠炎。肠炎这块啊，咱说平时注意别生气，女同志我都说过啊，肝郁气滞，所以说你一上火一着急他就容易犯病，有些症状体现的快，我这边一生气那边马上我就体现出来了，有些症状啊他没体现，但是呢他在叠加着呢，今天生气郁点，明天生气郁点，哪一天你不生气可能症状都出现了，因为郁到份上了，就已经给你堵住了。他不是说我今天生气鼓个包长出息肉来了，不是，每天生点气，每天生点气，一点一点的那个息肉就出来了。嗯，所以有些病它不是一天得的，注意调节好情绪，在饮食上别吃一些什么辣的呀、硬的、凉的，这些少吃。完了过两天咱不有苏心颗粒吗？啊，我都给你准备上，你好好喝一喝。那个一副啊，就那一袋就顶上咱们喝的这一副药。而且一天喝上三副，所以对于化瘀啊、通经络比咱们自己抓的强得多。哎，但是为啥之前让咱大伙先抓呢？首先第一，咱们这个苏心颗粒这刚开始没考虑到，第二一个让大伙先感受感受，就是说这个药行不行。哎，你一用挺好，讲话方方面面有改善，那就说明咱适合，那我就给大伙争取点呗，对不对？行，挺好的。那过两天8月12号把药啊让你拿到。好，大姐。
1: 好好好好，谢谢。
0: 行，
1: 都累了。
0: 你自己多注意啊。
1: 好了。
0: 别生气啊。
1: 听你的话。
0: 好嘞。好，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7副，有的用了5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当听到舒心汤有中成药的消息，大家都非常渴望，希望能早点用上。那么舒心汤的中成药名叫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争取在8月12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这件事大林老师给大家落实，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
0: 我现在就在这舒心汤药厂呢，我们老两口坐的那大绿皮车还没有座，我们站了一宿，站到了长春。因为没有北京到通化的火车，所以呢就得在长春下车，完事之后再倒车，从长春再往通化走。正好厂长小辉啊派他那个秘书开车来接我们，所以我们晚上到的通化，一直到现在每天都在药厂。因为咱们送药8月12号就给大伙送药了，所以药厂这段期间呢工人也一直没有休息，都在加班加点的搞生产，所以我也很感动。所以你看昨天晚上我在药厂食堂，我请了所有的一线工人吃饭，厂长小辉也参加了，所以我就跟那食堂的大师傅说了，我说我给你拿8000块钱，你就按照这个价格啊你准备就行了。准备多少桌呢？20桌的饭菜。如果说要是不够的话你再跟我说啊，我说一定要丰盛一下啊，别舍不得花钱，而且咱实惠一点。所以昨天晚上我请药厂的工人吃饭，我老伴之前有点不舒服，也是跟着我折腾的，那天站了一宿累的，一宿也没怎么睡觉，所以呢这多少老伴啊有点不舒服。

脑袋疼，心脏也有点不得劲儿，总感觉这个胸口窝是堵得慌、闷得慌，上不来气儿，浑身疼。这小辉呢，给我拿了一盒舒心颗粒，说吃吃吧。晚上吃了一顿，那天吃了三顿。这昨天早上起来，啊，就感觉没啥事儿了。这老伴之前没吃过这药，因为他平时不怎么吃药，所以你看他就说。说这药行啊，这药效果挺好啊，效果挺快。你看我吃完，这才一天的时间吧，脑袋也不疼了，心脏就感觉这气儿出的呀顺畅了，浑身也不嫩难受了，就感觉哪哪都痛快了。所以昨天呢，请药厂师傅们在一起吃饭，老伴儿也来了，在酒桌上啊，这个小辉就说了。大家没事的时候不总盼着这个大林老师能来药厂看看吗？左等右等啊，左盼右盼呐、啊，哎，终于把大林老师给盼来了。那咱们就让大林老师给咱们讲几句好不好？大伙也挺高兴的。我说那我也不太会说啥呀，我那么的吧，我先敬大伙一杯好不好？来，咱们会喝酒的就把这酒买上，不会喝的呢咱喝点饮料。我说我也有点激动，大家辛苦了，能这么支持我。今天呢，大家就吃好喝好，一路都好。我说完这话呀，底下都哈哈大笑。老伴儿呢，就在旁边拍了我一下，说：“不能说一路走好。”嗯，一路走好。我说：“一路都好啊。”可能大伙听错了，啊，把一路都好听成一路走好了。吃好喝好，一路走好，可不嘛？底下就哈哈大笑。我说我激动了啊，这嘴呀、啊、不听使唤了，特别感谢大家这么支持我，大家都放弃了休息。首先小辉啊、家里都在国外等着呢，这去不了，就在这陪着我。再有呢就是大家，大家都放弃了休息，这几天呢就在这一直加班加点的干，所以我谢谢大家了，我谢谢。当时呢说的我都有点眼含热泪，你给人多少钱能咋的？你像药厂一些老师傅啊，那年龄都比我大，这几天也一直在这加班加点的干。你像我昨天说那个老孙大哥，不太爱说话，每天都是最早一个来，而且是最晚一个走，那也70多岁人了，那真是为了咱们这事任劳任怨的。人家都退休了，这返聘的，干活可认真了。这两天他和周师傅陪着我在药厂挨个车间走走，挨个车间看看，挨个车间给我讲解，探讨一些药的炮制工艺。你像周师傅就说，他说仰慕大林老师已经久矣了，就是从来没见着过，这回呀、啊、可算是见着真人了。舒心汤这方子，我就想问问你，这方子是怎么配出来的？也太厉害了，太好了。我说我不瞒您说呀，这个药方呢它不是我的，是我师傅的。我师傅他们家呀是世代行医，最早呢不是在这个村沟沟里的，那话说起来就老长了。最早这个方子呢它也不是民间的，过去人的体质跟现代人不一样啊，过去讲的天寒地冻，干的都是体力活，所以平常啊老百姓多得的都是一些什么呢，风寒的病，大部分呢都是因为什么呢，风寒治病或者劳累。它不像现在，你看现代人什么病多呀，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心脏病啊，脑血管病啊，风湿类风湿啊，就这类人群多。现代人呢不动换你知道吧，哎，所以现代人呢这病都是淤出来的，大部分的病啊都是生气气出来的，那气自血瘀啊，所以十病九瘀，你心脏病，你糖尿病，你高血压，这风湿类风湿啊，那不全都是淤堵造成的。所以老人啊，你就看这指甲盖淤不，颜色深不，有的直接都灰指甲，那手指头脚趾头都灰指甲，所以你就说你身体里有淤堵没，你看看你那嘴唇，那嘴唇的颜色发深发暗不，所以一眼就

0: 看出来你心脏不好了。为啥呀？有瘀啊，你包括那舌头往外一伸，舌头底下那两根大血管淤黑淤黑的，你跟正常人的那就是不一样，那就是瘀啊。还包括很多人那个后脑勺那地方啊，多一块肉啊，像一块横肉在后脖梗着似的，那是啥呀？那就是瘀，现在叫血栓带。就是但凡遇到这样的人，你别气他啊，有这样问题的你千万千万你别生气，一下子就容易过去，一下子就淤堵在那地上了，一下子脑血栓呢，脑淤血呀。所以你说啥是瘀啊？这就是瘀。你包括很多人下肢静脉曲张、静脉炎、痛风的，你像痛风那是啥呀？那就是瘀啊，嘌呤代谢排不出去了吗？所以都淤堵在血液当中了，所以尿酸的指标啊，包括我们说尿酸，这不都高了吗？对不？那脚脖子是不是疼？对吧？你包括刚才我说的那个静脉炎、静脉曲张的病人，那下肢血管啊都高出来多少，有的随时都可能要破裂出血似的。那有的静脉炎的那同志，那下肢那腿却黑却黑的，有的严重的都得截肢。为啥呀？那不都是瘀造成的不通吗？血呀、营养啊都过不去，经络不传导了，最后那地上怎么的，那不坏死了吗？坏死了不就烂了吗？你烂了之后你不往下截，那能行吗？就跟咱们吃那苹果似的，那苹果烂了你不往下抠啊，你还能直接给它吃下去啊，是不是？那糖尿病足不也是这么个道理吗？淤堵不通，所以一开始脚疼脚凉，逐渐的麻木，没有知觉，冷感觉热感觉呀都不明显，最后那脚就一点点的开始溃烂，最后呢也摆脱不了截肢。所以这些病都是淤堵造成的。你包括说那高血压病人，为啥你那血压就高啊？年轻时候高不？很多人年轻时候不高啊，年轻时候啥事没有，那就像那马路似的，过去这马路啊挺顺畅的，没看哪天那马路的就堵啊，对不对？现在呢一等就堵了。你就像我们北京的这个道路一堵，有的时候俩小时，有的时候仨小时，你没有个时间点，堵的是水泄不通，交通瘫痪，那不就是淤堵吗？年轻的时候那个血压怎么正常呢？因为血管是通畅的。现在这个血压怎么就高了呢？因为那个血管不通畅了，因为有淤堵，所以血管压力就大，血管压力大必然这个血压就高。所以你常年到辈儿的，你总吃降压药，但是呢话说回来它也不是那回事啊，对不？你就靠降压药来维持血压，它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就像那养花似的，你像那天呢我跟一老大哥还说这事儿呢，那老大哥呀他就比较喜欢养花，我说你高血压常年吃的降压药也不见好，这就好比你养花啊，这花啊总是黄叶子，那怎么办呢？你在这边拿个小剪刀啊，看着黄叶子就给它剪下去，看到黄叶子就给它剪下去，因为你瞅着黄叶子闹心呢，黄一个剪一个，黄一个剪一个，最后那花怎么的都让你给剪秃了啊，最后也没解决它这个黄叶子的问题呀、啊、甚至到最后怎么的那花都死了。那么正常来讲你是不是得从根上去找原因呢？是不是根系不通了？是不是那土板结了？这不就相当于人淤堵吗？所以你得从根上去找原因，而不是说从叶子上去找原因。所以这也是高血压糖尿病人现在吃药治病的一个现状，总是从叶子上去找原因。其实根儿啊就是淤了，就是堵了啊，你给它淤化开，给它堵通开，那个血管是不是就通畅了？气血是不是就顺畅了？经络是不是也畅通了？脏腑是不是也跟着就通畅了？我告诉你，那你那血压呀自然而然就降下来了，血糖慢慢的就平稳了。
1: 好，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又相聚了。我现在就在这苏心汤药厂呢，我们老两口坐的那大绿皮车还没有座，我们站了一宿，站到了长春。因为没有北京到通化的火车，所以呢就得在长春下车，完事之后再倒车，从长春再往通化走。正好呢厂长小辉啊派他那个秘书开车来接我们，所以我们晚上到的通化，一直到现在每天都在药厂。因为咱们送药8月12号就给大伙送药了，所以药厂这段期间呢工人也一直没有休息，都在加班加点的搞生产，所以我也很感动。所以你看昨天晚上我在药厂食堂，我请了所有的一线工人吃饭，厂长小辉也参加了。所以我就跟那食堂的大师傅说了，我说我给你拿8000块钱，你就按照这个价格啊你准备就行了。准备多少桌呢？20桌的饭菜。如果说要是不够的话你再跟我说啊，我说一定要丰盛一下啊，别舍不得花钱，而且咱实惠一点。所以昨天晚上我请药厂的工人吃饭，我老伴之前有点不舒服，也是跟着我折腾的，那天站了一宿累的，一宿也没怎么睡觉，所以呢这多少老伴啊有点不舒服了，脑袋疼，心脏也有点不得劲儿，总感觉这个胸口窝堵得慌，闷得慌，上不来气儿，浑身疼。这小辉呢给我拿了一盒舒心颗粒，说吃吃吧。晚上吃了一顿，那天吃了3顿，这昨天早上起来啊就感觉没啥事了。这老伴之前没吃过这药，因为他平时不怎么吃药，所以你看他就说

说这药行啊，这药效果挺好啊，效果挺快。你看我吃完，这才一天的时间吧，脑袋也不疼了，心脏就感觉这气儿出的呀顺畅了，浑身也不那么难受了，就感觉哪哪都痛快了。所以昨天呢，请药厂师傅们在一起吃饭，老伴儿也来了，在酒桌上啊，这个小辉就说了，大家没事的时候不总盼着这个大林老师能来药厂看看吗？左等右等啊，左盼右盼呐、哎，终于把大林老师给盼来了。那咱们就让大林老师给咱们讲几句好不好？大伙儿也挺高兴的。我说那我也不太会说啥呀，我那么的吧，我先敬大伙儿一杯好不好？来，咱们会喝酒的就把这酒买上，不会喝的呢咱喝点饮料。我说我也有点激动，大家辛苦了，能这么支持我，今天呢大家就吃好喝好，一路都好。我说完这话呀，底下都哈哈大笑，老伴呢就在旁边拍了我一下，说不能说一路走好。嗯，一路走好？我说一路都好啊。可能大伙听错了啊，把一路都好听成一路走好了，吃好喝好一路走好，可不嘛。底下就哈哈大笑，我说我激动了啊，这嘴呀、啊、不听使唤了。特别感谢大家这么支持我，大家都放弃了休息。首先小辉啊，家里都在国外等着呢，这去不了，就在这陪着我。再有呢就是大家，大家都放弃了休息，这几天呢就在这一直加班加点的干，所以我谢谢大家了，我谢谢。当时呢说的我都有点眼含热泪，你给人多少钱能咋的？你像药厂一些老师傅啊，那年龄都比我大，这几天也一直在这加班加点的干。你像我昨天说那个老孙大哥不太爱说话，每天都是最早一个来，而且是最晚一个走，那也70多岁人了，那真是为了咱们这事任劳任怨的，人家都退休了，这返聘的干活可认真了。这两天他和周师傅陪着我在药厂挨个车间走走，挨个车间看看，挨个车间给我讲解，探讨一些药的炮制工艺。你像周师傅就说，他说仰慕大林老师已经久矣了，就是从来没见着过，这回呀可算是见着真人了。舒心汤这方子，我就想问问你，这方子是怎么配出来的？也太厉害了，太好了。我说我不瞒您说呀，这个药方呢它不是我的，是我师傅的。我师傅他们家呀是世代行医，最早呢不是在这个村沟沟里的，那话说起来就老长了。最早这个方子呢它也不是民间的，过去人的体质跟现代人不一样啊，过去讲的天寒地冻，干的都是体力活，所以平常啊老百姓多得的都是一些什么呢，风寒的病，大部分呢都是因为什么呢，风寒治病或者劳累。它不像现在，你看现代人什么病多呀，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心脏病啊，脑血管病啊，风湿类风湿啊，就这类人群多。现代人呐不动换你知道吧，哎，所以现代人呐这病都是淤出来的，大部分的病啊都是生气气出来的，那气滞血瘀啊，所以十病九瘀。你心脏病，你糖尿病，你高血压，这风湿类风湿啊，那不全都是淤堵造成的。所以老人啊，你就看这指甲，指甲盖淤不，颜色深不，有的直接都灰指甲，那手指头脚趾头都灰指甲。所以你就说你身体里有淤堵没，你看看你那嘴唇，那嘴唇的颜色发深发暗不，所以一眼就看出来你心脏不好了。为啥呀？有淤啊，你包括那舌头往外一伸，舌头底下那两根大血管淤黑淤黑的，你跟正常人的那就是不一样，那就是淤啊。还包括很多人那个后脑勺那地方啊多一块肉啊，像一块横肉在后脖梗着似的，那是啥呀？那就是淤，现在叫血栓带。就是但凡遇到这样的人你别气他啊，有这样

问题的，你千万千万你别生气，一下子就容易过去，一下子就淤堵在内地上了，一下子脑血栓呢，脑淤血呀。所以你说啥是淤啊？这就是淤。你包括很多人下肢静脉曲张、静脉炎、痛风的，你像痛风那是啥呀？那就是淤啊，嘌呤代谢排不出去了吗？所以都淤堵在血液当中了。所以尿酸的指标啊，包括我们说尿酸，这不都高了吗？对不？那脚脖子是不是疼？对吧？你包括刚才我说的那个静脉炎、静脉曲张的病人，那下肢血管啊都高出来多少，有的随时都可能要破裂出血似的。那有的静脉炎的那同志，那下肢那腿却黑却黑的，有的严重的都得截肢。为啥呀？那不都是淤造成的不通吗？血呀、营养啊都过不去，经络不传导了，最后那地上怎么的，那不坏死了吗？坏死了不就烂了吗？你烂了之后你不往下结，那能行吗？就跟咱们吃那苹果似的，那苹果烂了你不往下抠啊，你还能直接给它吃下去啊，是不是？那糖尿病足不也是这么个道理吗？淤堵不通，所以一开始脚疼脚凉，逐渐的麻木，没有知觉，冷感觉热感觉呀都不明显，最后那脚就一点点的开始溃烂，最后呢也摆脱不了截肢。所以这些病都是淤堵造成的。你包括说那高血压病人，为啥你那血压就高啊？年轻时候高不？很多人年轻时候不高啊，年轻时候啥事没有，那就像那马路似的，过去这马路啊挺顺畅的，没看哪天的马路就堵啊，对不对？现在呢一等就堵了。你就像我们北京的这个道路一堵，有的时候俩小时，有的时候仨小时，你没有个时间点，堵的是水泄不通，交通瘫痪，那不就是淤堵吗？年轻的时候那个血压怎么正常呢？因为血管是通畅的。现在这个血压怎么就高了呢？因为那个血管不通畅了，因为有淤堵，所以血管压力就大，血管压力大必然这个血压就高。所以你常年到辈儿的，你总吃降压药，但是呢话说回来它也不是那回事啊，对不？你就靠降压药来维持血压，它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呀、啊、就像那养花似的。你像那天呢我跟一老大哥还说这事儿呢，那老大哥呀他就比较喜欢养花，我说你高血压常年吃的降压药也不见好，这就好比你养花啊，这花啊总是黄叶子，那怎么办呢？你在这边拿个小剪刀啊，看着黄叶子就给它剪下去，看到黄叶子就给它剪下去，因为你瞅着黄叶子闹心呢、啊、黄一个剪一个，黄一个剪一个，最后那花怎么的都让你给剪秃了啊，最后也没解决它这个黄叶子的问题呀、啊、甚至到最后怎么的那花都死了。那么正常来讲你是不是得从根上去找原因呢？是不是根系不通了？是不是那土板结了？这不就相当于人淤堵吗？所以你得从根上去找原因，而不是说从叶子上去找原因。所以这也是高血压糖尿病人现在吃药治病的一个现状，总是从叶子上去找原因。其实根啊就是淤了，就是堵了啊，你给它淤化开，给它堵通开，那个血管是不是就通畅了？气血是不是就顺畅了？经络是不是也畅通了？脏腑是不是也跟着就通畅了？我告诉你，那你那血压呀自然而然就降下来了，血糖慢慢的就平稳了。为啥现在很多年轻人血糖一整就高了？但是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先别着急吃药，你先给我出去运动去，这大体格子200来斤啊，180-190斤，有的那身高都不到1.7米呢，体重都200来斤，你不得糖尿病谁得糖尿病？吃完了也不动换，往那一待，再不就往那一躺，你不淤谁淤？所以你赶紧的，你给我运动起来，赶紧的给你身上这多余的肉啊给我减下来。因为人一活动一走动，这不就相当于化瘀吗？因为你不动才瘀啊，
就跟这

0: 水似的，你看那个活水流动的水它就不容易臭。你啥时候看见说黄河呀长江的水臭了，反倒是咱们家旁边的一个大坑啊，一个什么臭水沟啊，哎，它那里的水容易臭。为啥呀？那里的水叫死水，它不动，对不？那因为运动活动，所以就有那么句话嘛，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流动的水啊它就不会臭，那转动的门轴呢它就不会长虫子。其实人也是这么个道理，这一动换起来，这就相当于活血了啊，那就相当于化瘀了。所以年轻人啊，血糖啊，你只要一运动起来它自己就降下来了。过去讲瘀而成结了，心情不好，压力大，生气啊，身体总淤堵，时间一长瘀而成结。一等呢，肺子上发现结节了，肾上长囊肿了，这些都叫瘀。那过去人和现代人他不一样，我师父王维洲老先生的老祖，这人叫谁？叫王生云，升起来的升，升国旗的升，云呢就是云朵的云，叫王生云。生于康熙年间，死于乾隆年间，也很长寿的一个人。我师父说他们家四代从医，有家谱的。你像我师父家，他属于老祖其中的一支啊，就属于这个大家族其中的一支，最后呢又安家到鹤岗。虽然说是农村，但是我师父也是很有文化的。你看他常说一句话，人可以没有学历，但不能没有文化。所以从小啊就在他身边，我就看了很多很多的书。你看现在一唠嗑，很多人觉得哎呦，大林老师知识还是很渊博的。其实啊，这就是知识储备量。所以我想跟咱现在啊要考试的这些孩子们说，考试考的就是你知识储备量，这东西没有捷径，你就是背，就是多看书，就是多往心里，多往脑子里记啊。有句话说得好啊，你不吃学习的苦，那你就得吃生活的苦。前半辈子你不吃苦，后半辈子你就得多吃苦，你就是这样。所以啊，这是舒心汤的由来啊，这不一直流传至今。20年前，也就是2005年，研发成成药舒心颗粒，所以它现在是国药准字 Z2005-5261，全名叫舒心颗粒，功能就是化瘀、活血、去瘀，用于心脑病以及全身淤堵性疾病。正常药都是一天服用2次，舒心颗粒呀、啊，药量足，它的要求是一天服用3次，一天要多服用1次。正常一般药一盒呢，也就是半个月的量，30袋，但是舒心颗粒半个月的量是45袋，比一般的药多出15副药来。所以一天3次服用，这一大盒半个月用量啊，一天2次服用呢，就是25天的用量。你如果说一天1袋，那大概一盒药能用上1个半月啊，正好45天用量。而且这一袋药里边一般呢，那一袋不都是6颗装吗，最多也就不超过8颗9颗。你像丸药，就咱说那大药丸，最大呢才8颗9颗，舒心颗粒这一袋是14颗。所以说这药量多充足。你想啊，药量多，药量足，效果还好，它能不治病吗？对不对？别人一天服用1次或者2次，舒心颗粒一天服用3次。别的药一袋是8颗量，舒心颗粒这一袋药能毁人家2袋药，这一袋药是14颗，几乎是人家的1倍。所以你说这个药效能不好吗？你无论是什么症状表现，你连续服用3天，你一天服用3次，连续用3天有改善，我就可以这么跟你讲。而且这几天我在药厂，我反复参观他们这个无菌生产车间，什么药材优选区啊，炮制加工区， 精品提取区、浓缩成型区、干燥区、制成颗粒区、药品包装区、药品检验区，没说的，你挑不出来一丁点毛病，可以说是八关打造精品好药。就像我说的，这地方啊，好山好水出好药。你像今天是八月十号，咱们争取八月十二号给大家伙送这个舒心堂成药舒心颗粒。所以这几天有时间呢，你就来听一听；有时间呢，咱们就聚一聚。咱们争取八月十二号，也就后天呗，给大伙呢送药。到时候啊，有需求的你就来，好不好？哎，有需要的你就来。第一呢，就想借这个机会啊，我帮一帮咱们有需要帮助的人，因为我做这件事啊，它就是纯公益的啊，我不图名不图利，而且呢，我还不用你花一分钱，我是免费帮助你，让你健康的。第二呢，你看一看，就这舒心颗粒跟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在效果上究竟有啥不一样，对不？你比较比较。所以八月十二号咱们不见不散，咱开门就送药，有需要的你就来，都来，好吧？你在病上有啥事儿捂的了，整不明白了，你咨询咨询我，你问问我，我要有合适的偏方我就告诉你，我就教给你，我要没有我也告诉你该怎么办。咱们别走弯路，咱们别往那坑里陷阱里走，咱们把钱花正地儿，咱们治病把钱花刀印上，该花的正常花，不该花的一分钱咱别花。有人说，大林老师啊，那我有结石，如果你现在正在被这个结石所困扰，你是肾结石，你是胆结石，你是膀胱结石，还是尿路结石，咱为期十天，你连续用十天，你看我说的这个方法中不？什么方法？什么招呢？用鸡内金。鸡内金是什么？知道不？就是鸡素子啊，老百姓叫鸡素子啊，也叫鸡胗。鸡胗里边的那一层膜，过去那个鸡内金的颜色什么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啊，就跟那黄金似的，所以叫鸡内金。现在这个鸡内金呢，颜色大多数都发白，你尽量买那个黄色的，然后你让药房啊亲自给你打粉，你要亲眼看着，你不能买那现成的粉。药房说有现成的啊，不用打的多好啊，不行，你就要鸡内金，完了之后让他当着你的面给你打成粉，必须是现场当着你面打粉，然后你一天两次，一次一勺，就你家喝汤吃饭的那个瓷勺就行啊，铁勺也行，一次一勺，用温水送下去也行，用热水冲开喝也行，连续用上十天，你自己看效果。你是胆结石，你是肾结石，你是膀胱结石，你是尿路结石，你是这个管啊那个管的结石，你就按我说的去用啊，我就告诉你管用，我告诉你的东西都是真东西，你就放心用，好不好？那今天呢，我就先说到这儿，大家伙辛苦了，谢谢大家听我讲，谢谢。
1: 感谢大林老师一直在给大家落实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争取在八月十二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让大家不花一分钱就能感受一下。也希望大林老师的用心能让更多病友健康的生活下去，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您有健康问题或者用药问题，依然可以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 400-671-2766 400-671-2766。

0: 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好，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哎，你好，大林老师，你好。
4: 你好。
3: 谢谢大林老师。我叫李丽珍，大林老师，我今年68了，我家是江苏常州的。
4: 欢迎欢迎。
3: 哎，你看你也是，60多岁人了，还不吃劳苦的给我们操劳，那不休息，还就给我们争取好药。辛苦了，辛苦了。你
4: 没事没事，眼瞅也七十了，不有那句话吗？说送人玫瑰，手留余香，这对大伙也好，对自己也好啊，挺好。
3: 想着你这次要是把那个苏心汤的成药，给升起来了，我要第一个报名。
4: 第一报名，好好好。
3: 那到时候想要的人多，我抢不上名额了。你今天先帮我报名吧，因为这个苏心汤对我身体真起大作用了，
4: 是吧？
3: 我想啊，用你带来的成药，那成药的药材肯定比我自己买的药材纯正的多。
4: 一会儿我就跟学员说一声，提前给咱们做一登记，因为根据我这两天接到咱大家伙这电话呀，到时候报名的肯定少不了。能提前报名的最好提前报个名。我听你那意思，用着舒心汤就有效果啊？
3: 对对对，原来糖尿病啥都不敢吃，都已经出现并发症了，就非常严重的那种糖心病。到时候经常胸闷，那胸口压过大石头一样。本来是要做支架的，但一个是我害怕不敢做。还有就是听说做了支架也不一定能解决根本问题嘛，以后还是会堵，还有堵的可能性。
4: 对呀，这个支架呀，它就是应急，把你堵的这个严重的地方先撑起来，因为要不撑起来它就要命了。你想这人命都没了，你还谈什么治疗啊？是不是得先保命？所以说就把这个堵的地方先撑起来。但是你要考虑它什么原因堵的呢？是有瘀啊，对不对？有瘀完了之后才堵的，所以说在没有出现这个危及生命的情况下，我们平时一方面控制症状，尽量让我们不难受，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化瘀通堵，把形成的这个瘀，也就是我们说的血栓斑块，就尽量给它化掉，对吧？
3: 是是是，就是我就那时候就跟大夫说，看看能不能保守治疗，给我开点药让我回去吃。把我吃了一段时间，都是好好坏坏的，就该难受还难受。血糖控制的也不好，餐前这。

0: 烧能达到11点多，餐后都到17点多，因为我给愁坏了那时候都。
1: 那肯定啊，这血糖高啊，血糖一高，血液粘稠，那你这个淤堵它就会越来越重了。
0: 后来还是我们邻居给介绍了你的节目，
1: 嗯，
0: 他也是心脏不好，就是听你的那个节目吧，
1: 嗯、
0: 他自己买的舒心汤药方，
1: 嗯，
0: 他说用的感觉挺好的，我这是听了你的节目也喝上这个舒心汤了，
1: 嗯，
0: 就是也没想到，我喝了两天的时候就感觉胸口没那么闷了。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1: 啊、对
0: 接着喝了一周，我正好去医院检查，然后但是我心脏情况、
1: 嗯、
0: 居然的降好转了，那至少能避免心梗的风险了，他说
1: 哎呦
0: 呵呵，嗯，你看正好的是啥吧，大连老师通过这十几天、
1: 嗯、
0: 我服用这个舒心汤，这血糖控制住了、
1: 嗯、
0: 有点往下走了、
1: 嗯、
0: 你看现在
1: 那是好事啊，
0: 空腹血糖就是7个8个，餐后也没那么高了，餐后就10个、9个那样，
1: 这是降下来了，
0: 降下来了、
1: 啊，
0: 所以说就感觉挺神奇的。
1: 嗯、
0: 咱俩就敢吃口水果、香蕉、
1: 啊，
0: 这都没事。
1: 这个糖尿病啊，并不是说非得我们一口不吃，
0: 嗯、
1: 正常来讲，这人缺啥都不行，都得吃。只是说糖尿病患者，他对饮食要求比较严格。就得什么呢，低糖或者少糖，就少吃、
0: 嗯、
1: 你说平时可能苹果我吃一半，那这回我吃1/5，对不对，少吃、
0: 嗯、
1: 不是不吃，嗯，
0: 一口都不敢吃，以前就那血糖还控制不好呢、
1: 嗯、改善的不错。
0: 还有个这个意外的收获，大林老师、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舒心汤真像你说的是清淤堵的一把好手，
1: 是
0: 因为啥吧，我便秘的情况给我改善了
1: 啊，
0: 嗯，我的便秘也挺严重的，都3年多了，也是糖尿病引起的，排不出来，
1: 对，便秘跟糖尿病有关系，嗯
0: 啊，对呀，费劲死了，脸都憋红了、
1: 嗯、
0: 就排不出来，要是吃点泻药啥的多少还能排出来，但是你不吃药就不行、
1: 嗯、
0: 哎呀，
1: 对，
0: 天天的肚子胀得像个皮球一样，
1: 嗯，
0: 但是喝了舒心汤当天就排出来一次大便，虽然说有点费劲嘛、
1: 嗯、
0: 但是你不吃药能排出来了，就不这几天肚子觉得软和了，也不觉得胀了，整个、
1: 嗯、
0: 人我觉得都跟得很轻松，嗯，这个舒心汤真是挺对我正的、
1: 嗯、
0: 我觉得要是用上这个舒心汤的成药、
1: 嗯、
0: 我就好得更快了，我就更有希望了，
1: 对，因为舒心汤的成药、
0: 嗯、
1: 全名叫舒心颗粒，在药材方面比咱们自己到药铺抓的要好。第二呢，人家是通过特殊的科学炮制，完全按照咱们中药的古法炮制出来的，所以保留了药材的原有的药性和药效。第三一个呢，从剂量上来说，你看咱们自己熬的是一副药熬三次，早中晚一副药熬三次，可能你自己都会发现，那么熬的次数越多，这个药汤的颜色就越淡，对不对？
0: 嗯，对。
1: 因为最后它几乎里边没啥药成分了，对吧？但是呢，舒心汤的成药舒心颗粒，每一副只能熬一次，咱们给它提取，经过晾晒形成这种颗粒，你说说吧，也就一副药就是这一袋颗粒，你说这个药劲大不大？
0: 嗯，
1: 你喝下去之后，这个效果是不是就更强大了？
0: 嗯，所以说就是想请大林老师一定要给我留个名额啊，就是这以后你看我这病有希望了，还能多少吃点想吃的了，你至少我的生活以后有质量了。
1: 对对对，首先通过咱们这舒心汤化瘀、
0: 嗯、
1: 把我们肝脾的功能尽量的恢复，因为肝是主疏泄、
0: 嗯、
1: 脾是主运输的，为什么你血糖能正常，散开了，疏泄开了，所以说你在抽血的过程当中，血里边就没有那么多糖了，所以你会发现我这个血糖降下来了，对不，糖降下来了，血液没那么粘稠了，心脏供血也就足了，心脏供血足了，心慌胸闷气短，甚至说出现什么心绞痛心梗的这个几率就降低了，对不对，你说你这个心血管一直很通畅，它怎么能堵，它不堵它怎么来的心绞痛心梗呢，所以为什么大夫跟你说就避免了心绞痛心梗的出现几率呢，因为血管已经舒张开了，不那么堵了，知道了吧，
0: 嗯，
1: 哎，这一切的一切呀，都归根于什么呢？舒心汤的这种化瘀通堵的这么个效果。所以有机会呀，舒心颗粒呢，咱喝一喝。我这块也跟学生说一说，给你争取个名额。
0: 好，太谢谢你了，大林老师。
1: 没事，
0: 我就放心了。
1: 放心吧，家里要是有舒心汤，就先喝着点儿。等到咱们争取8月12号给你接上啊。
0: 好，谢谢大林老师。
1: 好，再见了。
0: 好，谢谢，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3: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大林老师12岁跟着师傅学中医，至今有着50余年的中医经验，是一位从黑土地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平民医者。这次受邀走进电波，大林老师说了，希望能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把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传承下去，把自己毕生所学的方子方法传递出去。如果能在大家治病养生方面有所帮助，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治病犹如抽丝剥茧，养生贵在点滴坚持。大林老师会在节目中把病给您说得清清楚楚，把病给您看得明明白白。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大林老师。
2: 哎。
1: 哎，你好。
2: 你好。
1: 哎呀，我听见你的声音特别的亲切。
2: 这亲切啊。我听你声音也挺亲切。这山东什么地方的？
1: 莱州。
2: 啊，莱州属烟台。啊。
1: 啊，烟台。
2: 哎，你看我一听你说话，没两句话我就听出来这山东口音了。
1: 哎，这后人做哈。
2: 哎，咱这是老乡。
1: 你给我们送点那个小儿打破水
2: 啊，
1: 金箍桶
2: 啊，
1: 都收到了。
2: 哎呦，好啊。
1: 啊，最近这些想给我们三伏舒心汤浴的。
2: 嗯。
1: 啊，哎呀，真好，您这个意思。
2: 真好。
1: 关心我们哈。听说还有这个橙叶颗粒，
2: 啊，就是猪心汤的成药，全名叫猪心颗粒，现成的，啊，冲着喝的，比咱自己熬的省事多了。
1: 哦，那给我们盛几份？
2: 哎，可以呀，我不说了吗？争取在8月12号就让咱大伙能喝上。
1: 哦，
2: 啊，而且呢，是免费送给大家，
1: 啊，
2: 给咱们每个人呢多准备点儿。啊，
1: 好了，
2: 你跟我说说哪儿不舒服啊？
1: 那个我胃肠不好
2: 啊，
1: 结肠炎，慢性胃炎
2: 啊，
1: 肚脐这一下，疼个极的，暂时不是老是疼，但是我有肚子，就暂时就过去。

0: 了。
1: 哦，
0: 把你一起子吧，就是半睡疼的我睡个觉，我是醒了。
1: 哎呦，
0: 通过听你的广播，
1: 嗯，
0: 就又有肚皮的，哎呦，我又有挺好的。那个哈，这个汤药我吃了十二副草药了。效果好，我赶紧上药店了就抓了。
1: 嗯，抓药。喝完了之后，感觉这个肠炎、胃炎轻点没？
0: 轻了。
1: 嗯。
0: 轻多，但是有时候还是吵吵，还觉得有时候还不大好。
1: 嗯。
0: 但我这个舌苔，白，苔也白了，还厚。
1: 啊。
0: 通过吃这个草药。
1: 嗯。
0: 吃的这个苔，舌苔好了，正常了。
1: 哎呦，那就挺好啊！舌苔好了，那就说明咱胃肠功能在逐渐恢复啊。
0: 啊，就是舌苔正常了，哎呦，我这一照镜子欢喜啊。
1: 欢喜高兴，这个肠炎有多长时间了？
0: 我这个肠炎十多年了吧？去年四月份，我这不肚子疼嘛，我就检查做肠镜，检查是息肉了，做去了。
1: 啊，这就是淤重了。你像我们一般女同志得胃肠病啊，我问一下大姐，你平时脾气咋样啊？
0: 脾气
1: 急是吧？咱们山东的女同志都是这样啊，持家。爱干活，完了之后呢，有的时候恨活，活干不完了就着急。
0: 对对对对，
1: 完了有时候跟孩子呀、跟老伴呀生点气，啊，时间长了就淤住了，一淤住了，慢慢的就形成病了。你就别说咱们平时生气，你就不生气，啊，咱们随着年纪的增长，它还有淤呢，就跟咱家似的，你就天天打扫，你说那屋里是不是还有灰呀？
0: 就是
1: 它就是淤住了，淤到肠道了，所以在肠道就形成淤阻了。淤阻之后，胃肠蠕动就差点了。胃肠蠕动一差呢，就容易出现腹胀、疼痛。再严重点的话呢，月成结，就形成咱说那息肉了。多注意着点，平时啊多注意点，少生气，别吃一些凉的、硬的、辛辣的，是不是？
0: 对啊。
1: 行，
0: 你的嘱咐。那个我心脏也不大好。
1: 啊，
0: 一着急，哎呀，心就觉得天气闷上，
1: 着急闷的慌。
0: 哎，晨到晨吧，哎，就好了。这有时吧，前年就是左胸是有点疼。
1: 着急的时候是不是心跳就快了？
0: 快。
1: 啊，心扑腾上了。
0: 对，那个医生就给我开的药，开吃心克死。吃的心克死，这个心脏不好。你那查心电图也查不出来
1: 啊，那就说明心脏还是没啥大问题啊。就是说在情绪激动的时候会出现什么呢？心跳不规律，或者说心动过速。那开的心可舒，心可舒是干啥呢？是活血化瘀的。你看这个活血化瘀是不是刚才我就说有瘀？
0: 对啊。
1: 哎，那为啥在生气的时候这种情况容易加重呢？因为我跟大伙说过，百病就来源于瘀，但是瘀像刚才老大姐说，你这个瘀就是打气上来的，一生气啊，气滞血瘀，就是气啊把我们血给堵住了，所以说呢这个心跳就不规律了。岁数大的有的你轻一点的呢就是心慌慌啊，严重一点的你像有的讲话了就心绞痛啊，有的
0: 就心慌，
1: 哎，心梗，对不对？所以说你这个呢心脏还是可以的。就偶尔有没有出现过疼痛的感觉？
0: 没有。
1: 没有，那不就挺好吗？那就是一个简单的心脏供血不足。
0: 哦，对。
1: 而且自己都知道生气的时候容易加重，那咱就尽量别生气。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这有些事咱说孩子的事孩子自己就处理了。对不？你不可能啥事都管，咱说句道家话，你管人家也不听啊。人家嘴上不说，心里边说呢，多烦人呢，是不是？这老人就是这样，这操心呐，操习惯了。孩子多大，在咱跟前啊，看着都是个孩子，啥事呢都想管一管，是不是？估计这小孙子、小孙女都不小了吧？
0: 我孙子儿是了。
1: 你看看，是不是？你这那孩子那，那都得五六十了，那还管啥呀？那还管啥呀？讲话了。人家那孩子都二三十岁了，你还去管？不管了，就把自己管好就行了。
0: 对。
1: 心脏这块呢，就有瘀，但是呢，在不生气的情况下，它不加重。主要就是啥呢？说这个肠炎，肠炎这块啊，咱说平时注意，别生气。女同志我都说过啊，肝郁气滞，所以说你一上火一着急， 他就容易犯病。

0: 有些症状体现得快，我这边一生气，那边马上我就体现出来了。有些症状啊，它没体现，但是呢，它在叠加着呢。今天生气淤点，明天生气淤点，哪一天你不生气，可能症状都出现了，因为淤到份上了，就已经给你堵住了。它不是说我今天生气鼓个包长出息肉来了，不是，每天生点气，每天生点气，一点一点的那个息肉就出来了。嗯，所以有些病它不是一天得的，注意调节好情绪，在饮食上别吃一些什么辣的呀、硬的、凉的，这些少吃。完了，过两天咱不有舒心颗粒吗？啊，我都给你准备上，你好好喝一喝。那个一副啊，就那一袋就顶上咱们喝的这一副药。
1: 哦，
0: 而且一天喝上三副，所以对于化瘀啊、通经络比咱们自己抓的强得多。
1: 哦，
0: 哎，但是为啥之前让咱大伙先抓呢？首先第一，咱们就舒心颗粒这刚开始没考虑到。第二一个，让大伙先感受感受，就是说这个药行不行？哎，你一用挺好，讲话方方面面有改善，那就说明咱适合。那我就给大伙争取点呗，对不对？行，挺好的。那过两天8月12号把药啊让你拿到。好，大姐。
1: 啊，好好好，谢谢。
0: 行，
1: 都累了。
0: 你自己多注意啊！
1: 好了，
0: 别生气啊！
1: 听你的话。
0: 好嘞，好，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7副，有的用了5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当听到舒心汤有中成药的消息，大家都非常渴望，希望能早点用上。那么舒心汤的中成药名叫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争取在8月12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这件事大林老师给大家落实，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0: 我现在就在这舒心汤药厂呢，我们老两口坐的那大绿皮车还没有座，我们站了一宿，站到了长春。因为没有北京到通化的火车，所以呢就得在长春下车，完事之后再倒车，从长春再往通化走。正好厂长小辉啊派他那个秘书开车来接我们，所以我们晚上到的通化，一直到现在每天都在药厂。因为咱们送药8月12号就给大伙送药了，所以药厂这段期间呢，工人也一直没有休息，都在加班加点的搞生产，所以我也很感动。所以你看，昨天晚上我在药厂食堂，我请了所有的一线工人吃饭，厂长小辉也参加了，所以我就跟那食堂的大师傅说了，我说我给你拿8000块钱，你就按照这个价格啊，你准备就行了。准备多少桌呢？20桌的饭菜。如果说要是不够的话，你再跟我说。啊，我说一定要丰盛一下。啊，别舍不得花钱。而且咱实惠一点。所以昨天晚上我请药厂的工人吃饭。我老伴之前有点不舒服，也是跟着我折腾的。那天站了一宿累的。一宿也没怎么睡觉。所以呢，这多少老伴儿啊有点不舒服了，脑袋疼，心脏也有点不得劲儿，总感觉这个胸口窝是堵得慌、闷得慌，上不来气儿，浑身疼。这小辉呢给我拿了一盒舒心颗粒，说吃吃吧。晚上吃了一顿，那天吃了3顿。这昨天早上起来啊，就感觉没啥事了。这老伴儿之前没吃过这药，因为他平时不怎么吃药，所以你看他就说这药行啊，这药效果挺好啊，效果挺快。你看我吃完这才1天的时间吧，脑袋也不疼了， 心脏就感觉这气儿出的呀顺畅了，浑身也不嫩难受了，就感觉哪哪都痛快了。所以昨天呢请药厂师傅们在一起吃饭，老伴儿也来了。在酒桌上啊，这个小辉就说了，大家没事的时候不总盼着这个大林老师能来药厂看看吗？左等右等啊，左盼右盼呐、啊，哎，终于把大林老师给盼来了。那咱们就让大林老师给咱们讲几句好不好？大伙儿也挺高兴的。我说那我也不太会说啥呀，我那么的吧，我先敬大伙儿一杯好不好？来，咱们会喝酒的就把这酒买上，不会喝的呢，咱喝点饮料。我说我也有点激动，大家辛苦了，能这么支持我。今天呢大家就吃好喝好，一路都好。我说完这话呀，底下都哈哈大笑，老伴儿呢就在旁边拍了我一下，说不能说一路走好。嗯，一路走好？我说一路都好啊。可能大伙儿听错了啊，把一路都好听成一路走好了，吃好喝好一路走好，可不嘛。底下就哈哈大笑，我说我激动了啊，这嘴呀、啊、不听使唤了。特别感谢大家这么支持我，大家都放弃了休息。首先小辉啊、家里都在国外等着呢，这去不了，就在这陪着我。再有呢就是大家，大家都放弃了休息，这几天呢就在这一直加班加点的干。所以我谢谢大家了，我谢谢。当时呢说的我都有点眼含热泪，你给人多少钱能咋的？你像药厂一些老师傅啊，那年龄都比我大，这几天也一直在这加班加点的干。你像我昨天说那个老孙大哥不太爱说话，每天都是最早一个来，而且是最晚一个走，那也70多岁人了，那真是为了咱们这事任劳任怨的。人家都退休了，这返聘的干活可认真了。这两天他和周师傅陪着我在药厂挨个车间走走，挨个车间看看，挨个车间给我讲解，探讨一些药的炮制工艺。你像周师傅就说，他说仰慕大林老师已经久矣了，就是从来没见着过，这回呀、啊、可算是见着真人了。舒心汤这方子，我就想问问你，这方子是怎么配出来的？也太厉害了，太好了。我说我不瞒您说呀，这个药方呢它不是我的，是我师傅的。我师傅他们家呀是世代行医，最早呢不是在这个村沟沟里的，那话说起来就老长了。最早这个方子呢它也不是民间的，过去人的体质跟现代人不一样啊，过去讲的天寒地冻，干的都是体力活，所以平常啊老百姓多得的都是一些什么呢，风寒的病，大部分呢都是因为什么呢，风寒治病或者劳累。它不像现在，你看现代人什么病多呀，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心脏病啊，脑血管病啊，风湿类风湿啊，就这类人群多。现代人呐不动换你知道吧，哎，所以现代人呐这病都是淤出来的，大部分的病啊都是生气气出来的，那气自血瘀啊，所以十病九瘀。你心脏病，你糖尿病，你高血压，这风湿类风湿啊，那不全都是淤堵造成的。所以老人啊，你就看这指甲盖淤不，颜色深不，有的直接都灰指甲，那手指头脚趾头都灰指甲。所以你就说你身体里有淤堵没，你看看你那嘴唇，那嘴唇的颜色发深发暗不，所以一眼就看出来你心脏不好了。为啥呀？有瘀啊，你包括那舌头往外一伸，舌头底下那两根大血管淤黑淤黑的，你跟正常人的那就是不一样，那就是瘀啊。还包括很多人那个后脑勺那地方啊多一块肉啊，像一块横肉在后脖梗着似的，那是啥呀？那就是瘀，现在叫血栓带。就是但凡遇到这样的人你别气他啊，有这样问题的你千万千万你别生气，一下子就容易过去。 一下子就淤堵

0: 在那地上一下子脑血栓呢，脑淤血呀。所以你说啥是瘀啊？这就是瘀。你包括很多人下肢静脉曲张、静脉炎、痛风的，你像痛风那是啥呀？那就是瘀啊，嘌呤代谢排不出去了吗？所以都淤堵在血液当中了。所以尿酸的指标啊，包括我们说尿酸，这不都高了吗？对不？那脚脖子是不是疼？对吧？你包括刚才我说的那个静脉炎、静脉曲张的病人，那下肢血管啊都高出来多少，有的随时都可能要破裂出血似的。那有的静脉炎的那同志，那下肢那腿却黑却黑的，有的严重的都得截肢。为啥呀？那不都是瘀造成的不通吗？血呀、营养啊都过不去，经络不传导了，最后那地上怎么的，那不坏死了吗？坏死了不就烂了吗？你烂了之后你不往下结，那能行吗？就跟咱们吃那苹果似的，那苹果烂了你不往下抠啊，你还能直接给它吃下去啊，是不是？那糖尿病足不也是这么个道理吗？淤堵不通，所以一开始脚疼脚凉，逐渐的麻木，没有知觉，冷感觉热感觉呀都不明显，最后那脚就一点点的开始溃烂，最后呢也摆脱不了截肢。所以这些病都是淤堵造成的。你包括说那高血压病人，为啥你那血压就高啊？年轻时候高不？很多人年轻时候不高啊，年轻时候啥事没有，那就像那马路似的，过去的马路啊挺顺畅的，没看哪天的马路就堵啊，对不对？现在呢一等就堵了。你就像我们北京的这个道路一堵，有的时候俩小时，有的时候仨小时，你没有个时间点，堵的是水泄不通，交通瘫痪，那不就是淤堵吗？年轻的时候那个血压怎么正常呢？因为血管是通畅的。现在这个血压怎么就高了呢？因为那个血管不通畅了，因为有淤堵，所以血管压力就大，血管压力大必然这个血压就高。所以你常年到辈儿的，你总吃降压药，但是呢话说回来它也不是那回事啊，对不？你就靠降压药来维持血压，它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就像那养花似的，你像那天呢我跟一老大哥还说这事儿呢，那老大哥呀他就比较喜欢养花，我说你高血压常年吃的降压药也不见好，这就好比你养花啊，这花啊总是黄叶子，那怎么办呢？你在这边拿个小剪刀啊，看着黄叶子就给它剪下去，看到黄叶子就给它剪下去，因为你瞅着黄叶子闹心呢，黄一个剪一个，黄一个剪一个，最后那花怎么的都让你给剪秃了啊，最后也没解决它这个黄叶子的问题呀，甚至到最后怎么的那花都死了。那么正常来讲你是不是得从根上去找原因呢？是不是根系不通了？是不是那土板结了？这不就相当于人淤堵吗？所以你得从根上去找原因，而不是说从叶子上去找原因。所以这也是高血压糖尿病人现在吃药治病的一个现状，总是从叶子上去找原因。其实根儿啊就是淤了，就是堵了啊，你给它淤化开，给它堵通开，那个血管是不是就通畅了？气血是不是就顺畅了？经络是不是也畅通了？脏腑是不是也跟着就通畅了？我告诉你，那你那血压呀自然而然就降下来了，血糖慢慢的就平稳了。
1: 好，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4: 不跟那儿。

0: 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4: 我太难了。
3: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4: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0: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1: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1: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2: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1: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叫一声老兄，张大看，你听我慢慢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青少年每天近距离用眼累计不超4小时，每用眼20分钟，远眺20英尺外景物20秒，台灯搭配房间顶灯，杜绝黑暗环境看电子屏幕，每天保证2小时户外自然光活动，阴天户外也能有效抑制眼轴增长，少吃高糖零食饮料，糖分代谢消耗眼部钙质，加剧近视发展，出现频繁眯眼、歪头视物、看东西凑近，及时到正规医院验光。假性近视通过干预可恢复，真性近视及时佩戴合适眼镜。

0: 防控度数飙升。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老爷，这是个什么字啊？
1: 这乃是个荣字。
0: 怎么说？这乃是一个荣，
1: 正是个荣字。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你登记了吧？
1: 同学们的信你收到了？
0: 哎呀，不收到信大忙的天还能来接呢？你看我买了个小喇叭，白天下地劳动，晚上听听新闻，学学革命歌曲。英焕，给我把相片也取来了。英焕，恁妈批准你没有？哎呀，就怕你这一手，要去就走，有话就说，可那是哭啥嘞？你。

0: 我早说过，叫恁妈一块搬到农村去，不能干重活，干轻活，不能干轻活，看看庄稼，敲敲钟，一来给农村帮点忙，二来也给城市减轻点负担。
1: 我给他说够一百回了，我一张嘴他就说，我还怕狼吃了我嘞。
0: 啊、哦，那俺人老几辈都在那等着喂狼嘞，我给他说说去。
1: 你去。
0: 哎，
1: 他不把你骂死。
0: 那你说这到底咋办？
1: 哎，我也没办法。
0: 哎，银焕，到底自己有没有决心呐？
1: 人家没有决心，一封信一封信给你写。
0: 你，那还不是光听打雷不下雨？
1: 呀嗨，当初你才回家参加生产的时候，不跟我现在一样啊？也怕恁爹妈说你丢人。
0: 哎。那我总算斗争胜利了、
1: 啊、
0: 你呢？
1: 那我就不能斗争胜利了。
0: 哎呀，你啥时候才能斗争胜利呀？
1: 啥时候斗争胜利啥时候算
0: 啊、哦、你要是斗争二十年也得等你二十年。
1: 你才参加几天劳动啊，说话就这么气粗。
0: 银焕，咱都冷静点好不好？
1: 别理我。
0: 银焕。

会宣传小伙儿讲，二大娘把红绿标语贴满墙，小妹妹一天村头接呀接鸡汤，我的娘谁不多之前也唱，我的爹逢人就

你的妈一句话你交枪投降，干革命不光看宣言漂亮，用行动才能把思想张亮，心下中路可和心把咱盼望，盼咱们等咱们早日下乡，早上不去等上无上无道等后上，天天盼夜夜想，等你盼你想你念你，谁知道

0: 后悔啥嘞？
1: 去年暑假当好着同学们参加农业生产，你是头一个报名，我是第二个报名，女同学中间谁也没有我坚决，一心把我的青春贡献给农业建设。谁知等了半年也没等通俺妈的思想，后悔没有跟你一块下去。
0: 哎，现在去还不晚，
1: 他要不叫去了，
0: 干脆咱给他来个不辞而别，到朝阳沟再给他来信，一碗水泼到地上他想收啊也收不起来。
1: 他要粘到路上了，
0: 粘到路上再说嘛，挪一步总比站那儿强吧。啊，
1: 走就走，
0: 走吧走吧，夜长梦多。
1: 哎，栓宝
0: 啊，
1: 我看还是跟俺妈再商量商量。
0: 商量商量，再商量，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快完成了，
1: 哪还在乎这几天嘞？
0: 啊，全国都像你大妖精都变成大慢精了。你把相片给我吧。
1: 给你？
0: 哎，
1: 咋也不是光照了你一个人，还有我一份。
0: 那把我那边撕掉。
1: 你敢？
0: 我敢。你看我敢不敢？
1: 好好，你死你死。
0: 你看我敢不敢？你看我敢不敢？你看我敢不敢？你看我敢不敢？好好好，跟着恁妈守住那个纸烟摊儿，做主吃一辈子吧。

大

当叫干啥就干啥，绝不能挑肥拣瘦。讲价钱，你说的话，讲的话，你一次。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八月下旬蚊虫繁殖高峰期是登革热流行性乙型脑炎高发时段，居家户外同步做好防蚊灭蚊，居家定期清理花盆托盘、水桶积水，积水是伊蚊繁殖源头。登革热典型症状突发高烧、肌肉关节剧痛、皮疹，潜伏期3至14天，蚊虫叮咬后出现不适立刻就医。乙脑多发儿童，高烧伴随头痛呕吐。